0: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

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

0: 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部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 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者。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7月8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7月8号，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天正式对外发布。
2: 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3: 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激发零售新动能，将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在系统规划新布局方面，将制定商业网点规划等相关国家标准，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补齐超市、便利店、菜市场等民生业态，开展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在引领零售新供给方面，鼓励零售经营主体提供商品定制、配送到家等增值服务，整治售后安装、维修服务乱收费等。在创造消费新需求方面，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鼓励发展融合型、时尚型、策展型、主题型、社区型零售。此外，针对线上线下零售存在的问题，提出强化反垄断审查、规范价格行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整治虚假宣传和转嫁促销成本等刚性约束，优化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还从用地保障、融资支持、减税降负、优化审批等方面支持零售业改造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2: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领域应用发展，支撑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实施意见提出5年建设目标，2026年建设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基础设施，打造20个基于行业大模型建设的应用场景及相应高质量数据集。2027年普及应用一批人社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探索50个左右高价值应用场景赋能路径。2030年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根据实施意见，我国将从发展数字就业、深化智慧社会保险、加强人才精准培养使用、深化智慧劳动关系、开拓智慧人力资源服务以及构建人社智慧治理模式6个方面，打造人社人工智能重大场景，同时制定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全景图，细分为67个场景。此外，还将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平台，建设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人工智能语料库，建设人社行业算法模型，以及建立制度标准和发展生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

0: 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至9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
2: 美军证实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3: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9号凌晨，伊朗恰巴哈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副省长表示，袭击没有对布什尔核电站造成影响。此外，伊朗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报道称，伊朗方面不久后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8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军当晚可能再次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
1: 针对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对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报复。
2: 如果袭击再次发生，打击将更加严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2: 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1: 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双方强调，应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1: 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破坏美伊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
2: 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alarmed by the renewed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in the Gulf. The incidents that we have seen over the last 24 hours risk derailing the diplomatic progress achieved betwee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return to full-scale hostilities would have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for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and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3: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古特雷斯重申，各方有义务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紧急恢复谈判，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当地时间8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悼念活动在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许多伊拉克民众在活动现场集会并高呼口号，拒绝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
5: 这里是伊拉克中南部城市卡尔巴拉，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场

伊拉克政府正在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其悼念活动的最后仪式。八号当天，来自伊拉克、伊朗及周边多国近百万人前往纳杰夫、卡尔巴拉两地参加了悼念活动。而就在八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军事打击。我们看到有大批民众在悼念活动现场挥舞伊拉克、伊朗国旗，高呼反美反伊口号，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

0: 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4: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当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健康需求也走向更系统、更长期的守护。振东，选择从产业深处出发，寻找更扎实的答案。从踏入一片山野开始，建立起中药材种植基地，让好药材从源头开始。纯正的道地药材，让这份守护有了从容的底气。田间地头，皆为根本。把品质承诺置于中药材种植。

0: 采收与管理全流程之中。在实验室里，在数据之上，经验被反复验证，标准被不断刷新，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科研的语境里被重新理解，也被重新表达。在生产线上，每一道工序之间，标准成为尺度，细节成为底线。从原料到成品，从产线到服务，把看不见的功夫铸成看得见的品质，让更多元的健康需求被东方草药的智慧温柔关照。时代向前，健康的命题不断变化，心有所盼，向阳而行。对中药事业的信仰，永远热爱，永远赤诚。向健康产业的更高更远处前行，锚定健康需求，深耕不辍，与时代同频。
1: 我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0: 从一味药材到一个大健康体系，振东从中医药出发，顺着这份变化不断延展自己的回答，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世界爱上中医药。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5: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6: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7: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8: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9: 我撑不下去了。
7: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1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1: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12: 这个纸呢重五克，
13: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4: 干，
15: 干！
16: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7: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8: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7: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1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煮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凌乱阳台变身花园解压阳台，真能疗愈身心，缓解焦虑吗？久坐人群如何养肾护肾？注意力差、易怒，竟是前额叶受损惹的祸。肩颈僵硬不适、体态不佳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告别肩颈僵硬，重塑挺拔身姿。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要发言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0: 隔离真好。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草木有灵，养生有方。我想问问大家，下班第一件事儿，您都想做什么呢？可能很多朋友的答案是找一个让人紧绷的神经松一松，让疲惫的心绪静一静的地方，坐一会儿，歇一歇，甚至发发呆也行。其实啊，这样的治愈角落不必奔赴远方，它可能就藏在你日日经过却从未留意的阳台里。只需要花一点心思，用心摆放一些植物，就可以把阳台变成一个属于自己的解压空间。那么如何把普通的阳台打造成既能护眼又可食疗茶气，还能静心舒缓的居家绿色康养空间呢？来吧，跟着我们一起解锁属于你自己的解压阳台。
0: 这是一个日照充足的阳台，今天我们将开启一场12小时限时改造，把普通阳台变成解压花园阳台。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张女士家阳台采光充足，可屋内堆满杂物，整体单调沉闷，缺少生机。
12: 像我们家里这些阳台，基本上每天就是晒衣服、晾拖布、晾抹布。
0: 把乱糟糟的阳台重新打理一番，回家能有一处快速让自己安静且舒缓身心的小天地，是张女士的心愿。
12: 经常会有，就比如说压力比较重，睡眠不足，或者是有一些焦虑。然后最严重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去医院，然后总觉得就是胸闷，就是喘气，睡觉的时候晚上要坐着睡觉。
0: 那么张女士希望把阳台打造成什么样子呢？
12: 让人心情非常舒畅，而且眼前一亮，在这个环境里面待着非常放松，
0: 既美观又能舒缓身心，缓解压力。这个打造难度着实不小，不过别担心，这位正在勘测的达人愿意接受这份挑战。他是谁呢？
13: 我叫周坤，一名偏爱草木和花卉的博主。我家小院草木丛生，数十种花草每天和我朝夕相伴，它们开花结果，用最温柔的方式治愈我。
0: 达人对阳台完成精准勘测与方案规划之后，我们为改造达人周坤设置了一项限时挑战，仅用12小时让张女士家的阳台焕然一新。她能否顺利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呢？第一步便是

0: 绿植选购，达人带领张女士前往北京规模最大的花卉市场挑选绿植。一番逛选下来，一株大叶绿植瞬间吸引了张女士的目光。
1: 哎，这个漂亮。
2: 嘿，你真会挑啊，一上来就
1: 挑的那最贵的那个。我觉得可以买这个了。我觉得这个特别漂亮。
2: 你想要？
1: 对。
2: 你真想要？
1: 对对对，我非常喜欢它。
2: 但是我得给你泼个冷水啊，这个我觉得不适合你。啊，这个很难驾驭，它就一片叶子，你要想把它养得完美的话，需要特别好的光照、湿度和水分。如果这一片叶子稍微有点小瑕疵，就好像你这一身特别华丽的服装上面掉了一颗米饭粒，你就一下就毁了。所以它难是难在这点。
1: 那你觉得像我应该养什么样的，就是既漂亮，就像它这么漂亮，嗯，然后还能够就适合打理起来很方便的呢？
2: 你比如说你后面的这个植物，这个就很适合你家。这彩叶芋啊，是你看着干，但摸着不干。
1: 嗯，
2: 你
1: 摸一摸很湿润，
2: 其实非常的湿润。
1: 但它看着干干瘪瘪。
2: 这个花对你家来说就特别容易，因为你那个阳台是正好朝南的，这个花又属于喜阳花卉，所以在你的阳台整个的夏天都应该是表现非常完美。
0: 除了彩叶芋，张女士又发现了一种外观和动物尾巴相似的植物。这是一种什么植物？适合阳台养护吗？
1: 哎，这个叫什么名字？这个我都没怎么见过。
2: 你用手撸一撸，
1: 有点扎，但撸起来就不扎了，
2: 对吧？它叫狐尾天门冬。
1: 狐尾天门冬，
2: 对，就是狐狸的尾巴，在那个意思。
1: 我看好多掉叶的时候，会满地都是这种落的渣，是吧？
2: 对，是的。
1: 那我养的话，会不会把它也会养得很黄？如果一个绿的变成黄的就会很难看。
2: 你只要记住别积水就行。这个花吧就是不太喜欢被水泡着，你半个月一个月浇一次水，它反而养得会很好。
0: 那么这盆植物选得如何，还应该掌握哪些技巧呢？
3: 这个植物选的还是不错的，在家里边观赏性比较强，而且比较皮实好养，而且兼具空气净化的功能。它的养护呢，只要控制好三点就行。第一个就是少浇水，第二是防低温，第三是多光照。
0: 一番逛选观察后，达人与张女士来到高大绿植专区挑选。张女士一眼看上了叶片墨绿、自带神秘风格的橡皮树，但是达人有不同看法，更推荐翠绿好打理的龟背竹、龙血树。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它正好是一个直角形，放到你家里呢，正好能够营造那个比较高的那个空间。嗯，你家现在的阳台其实缺乏层次感的，把它补上去的话，刚好就把高中低三个层次感就都出来了，层次感特别重要。
0: 除了龙血树，龟背竹同样是专家十分推崇的居家绿植，其中的缘由是什么呢？
3: 龟背竹在北方呢，做室内大型盆栽观叶植物，养护管理比较简单，而且它能吸收甲醛等有毒有害气体，弱光下还可以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
0: 时间一点点过去，面对这么多植物，打造难度也进一步加大。它真能如期打造出兼具美观与疗愈感的治愈阳台吗？布局设计正式开工，施工由左至右依次推进。时间仅剩半个小时了，最后一片区域仍未完工，夜幕已然降临，达人能否按时完成任务呢？待最后一盆花卉安置完毕，三二一，计时终止，挑战顺利完成。我们一同等候明日张女士前来验收吧。一起来看看达人给张女士打造了一个什么样的阳台呢？她会喜欢吗？
2: 经过了12个小时的改造，我们已经把张女士的阳台焕然一新。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准备好了吗，静姐？
1: 准备好了。
2: 你有点紧张是吗？
1: 非常紧张。
2: 好，三二一，摘下眼罩。
1: 哇，这是我的阳台。
0: 杂乱阳台蜕变为微型花园，眼前的景象令张女士惊叹不已。那么达人的这套方案有着怎样的设计风格与核心理念呢？
2: 我觉得这种自然风的风格会让人本能地产生一种放松的感觉。我觉得这个阳台亮点就是它三个不同的分区。

0: 三个分区呢相互之间不打扰，而且有机的结合起来，又满足了观赏性，同时又满足了功能性。
1: 那么三个区域分别有着怎样的疗愈特点呢？
0: 这个区域叫望绿区，设计的宗旨就是让你沉浸在一片热带雨林中。我们用的方法就是用了不同的绿植前后左右把你包围住，让你坐在这里一抬头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绿色，舒缓你的心情。
2: 太美好了，
0: 你肯定喜欢这个。
1: 下面要介绍的是中间的闻香食疗茶器区，随手可摘，花香四溢，好吃好闻又好看，集味觉、嗅觉、视觉美感于一体，愉悦心情。最后的空间为月色静养区，以花卉为核心，搭配蒲团，压力大的时候可供人静坐放空，平缓心绪。小小的阳台竟然分出三大功能区域，好看又解压。但是从科学角度出发，这套设计真能实现疗愈效果吗？
3: 按照人的感官体验，把阳台分成了三个区域，从护眼、闻香食疗再到静心冥想，起到一个层层递进的功效，贴合我们现代人焦虑、眼疲劳、身心紧绷的痛点。这个阳台的左边区域，它是一个望绿的护眼区，整体呢满眼环绕着翠绿，像走进了小森林一样，眺望可以放松双眼，空气呢也更加

0: 皮质醇明显下降，心率放缓。第二点呢，植物释放的芬多精和芳香类萜烯类物质，它能安抚大脑的神经，改善烦躁失眠。
1: 那么中间的闻香食疗茶气祛瘀又能起到哪些疗愈效果呢？
0: 中间区域食疗茶气区由低矮草本搭配着小花，清香清淡，适合坐着喝茶，随手采摘，起到放松身心的功效。主要有薄荷、紫苏、迷迭香、罗勒，属于药食同源，不含挥发油、黄酮，泡茶可以做菜，起到清热提神和养胃的作用。闻香舒缓植物搭配呢，主要有茉莉、栀子，释放茉莉酮、芳樟醇，可以温和平复烦躁情绪，香味不刺鼻。
1: 最后这片区域布满各类花卉，色彩层次丰富，这样的搭配真的有解压疗愈的效果吗？
0: 右侧区月色静养区，此区域的特点是花色温柔雅致，它平常啊适合我们打坐放空，平复我们浮躁的情绪。
1: 为了直观验证花园解压阳台的真实疗愈效果，我们设置了对照测试，分别在无绿植的原始阳台以及改造完成的花园阳台，为张女士佩戴眼动仪与生理手环。对比测试完毕之后，最终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0: 眼动仪呢，测试原理主要是看瞳孔的紧张度、疲劳指数，数值越高呢，代表眼睛越累。从张女士观看绿植前眼动指数179，

0: 一段时间之后呢，明显说明护眼区呢可以有效的缓解紧张和疲劳感。
1: 怎么样，看到这儿您是否也想拥有一方同款解压阳台呢？其实只需要依照自家阳台的实际尺寸适配绿植，坚持好看省心两大要点，就能让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收获快乐。
2: 今天我们一起聚焦肾气亏虚，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呢？久坐伏案办公，或者居家长时间刷手机，后腰肾区变得酸软发沉，还可能下肢水肿，起夜次数变多，这可能是肾气亏虚导致的。

0: 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教您几招居家护肾养生的方法，快速缓解肾气亏虚带来的周身不适，一起学起来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医院院男科的王福。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关于当今生活中几乎人人都存在的习惯——久坐。不管是上班族朝九晚五的伏案工作，还是中老年朋友久坐打牌、刷短视频，学生的伏案刷题，几乎所有人每天都要长时间的静坐。很多人坐久了，只觉得腰酸、身子发沉，揉一揉，歇一晚上就抛到了脑后。殊不知啊，咱们的肾气在持续的受损，身体正在发出预警的信号。今天啊，咱们就来讲一讲久坐为什么会伤肾，居家如何固护肾气。首先要先讲明白为什么久坐会耗上我们的肾气呢？中医常说呀，肾是先天之本，是咱们人体的先天储能仓库，管全身的精气神、水液代谢等等。咱们的后腰这一块啊，就是咱们肾脏安身的地方。老话常说，腰为肾之府，腰就是肾的房子。久坐伤肾，核心就四点。第一，久坐影响气血运行。人体的气血就像运输营养的货车，我们久坐不动，下半身腰腹持续受压，气血运行不畅。很多人坐一天下班回家，浑身发软，提不起精神，根源可能就是肾的阳气并没有得到舒展。比如长期开车的司机，持续伏案的程序员等等，常常不是一开始就出现明显的疾病，而是先有腰底部的发沉、会阴不适、精神不振，久而久之才会牵扯到排尿和性功能。第二，久坐影响肾主水的功能。肾具有主司和调节全身水液代谢的功能，身体的多余的水分、代谢废物全靠肾排除。长期久坐，下焦运行不畅，水湿排不出去，堆积在身体里。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坐了一下午，小腿发胀、脚肿，晚上起夜次数变多等等，这都是肾调节水液代谢失常导致的。第三，久坐人群大多伴有操心、焦虑，双重消耗肾气，导致了脑心肾精神轴的失调。不管是上班赶工作，还是在家操心家事，久坐不动的往往伴有脑子不停的思考。中医讲，思虑伤精，压力大，情绪不畅，往往会连带耗伤肾阴，一边不动耗气，一边思虑耗精，双重的损耗，肾气亏得更快。第四，损伤是慢慢攒出来的，早期啊特别容易忽视，久坐不适一般不会一下子疼得受不了，往往容易感到累、腰酸、睡不踏实，很多人常常当作是劳累，长期不管，慢慢会出现排尿、性功能还有生育能力的下降等等。总结一句话，不仅仅是坐着本身这件事伤人，更是长时间的不动、气血不流畅、日积月累影响了肾气。那么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存在肾气亏损的情况呢？有三个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一对照就明白。第一，腰部发凉发沉，每天久坐之后啊，腰部发酸发沉，站起来活动后缓解，没多久之后又难受，这往往是肾气不足、寒湿堵在肾最典型的信号。第二，水液代谢乱了，早上起床眼皮浮肿，久坐的小腿浮肿，夜里睡觉总是要起夜两次以上，这往往是代表肾参与水液代谢的功能受损。如果男性同时出现尿频、尿急、排尿不畅、尿纤细等等，可能要把前列腺也一起考虑进去。第三，精气神不佳，天天睡觉但还是疲乏、乏力、记忆力差、掉头发。看到这儿，可能很多女性朋友会问，男性才需要补肾，护肾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里跟大家说清楚，肾啊不分男女，肾掌管所有人的精气代谢，久坐带来的损伤男女都一样，所以啊固护肾气是大家都需要重视的问题。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几招居家调理方法，不论是

0: 上班族还是退休在家，都能长期使用调养身体。八段锦中的第六式，双手攀足固肾腰，双腿伸直，以髋部折叠敷身，不必强求触角，手臂带动脊柱逐节起身。第八式，背后踢肩摆并消，匀速抬脚跟，纵向拉长身体，落地轻肾，结束近战，收气归丹田。第二招，一肾行起祛湿代茶饮，五味家常药材日常泡水喝。组方很简单，黄精九克，杜仲叶九克，黄芪九克，茯苓六克，代代花六克。所有药材放进杯子，沸水闷泡十分钟，白天分两到三次温着喝，一天一剂就可以。我们知道啊，黄精啊专门滋养肝肾，给咱们的肾储能仓库补充精气，杜仲叶入肾经，专门缓解久坐腰酸腿部发软，黄芪补气，补足全身动力，让气血能顺畅流到腰腹。茯苓健脾祛湿，解决身体浮肿发沉，代代花疏肝理气，化解久坐伴随的压力闷气，避免气滞上身。整个茶饮气血并巧，肝脾肾同治，是补而不滞，养而不壅，行而不散，使用于久坐人群日常状态的调养。这里提醒一下，孕期的朋友，正在发烧急性炎症期的朋友，暂时不要服用。第三招，碎片化作息补救法，改几个小习惯，减少肾气的耗损。调理不只是靠拉伸喝茶，日常小事才是固本的关键。给大家三条最简单的要求：第一，定时起身，绝不憋尿，每坐一到两小时必须站起来活动十几分钟，憋尿会加重肾脏的负担，有尿意及时排出，尤其是男性朋友，不憋尿就是保护我们的前列腺，中途哪怕只是起身三五分钟，总比连续坐三五小时强。第二，少熬夜，适度休息，熬夜最耗伤肾精，夜里尽量十二三点前睡觉，中午可以小憩十几分钟。第三，饮食清淡，少重油重盐，重盐会加重肾脏排水的负担，外卖重油甜食少吃，减少体内湿热的堆积。这三条不用额外花时间，只是调整日常的习惯，从根源上减少久坐对肾气的持续的伤害，做到养护和预防的同步。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前额叶受损。最近啊，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有一个词关注度还挺高的，叫做前额叶受损，很多的网友都纷纷对号入座，给自己确诊了。他们说啊，注意力不集中，易烦易怒，失眠乏力，都是前额叶受损造成的。这科学吗？我们日常应该如何养护我们的大脑健康呢？究竟什么是前额叶受损呢？具体又有哪些症状表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林医生，给我们来细致科普一下。林医生你好。
2: 你好，观众们好。
1: 向您请教哈，前额叶究竟在大脑的哪个位置呢？前额叶为什么会受损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前额叶受损呢？
2: 好的，那个我们都知道大脑啊，它是有几个这个脑叶组成的。
1: 嗯，
2: 那么因为我们前额叶是对大脑这个总的指挥部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家对这个比较了解。那么其实还有顶叶，还有颞叶，还有枕叶等等，这些大脑皮层它都是非常精密的丝质。
1: 嗯，
2: 我们人的这个从运动感知啊，到认知到情感各方面的功能的。那么大家对前额叶比较了解，可能来自于很多的方面啊，但是我们要从科学的角度讲，前额叶确实在一个人的这个

0: 功能里面占据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啊，因为它既涉及到我们的有计划的行动，就是所谓的意向啊、同动机啊这些决策这些重要的内容，同时它也会有一些和情绪相关的一种调节的功能。
1: 嗯
0: 啊，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基础性的这个对这个注意有帮助啊。所以如果说前额叶功能确实是因为外伤或者肿瘤或者其他一些炎症的这种影响啊，我们这个一个人的整个的精神的活动，整个的社会活动就会非常明显的变化啊，就很难就是说通过其他的大脑的代偿啊或者自己的掩饰啊不被察觉。所以它既是一个种子微部，它又是一个很容易被察觉的啊一个脑功能的一个基础。
1: 明白了。那林医生，现在有很多的网友哈，经常给自己确诊说自己是前额叶受损了，比如说遇到注意力不集中啊、易烦易怒啊这些症状。那么我想问问您啊，如果经常给自己暗示说自己前额叶受损，这样的一种行为会不会对身心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呢？
0: 是的，我们也在临床碰到这个主动来求诊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诊断了。
1: 嗯，
0: 他不是来请教医生自己的症状是什么原因，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拖延啊、性格变化啦、睡眠不好啊，他并不是来症状来这个作为主诉来求诊求医问药。那这种情况呢，一般而且还都是年轻人，脑力劳动者啊，这个有的还是比较好的社会功能的这种孩子们来的比较多。
1: 嗯
0: 啊，我想原因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这些情况经常会在这样的人群当中啊被首先注意到觉察到啊，无论是周围人啊，或者是领导，或者是家人啊，还是他自己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比较痛苦的。但是呢，离我们医学上讲的前额叶功能受损，那它还是距离很大的。我们经常给病人做一些心理评估、脑功能检测啊，会发现其实他比正常人还要好一些啊，最起码他是正常的啊，一定不能够这个进行诊断前额叶功能受损的。但是这类人这个人群，他这样子的一种自我诊断的状态，他离不开他自己心态不好。
1: 对
0: 啊，他的心态不好了以后，他就会经常去自我对照，经常自我暗示，然后这种对照和暗示会带来他的状态不佳，带来他的情绪不良。状态不佳和情绪不良恰恰是我们精神心理医生应该要提醒我们这类人群，
1: 嗯
0: 啊，这类人群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是可以诊断焦虑障碍、强迫性障碍，甚至是抑郁障碍的。
1: 对，
0: 但是它也不能说是前额叶功能受损，而就是一个常见的疾病，常见的一个情绪障碍，啊，不要把自己定义为前额叶功能受损，因为那样的话呢，就会带来一些什么暗示呢？就是我好像就是先天的。
1: 对，
0: 我好像就是长时间的不可逆的啊，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啊，这种观点不对，这种观点实际上就会延误治疗，或者说治疗有偏颇啊，治疗有偏颇了以后，就什么事情他都打包啊，变成这个一个垃圾桶丢进去啊，我就不治疗了，我就这个不积极的行动了啊，这个是肯定是不利的。
1: 看来我们的心态和心理调节能力也特别的重要啊。那还是想回归这个问题来问问您，比如说有的朋友他确实感觉到自己比如说睡不好啊、乏力啊、易怒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些症状确实是不是前额叶受损导致的呢？
0: 哦，那它不仅仅是前额叶功能这个反应的症状。
1: 嗯，
0: 如果前额叶功能不好了，那肯定也会有情绪的淡漠啊、情绪的低落啊、这个控制不住的这种冲动啊这种表现。但是我们反过来是不对的啊，不是说出现这种症状都一定是前额叶功能障碍，它可能是大脑整体的一些啊这个短暂的一些因素。我们经常说的抑郁障碍，经常说的焦虑障碍，其实

0: 不仅仅是前额叶的问题，是整个大脑功能问题啊，而且都是可逆的啊。通过短时间的这个治疗啊，药物治疗也好，这个物理治疗也好，甚至系统的心理治疗也好，都是能够有效的。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前额叶受损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您给我们提醒一下。
0: 健康的这个大脑功能啊，四个因素一定是都是要强调的。首先是睡眠要充足，而且要有规律啊。第二个呢，你要饮食也要适当，也要有规律啊，不能今天暴饮暴食啊，白天这个忙得不吃饭啊，或者为了节食，晚上这个控制不住了暴饮暴食啊，不然你睡不着觉。很多人是这个样啊，说夜宵他停不了啊。所以你这个睡眠，和这个饮食这两个规律性啊，适当一定要保证啊。第三个呢，就是你还是要积极行动啊，积极行动要体现在你用脑和这个身体啊，身体当然你就是要去运动啊，适当的一种运动。情绪是第四个啊，也是比较难的这个支柱啊，因为情绪每个人每天都会有一些波动啊，这个波动没有关系。但是你整个的一个这个情绪应该要保持一种积极乐观啊，而且呢是要有一定的自信啊，特别是年轻人现在来咨询这些问题，我都给他们打消这种顾虑啊。你们的大脑功能都是能够恢复的啊，不是你看到文字上面或者 AI 给你啊这个回答的那样，我好像就不行了啊，所以一定要打消这种念头，把自己的生活理清楚，把这个四个支柱啊都能够恢复起来。
1: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相信啊，通过您的科普，更多的朋友就了解了前额叶受损，也更能科学的看待前额叶受损。谢谢您的分享，再见。我们一起来看看还有哪些内容值得我们关注。
2: 圈友晚霞发来求助，她说一直以为胰腺炎都是吃出来的，可是身边同事没有暴饮暴食，却也查出了胰腺炎，想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3: 急性胰腺炎都是因为暴饮暴食吗？实际上这是一个认知误区。在我们国家最常见的胰腺炎是胆源性胰腺炎，顾名思义是由于胆道系统的疾病所导致的胰腺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肝脏分泌的胆汁是通过胆管会排入到肠道，而胰腺分泌的胰液也会通过十二指肠这个位置排入肠道，而这个位置是胆管和胰管的一个共同开口。这个位置我们叫它壶腹部，因为任何原因导致的胆管，尤其是胆总管下端的一个梗阻，包括胆结石、胆道系统的炎症、胆道的蛔虫症等等，一旦造成了一个梗阻，那么胆汁和胰液就没有办法很通畅地流入我们的肠道，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发生胰酶的异位激活，消化胰腺自己。甚至是引起胰腺和胰腺周围的组织水肿、炎症、坏死，发生急性胰腺炎或者急性坏死性胰腺炎。那么，除了胆源性的因素以外，还包括像饮酒，它也会损伤我们的胰腺细胞；暴饮暴食，它会引起我们的胰液的大量分泌，这些都是胰腺炎的一个诱因。另外还包括像药物、创伤、高脂血症，尤其是当你的甘油三酯大于11.3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都是胰腺炎的高危因素了。
2: 出现急性胰腺炎的时候，往往伴随有腹痛。那么，这种腹痛与急性肠胃炎引起的腹痛有什么区别呢？
3: 胰腺炎的腹痛呢，它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啊，位置它是表现为一个上腹部的一个疼痛，这个疼痛可能会向我们的左肩或者是左侧的腰背部去放射啊。当然，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是特别典型，他可能会往右侧去放射，但是不重要啊。出现剧烈的腹痛，在呕吐和排便以后，它不缓解，都要小心。而胰腺炎的腹痛，它还会表现为一个束带状的疼痛，就像一个带子捆起来的那种痛。而如果是胆源性的胰腺炎，它还有一些胆道系统的表现，可能有一些皮肤或者是骨膜的一些黄色啊，变黄的一个表现。如果是在家里面，你已经高度怀疑自己是胰腺炎了，一定要做到三步去自救。第一步，禁食禁饮；第二步，不要自行口服任何的止痛药去掩盖症状；第三，就诊的时间要快啊，拨打120或者及时的自行去到医院去就诊，千万不要拖。

0: 啊，不要小问题拖成大毛病。那么我们要如何去预防胰腺炎呢？首先啊，第一个就是要合理和规律的一个饮食，特别是在过节期间，千万不要亲朋好友一聚会啊就暴饮暴食，因为暴饮暴食是很容易诱发的，特别是你在有胆道系统基础疾病或者是胰腺基础疾病的基础上，一加一啊就更容易发生胰腺炎了。第二个就是如果你已经有些胆道系统的基础疾病了，比如说有明确的胆结石、慢性胆囊炎或者是胆管结石等等啊，这些问题啊一旦发现了要及时的就诊和治疗，千万不要拖。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做抗阻训练。做抗阻训练，灵活放松肩颈，让肩背更加挺拔。好了，跟着我们一起开练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高凤。总觉得肩颈僵硬，酸痛发紧，今天跟我们一起弹力带抗阻，舒展肩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那下面我们来进行第二个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我们做完这两个动作以后有什么感受呢？哎，我们主持人先谈一谈自己的感受。
1: 是的，高医生，您知道我跟着您做了这两个动作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又简单又复杂。首先它这个简单就觉得哎，看起来动作很简单，但是做的时候其实我感觉我找不到发力的位置，感觉全身都在使劲，哎，到底是怎么是正确的呢？所以我觉得要好好跟您来学习一下细节。
3: 高医生，我做完之后我就感觉我的这个肩胛骨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发酸，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控制不住，感觉我的手臂也是发酸，尤其是前臂也挺发酸的。那我想问，这样我手臂发酸的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吗？
4: 这些问题您在跟练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了呢？肩颈僵硬，不自觉就容易驼背弓腰，不少朋友都会被这些情况所困扰。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细致学习一下这两个弹力带抗阻训练动作吧，告别肩颈僵硬，重塑挺拔身姿。
2: 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动作，我们的这个弹力带的扩胸夹背呢，我们要这个双脚与肩同宽。
1: 哦，你看第一个动作我就错着的，我都一直是应该这样是吧？
2: 对，
1: 嗯，
2: 然后我们的那个双手呢伸直，前屈到肩的高度，
1: 嗯，
2: 然后手肘呢可以微屈啊，然后双手相对，这个宽度呢可以略宽于肩关节，
1: 略宽于肩关节。
2: 啊，当然我们如果说握得越窄呢，我们的阻力就越大。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动作的要点呢是我们的发力，这个我们要集中我们的这个发力点是在我们的背部肩胛骨的周围，我们不是靠这个
1: 手的力量，
2: 手臂的力量去把它拉开，我们是靠我们的背部的力量，肩背部的力量。我们能感觉到在拉的过程中，我们的手，我们的大臂小臂可能只是一个支撑的作用，我们是靠我们背部把这个拉开。当然拉开到最大的时候，你应该是肩背部肩胛骨的肌肉是有明显的这种收缩的感觉，发力的感觉。然后我们回去的过程中也是慢慢的回去，不要一下弹回去，这样呢它拉的过程中我们叫做一个肌肉的向心收缩，回去的过程是一个离心收缩，这样呢能起到更好的锻炼的作用。如果说发力的时候觉得特别吃力，其实可以握得再宽一点，这样呢它的力量就会小一些，可能刚开始练的时候更有助于你掌握这个动作的要领。
1: 大家选弹力带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些和自己的这个情况差不多的，比如太重的可能就拉不开。
2: 对，是的。那咱们第二个动作呢，我们首先呢基本的姿势不变，然后我们的大臂呢要贴在体旁，练的时候大臂不要抬起来。
3: 高医生，就是我刚刚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感觉我背部

0: 有一些发紧，那请问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
1: 对，这个我们这个动作呢，主要就是锻炼这个背部还有肩胛带的这个肌群。如果练完以后你是背部的肌肉觉得发紧酸胀，那就起到了我们锻炼的作用，说明你练的这个发力是对的哈。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本身是激活背部的菱形肌、斜方肌的中下束，它可以对抗我们的含胸啊、驼背、圆肩这些问题，能够比较快速的缓解我们颈肩部的这种僵硬的问题。我们这个动作呢，首先我们大臂呢要贴在体侧，大臂夹紧，在练的过程中呢，大臂也不要抬起来。然后我们的双手呢，手心朝上，双手的距离呢与肩同宽或者略宽都可以。在整个的过程中，我们的腰背部包括我们的颈椎要挺直，下巴微收，保持这个起始的姿势。背部我们的肩胛发力，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背部啊。我们的手呢也是一个杠杆支撑的作用，它本身不发力，然后慢慢的回来，这样你在拉的过程中你会感觉到你背部的夹紧啊，肩胛骨的夹紧啊，慢慢慢慢再收回来，也是一样，不要快速的回来，要慢慢的回来，这样呢就能起到我们这个锻炼的作用。
2: 这一遍练下来，您有没有感觉后背肩胛骨的位置有点微微发酸呢？哎，这就说明啊，起到锻炼效果了。专家告诉我们，之所以选择用抗阻动作来进行训练，目的并不是为了把肌肉块练得更大，而是通过抗阻训练的方式，可以更精准地刺激背部的小肌群，利用对抗阻力来增加我们肌肉耐力，从而使得肌肉更平衡，缓解肩背不适，矫正我们的体态。好了，最后咱们再来一起打卡跟练一次这两个动作吧。
1: 第一个动作呢，弹力带扩胸加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那第二个动作呢，弹力带肩外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下期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了心爆汁烤冷面，冷面会爆汁，美味又好吃。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我不在乎见面地点，今天必须约到他，等你消息。

0: 级的早高峰，是大上海给每个上班族的亲切拥抱，然后把你送到目的地。这里就是陆家嘴，中国金融中心，世界金融高地。在这儿打拼的人都是那么自信，那么斗志昂扬。
1: 哎，喂，你好。哦，好的好的，谢谢，我现在马上到。

0: 起，对不起，对不起。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1: 我要买个包，女士的。
0: 好的，这边请。这边。在这里，您可以看一下。
2: 哇，这裁线，这手感，就是不一样。只有这样的西装才配得上它。
0: 您的男朋友可真有福气。
2: 嗯，很快就不是男朋友了。
0: 哦，那提前恭喜你。
2: 谢谢。
1: 行，就他吧，帮我包起来送人吧。
0: 好的，先生，这边请。
1: 请问一下，我能坐在这吗？

0: 谢谢啊。服务员，帮我来一碗这个先生的同款。
1: 马先生你好啊。你好，我是志中箭头的，我叫李一飞，这是我的名片。

0: 所以只能在午饭的时间打。
1: 想给我投资？
0: 嗯。
2: 什么箭头？
0: 至中箭头。但是对您公司感兴趣的其实是我个人。我想问一下，你这次打算融资多少？
1: 2000万。
0: 2000万？好啊，那先说说你的计划。
1: 先说说你的预算。
3: 这儿呢。
4: 你好，这个桌再加一份番茄猪骨面，谢谢。你不是让我帮你打包吗？你怎么自己过来吃了？
5: 还说呢，等你打包早就饿死了。
4: 你不就送个资料吗？怎么还买东西了？我怕夜长梦多，这次是限量版，万一让人买走怎么办？明天等他过生日，我把这个送给他，准时准点。
5: 什么限量版呀，都是饥饿营销好吧。
4: 你说说你，为了省个配送费连外卖都不舍得点的人，汪若海何德何能你给他削这个血本？他不是在银行工作吗？哎，可得有两身好看的衣服，这叫形象投资，知道吗？
5: 他在银行，你还在投行呢，那凭什么他穿限量版，你天天省吃俭用的？
4: 我不是在后台搞数据吗？我穿成这样挺好的呀。嗯，而且说不定还有别的惊喜。
5: 惊喜？什么惊喜啊？
1: 哎呦！对不起啊，哥，对不起。
5: 刚还在聊2000万投资呢，现在就对不起上了。
0: 没事，高仿的，没几个钱。
1: 哦，那我可以陪你。
0: 嗨，不用陪。
4: 总监，好，
5: 方总监，
6: 我走了，
5: 饭没吃完呢。
6: 对不起。
1: 老大，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咋不接电话呀？
0: 怎么了？
1: 出大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7: 准备好了，
8: 方总监，黄树松被警方抓走了。
9: 至中箭头又不止他一个，赶紧准备吧。
8: 好，
9: 后台那个前辈呢？
7: 我已经通知他了，应该马上就到了。
9: 继续催。
7: 好。
8: 方总监，您找我？
9: 走吧。
8: 去哪儿啊？
7: 那我们走就走，别那么多话。
8: 走。
7: 方总监，
8: 方总。
0: 没想到老黄这么不干。
10: 你没跟他合作过，可能不清楚。他负责山立方酒店集团 IPO 的竞标，截止时间是今天下午2点。这是山立方酒店集团的资料，我抓紧时间看一下。
0: 什么意思啊？要把项目交给我呀？不是还有其他组吗？
10: 山立方董事长点名要你负责竞标。
11: 你说什么？廖老爷子点名要我负责？
10: 对啊，廖金山，
0: 你认识吗？谁能不认识他呢？
10: 啊，
0: 这个项目咱们的对手是谁？
10: 合金证券。
9: 那个揭露黄树松的后台小飞象是你吧？
4: 不是揭露，只是分析了一些公开的数据，提出一些很明显的问题而已。
9: 别谦虚，黄树松那老狐狸那么谨慎，能被你找得蛛丝马迹是不容易。这一次他被抓，功劳在你。
10: 老大，还有多久啊？
0: 快了。
10: 现在修改标书，这赌性未免太大了吧？
0: 廖老爷子都点名让我负责了，我当然得体现出我的价值。
10: 好。人还没到，投标截止到2点。
2: 我们守住出入口，想办法拦住他们，这样他们就出去了。一会儿我把他们常用的几辆车的车牌号。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事，
手之中的人这么多入口怎么守啊？

0: 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吧？你不是
1: 两千万？
0: 什么两千万？
2: 哦，我知道了，
0: 你从早上就开始跟踪我了吧？啊，行啊，你们公司够厉害的呀，怎么着还准备布下天罗地网防着我呀？
2: 知道什么叫防不胜防？
1: 这人是来搞笑的吧？莫名其妙。

0: 不好意思，各位，我没来晚吧？
1: 请坐。
0: 啊，我呀是知中箭头的李一飞，这是我们的标书。

0: 这份文件我会让法务再过一遍，三天之内给你最后的答复。不过在我看来没有任何问题，你经手的我放心。
1: 感谢刘总信任。
2: 方总监，我想知道今天为什么带我去竞标啊？
3: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你是
4: 财经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吧？
3: 来合金表现一直不错，三年里所经手的项目没有返工的记录，但是你却安于在后台，前一段时间还拒绝了人事部邀请你来我们项目组的机会，为什么？
2: 因为我要结婚了。
0: 这次贷款多亏了你帮忙，为了庆祝我们合作成功，晚上一起吃饭吧。
1: 今晚我……
0: 那就这么定了。
3: 情不是恒久远，不是一成不变。

0: 婚姻也不是爱情的保险，妻子的位置不是不可替代的。
1: 那这是您的观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我的目标，也是他的目标。我相信在对方心里面我们一定都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我敢肯定。
0: 人各有志，我不强求，我只是提醒你别浪费自己。我还以为你有潜力可挖掘。
1: 方总监，今天非常感谢你能跟我说这些，只是每个人在乎的点不一样吧。
2: 不对，那个会员卡给你，
3: 你就放着就行。那你花了多少精力在这上面呀？耗时间，多浪费生命！
2: 你知道吗？你今天是第三个说我浪费的人了。
4: 是不是在你们眼里，我这么无可救药了？
3: 可不嘛，这就叫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说你天天围在一个男的身边，自己得不到发展，迟早后悔的。
2: 哎，我还真得到别人认可了。你知道吗？方总监让我请他们项目组了。
3: 真的？那很好呀。你不会又拒绝了吧？
2: 我当然拒绝了。前台那么累，一个个惨绝人寰的，除了工作什么时间都没有，怎么可能去忙？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965岗位的人，才是一个个的稀缺资源。
3: 真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好了。脑子瓦特了？
1: 谢谢啊，真是太满意了。
5: 谢谢认可，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售后啊。
1: 哎，好的，谢谢，我送
5: 你。不打扰了。
1: 谢谢啊。
5: 好，再见啊。
1: 再见。太好了，终于有自己房子了。
6: 你预估一下我这房子多久能卖出去？
1: 您这挂牌价总价虽然有点高，但是比起市价那还是便宜很多的，好卖。
6: 我就有一个要求，全款。对了，我要租的那个房子，回头你也记得帮我留着点。
1: 好嘞。
6: 反正要求呢，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些。
1: 好的，您放心，咱们这儿啊，房源很多的。
6: 又是你。行啊，你都跟踪到这儿来了，到底有完没完了？
2: 什么叫跟踪你啊？我是刚好路过这儿，
1: 终于被我给抓住了。
6: 你到底想干嘛？
1: 我手机被你摔坏了，赔钱。
6: 这不好好的吗？
1: 这是我今天刚学。
6: 下次找个好点的理由，

0: 要么晚上一块儿吃个饭。
1: 啊，
0: 哎，走吧。
1: 啊，不用了，不用了。那个，我一会儿还有约。啊。
0: 好。今天聊的真的很愉快。
1: 哎。
0: 哎，真不用我送你哈。
1: 真不用了，谢谢。
0: 那好吧，那我先走了。
1: 哎。慢点开。
0: 玩得开心啊。
1: 好的。拜拜。
0: 别忘了明天晚上见啊。
1: 拜拜。扁了，菲菲。
0: 嗯。哟，怎么了这？
1: 我太爱你了。你怎么知道我下周活动没有新包的？
0: 哎，这不是给你的。大军他爸妈结婚30周年，帮叔叔挑的礼。

0: 可是你一次都不陪我逛街，你给别人买礼物。
1: 下次，这不是陪你吃饭了吗？

0: 还记得吗？当年你救过的一个女孩。
1: 是你？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那么漂亮。
0: 青春期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昏暗的时刻。阳光灿烂的你给了我很多支撑。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阳光灿烂，身上有的全是拼搏的韧劲儿。

0: 为大海，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呢？我在新房里，装修我特别满意，而且颜色也很温馨。啊，那你快到了吧？哦，那行，你先忙，客户要紧。那我在家等你啊，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好好好，嗯，等你。
1: 这样，先帮我开一个这瓶香槟吧。
2: 下半年你的 carry 估计少得可怜。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富二代？
3: 你不如就好好负责怎么花钱吧。
2: 即使我爸也没那么信任我。
4: 原来你们也有难处啊。
2: 所以需要一个值得信赖，能够陪在我身边，一心一意帮助我的人，那个人就是你。
4: 我也需要我这么帮你。
2: 我想邀请你加入山立方，担任集团的财务总监，不知我是否有这个荣幸？
4: 啊，那不行，财务总监跟我现在这个工作完全是两个属性，我怕没法胜任。
2: 这次贷款已经展现了你的能力，不只是我，我爸也特别认可你。
3: 步步为营啊，快要被拿下了。
2: 你说什么？
3: 我说那男的呢？你看他那表情，一看就不自然，估计是偷摸出来约会了。我最讨厌这种偷偷摸摸的人。
2: 你可真有闲心。这么绿，
3: 嗯，一片草原，健康绿色，排毒养颜，请。
1: 那我吃完回去赶紧收拾一下东西，我准备搬家了。
2: 换房啊你？
1: 不是换房，是缺钱，所以把房子卖了。
2: 以你现在的收入，根本……
3: 哎，你是不是怕我连房子都没有了？以后我就更配不上你。
2: 我怕什么？大不了分手就是了。
3: 听你这么一 PUA， 我真的好感动啊。
2: 那你卖房子住哪儿啊？
1: 租房呗。
2: 租房？
1: 嗯。
2: 李一菲，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要跟我结婚啊？
3: 哎，你自己说的，你要做一个永远的少女，40岁之前绝不考虑嫁人，让我别多想，这是不是你说的？
2: 我可以那么想，但是你不能一点都不打算啊！你根本就没有准备要给我一个家。
3: 哦，你又不打算嫁，完了我还得随时随地准备好娶你，还得准备好大房子等你，有这么不公平的事儿吗？
2: 我就是想让你。

0: 我比我爱你多一点吗？我这也有错啊。
1: 我们正在筹备上市，在山立方只要不到3年的时间，你就可以完成在银行10年甚至20年的职业发展。我知道这是件大事儿，不能草率决定，给自己一点时间。世界很大，但如果困住自己，你的天地就会变得很小。山立方是一个可以让你展现自我的绝佳舞台，让我们携手并肩，为他开拓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好吗？

0: 喂，今天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块手表，你帮我试试。
1: 这是给谁买的呀？
0: 这块手表代表我邀请你加入山立方的诚意。犹豫的时候带着它，希望可以帮你做出决定。

0: 醒了。
1: 哎，你回来了。
0: 嗯。陪客户陪太晚了。
1: 过十二点了。
0: 啊，对不起啊。
1: 没事，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哎，你看我给你写的卡片。
0: 我看过了。
1: 嗯，那你快拆礼物，你一定会喜欢的。快拆开看看。
0: 等会儿看吧。
1: 嗯，行。那你过来。哎呀，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怎么样？这个配色是不是很温馨？
0: 嗯。
1: 哎呀，终于有了落脚的地儿，就不用再过漂泊无依的生活啦。
0: 我有一件大事要告诉你。
1: 哦，什么事儿？
0: 我说了。我跳槽了，我跳到一个新的公司当财务总监。
1: 财务总监？
0: 嗯。
1: 靠谱吗？
0: 靠谱，大公司。
1: 哎呀，那太好了！那今天，哎呀，怎么这么多好消息呢？又是你过生日，然后我们又收了新房，然后你有了新工作，那还有没有第四件事呀？
0: 嗯，没了呀。
1: 没了。
0: 什么事儿？
1: 哦，
0: 不是，你是不是不开心了？
1: 不是。
0: 没事，钱飞，你要想说什么你就说嘛。
1: 哦，就是，哎，我以为你今天要跟我求婚呢。

0: 为什么说到这个事儿了？
1: 哎呀，就是那天你妈妈打电话给我说你要跟我求婚，然后让我赶紧把婚宴给定了，我就把定金给交上了。
0: 这事儿从来都没人跟我讲过呀。所以我妈的意思是过来逼婚，对吗？
1: 啊，不是。
0: 小飞，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1: 因为我以为你要给我个惊喜呢，我就假装自己不知道。

0: 但是你看，现在咱们婚宴也定了，婚纱照上次不是也拍了吗？
1: 对，拍婚纱照你忘了吗？当时咱们说去拍个情侣照，你说那衣服挺好看的，想穿上试试，我们就随便拍了两张，那也不算呀。
0: 那个不算的话，这个房子总算吧？
1: 这房子是你爸买的，我是个男人，怎么能住在叔叔买的房子里呢？跟你结婚呢？这毕竟是你爸买的房子。
0: 哎呀，这都什么年代了，你别想那么多好不好？虽然首付是我们家付的吧，但是你也每个月都会交月供啊。
1: 你一说到月供，你知道我现在每天压力有多大吗？菲菲，来，坐。有一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0: 你说
1: 咱们这个房子当时买的时候说实话挺便宜的，现在呢我看了一下，差不多涨了最起码得有50万、如果说我是说如果啊，咱们把这个房子卖掉的话，这个钱用于投资的话，是不是会更符合咱们两个人现在的目前的状况？咱们俩现在过得太狼狈了。
0: 你是想把这个房子卖了吗？
1: 嗯，
0: 我们之前半夜被赶出来的时候不狼狈吗？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说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永远不会被赶出来的房子。
1: 菲菲，我们和那个时候不一样了，我现在已经是财务总监了，你相信我，3年之内我一定会发展得很好，我会买一个更大更好的房子送给你，咱们拍最好的婚纱照，办最贵的婚礼，好不好？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我们付出了很多年的努力才有了这么一个房子，而且我们都很珍惜这个房子，为什么要说卖就卖呢？你怎么敢确定之后就买得起比现在更合适的房子啊？
1: 对，我买不起，说到底就是你不相信我。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怎么来了？是不是为了下个月咱们工作的事情？
1: 嗯，不是来跟你聊工作的，跟你聊聊昨晚的事儿。
0: 昨晚什么事儿？
2: 原地，原地，原地就好。
3: 你往后喊吗？是你的谁啊？
2: 哎，我这人都走了。
1: 我告诉你，要不是陆泽来。

0: 你要是不想跟我说，我就冲上去扇你。
1: 但请你先搞清楚状况，那就是我客户，普通客户。是，普通客户，普通客户吃完饭之后还亲亲抱抱举高高是吗？
0: 如果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事儿的话，那麻烦你还是请回。
1: 够嚣张的，王若海，今晚。 务必把事情跟小飞交代清楚，不然的话我要你好看。你放心，我肯定会跟他说清楚的。那就好，尽快。
2: 在看房子，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把所有钱都投进去了。这下好了，存款也没有了，每个月只能靠工资活着。你等一下，北有朝阳的妈，南有江湖大叔，守好百姓钱袋子，绝不让骗子有机可乘。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发小李飞，陆家嘴真正的金融专家啊！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他咨询的啊！想要了解更多反诈信息，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扫我们反诈手册上的二维码。谢谢大家。刘总。
1: 我猜你给我的是我想要的答案。啊，我说了，这是我的诚意，看你带着他，我就放心了。啊，我想了很久，决定加入山里方，感谢廖总提携。
0: 恭喜你做出正确的决定。
1: 感谢廖总的邀请，那以后就靠廖总帮衬了。
0: 本来今天该给你庆祝的，但今天有个宴会必须要参加，要不？ 你陪我一起去。好。回去换衣服可能来不及了，不如直接去买吧，就当公司给你制装，我给你当制装顾问。
1: 一切听廖总安排。这是你女朋友吧？
0: 啊，是。真可爱。 把钱包也换了吧。

0: 我们把您的这个钱包和衣服装在一起吧，你看可以吗？啊，好，谢谢啊，没关系。
1: 谢廖总送我回来。没事儿，我就是觉得有点闷，需要透透气。那我陪您走走。好啊。啊。喂，晶晶，
2: 你终于接电话了，你。
1: 我下午做蛋糕来着，没听见，你忙都忙到晚上了。啊，行，那个汪若海跟你说了吗？
2: 嗯，说什么呀？他都没联系我。
1: 电话也没给你打一个，
2: 没有啊。昨天晚上我们俩吵架了。

0: 若海，生日快乐。
1: 啊，谢谢。
0: 这个生日作为你的客户，我不能有过于亲密的表示，但下一个生日，下下一个生日，以后的每一个生日，我希望能为你，为我们的财务总监庆祝。
1: 谢谢老总。
2: 你看吧，婚宴定了都能取消，哎，我跟上他肯定是外面有人了。
3: 别乱说啊。
2: 真的，我昨天晚上都看见了他跟一个女的特别暧昧。
4: 怎么可能？谁出轨了都不可能是我们家大海。

0: 来多久了？
1: 没多久。那个，这个是我给你做的蛋糕。
0: 想问就问吧。

0: 你这个手表是他送你生日礼物吗？是他给的，但不算生日礼物。那是什么？我跟你解释不清楚，咱们两个没有信任了。我信任你啊，我当然信任你啊，所以你现在说会永远跟我在一起，你会跟我结婚，我就相信你。所以自证清白的唯一方式，就是此时此刻向你求婚，对吗？
1: 我没有在逼你啊！
0: 你没有逼我，连婚宴现场都定好了，到底是我妈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如果非要这么逼我的话，咱们两个不如分手得了。
1: 你说什么？分手？
0: 咱们俩分手吧。我们没有共同的目标，不能互相理解，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还在一起干什么呢？

0: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我们没有共同的目标，不能互相理解，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还在一起干什么呢？
2: 我们两个分手了。
3: 不是，那女的到底是谁呀？
4: 大家都看看啊，看看这个汪若海的真面目，就是一个又渣又怂的混蛋。
5: 一个人在这儿喝酒呢？
6: 谁呀、啊？你们？哦，
7: 走嘛，走
8: 嘛，把我撒开！
9: 不是让你把我撒开？
8: 走不走？
9: 怎么是你啊？
1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1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3: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14: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15: 我撑不下去了。
12: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1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6: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17: 这个纸呢重五克，
18: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9: 干，
20: 干，
2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咱们俩分手吧，我们没有共同的目标，不能互相理解，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还在一起干什么呢？彼此的信任，我亲眼看到你们两个在一起，你让我怎么信任你啊？怎么就没有共同的目标了？
1: 我们不是一直在为未来去努力吗？我没有强迫你做任何事啊。
0: 是，你是没有强迫过。你都是让我自觉的接受你的强迫。你做饭，我就得自觉的去洗碗；你每天省吃俭用，我就得自觉的开源节流。你给我爸妈发微信嘘寒问暖，我就得自觉的去问候你爸妈，经常去看他们。
1: 什么意思啊？我做饭做家务，关心你爸妈，我做错了吗？
0: 没有错。
1: 问题就是在你与你没有错，你都对，你100%都对。别人跟你在一起都是高攀，甚至跟你结婚还要倒搭一套房，你让我感觉到很没有尊严。我明白了，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我对你太好了，所以你要跟我分手，是这个意思吗？
0: 你要这么说也行。
1: 分手，还真的什么理由都找得出来啊？
0: 这只是我真实感受罢了。
1: 那你这个真实感受，是遇到他之后才有的吗？
0: 好，就是因为他，总行了吧？
1: 住我的婚房不愿意，被他的车接车送，你就开心了？
0: 我跟你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爱情不是恒久远，不是一成不变，婚姻也不是爱情的保险，妻子的位置。

0: 走了。
1: 走了？他都跟你说了？啊？
0: 你吃蛋糕吗？我坐了一下午，别浪费了。
1: 你别这样好吗？你先跟我说说呀。先别吃了，别吃了。
0: 看到你说的那个女人了。两个分手了，
1: 不是那女的到底是谁呀？他俩怎么认识的？怎么就搞到一块儿去了呢？

0: 知道。
1: 走，走，找他去。走呀，找他去，凭什么这么欺负你啊？
0: 我是谁不重要了，我的人能帮助我。

哦，文恒，我在呢啊。

0: 我前非在这里发誓，看到那儿了吗？你们以后一定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永远不会被别人赶出来。
1: 我光说会发誓，三年之内一定让你住上又大又好的房子。三年之内，我会发展得很好，我会买一个更大更好的房子送给你。

0: 小姐姐，一个人在这儿喝酒呢？
1: 谁呀、啊、你们？
0: 跟我们去酒吧呗，我请你。
2: 是啊。
1: 我要减肥，不需要任何人，我一个人就可以。
0: 别客气啊，这一个人喝酒多寂寞呀！
3: 对呀、啊，
4: 走走走走走，
2: 走了走了走了。
1: 谁呀、啊、你们？哦，
0: 走啦、啊，走嘛、啊，走
1: 啊！放开我！
5: 哎呀，
6: 快！
5: 哎呀，别蹲下，
6: 走
5: 起！哎呀，
6: 走
5: 啦，是不是？来迈步，对，
0: 走，对啦，到时候送你们，
3: 走，我们走呗，
0: 我走呗，
2: 走，让我撒开，
0: 嗯，
2: 让你把我撒开，走不走？滚！没事吧？要不给？怎么是你啊？哎哎哎，醒醒醒醒！你干嘛打坐呢？啊，醒醒！不是你要睡，别在这儿睡啊！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讹人是吧？啊！
5: 我碰到你就没好事。
2: 来来来来，给大家家里打电话，快快快！哎，起来，起来，起来！

0: 哎，醒醒，醒醒！哎，这大半夜的，我给你送哪儿去啊？哎，
1: 哎呦我真服了，
0: 我遇上了一个准备好事儿。

有的时候直接关窗关门会自动锁车。钱包还在，手机也在。难道喝多了还给自己借辆车？还在车里睡着了，还亏了这位好心的司机，不然我又是喝多了，又是露宿街头，又是失恋，太惨了。

0: 姐，出来一下呗。
1: 哦。
2: 怎么了，心瑶？
3: 看我这有份数据表，那个下午就要用。
0: 回来你问问。
3: 你能不能帮我复查一下？这方总监昨天临时交代的，我做了一晚上，怕有什么疏漏。
2: 可以啊，没问题。那我弄好了，给你送过去。
3: 啊，太谢谢你了。
2: 没事，
3: 回头请你喝咖啡啊。
2: 这人脸皮可真够厚的。
0: 听说他是孔总的亲戚，
2: 得罪了他可不得了。
1: 是亲戚又能怎么样呢？
2: 你怎么这么单纯呀？
1: 好了好了，我们先不聊这个了啊。
2: 你还是小心为妙啊。

0: 真的要辞职啊？这事儿你可想好了呀？当初你来我们银行工作也不容易吧？是，外边私企的工资是挺高的，但银行是更好的平台啊。在这里工作，
1: 出来。
2: 陈总，我去看一下。进去说，
3: 干嘛偷偷摸摸的呀？跟你有奸情的人又不是我。
2: 什么奸情不奸情？
3: 还装呢是吗？我就问你，昨天那女的是谁？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的？你到底骗了钱飞多久？
2: 我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我客户，我客户，我客户。
3: 啊，对，普通客户是吧？来，大家都看看啊，看看这个汪若海的真面目，就是一个又渣又怂的混蛋。无耻、虚伪、冷血，跟自己客户搞不三不四的关系，还敢做不敢当？
0: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王若海已经不是我们银行的人了，要闹出去闹去。看什么看啊？活动干完了是吧？

0: 干嘛？干嘛呀，星耀？
1: 代表证给我。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后台的，三番两次的抢项目组的活，你敢抢我的代表证，我就敢来朝你要啊！
0: 星耀，这是工作。
1: 别装了，说是帮我整理资料，直接把文件拿到总监面前邀功了是吧？我没想到你心机那么重啊！帮我整理资料，既显示了你有能力，又显得你助人为乐呗。
0: 啊，你好，星瑶的工位在哪？
2: 这个就是。
0: 哦，谢谢。这个是他要的数据稿，等他回来了，帮我告诉他一下，谢谢啊。
3: 是。这份资料是你整理的？
0: 哦，不是，是星瑶整理的，我只是帮他检查一下。

0: 真的往自己脸上贴金啊。这次论坛级别高，安保巨严，要不是我承办，你打算怎么进来？
1: 没有你也就惨了。是，
0: 我先忙了，
1: 哎，
0: 有事找。来了，来了。
2: 注意点形象行不行？
3: 挺好吃的，你吃吗？
4: 哎，李总，你好。
2: 不是跟你说了吗？公众场合不要跟我打招呼。
4: 这个项目啊，你尽量不要投。
3: 老头让你提醒我了。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现在跟千石没有任何关系了，我的事以后你少管。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1: 我还想问你呢，阴魂不散。
3: 认识啊？
1: 谁认识
3: 他呀？认识我人多了。啊，
5: 你们聊啊，不用管我。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6: 廖总，今天市中和何金所有交流过的人都已经冲不下去查了。
7: 查一查，
6: 明白。
1: 你知道刚刚那个是千盛的郭总吗？跟他摆臭脸，小心你小命不保。
5: 千盛的郭总，嗨。
2: 啊，你说那白发那老头啊，行啊，认识人挺多呀、啊。哎，你不去扒着你们家方云，你在这干嘛？准备另寻出路？
1: 我真是好心提醒你，真是狗咬吕洞宾。把手机先还给我。
2: 我问你，这钱我要给你了，是不是咱俩就再不用见了？
1: 我倒是希望啊。
2: 行，来扫你微信。
1: 谁要扫你微信？
2: 那我也没有现金啊。
3: 我有现金啊。
5: 200，够吗？
2: 200够吗？
1: 就这样吧，两千了。
5: 哎，记得还我钱啊！
8: 行了，都几点了，别卖命了。叫上晶晶，我们喝酒去，我请客。
1: 你今天不用兼职了？
8: 就是在酒吧兼职啊。哎呀，走吧，喝酒打折，顺便庆祝恢复单身。
1: 不行，今天不行，我还得加班呢。
8: 那明天吧，明天总行吧。
1: 明天也不行，明天我约了中介，我准备把我那小房子租出去。
8: 你新房都舍得租啊？
1: 我的薪水你也知道，我一个人承受房贷太难了。
8: 那你租房要收拾吧，过去帮你。
1: 不用，别管我了啊，等我到时候都收拾好了，把你跟晶晶叫家里来，我们好好搓一顿。
8: 别太晚回去啊。
1: 嗯
8: 嗯，有事给我打电话。
1: 好，
8: 走了。
1: 嗯，拜拜。
9: 会要你的人情，在这边。稍等一下。
8: 你看，这空间是不是还挺大的？
10: 也很温馨。
8: 上下铺，儿童房。
1: 哎呀，如果你上铺用不到的话，可以放东西吗？
8: 这个床也太小了，这也休息不好呀。
1: 如果实在觉得床小的话，可以换大的嘛，这都好说。
8: 可是换了大床，整个空间又变小了。
1: 哎，那个，我要不带你去看看那边露台？
8: 行。我们家现在住的露台比这个大多了。我觉得就这样吧。

0: 搞出这么多花样，太厉害了吧。
1: 哎，你看看这柜子伊利发的这张自拍，这男的是谁呀？
2: 我看看。对呀，这人是谁呀？
3: 哎，我怎么看不到啊？
2: 你看我的。你不会被他分组了吧？
3: 哦，我之前跟他说的，我说他工作的事儿我不想看，不想看。
2: 啊，
1: 以我的经验判断，这一定是工作关系。
2: 有道理。

0: 哎，我跟你说，你租这个房子租的。哎，我说你租的这是个什么破房子呀？啊，赶紧回来跟我解释清楚，收拾东西走人。
1: 我房子哪里破了？你自己看合同，赶紧处理，赶紧解决啊！看见你就没好事。
0: 同感。
1: 看你们这行李在这多待一分钟，我就感觉到缺氧，我脑子都要炸了。你仔细看看，这是你女朋友的笔记吧？
0: 他是不是有病啊？他为什么要租合租房啊？脑子进水了？
1: 他脑子又没有水，你自己回去看。但是你们的行李呢，在这多一分钟就特别耽误我把这个房子租给其他人，解约也要按照解约的条款去赔付才行。
0: 行，解约解约，我赔多少我赔啊！我现在打电话叫搬迁公司。
1: 不能解约，
0: 必须解约。
1: 不是，你搬进来的时候你没说你有男朋友，更没说你会跟男朋友一起搬进来啊。
2: 你也没问啊，你没问我自己说了，就好像我在炫耀一样。
1: 我是一个单身女生，我不可能跟一对情侣住在一起，更不可能跟你住在一起。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把一切都当作没有发生过，大家好聚好散。你们呢，现在赶紧收拾东西，我帮你搬出去，赶紧搬，赶紧搬，我求求你们了啊！
0: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说的好像我特想跟你住一块儿似的，别跟他废话，叫搬家公司，快！
2: 搬什么搬呀，大姐，你好好看看这个合同，合同里没有一项条款写的是我不能跟男朋友同住，对吧？所以现在是你要违反合同。你要解约需要赔偿我。
1: 我违反合同？你倒打一耙呀。
0: 你别瞎闹了，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2: 你是帮我还是帮他呢呀？你当然可以不租，我还是这句话，按合同你因为个人原因提前收回房间，需要退给我已付租金的两倍作为赔偿。我是按年付的，所以给我两年租金我立马走人。
1: 大姐，你抢劫呀、啊。
2: 给不出来什么都别说了，我就租这
0: 儿。哎哎，咱回去再好好说行吗？我让你租房又没让你租合租房。
2: 我这不是给你省钱的吗？
1: 那个，我会做饭，而且做的还真不错啊。如果你平时有什么特别想吃的可以告诉我，我可以给你做嘛。
2: 是这样哈，我们家房子呢虽然一般，但是不差，就是吧。
1: 哦，你看这个物业费、水电费什么乱七八糟的费用你都不用管，拎包入住就行了。
2: 啊，但是这个条件、这个价格，我还是觉得。
1: 再降500块，3500够低了吧？

0: 三千三，他一年就是42000。
1: 嗯，这性价比，在外面这个价格肯定租不到这么好的房子。
0: 那个什么，我觉得我们挺投缘的。我再用实际行动支持你的事业，对吧？咱们钱要花在刀刃上，住合租房不好吗？
2: 不好，去打终止合同。
3: 打什么终止合同？我就认这份合同，这合同是我和钱飞签的，关你什么事儿？钱飞，这上面写了，房东不租，给我2年租金作为违约金。今天没有违约金，我哪儿也不去。
2: 你别在这胡搅蛮缠了啊！来来来来来。你把该退的房租退我，结合同我来签。
3: 你能签什么呀？
2: 你把手撒开！
3: 你把手松开，别跟我抢！
2: 松手！
3: 你松手！
2: 松开！撒手！
3: 别跟我抢！
1: 哎呀，别吵了！我有个事必须要跟你们说一下，我没有钱退给你们。
2: 什么玩意儿？
1: 至少现在，我不能退给你们所有的钱。
2: 凭什么？
1: 因为我还在还贷，所以呢，房租。我已经花出去一部分了，但是只要我的工资下来，我就会分期付给你们的。
2: 哼，就这么点房租，你还要分期付我？
1: 因为本身是我和我男朋友一起还房贷，但我们现在分手了，所以在这方面我压力很大。
2: 行行行，我不跟你纠缠啊，我遇到你我就倒了八辈子霉了。
1: 谁不是呢？
2: 剩下的钱咱们去租到更好的，行吗？你呢？有多少退我多少，归丽丽走。
3: 哎，一飞，
0: 我还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
2: 说。
0: 那个，咱们出去说呗。
2: 就在这儿说，赶紧的。
0: 就算他把房租退给我们了，我们怕是也找不到更好的了。
2: 凭什么？这房子多少钱？你花哪儿了？啊！
0: 啊！
2: 我！
3: 哎哎哎哎！你干什么？你干嘛跟钱过不去啊？
1: 这扔下去砸到人，我要负责任的。
2: 我告诉你，立刻马上把这包给我退了。
3: 我不退。
2: 不退就卖了。
3: 我不卖。
2: 不卖咱就睡大街。
3: 我不睡大街，我交了房租是房租，凭什么睡大街？再说了，我那么多东西，我根本就搬不动。
2: 东西多是吧？行，我全都给你扔了。
3: 你
2: 不就这些箱子吗？啊，全扔了。
3: 我不
2: 卖。哎呀，
3: 我喜欢。
1: 哎呀，别闹了，履行合同吧。
2: 啊？
1: 履行合同。既然呢，租金我退不了，你们也没有钱去住其他地方，实在不行，我们仨就先住在一起。什么时候你们有钱去搬到其他地方，或者是我什么时候有钱去还给你们，你们就立刻搬走，好不好？
0: 好。
4: 不好。
1: 不好的话，你还能想到什么更好的办法吗？这样吧，我们可以另外签一个补充协议。关于合租期间我们三个的日常条款。
4: 钱飞啊，你可真行啊，我早就知道能跟着方云的人个顶个的都是人精。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怎么听你们俩什么关系啊？合着你们俩早就认识啊？
1: 没有，你想多了，什么关系都没有，我们只是见过两次而已。
0: 你明明认识他，为什么装不认识啊？
4: 我装了吗？我需要装吗？请问。而且我告诉你，以后跟他住在一起，倒霉的事多了去了。不信咱走着瞧啊。

0: 开上这车是不一样啊，这么快就有人搭讪了。
1: 有事儿吗？
2: 是我，李大哥不记得了。
1: 我们认识。
2: 就是您这辆车，我记得很清楚。你看，那车牌也对上了。那天我喝多了。打了您的车，是您把我送到公司的，还让我在您的车上睡了一晚上。您不记得了？
1: 您说你喝多了，还上了这辆车，
2: 一定给您添了不少麻烦，实在是不好意思。
1: 哦，我想起来了，是你。不麻烦不麻烦，助人为乐应该的。还真巧了，又遇上了。那咱认识一下吧，我叫子浩。
2: 哦，我叫钱飞。很高兴认识您啊。
1: 我也是。
2: 嗯，那希望以后有缘还能打到您这辆车。

0: 你怎么才回来，害得我一个人在这干等。傻房东呢？
1: 他出去了。你刚到底干嘛去了？
0: 子浩来取车，把钥匙给他了。
1: 取什么车？
0: 他不是借了我钱吗？把车抵押给他了。
1: 也就是说，你现在不仅没房子，车也没了？
0: 嗯。你不是老说我只有光鲜的外表吗？嗯，现在表里如一了。

0: 这个是你放在我那儿东西，我给你拿过来了。然后你借我的房贷，我会想办法还给你，但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我拟了一份协议，上面有我的还款计划，如果你觉得没什么问题的话，你到时候签好字，寄一份给我。嗯。对，然后还有订的婚宴也早点解决，这样能。 给点赔偿。好，我知道你怕麻烦，所以我去解决就行了。退出来的钱，该是你的，我就会给你；该是我的，我也不会亏待自己的。
1: 我以为你会很伤心，看到你还是像以前一样，我就放下了。
0: 王若涵。 你之前说不想用我买的房子来结婚，说那样很没有面子。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房子是我爸二话不说把他所有的积蓄拿出来付的首付。对他来说，那个钱不是给我，是给我们的，是为了给我们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也是给我们的爱护和支持。
1: 那你之所以觉得不被尊重，不是你受了多大的委屈，而是你的自卑心理在作怪。所以，就算你买了再好的房子，你一样会跟别人比较，你会觉得自己的房子不够大、不够豪华。
0: 你说完了吗？
1: 没有。一开始我还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直到第二天，你说什么，我付出的太多了。 给你太大压力了，我才知道，这都是你的借口是吗？那就请你在分手的时候坦诚一点，不要一边想着怎么背叛，一边将分手的所有责任推到对方身上。你不觉得自己这样太虚伪了吗？
2: 自卑，虚伪，这就是你给我最后的评价吗？
1: 是，所以我很开心我的未来没有你了。

0: 是这样，晴晴，有个事儿呢，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1: 嗯，你说。
0: 关于汪若海的，就那天咱俩不是夜跑吗？撞见汪若海跟那个女的，那女的我认识。
1: 你认识啊？谁啊？
0: 你听我说，她叫廖诗雨，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副总裁，董事长廖金山的女儿。
1: 副总裁？不是都那么有钱了，还当小三儿？太不要脸了吧！哎，世界上那么多兵器，他不学，他非学剑，真行。山里方是吧？行，让我去会会。
0: 哎，不是你干嘛？
1: 我打他算账。
0: 不是，冷静点，冷。
1: 哎，这
0: 你不是不是，你冷静，不是，
1: 干什么？让我
0: 去。宝贝儿，冷静点，你听我说啊。他俩现在已经分手，你再找廖诗雨也没有用啊。
1: 不怎么用啊，那我难道让他那个小三当这么舒服吗？我就这么欺负我们家前妃？
0: 不是，真的，他俩的问题你就让他俩自己解决就好了吗？
1: 他怎么解决啊？他天天跟我抱着睡，他怎么解决呀？
0: 那你现在你也代替不了他吗？不是。
1: 哦，山里芳收购你的新兴世界，那个廖什么？
0: 廖诗雨
1: 啊，廖诗雨也算是你的老板了是吧？你害怕得罪他是不是？陆泽，你现在怎么啊？你怎么这么怂啊？你现在？
0: 你说我怂也行，我认了，静静。那新兴世界毕竟几十个人的，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几十个兄弟等着吃饭呢，对不对？我没有办法不这么想。这浅飞跟王若涵已经分手了。你找廖诗雨也无济于事，你只会给前辈徒增烦恼。啊，好了，冷静啊，宝贝儿。既然他俩已经分手了，你就劝前辈往前看，没事多陪陪他。
1: 嗯，

0: 飞哥，交代一下吧。关于钱飞，我听说有天晚，
1: 他说什么？
2: 没什么。哎，都跟你说了没什么。
1: 你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2: 就是在工作场合中碰到过，都算不上认识。
1: 李一飞，你可要有点良心啊！我凡事都为你着想，还给你收拾东西，你可不能背叛我啊！
2: 哎，这破房子你租的吧？你跟我商量了吗？倒成我没良心
1: 了。你卖房卖车不也没跟我商量吗？我都是最后一刻才知道的。
2: 是谁说的？互不干涉对方工作。嗯，就跟你跟客户吃饭似的，也没跟我说呢。
1: 李飞，你对我连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
2: 我就是希望你爱惜一下你自己，别到时候真把自己当成陪酒。
1: 你太过分了，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2: 哎，哎，不是，还没收拾完呢。哎，谢谢。
3: 你好，董事长。
2: 你好啊。
3: 来，坐。
2: 哎。又不是不认识，客气什么？
4: 以后私下里叫廖叔。
3: 那不行，还得叫廖董事长。您找我肯定是为了山立方的 IPO， 既然都是公事，那就得跟大家叫一样。
4: 哎，刚下来的新厂。
3: 哎，谢谢廖总。嗯，好茶。
4: 你们之中箭头的黄总啊，竟然出了那

0: 真让我不放心，这投行里的门道太多，搞不清楚，所以啊，我需要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人帮我把握全局。
1: 明白，我懂。能够让公司符合上市规范，这就是我们保荐方存在的意义。
0: 好，
2: 我求您了，您就退给我定金吧，实在退不了全款的话，退80%也行。
3: 秦小姐，
4: 您这儿已经订的是特价的婚宴了，这合同是写着，
3: 我这实在是帮不了你。
2: 您帮得了，您帮得了的，退一半也行啊。
3: 你这脸色这么难看，你是不是生病了？
2: 我没事。
3: 我跟你说啊，您这种事儿我们遇到不是第一次了，你再怎么说都没有用。行行行，就这样了啊。哎，
5: 干嘛呢？装病讨钱呢？不管用，你看人家都走了，
6: 下次换个别的方法啊。
2: 我没事，不用你管。
5: 还挺执着。行，那你继续。
0: 这房东的事怎么老让我遇到？
1: 跟我走。
2: 我不走，没退我钱，我哪儿也不去。
5: 什么时候了，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定金不退这是常识，懂不懂？走。
2: 去哪儿？
5: 去医院。
2: 回家就行了，这又不是病。这到了。
1: 没有，药店门口。啊。

0: 大家好，我是李乃文，邀您收看《爱情有烟火》。
1: 简直是胡闹！这是我们公司的贵客，
2: 把李总的西装送去干洗。
3: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租客黎飞是智冲箭头在山立方项目的联合保健组组长。
2: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4: 万一他们怀疑你跟。

0: 包黄树松的事儿有关系。
1: 那更扯，
2: 坏事变好事，你呀，干脆回来吧，总比你在外面这么飘着强。
3: 优秀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6: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7: 到了。
5: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运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5: 这个纸呢重五克，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7: 干，
8: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精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师傅，等他吃完药再开车吧。嗯，
1: 谢谢。
0: 喝的时候慢点，有点噎着。

0: 暖宝宝。
1: 你还挺了解。
0: 别以为我不了解你们女生啊。你说说你啊，明明知道自己肚子会疼，还不提前准备一下。
1: 我也不是每个月都会这样，最近可能烦心事有点多吧。
0: 我告诉你，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有本钱去争权夺利，知道吗？
1: 知道了。
0: 走吧，师傅。哎呦！哎，怎么回事？完了，电梯坏了。
1: 哎呀，走上去吧。
0: 你能行吗？
1: 总不能在这儿等吧？
0: 来来来来来，
1: 不用谢谢你啊。又帮我买药，又送我回家，还帮我提东西。
0: 不用谢我，我是怕你一单身，万一真的一病不起了，我都不知道该找谁去。
1: 我怕我惹你了，我都不有人。药钱我不是不给你。
0: 不用了啊，不差那点钱，你自己留着看病。
1: 不差钱不照样得合同？
0: 哎，是谁说给不了钱的？
1: 是谁刚刚说不差钱？
0: 行，别绕了，跟这楼梯似的，没完没了了。
1: 啊，终于到了！
0: 电梯又好了。
1: 这边推。

0: 这怎么了？这是
1: 怎么了？你上哪去了？
0: 我去喝了个咖啡啊。怎么了？
1: 你走的时候是不是没关水龙头啊？
0: 水龙头？我不记得了，我没用过吧。

没用过八，你细看看，这地板、这地毯，还有这俩木地板，全泡了，到现在还没干呢。

0: 喂，西西。哎，那家店我也想去，你就在附近吗？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你不是故意的，你就是太蠢。这要是我家，我随便你造，我可以宠着你惯着你。这咱租的这人家的房子。
1: 哎呦，没事，反正都已经清理干净了，下次注意就好了，没事啊。
3: 李飞，你没完没了了是吧？刚才的气儿到现在还没消呢。平时你怼我也就算了，你现在当着房东面你还这样。
0: 哎。
4: 行，不好意思啊，小翠。等我拿到了报酬，地板钱我再还给你。

0: 那我把这两处再改一下，就发给你啊。
1: 他们还真是会卡时间的。
0: 不用帮我打卡，我现在到了。啊，到楼下了。好的，好的，谢谢。

0: 什么掩饰？这都看不见我。
1: 开始吧。
2: 哎，咱人齐了。
1: 有什么问题吗？
2: 哦，没有没有，我就是确认一下。
3: 开始吧，开始吧。
4: 那我先陈述一下关于山立方酒店集团联合保荐项目的总体情况。由我们合金证券和志中建投联合保荐，并联席承销的山立方酒店集团预计发行7000万股。至于发行价格呢，在每股25元到33.3元之间。
5: 他就是李一菲啊，
6: 这人比照片还帅呢。
5: 是啊，
6: 好帅呀、
5: 啊！哎哎，夕阳，你怎么没进去开会啊？
7: 这钱飞都没进去开会，哪轮得到我呀？
4: 用于发现，约10%用于一般的企业用途。
0: 啊，我出去一趟。

0: 不好意思哈。嗯，
1: 嗨，没事，
2: 没关系，慢慢来。
0: 要不然我们稍作休息，等一会再继续。
2: 好啊，好啊。哎呀，
3: 减肥，你又做了什么？
4: 什么呀？
3: 如果不是你在背后使坏，方总监为什么不让我参加会议？
4: 我什么都没做呀。
3: 别装了，为了在方总监面前邀功，瞧瞧你给自己加了多少戏，作了多少妖。那么厉害，不还是和我一样连参加会议的资格都没有？
4: 你说话别这么带刺儿啊，现在是上班时间，有什么误会等下了班再说吧。
3: 我带刺，你讲话倒是

0: 这是我们公司的贵客，简直是胡闹。
1: 没关系，他一时手滑。
0: 不好意思哈，去把李总的西装送去干洗，会议结束前送回来啊。
2: 好，
1: 谢谢
0: 李总。那边都弄好了，咱们继续。
1: 哦，好了，走。

0: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租客黎飞，是智冲箭头在山立方项目的联合保健组组长。
1: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2: 谁知道他是我们项目组组长？
1: 肯定是因为黄叔孙被抓了，智冲实在是没人了，才把他顶上来。
3: 你们俩住一块的事情，在公司里可千万谁也别说啊。嗯。万一项目出点什么问题，公司肯定有人说你投敌叛国，泄露商业机密。
1: 啊，应该不会吧？我不能每次碰到他都这么倒霉吧？你知道吗？他还真帮过我几回，所以我现在搞不清我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
3: 反正你以后注意点吧。嗯，今年业绩不好，说是要裁员，而且是从你们后台负五开始裁。

0: 那什么，不好意思啊，回头让他整理一下。去去。
1: 你们俩又吵架了？
0: 谁说我们吵架啊？
1: 没必要啊，为这么点小事儿。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出去散散心，多沟通一下。
0: 嘿，你作为房东，这个管的有点太多了啊。
1: 起来一下可以吗？我自己在这里做饭做得好好，你非要自己凑过来，我不跟你说话吧，又觉得你没面子。
0: 嗨，他哪有功夫陪我出去散心啊？
1: 怎么了？周末也忙吗？
0: 周末？何止是周末呀，他那个摄影棚都是24小时连轴转的，有时候还要拍通宵大夜呢。
1: 那也是不容易呀，还以为他们做模特的有多风光呢。行，那我走了。
0: 走了？干嘛又去酒店要定金啊？
1: 这定金要不回来了，这个婚戒呢，我准备去退了。这戒指都没用过，发票也还在，肯定没问题的。
0: 那你可别再用苦情计了。
1: 我已经吃过药了，没什么事儿。哦，对了，那个早餐我做多了，你帮忙解决一下吧。
0: 啊？你让我解决？
1: 不想吃就不吃。
0: 哎，这，哎，你要不带走吧？锅太香了吧！
2: 这个品牌最近很受年轻人欢迎的，这个设计师我好像合作过，很有艺术眼光，我把他介绍给你们认识一下。
3: 可以呀、啊。其实我觉得呀，你不光是可以做我们的品牌代言人。他可以做我们的艺术顾问。
4: 这不是李娇倩的女朋友吗？
2: 我在业内也没什么名气，不太够格吧？
3: 要名气还不简单。下个月应该就是米兰时装周，你去走一场秀，名气不就来了吗？
2: 米兰？真的吗？
3: 你完全有这个实力的。
2: 可是，在我们这行。要实力是完全不够的，得要有机会。
4: 还说是在工作，原来李飞也挺可怜的。那我也发扬发扬精神，少跟可怜人计较吧。
3: 机会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我给你安排。
2: 谢谢牛总。
3: 还叫你？
2: 谢谢东哥。哎。

0: 到底该不该告诉他我看见桂丽丽的事儿，他有权利知道，可是这是人家的私事。我哎呀，不行不行，还是不能搅和别人的事。
1: 你干嘛？
0: 哦，那个我想问你晚上晚餐怎么解决，要不要跟我搭伙？
1: 搭伙什么意思啊？啊，主动要求示好，不是阴谋就恶搞，说吧，有什么企图？
0: 神经病，搭伙也要收费的好吗？
1: 哦，想创收啊？行啊，那我先点几个菜，试几个菜啊。你先给我来一个这个葱烧海参，再来一个海胆蒸蛋，再来一个清蒸澳龙，再来一个散养土鸡汤，暂时先这些吧。啊，
0: 自己点外卖吧。

0: 喂，爸，看得到吗？
1: 哎，能看到，能看到。哎，这是你们新房是不是？让我看看。
0: 那什么，我收拾着呢，等收拾完再给你看吧。
2: 好，刚收房，一定很忙。不过有件事情呢，还是得跟你们说。现在房子解决了，那我们双方家长是不是该坐下来一起商量一下婚礼的事情了？
0: 哎，这个不着急吧？
2: 什么不急啊？你上次不是说婚宴的地址都定好了？
0: 现在推迟了，因为我们都比较忙嘛，最近，所以没时间筹划这个。
2: 你们忙，我们有空啊。
0: 行了，爸，就别操心这个了啊。我的婚礼我想自己做主。
2: 那我不催，你们自己把握好时间，啊。
1: 好，那你们早点休息啊。
0: 那就这样，拜拜，爸。

0: 你们家这门质量不太行啊，不隔音。
1: 是吗？
0: 你在里边打电话，我全听见了。
1: 那以后我们打电话声音都小点吧。
0: 分手的事儿啊，还是尽早跟家里说吧，拖着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1: 你就算出于礼貌，听到的话也该装作不知道。
0: 哟，眼睛这么红，哭了？
1: 没有。
0: 哎呀，这人类啊，要是不把精力浪费在感情上，说不定会进步更快。
1: 这话你还是跟自己说吧。
0: 我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我瞎说的。前飞，你出来一下。
2: 哦，

0: 干嘛呀？主管，
1: 裁员名单是上面定的，我也想帮你，但真的左右不了。
0: 可是我不明白，我绩效什么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会在裁员名单里呢？
1: 上面的标准我不知道，但既然是裁员，总有人要离开。你的能力那么强，再加上我的推荐信，在其他同行那儿找到同样的职位不成问题，没必要留在这儿受人排挤。如果公司给的赔偿足够多的话，你就接受吧，别跟公司起冲突，那样会影响你将来的发展的。

0: 前两天你还觉得自己走到了人生巅峰，现在既失恋又失业，简直把自己活成了个笑话。
1: 为什么全都来跟我作对？

0: 这又是闹哪一出啊？
1: 钱飞被刺了。
2: 对。
1: 怎么会裁到他呢？
2: 好像是少奶的意思。
1: 去把信瑶叫来。
2: 好。
3: 方总，你叫我。
1: 没事了，你出去吧。

0: 这也太会找角度了吧！啊，这谁干的？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吧？你不会是想说是我爸爸？看来你爸是真的很想让你回家呀。之前向高层施压，又去你的项目捣乱，这些招都使了之后还是没用。
1: 现在又开始给你编造绯闻了，我又不是流量明星，编绯闻让他编去有用吗？
2: 怎么没用呢？你应该知道这姑娘是谁吧？
1: 不就是何金那个小职员吗？怎么？难道说我跟何金合谋，故意让我们公司在山立方失去珠宝间一席？
2: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搞清楚，这个项目原本是黄树松的。
0: 他被抓了，我们才会输，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可问题就出在这儿，我刚才查了一下，你知道这个小姑娘的微博名叫什么吗？我怎么知道？我跟她一点都不熟。后台小飞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她发了很多揭露黄树松的博文。
1: 就她，钱飞？
0: 嗯。她应该是通过公开数据发现的问题。
1: 那还是有点能耐，怪不得方云要让后台的一个员工替他接受采访。你想啊，以后黄树松要是伺机报复，方云就可以把一切责任推到这个钱飞头上，让他来当这个替罪羊。方云真行啊！哎，对了。
0: 我刚才好像看到他离职了，不会是因为这张照片吧？他们何晶内部的事儿咱们管不着，但现在你参与进去了，这性质就不一样了。万一他们怀疑你跟举报黄树松的事儿有关系，
1: 那更扯。
0: 你先别激动，这事儿得冷静处理。你动静越大，反应越大。

0: 他们就越会起疑心。
1: 那也不行，
0: 那我也得先去找这个老头理论。
2: 哎哎，冷静一下，年轻人。
3: 但我就是。

0: 不用，
1: 这公司该给的补偿也会给我的。工作没了，再找一份就是了。
2: 你话不能这么说啊，跟这个渣男分手，那就是值得开 party 庆祝的事儿。那工作可不一样，你工作没了，房贷怎么还呀？万一哪天银行把房子一没收，那才真是天塌下来了。
1: 哎，我前段时间把那个次卧给租出去了，然后呢，再加上公司能给我补贴3个月的工资，我觉得暂时应该对我来说够了。
2: 够吗？你们两个人之前一起还房贷都那么紧张，你现在一个人就靠这些，不行吧？
1: 所以啊，我觉得还是得转去前台工作，这样工资能高点。
3: 男人靠不住，还是得拼命工作呀。
2: 终于想明白了，
1: 现在想明白也不晚。
2: 但是你之前没有前台的经验啊，好转吗？
1: 反正方总监还挺认可我的能力的，那我觉得你应该没问题。
2: 我也相信你肯定没问题。
4: 王林，王林，王林，
5: 这儿呢，来了。
4: 你给我说句实话。那照片是不是你拍的？
5: 哪个照片？
4: 哎，你别老跟我装糊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5: 哦，那个，我如果说不是我拍的，你信吗？
4: 你自己信吗？你不就是爱天天雇人观察我的私生活吗？
5: 我是你爸，我观察你的私生活，这是天经地义，人之常情。但是我总不能把你的私生活拿出去曝光，从而还破坏你的名声。这我有这么变态吗？
4: 不是你，那是谁啊？
5: 是谁？你自己查呀。儿子，你看你啊，读了几年的洋书啊，在投行干点小项目，又投了个小公司。我本以为你已经长大了，但是我错了，你还是个孩子，遇到什么事情不用脑子冷静的思考，反而是不分青红皂白跑过来质问你爸，你这啊。不过也好，坏事变好事。你呀，干脆回来吧，啊，回千盛集团。不管怎么说，千盛集团也是世界上有了名的电子代工企业，设备也新，技术也新，总比你在外面这么飘着强。
4: 哎呀，行了行了，你都说了1万遍了，你所谓的技术新，那只是被授权使用，这一直都是最致命的。什么时候你有自主知识产权了，你再说自己新。哎，我不跟你说了。
5: 刚来就走啊？用帮你查吗？
4: 不用。
6: 董事长，
5: 茶叶蛋没给他。快快快快快快快！你看看能不能追上啊？哎呀！
7: 在这干嘛？
8: 你终于回来了，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7: 怎么了？
8: 麻烦你帮我跟李一菲说一下，我要跟他分手。
7: 分手？为什么？
8: 相信你也能看出来吧，我们俩貌合神离很久了。不过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是这张照片。
7: 这什么照片呀？这 P 的吧？你相信我，我跟李一菲绝对没有
8: 什么东西。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这张照片，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的护照还在他那儿，你帮我说的时候顺便帮我拿一下。
7: 你是要去米兰吧？

0: 黄豆，黄豆，黄豆，我找你有事儿。
1: 干嘛呀？吵死了。
0: 那什么，那个，你离职了？
1: 对啊，你怎么知道？
0: 哦，为什么离职啊？不会跟我有关系吧？
1: 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新瑶，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老担心我抢他职位，所以一直在刁难我。
0: 真不是受我影响啊？
1: 你能影响我什么呀？你没在外面说你跟我合租的事儿吧？
0: 没有啊。那你就没必要搬家了呀。
1: 我没说我要搬家呀。
0: 不搬家这东西都哪儿去了？
1: 我收好了，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整理房间等于整理心情，整理生活。要想改变人生，改变世界，最先要做的就是整理房间。
0: 可以啊，方娟，啊，还说不受我影响？那说话现在都一套一套。
1: 学坏容易，学好难嘛。
0: 那你学的还不够火候。这样吧，我给你个机会啊。你现在拜我为师，我可以多教你几套新的。
1: 咱们俩半斤八两，一样还得合租，你想当我师傅啊？
0: 什么玩意儿？半斤八两？你也好意思跟我说半斤八两？我可是山立方项目组的组长，你给我……
1: 要不是黄叔松背不转，临时把你拉过来顶包的。我之前查过这种箭头。压根就没听说过你这个人，
0: 是因为我低调，行吗？别的不说，最起码我现在可以教你怎么不被同事排挤。
1: 不必了，油滑的事儿我学不来。
0: 行，行，你等着，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跪下来求我收你为徒。
1: 你应该是等不到那天了。我还真有件事要请教你。
0: 请教？这么快就开始请教了，哈哈，来吧。
1: 你是不是租过一辆红色的车？
0: 没有啊。
1: 那你之前做过网约车司机？
0: 也没有。你问这干嘛？
1: 没什么。
0: 行啊，话里有话是吧？怎么着，这拐弯抹角的本事也是跟我学的啊？有话直说。
1: 那我说了。
0: 说。
1: 这照片怎么来的呀？

0: 你怎么有这张照片？你早就知道是不是？怎么回事啊？
1: 不是，你先告诉我这照片谁给你发的？哎呀，哎哎，
0: 这看谁发的？桂离离，
1: 不是他给你发这个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
2: 你要不要先去喝？
1: 你怎么废话那么多呢？

0: 那什么，桂黎丽让我帮她转告你，说她想跟你分手。
1: 理由？
0: 她说你们两个爱好不同，互相迁就太累了，所以想跟你分手。
1: 互相迁就？明明是我迁就她。
0: 所以你可以跟我解释这照片到底怎么回事了吗？
1: 哦，这个呀。
0: 你说呀、啊、谁拍的？我又什么时候上你的车？是不是给我下迷药了？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
2: 什么下？不是，你别误会，你别听我解释啊。我，你先把那个照片删了。删了。
0: 我为什么删？哎，给我。

0: 哎呦，我都如实交代了，对不起嘛，我就是不该在你醒酒之后还对你隐瞒当晚的来龙去脉。但话说回来，没必要隔这么远说话吧？啊，我对你怎么可能有非分之想呢？我对谁都可以，我就是不能对任何女人，我都不可能这样的。
1: 那照你这么说，是有人故意想陷害你，找角度拍的照片？
0: 安呢呗。可你别说，这照片拍的我还挺好看。安，什么玩意儿？不对啊，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在这个小区楼下碰到过车主，这车不是你的呀。那什么骡子配什么鞍？不要一味的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别装了，知道吗？是，
1: 知道了。哎。
2: 但你说这照片到底谁拍的呀？哎呦我，
1: 不是你是不是还在失忆呢你？我都说了多少回了，我哪知道谁拍的呀？反正，不管谁拍的，造我们的谣一点意义都没有。谁都知道我是绝对不可能跟你这种女人发生任何关系的。
0: 我哪种女人？
1: 你就是那种，才华高于颜值的女人。

0: 喂，
1: 你跟他说了吧？
0: 说过了。
1: 他还在吗？我现在在楼下呢。
0: 他在，他在睡觉呢，还没起来，东西都在他门口堆放着呢。
1: 行，那我现在上去拿吧。
0: 行，那你小点声啊，轻点。

0: 今天休假呀？休假？那你起这么早？
1: 我们下楼买个早餐。你要下楼啊？嗯。哎呀，别呀！下什么楼啊？我给你做饭，一句话的事儿。你呢？什么都不用管，我给你做好了，给你端进去。你呢？只负责睡觉。好了，我就叫你啊。赶紧回去睡觉。你还是你吗？无缘无故照顾我。
2: 我不是看你可怜，我不是看你失恋吗？然后，我懂你的感觉，很感同身受，我知道你很难过。
1: 煎蛋培根吐司咖啡，OK？OK，好了，你快进去吧，
2: 那我睡回笼觉啊。
1: 快快快，
2: 好了，睡吧。

0: 我是谭剑赐，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就你现在混的这个样子，你还想打败你父亲？告诉你，这辈子都不能打败他。
2: 剧中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3: 李一飞已经连续两天请假，他们那边没什么进展。
4: 你把方云当偶像？
1: 对啊。
5: 果不其然，给到我们的数据都合不拢。
6: 我装备呢？
7: 谁呀、啊？这样造福人类？
8: 大丞相，
6: 我装备怎么弄不见了？我辛辛苦苦打了大半年的装备呢？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

0: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2: 到了。
0: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个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1: 好吃的太多了。
0: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运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8: 干，
9: 干！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1: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2: 高标准，高品质。
0: 吃番茄，一颗大。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3: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

0: 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

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0: 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 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 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全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比上月回落0.2%。
3: 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涨幅比上月扩大0.2%。
2: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0%，PPI 同比上涨1.5%。从昨晚起，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这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今天11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00公里，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0: 为应对台风的到来，在福建霞浦、福鼎等地，相关部门开展了海上养殖设施加固工作，并组织渔船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有序撤离，全力做好防台风准备。昨天，霞浦县已有超20000艘船舶回港避风，10000多名海上作业人员完成撤离。
4: 我养了5000筐的大黄鱼，台风马上要来了，乡镇来指导我们加固了鱼排，尽量减少损失。
0: 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今天9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浙江海事部门自7月6号以来，已保障100余吨燃油、40吨粮油等重点民生物资。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大风降水，昨天长江南京段启动4级防御响应。此外，苏州望亭水利枢纽也开闸放水，下游水位在3.62米左右，在警戒水位以下。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已加大排水力度，降低河湖库水位。从昨天15时30分起，太湖进行封航，禁止船舶进入湖区航行。此外，从今天下午到明天全天，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等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
2: 超强台风巴威逐步逼近，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持续，对全国公路、铁路和水上有何影响？
3: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正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截至到稍早前的9点钟，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全国多省的那个山东和云南有2省的国省干线共有3条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接下来我们通过实时画面来看一下目前。

0: 的实时路况。受本轮大范围的强降雨、汛期河水上涨叠加影响，广西多条高速出现了积水、边坡塌方、路基水毁等险情。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G72 全南高速桂柳段、S85 私房高速太阳岛隧道、S22 合桂高速桂柳段、G75蓝海高速毛尾海至钦州西段。我们能看到大部分路段仍在降雨，路面湿滑，以上路段均实行加密巡查，部分点位是雨情临时交通管制，请过往司乘人员提前规划绕行。铁路方面，梨站线、河茂线等普速列车大面积停运，经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今天早上7:30恢复开行了南珠高铁南豫段旅客列车。我们再来看看水上出行，目前舟山辖区72条客运航线中已有13条陆续因大风停航，朱家尖、普陀山客运航线常规客船正常开航。海事部门正紧抓风前窗口期开展紧急疏客，截至目前已疏客1.3万余人次。以上就是交通运输部最新的出行提示。
1: 再来关注降雨洪水的情况，目前水利部维持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2: 广西、广东相关地区及其他暴雨区内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西江中下游干流广西桂平至广东德庆江段及支流豫江等主要河流维持超警，西江2号洪水洪峰正在通过高腰江段，嫩江支流桃儿河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受未来2天降雨影响，珠江流域桂南沿海诸河、云南沅江、黄河中游大北干流、海河流域滦河、北三河、永定河、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太子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相关地区及其他暴雨区内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至明天，辽宁、河北、山东、广西等局地有大到暴雨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多地发生险情，救援部门开展转移民众、清淤除障等工作。
4: 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部分学校发生内涝，导致师生出行受阻。昨天，多支救援力量赶到现场，开展人员转移工作。
5: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迎宾大道上，在迎宾大道上面的西侧呢，就是贵港市的教育园区。受到连日来强降雨的影响呢，贵港市的教育园区出现了一个内涝的情况。
4: 受强降雨影响，教育园区内多个学校处于停电停水的状态，受困学生超万名。从昨天下午5点开始，救援人员出动应急动力舟船增援转移任务。据了解，动力舟船一次可运载超过数百人，预计今晚完成所有师生转移。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昨天记者在现场看到，水库深处的水位已经接近底部，救援力量正在用挖机抢通从独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在六兰水库下游的教乙镇、云表镇，多条主干道淤泥堆积，树木倒伏。武警广西总队紧急调度500余名兵力，于昨天下午抵达救援现场，开展群众转移安置、搬运物资、清淤除障等工作。目前清淤工作仍在进行中。
6: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7: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8: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哇，你那个就是最不认同行动啊。
12: 哦，
11: 这怎么这样
12: 啊？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运动补椰子水好，
1: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2: 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
3: 伊朗东北部一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美军袭击。
4: 伊朗官方暂未公布铁路桥遭袭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毁等细节，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军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侦察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国最新空袭行动的规模比前一夜更大。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9号发布声明称，美国公然违背所有承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多个沿海省份以及伊朗两座通往马什哈德的桥梁。马什哈德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地。在针对美国的惩罚性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阿里夫坚军营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警告，如果美军再次实施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毁灭性回应还将扩展到地区内其他美国基地。
2: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8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再度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
3: 报道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晚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出席会议，以军已做好防御和进攻准备，并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3: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大到暴雨分布零散，其中辽宁中部、天津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河北、天津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受台风八威影响，图上这片海域风力逐渐加大，台湾以东洋面将会有9到10级大风。北京24到32摄氏度，抚远19到26度，银川21到35度， 兰州23到36度，榆林25到38度，咸阳26到39度，西宁18到28度。

0: 宜宾28到38度，昭通18到30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23到31度，邯郸30到39度，鹤壁27到35度，安庆26到32度，襄阳27到35度，南昌27到32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6到35度，渤海小雨转大雨，风力5级左右。台湾以东洋面多云转中雨，北风6到9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风力5到6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3: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4: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漂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千年黄酒，最美绍兴。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2: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2: 办公电话异常频发，
3: 打不出去或者是打不进来，老占线。
4: 但是打有的人通话时长达到了3000多秒。
2: 医院座机怎么会成了诈骗电话？
5: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6: 他短时间内会拨打大量的诈骗电话。
2: 神秘黑盒子牵出犯罪链条。
7: 那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人就是安装这个设备的嫌疑人。
8: 之前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们就还在研究这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打的这个电话。
2: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5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最大的一家公立医院，有住院部的工作人员发现办公室的座机很反常，
3: 打不出去或者是打不进来，老占线。偶尔有两个电话打进来，人家说是我们拿这个电话让他干啥干啥，最后他受骗了就骂我们，我们搞得莫名其妙的啊。这两天这个电话我们就不咋用了。
2: 医院工作人员进一步了解，发现医院住院部十几部办公座机都有同样异常。
3: 有几个同事就说他们科室的电话也不好用了，有的时候我们叫会诊呀，或者是要点结果化验结果什么的啊，这个电话就拨不出去，他们给我们的结果也拨不进来。
2: 一开始医院工作人员猜测是不是出了串线故障，就在工作人员议论纷纷的时候，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的民警却突然来医院调查。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2025年5月8日上午，鄂尔多斯市东胜警方来到电话发生异常的这家医院。原来警方接到群众报警，怀疑医院的办公电话和电信诈骗案有关。当地最大的公立医院怎么可能和电信诈骗扯上关系呢？事情要从2025年5月5日说起。
2: 2025年5月5日这天傍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王女士接到一个座机打来的电话，来电显示对方电话前四位是0477，这是鄂尔多斯市的电话区号。王女士没有多想就接通了，对方自称是某个手机应用软件的客服人员，
5: 跟她说你开通了直播会员，每月要交800块钱的会员费，你要是不解除的话就每月会自动扣这个费。
2: 从来没有接触过直播工作的王女士怕产生经济损失，立即要求客服人员取消自己的会员服务，但是客服人员称取消过程稍微有些繁琐。
5: 然后他说您这个呢需要跟我先加一个好友，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做。这位女士就加了她的好友。
2: 因为对方是固定电话，王女士放松了警惕，将自己的银行卡信息和身份信息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了所谓客服人员，又按照提示将自己收到的银行验证码告知了客服人员。
5: 然后对方就随便找了个理由就下线了。后来这位女士就不断地跟对方联系，但是对方就把她拉黑了。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2: 一番操作下来，王女士银行卡里的11万元已经被全部转走。这个座机号码成为该案留下的重要线索。因为涉诈电话来自于鄂尔多斯市，接到办案任务的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的民警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座机的所有人。
7: 查到这个0477开头这个固定电话是我们当地一家医院的座机。
2: 2025年5月8日，民警来到这家涉案的医院进行调查。民警首先通知电话运营商的工作人员到达现场，他们一起对医院安装电话线的弱电机房进行全面排查。在医院住院部4楼的弱电机房，民警和电话运营商工作人员发现了异常。
8: 发现一台

0: 窗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的黑色的设备啊，它是接的电话线，是总共有16路，当时还发现一个路由器，这个设备也是第一次见，之前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们就还在研究这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打的这个电话。
1: 我们跟运营商跟医院都确认过这个设备不是他们安装的，所以呢我们觉得这台设备比较可疑。
2: 经过跟相关部门咨询，警方终于揭开了这个黑盒子的真面目。
3: 这个黑色的盒子我们叫它语音网关，它是一个可以对这个传统的电话信号进行转化的一种设备，就是我们传统的电话信号通过这个打包在这个互联网上实现这个语音通信，这个黑色的盒子它就有这个功能。
2: 作为一种新型通信设备，语音网关具有灵活通话、降低沟通成本等优势，在一些大中企业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近年来，语音网关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境外诈骗集团通过语音网关将境外来电伪装成了国内号码，极大降低了受害者的警惕性。
3: 通过这个一个黑匣子，它可以盗用很多部固定电话，短时间内会拨打大量的诈骗电话，造成我们人民群众的这个财产损失。
2: 民警对涉事医院十几部固定电话的通话记录进行了调查，发现从2025年5月5日这一天开始，短短两三天内，这些电话就有了惊人的拨打频次。
0: 拨打了电话有5300多个，而且都是一些外地号码，本地的很少。
2: 语音网关被不法分子盗用的危害性难以估量，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减少人民群众损失，也成为民警的当务之急。他们首先对语音网关的安装者展开调查，民警了解到涉事的弱电机房平日都上着锁，钥匙由医院某科室管理，事发几天正值五一假期，并没有人动过钥匙。
0: 安装到这里，那它肯定是人为的，对吧？它肯定是有人要去安装。
2: 弱电机房的门究竟是被谁打开的？为了尽快解开这一谜团，民警立即对周边的监控展开排查。涉事医院是鄂尔多斯市最大的医院，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和医护人员进出医院，即使是五一假期期间，医院没有停诊，警方要想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找出可疑人员并不容易。
0: 怎么筛查呢？那五号这个东西已经去启用了，四号他应该就安装进去了。我们就是分析他当时他安装这个设备，他上班期间我觉得他不太可能，那我们就从这个5月4日下午5点半开始查监控。
2: 只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民警就在5月4日傍晚的监控中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男子。
1: 他当时戴着口罩，然后穿着一个类似于运营商的工作服，带着长方形的一个箱子，还有红色的一个袋子。
0: 我们感觉这个盒子形状就像我们当时以后在这个弱电井发现这个黑色的这个匣子一样。
2: 监控视频显示，该男子是从楼梯走上来的，最初他并没有直接进入弱电机房，而是兜了一圈后才转回到弱电机房门前。
1: 他是自己拿着钥匙然后开门进去，进入的时候并且直接就把这个门关上。
2: 民警注意到该男子是在傍晚6点50分进入的弱电机房，他走出的时间是当晚的9点06分。
0: 他待了2个多小时，那通过这个时间段去分析的话，那他是足有时间去以后完成这个安装这个东西的。
1: 这个箱子呢出来的时候明显感觉重量变轻了，应该里边的东西已经放在这个弱电井里边了，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人就是安装这个设备的嫌疑人。
2: 尽管找出了可疑男子，但是因为他戴着口罩，身份一时无法判定。
3: 我们向这个医院了解以后，包括运营商他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2: 民警又对医院的其他监控和一些街面上的监控进行了排查。
0: 我们进行反追踪，看看他是从哪个门进来的，他是怎么来的。 后来这个人我们发现他打一辆出租车到的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附近，完了下车他步行到这个医院的北门，从这个北门进去。
3: 我们通过这个车辆调取他来的路啊，最终查明他是从一个宾馆里面出现的。
2: 根据这一线索，警方从宾馆获取到一张可疑男子没有戴口罩的照片，最终锁定了他的身份。可疑男子夏某来自于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苏省某地，无正当职业，此前没有违法犯罪记录，也没有在鄂尔多斯市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民警决定立即对夏某实施抓捕，但却发现他已不见踪影。
0: 他已经不在鄂尔多斯的东社区了，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
2: 顺藤摸瓜，犯罪分子被一网打尽，
1: 还准备晚上的时候去当地的医院继续安装。
2: 层层伪装，黑灰产业链条如何形成？
3: 他的设备是从哪来的？谁让他来的？
2: 几十万个诈骗电话，到底有多少被害人？
4: 像这种的，80%是被骗了。
2: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查明了夏某的去向。
3: 他出现在我们另外一个旗，然后我们马上组织人员到这个地方对他实施了抓捕。
0: 组织过去了啊。
5: 打电话走了。
6: 没有啊，跟朋友聊天的呀。
2: 2025年5月8日傍晚，民警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一个宾馆，成功将嫌疑人夏某抓获。
1: 他身上还带了两台语音网关设备，包括两台路由器，还准备晚上的时候去当地的医院继续安装。
7: 你就说一下，这是你用来干什么的？
6: 装那个网线用的。
7: 你在机房里面装了什么？
6: 这个还有路由器。
7: 还有路由器。
6: 嗯。
7: 这个衣服了？
6: 衣服是工作的时候穿的。
7: 我们要对你作案工具有啊，进行扣押，你有没有异议？
6: 没有。
3: 抓到这个安装人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想到就是他的设备是从哪来的，谁让他来的，还有哪些人参与了这个事情。
2: 民警想要尽快查明的这些信息，夏某却称他一概不知。夏某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这次安装语音网关是他同乡给他介绍的一份临时工作，他只负责安装设备，一切行动都由上线来指挥。
1: 他跟上线并没有见过面，都是通过一款境外的聊天软件联系。上线呢，通过聊天软件会给他发布任务。
0: 这台设备是邮寄过来的。他来到东胜以后，他的上线完了给了他这个取件的地址，完了他联系的把这个设备取上，他按照着上线给的位置去这个医院进行安装。
1: 这个医院的地址，还有医院弱电井的位置，还有行走的路线，都是上线精心设计好的。他进入医院的这个弱电井的这个钥匙，也是上线提前准备好的。他到指定地点将这个钥匙取到之后，进行了安装。
2: 夏某跟警方说，这把打开弱电机房的钥匙是之前踩点人员特意配好的。由于并不是专业的设备安装人员，在安装设备的过程中，上线会通过手机视频关注他的每一步行动。
1: 他本身对这个安装的流程并不是很懂，上线会通过这个视频教学的方式让他在里边进行安装。安装好之后呢，他会按照上线的要求将他安装的所有线路进行测试，所有线路测试完毕能够正常使用之后，他才会离开这个弱电井。
2: 夏某跟警方交代，他知道上线给他提供的工作服是仿冒电话运营商的工作服，也知道安装的设备是用来拨打诈骗电话的。那么夏某明知道是犯罪，为什么会铤而走险呢？
0: 安装一台设备，他的上限是给他3000元。
1: 不安装设备，每天会有生活费，包括路费的报销，都是上线全部支付。
2: 正是上线开出的优厚条件让夏某动了心。夏某坚称对上线的身份毫不知情，只知道他的网络昵称是西北狼。警方查阅了夏某和西北狼的聊天记录，发现两人都明确知道安装语音网关是帮助境外犯罪分子实施电信诈骗。 但通过这款聊天软件，警方并不能确定西北狼的身份。
1: 这款软件呢，不需要实名，网上可以购买。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无法通过这个软件的使用者来确定真实的身份信息。
2: 为了尽快找出涉诈设备来源，鄂尔多斯市警方对涉案语音网关设备的邮寄信息进行了调查。与此同时，他们也寄希望于通过语音网关的生产厂家找出购买方的信息。
3: 网关它是不允许销售给个人使用的。如果我们公司需要这种设备，我们需要向这个网关的生产厂家的代理商提供你的公司的资料信息、使用场景，然后向这个代理商申请购买。
2: 经过和生产厂家的核实，警方最终查明夏某安装的这台设备是被辽宁省沈阳市的一家科技公司购买的。
3: 这个公司在购买这个语音网关的时候啊，提供了正规的这个资料啊，包括它的使用场景和合同。但是我们经过研判，这个公司的法人他有问题，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这一点让我们觉得可疑。
2: 另外，这家公司成立只有半年的时间，法定代表人孟某目前仍旧在开出租车。此时，另一路办案民警在对设备的邮寄信息深度研判后，也确定了真实的寄件信息。寄件地址是在辽宁省鞍山市某地，寄件人是当地人齐某。进一步调查，齐某在2024年12月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尚处于缓刑考验期。
8: 调查到这里，警方怀疑有帮性罪前科的齐某很可能在缓刑期间再度作案。那么齐某和出租车司机孟某是什么关系呢？夏某手中的语音网关又是谁购买的呢？鄂尔多斯警方立即赶往辽宁省鞍山市，对此展开深入调查。
2: 2025年5月15日，在辽宁鞍山警方的配合下，鄂尔多斯市警方找到了语音网关的寄件人齐某，随后对齐某的住所展开搜查。
9: 家里面没有网关吗？
10: 没有了。
9: 老实说，
10: 没有了，
9: 一个都没有吗？
2: 在齐某家中，警方没有发现一台语音网关，但是却找到了其他证据，
3: 查获了大量的这个语音网关的这个合格证书。
9: 没有关系，人
3: 家。同时，我们也在现场找到了这个嫌疑人购买语音网关所提供的一些虚假的公司的资料信息。
9: 三百三十六个，意味着336台设备，是不是网关？没问题吧？这些网关现在不在你家里边，没找到。那你都寄出去了吗？
10: 都寄出去了，
9: 是吧？336个，你卖的语音网关被干什么用了？
10: 被那个接打电话用了。
11: 打啥电话了？
10: 我不知道。那这个我还能知道他打啥电话了？应该就是那个。
11: 我知道具体内容说的啥你不知道，但是他用打什么性质的电话你知道吧？
10: 不知道啊。
11: 你能不知道呢？
2: 据齐某交代，这些语音网关都是他从不同的代理商那里购买的，因为自己有犯罪前科，为规避公安机关的调查，他特意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孟某，以每卖出一台语音网关给孟某50元好处费的条件，用孟某的身份注册了公司，领取了营业执照。
3: 秦某就会在网上找一些公司的照片，通过这个软件制作成他们公司的名称，然后再会找这个网上一些业务员或者是电销的一些业务的场景，这些图片提供给这个语音网关的代理商购买这个语音网关。
2: 那么齐某购买的这些语音网关是如何售卖出去的呢？据齐某交代，这些语音网关都是他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公开售卖出去的。根据语音网关的大小不同，加价幅度从几百元至1000多元不等。经核实，齐某和安装语音网关的夏某使用的是同一款境外聊天软件。民警对齐某在这款聊天软件中的聊天记录进行了提取，结合这些聊天记录和齐某的供述，警方最终查明了一个长期为境外诈骗集团提供语音通讯传输的 黑灰产业链。
3: 该产业链呢，由

0: 这个鱼鹰网关的销售人员，技术搭建人员、中介人员，鱼鹰网关的安装人员，还有踩点人员等组成。
1: 民警了解到，齐某销售的鱼鹰网关都是被他们卖给了所谓的中介。一般情况下，中介会首先买下踩点人员的安装地点信息，然后再向齐某购买鱼鹰网关。随后，他们会联系技术搭建人员，对鱼鹰网关进行远程配置，再由齐某将鱼鹰网关邮寄到中介提供的地址。最后，由夏某这样的安装人员穿上中介提供的假冒运营商工作服，去现场安装并测试。
0: 最终呢，是这个由中介人员对接这个境外的诈骗团伙，将这个涉诈鱼鹰网关的端口出售给诈骗集团，拨打这个诈骗电话。
1: 尽管调查出了这条黑灰产业链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但是有多少人参与其中呢？这些人身居何处？如何才能查清他们的真实身份？这又成为办案民警面对的难题。为此，警方对齐某销售的语音网关进行了细致排查，从生产厂商处调取了这些语音网关的所有通话记录。经统计，这些语音网关共计拨打诈骗电话高达36万多条。
2: 这里面话单是有被害人的通话，他这个设备是从哪打出去的，这个是个未知数。那我们只能通过被叫号码反查你的主叫号码。
1: 民警首先要通过这36万条通话记录来落实本案到底有多少被害人。
3: 根据他通话时长去研判他有没有受骗，因为正常咱们接到这种电话，如果没被骗的话，可能就几十秒就挂断了。但是他有的人通话时长达到了3000多秒，像这种的80%是被骗了。
1: 对每一个可能被骗的手机用户，民警都做了专门的电话调查。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这36万多条的通话记录被一一溯源，其中共查出被害人110人，诈骗金额1600多万元。查明的犯罪嫌疑人共74人，涉及全国21个省份，其中夏某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这家医院安装的语音网关涉及3起电诈案。警方也查明了他的上线西北狼的身份，此人姓张，无正当职业。安排夏某安装语音网关的中介人员经查为刘某，同样无正当职业。
0: 这些人一般会选择医院、写字楼、一些酒店的房间内安装这个语音网关设备，他们一般会选择人员流动比较大的这些地方，安装的时候不会被人发现。
1: 70多个嫌疑人先后落网。
0: 这种的网关它是8口的，每个口都可以盗用一部固定电话。
1: 层层伪装的诈骗如何防范？
4: 各单位呢一定要做好对固定电话涉诈风险的排除和防范。
1: 非法安装语音网关会面临怎样的刑罚？
5: 这样一种方式就可以确定他有共同诈骗犯罪的故意。
1: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5年10月，在完全掌握了本案嫌疑人员的犯罪事实后，警方开始进行收网抓捕工作，陆续进行了2个多月。2026年1月，7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在收网过程中，警方对涉案的300多个语音网关进行了扣押。
0: 这些是我们在侦破过程中查获的部分语音网关的设备，这种大的它是16口的，这种的网关它是8口的，每个口都可以盗用一部固定电话。这种类型的就是小的，是吧？它是2个口的，一般都是嫌疑人安装到这个酒店的房间，犯罪嫌疑人用这些设备拨打了大量的诈骗电话啊，同时也有很多的人民群众受骗，涉案金额也是特别巨大的。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啊。今天这个节目让我们很难想象有人会通过在医院安装语音网关的这种方式啊，帮助境外诈骗分子，然后，实施这种犯罪的便利。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去安装语音网关的这个人，有的地方他的判例当中我们看到是最后是认定帮信罪。但有的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判例当中，他认定的是诈骗罪。
5: 确

0: 主要要看呈现在公检法司法机关面前的事实和证据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呈现在公检法司法机关面前的事实和证据，如果能够确定这样一点，确定这个装案网关的人，如果是和上游的电诈分子是有直接的这种联系的，特别的时候上游电诈分子的这种指使啊、指派啊，然后从电诈分子那儿甚至获得报酬啊，像这样一种方式，就可以确定他有共同诈骗犯罪的故意，所以就可以定他诈骗罪。那比如说在本案中，夏某呢他是从犯，那么在处罚的时候可能要处罚相对轻一些。如果确实警方发现的事实啊，发现这个装网关的人呢，他和上游的电诈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他只是隐约的知道有可能啊装了网关是用来电诈的，那也许进行其他的这个网络犯罪活动，那么这个装网关的人呢，就可以说在和境外的电诈分子上形不形成共同犯罪意识这一点上是比较模糊的，所以这种模糊呢，就决定了定他诈骗罪的共犯就偏重了一些。那么很贴切的就是他实质上是帮助电信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就我们简称的叫帮信罪的一个犯罪，所以就定他帮信罪。
1: 我们看，其实这个语音网关是在这个弱电室里边安装的，难道弱电室里边还存在这样的风险吗？
0: 所以这应该讲电诈的一个新的形式，可能一些单位对这种电话的这个网箱啊，像的管理还是过去还是疏忽的，像那个门锁都是很简易的，所以也提醒了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应该加强。
1: 嗯，我们看看案件的后续。
2: 2026年4月3日，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夏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齐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并处罚金。孟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其他人员还在审理当中。案件侦破之后，鄂尔多斯市警方对广大公众进行了提醒。
3: 在这里呢，我想提醒大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各单位呢一定要做好对固定电话涉诈风险的排除和防范。
4: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7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法人员潜入单位弱电室，私装语音网关，借正规通信设施实施电信诈骗，手段隐蔽，危害极大。此类行为既破坏单位安防管理秩序，又为诈骗分子提供技术支撑，严重侵害群众财产安全。在此，我们也呼吁各个单位一定要加强机房巡查和日常看管，守好内部安防关口。观众朋友们也要提高警惕，多留心这类新型骗局，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曲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3: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2: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4: 骗子！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2: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8: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9: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8: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9: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8: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9: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8: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0: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上 ECMO 了。
1: 住院。
0: 严重心衰，反复失产，现在必须要上 ECMO 了。
2: 你是他的监护人，
0: 你同意吗？签字吧。林毅。上ECMO，你跟我来。怎么突然这么严重？
3: 我也不知道，我回到家的，他就这样。下午的时候我看监控也没事儿，每天药也在吃。
0: 林毅，你听我说，小瑞现在情况很不乐观，就算上了ECMO，也不知道能维持多久。
3: 上供体啊，我们很早就排队了，可以用供体啊。
0: 供体来不及，他现在优先功能很差，索性辅助也不行啊。
3: 不行啊，你要救救他，你要救救他，你要救救他，我求求你，你喝他，他不能就这样，他不能就这样的，我求求你想想办法，你救救他。
0: 现在唯一一点的可能就是双星辅助，但是东江做不了。
3: 可以双

0: 双线辅助，好，装双线辅助，我有钱的，多少钱？我存了很多钱，多少钱都行的，我们就装双线辅助，你帮帮我，你帮我，你帮我，
1: 我去试试。

0: 周主任，双心辅助的人工心脏目前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
1: 但是国内的几个大城市的医院是有临床实验资质的。我联系了几家医院，目前上海的一家医院愿意接受病人，不知道小瑞现在情况怎么样，能不能转运啊？
2: 目前先上了 ECMO， 如果情况稳定的话，可以想办法转运。
1: 我现在过来。
3: 那么远，救护车转运肯定不行，得联系直升机。
0: 咱们东丽医院跟东航有没有什么协议啊？
2: 120急救中心或许可以帮忙协调。
1: 好，我联系一下民间的救援机构。
3: 我也去问，咱们分头行动。
2: 行。
4: 血气出来了，乳酸反而更高了，超过25了，
5: 血压也在往下掉。

0: 我已经接受小蕊做双亲辅助，只能现在联系。 准备转院，
1: 找到了。小峰主任联系了双亲辅助，现在去上海直升机已经在。

0: 飞机还能飞吗？
1: 可以。导演，导演，
0: 那个乔老师，你带着艾克莫一起飞。贝贝，你也来帮忙。我要转院，所有人都来帮忙。我要转院。
2: 林主任，现在飞还有意义吗？
1: 当然有意义。他不能死。
0: 我们别放弃行吗？
1: 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帮忙。那就飞，我陪你。
2: 周主任，可是
3: 哥，
1: 他没有放弃。我能给他用遗憾。

0: 共三大道边，对光反射消失，应该是脑死亡。
1: 转运船来了，转运船来了。
0: 小林，病人已经脑死亡，如果现在我们在大费周章的转院，没有什么意义。

0: 你作为病人的家属，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作为医生要理智一些。
1: 别碰我，我现在不是医生，你也不是我领导，我就是家属，我就是家属，我要求转院，我现在立即要求医院给我转院，你们别碰我。不要你们，我自己来。你们不帮我，我自己来。
2: 林毅，
3: 这也是你该做的选择。
4: 难得有匹配的供体，就应该留给自己的亲人，让亲人活下去，这也是你的责任。这是你该做的选择。让他走吧。

0: 小林，小林，
1: 林毅，林毅，林毅。

0: 小瑞，小瑞，
1: 二爷。

0: 对不起。答应你的事我没做到。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辛苦了。
2: 还记得我们一起看的书吗？地上一个人离开，天上就多了一颗星星。
0: 你们为什么都要变成星星？为什么要去天上？为什么把我留下？

0: 为什么要离开？
1: 为了给走夜路的人

0: 你怎么把这件衣服翻出来了？
1: 易哥洗的吧？啊，染成这样，我以为你不会穿了。这次可以暂且饶了他，因为我觉得很好看，而且大家衣服的颜色都在上面了，多有意义啊！
0: 行，也算独一无二了。绝对不撞衫。
1: 我都想好了，等我爸生日那天，就穿着这件，带着寿嫂去见他。
0: 好，
1: 再跟他告个状。
0: 说，二姨还是这么不靠谱，
1: 而且又胖。

0: 着2024年首波寒潮大举过境，强大的冷空气将暖湿气流压到了南方。才11月份，东江便迎来了10年来最早的初雪。东江中心气象台消息，今天最高气温1摄氏度左右，风力较大，西北风5级，阵风6至7级，沿海地区更大。
1: 好大的雪啊！
2: 快走吧。

0: 我想着还是亲自来比较好嘛。嗯，你怎么样？还好吗？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你一定要开口跟我说。
1: 周主任到了，有失远迎啊。那你们聊。周主任，您先吃点水果。喂，喝水。
2: 秦总不用客气了，今天来主要是想当面感谢一下您之前帮忙安排直升机的事。
1: 周主任，您可千万别客气，也没帮上忙，哎呀，搞得我这心里头啊，还挺冒肉的。
2: 那么年轻的孩子，太可惜了。那总共花了多少钱？我转给你。哎，
1: 也没花，不是，最后不是没飞吗？但是你安排飞机还有人员，肯定是有费用的。哎，那真的没多少，我也是托朋友帮忙。哎，这叫人情账。朋友没收我的钱，我要是收了您的钱。 那我成什么人了？不是的，周主任，咱们之间呀就没有过金钱的往来，对吧？您要是突然转给我一笔钱，我这日后查问起来，我得费不少口舌呢。
2: 也是，那我直接找他们结。
1: 周主任，真的，我非常钦佩您的。

0: 为人。即便不是甲乙方的关系，我也希望能交到您这样的朋友。您是为兄弟，我是为朋友，这都是一个道理嘛。能有机会为周主任啊做那么一点点小事儿，也是我秦某的荣幸，所以咱们就不用那么客气了啊。哎，来来来，吃吃水果，吃水果。
1: 李主任，可以了。
2: 看起来还好。这信超和 Coulter 都已经做过了吗？
3: 做过了，没有大问题。但基因检测显示他携带致病基因，而且发病的几率无法明确。
2: 其实呢，你也不必太担心。主要目前我们可以排除扩心病。他现在失眠、胸痛、心悸，可能主要还是心理因素导致的。
3: 但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2: 您重视是对的，这种悲伤应激状态对于一般人来说很伤身体的，更何况是李主任这种状况，确实不能大意，要定期复查。
4: 怎么了？没事吧？
3: 那么吵的地方反而睡着了。
2: 或许可以去心理门诊看看。
3: 嗯，
2: 林主任，后续复查给您预约半年还是一年后？
3: 半年吧，保险一点。
2: 嗯，好。
3: 谢谢王主任。
2: 嗯，
3: 您不用太紧张，先办理入院吧。
5: 谢谢啊。
6: 那你先过来吧，带你办住院手续。
5: 来。
3: 还好吗？昨晚就没睡吧？
0: 睡不着。
3: 你要不请个年假，好好休息休息。
0: 休息在家更不知道干嘛。
3: 还是我们把这周的号看完，先把联合门诊停一停。反正张晨、刘东他们的门诊也开起来了。
7: 会的名额都已经定下来了，现在已经开始陆续在办签证了。张医生跟我说，没想到这个名额能给的，他特别开心。
3: 他平时挺不容易的，刻苦耐劳，兢兢业业，正好借这个机会让他充充电，放松一下，挺好。而且这次的峰会含金量也高，是个好机会让他学习体会一下，对他有帮助。
7: 有你这么能体谅人的主任，他平时再累都心甘情愿吧。
3: 青外那边肯定是盛主任自己去吧。
7: 嗯，是。你看啊，同样是科主任，关键时刻就看出高低来了。林主任怎么样啊？
3: 怕我们担心他吧，什么都不肯跟我们说，总是一个人憋着。
7: 其实那还不如大哭大闹一场发泄出来。总是憋着，表面上看风平浪静，可能心里已经千疮百孔了，会憋出病来的。
3: 我劝他休息一阵子，他也不听。
7: 要不我给他申请一个峰会名额呢，就当让他出去散散心。
3: 是个好主意，确实现在也只有专业相关的事情能够让他打起精神，但是我不确定他愿不愿意。
7: 我先去找找他，实在不行我找盛主任，他肯定听盛主任的，只要他肯去，我说什么都把这个名额给他争取下来。
3: 嗯，
7: 那你先忙，我去问问名额的事情。

0: 哎，对了，森林这个月要做检查了吗？
1: 啊。
0: 如果方便的话，我想给他安排一个磁共振，亲自帮他看看。
1: 有心啊，谢谢。
0: 你也不用那么客气。
1: 走了。
2: 你也知道，欧洲峰会这次名额特别的抢手，我真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又争取到一个。毕竟林主任现在特殊情况嘛。
3: 这么重要的峰会，西内那边就派个张真过去。早知道这样，还不如直接把那名额给林毅呢。
1: 早，确实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3: 行吧，让他出去透透气也好。我跟他说。
1: 那辛苦您了，盛主任。
3: 还是欧阳经理想得周到。
1: 我想的，主要是能尽早帮林主任走出来的话，也算是帮盛主任您分忧了，不是？
3: 也不只是为我分忧吧。
4: 我再给你拿件卫衣。这些常备药我都给你放在这个白色的小包里了啊，你自己千万当心，别着凉。
0: 嗯。
4: 还有洗漱用品，我给你分装好了，你拿的时候方便。
0: 小然。
4: 嗯。
0: 我想把老房子给卖了。
4: 行。你想想那边还有什么东西是你想留下来的，你跟我说，我这几天去收拾收拾拿过来。
0: 不用了，等我回来，这儿我也不想住了。咱们搬家吧。
4: 好啊，我们去看看新的。
0: 嗯。

0: 这次我们找一个你喜欢的房子。走。
1: 哎，等一下。不找我喜欢的，找我们喜欢的。

0: 我就说他手艺不好，
1: 林毅，我们结婚吧。 我喜欢海边的婚礼，不用等春天，冬天的海也很美。我来做你的家人。

0: 我跟小瑞设计了无数种求和的方式。但没想到会是这样。我愿意。
1: 打开窗，听闻。

0: 哎，欧阳。
1: 修改的地方有五处，我已经整理成 PDF 发到你的微信和邮箱里了。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嗯，
1: 秦总，你们那边今天顺利吗？
2: 今天啊，
0: 今天这个会呢都开完了。刚才呢，我拉着盛年聊了一会儿，他对你帮助周晓峰搞这个丝带血管塞还是有些微词的。
2: 不过好在算是安抚住了，啊。
1: 您放心。我知道一定会一碗水端平的。
2: 哎，欧阳，
0: 我感觉啊，盛年对瓣膜介入是势在必行
2: 啊。今天论坛上也说这事儿了，看来东立心内心外的大战是一触即发呀。
1: 这不是正是你想看到的吗？鹬蚌相争，
3: 渔翁得利。
0: 哎，好好好，渔翁准备陪他们吃饭了，先挂了啊。
3: 好，拜拜。哎，
0: 好，拜拜。今天论坛上您讲了呀，我听完以后真是受益匪浅。
4: 秦总，辛苦您了。
0: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杯我必须得敬。您随意，我干。
5: 如果实在我们再谈。
0: 谢谢主任。
5: 不好用，我们绝对不勉强。
0: 对吧？您慢慢用。
5: 对吧？我对我们的产品。
0: 林主任。给您倒点酒。
4: 我不喝酒。
0: 啊，就来一杯。
4: 我不会。哎，秦总，我陪您喝。
0: 行行行，咱不劝酒，您随意。
4: 啊，不好意思。
0: 哎，没有没有。
4: 怎么，时差没倒过来？有点。那少喝点，喝一杯没事，好睡觉。
6: 主任，我没怎么喝过酒。
4: 都知道酒精不是好东西，但能让人开心呢。就像我临床接触过一些有先天病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病，但百无禁忌也活到七八十岁。只要有个度，人不要为难自己。
7: 也是，小心翼翼也抵不过一场雨，喝一点不算什么。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一周五个工作日，光林一个人的踏位就排掉两天半。我们的介入手术经常延后，
2: 病人都说句心脉，这还算哪门子联合？
3: 介入那本来就是我们的优势，现在心脉他们明着要抢。
4: 抱怨解决不了问题，
5: 我们无法控制科室之间的竞争行为，也无法期待对方会遵守以前的规矩，我们只能靠自己。
6: 如果我们不能团结起来，这一场仗必输无疑。
7: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8: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9: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8: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10: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11: 我撑不下去了。
8: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1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3: 成心堂只要复刻了，
14: 这个纸呢重五克。
15: 这玩意是技术活，
16: 我能捞得成。
17: 干！
18: 干！
19: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0: 巧手凝金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2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都知道酒精不是好东西，但能让人开心了。
1: 也是，小心翼翼也抵不过一场雨，喝一点不算什么。回去有什么事就跟我说，我帮你安排调休，调整好状态，日子呀还得过。
0: 我敬你。

0: 我也给他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我一个空降派，单枪匹马的到东丽，身边连个亲信都没有。但幸好，科室里有你这样的得力干将。总之，谢谢。
1: 我才应该谢谢您，帮了我那么多。
2: 各位各位，来来来，举起我们手中的酒杯，我说两句啊。
3: 好，
2: 林主任，您这是酒啊，我给您添点。
1: 哦，谢谢。
2: 我们相聚在异国他乡，都是缘分啊！这杯我敬大家，大家吃好喝好啊！
4: 好，谢谢师傅。
2: 哎，林主任，
4: 来来来。

0: 你问我要的传呼比参考数据，我这两天搜集整理好就发给你。
1: 好，谢谢你啊，小杨。

0: 小瑞老板，你说定制款一个月完成，是不是该发货了？
1: 有好多顾客还不知道小瑞的情况，我要不要？
2: 明天就发出，久等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一会儿啊，演出啊，演出，你这票都买好了啊，你们先往前走，好吧？好好好好，
1: 好，请你太客气了。
2: 您主任，您真不跟我们去了？演出票我都买好了。
0: 我不去了吧？
2: 哎，行，那我帮您叫辆车啊。
1: 不用不用不用，我没喝多，我很清醒。
2: 把闹钟关了，好好睡一觉。谢谢主任。走
0: 啊，
2: 郑主任，您请，那我们去了啊，回家回家。

0: 这边，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林主任，那我们一起回酒店吧。
2: 你先回吧，我想自己转。
0: 行，那你注意安全，有事随时打电话。

终于亲手证明过往不好再辩驳，没和你讲的总是觉得你不懂，我所有不快

0: 人死的就是甲状腺素、肾上腺素停止分泌，呼吸、心跳骤停，脑电波消失， game over， 仅此而已。
1: 每个人一出生，死亡也就确定。有的人是80岁，有的人60岁，有的人40岁，有的人可能就是明天。
2: 他就非得那么高尚吗？他明明救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不能换我一条命？
3: 一爸，我相信我爸也一定会理解你的选择，因为你们是医生，我已经占了很大便宜了。
4: 能够和你们成为一家人，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圆满的。
5: 你这家伙一定要长命百岁。
6: 林毅，我们结婚吧。

0: 搬家都准备差不多了，房子看到了吗？已经联系中介了，在帮我们找合适的房源。
1: 昨晚没怎么睡吧？睡几个小时？有效睡眠时间，2个小时。
0: 你呢？
1: 我从医院过来的。
0: 那我们一会儿再一块回去。
1: 好久没吃这家了。
0: 哦，还是这么想啊。
2: 行2公里。

0: 不是，你怎么来了？不是明天才上班吗？下飞机第一件事情，先来跟您报个到。
1: 怎么样，都好吗？
0: 很顺利啊，就是这十几个小时飞机坐得太折磨人了。我给您带了一个西班牙特产的咖啡豆，喝喝看。
1: 闻着挺香的，谢了。其他呢？会议都顺利吗？
0: 很顺利啊，白天开会，每天坐在那儿像又来了无数次的听力考试一样。但晚上还行，国内的一些同行们会坐在一起交流交流。嗯，
1: 林毅呢？他怎么样？
0: 刚开始状态感觉不是很好，但过了几天好像还可以。就是吃晚饭的时候他总喝酒。
1: 他喝酒？喝很多吗？
0: 那倒没有，反正没见他醉。我本来说帮他挡挡，但盛主任说小酌没关系，说林主任喝了一些能好好休息，所以我
1: 知道了。
0: 行，主任，那您忙，我就跟他们打个招呼，我就先回家了。
1: 行。

0: 喂，小曲。哦，方便你说。周三晚上的时间可以。嗯。哎，那七楼那套可以一起看吗？或者是说条件差不多的，一次性我想多看几套。行，那我等你消息。啊，拜拜。
1: 医生再见，拜拜。来接你下班。不是要在家见吗？
2: 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也没事儿干，迫不及待的想见到你。
1: 那你不提前跟我说一声，万一咱俩走岔了呢？
2: 不可能，我们不会走岔。

0: 怎么样啊，这一趟？
1: 哼，会有点无聊，没什么干货，但能出去走走，还是很开心。那真的很漂亮。哎，对，这给你。嗯，
0: 这什么呀？
1: 礼物。
0: 你什么时候还学会出差回来带礼物了？
1: 这个特别有名，盛主任说很好吃的。
0: 嗯，还挺好吃的。
1: 嗯，盛主任推荐没错。今天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你把小瑞的东西都收起来了。
0: 对啊，咱们东西多就一点一点收吧。哦，对了，今天中介打电话过来说周三晚上有几套房子可以看，我们一起呗。
1: 咱们要不看了吧？搬家太麻烦了，而且现在的家也都住习惯了，离医院也近，我们上班也方便。
0: 你确定吗？
1: 确定啊！我都想明白了，既然发生了，就应该面对。小瑞不在了，我也不应该再逃避。想他，就光明正大的想他。那个房子是我们曾经的家，我希望它今后依旧是我们的家。你觉得呢？这几天辛苦你了，今晚我们 movie night。

0: 原来这一开始那老太太就是罗斯。
1: 你才反应过来
0: 啊？之前每次都没看完呢，还挺好看。再看一个什么？
1: 你今天不困了？
0: 我不困啊，我还有时差呢。没事，你要困了你先睡。
1: 那我也要看。

0: 想了想，真勇敢。阿姨帮你摘下来啊。好，起来吧。
1: 害怕了吗？
2: 谢谢郑叔叔。
3: 森林很棒啊，好勇敢，一点都不怕。
2: 检查有什么好怕？妈妈，
0: 嗯，
2: 我想拉臭。
0: 好啊，洗手间在哪儿啊？
3: 我带他去吧。来，
0: 谢谢。谢谢你啊。嗯，刚才没来得及问，结果怎么样啊？
3: 没有特别明显的进展，还是早期，你保护得很好。但是，大概率心脏负荷会越来越重，还是要避免剧烈运动，不能感冒，有任何不舒服都要及时关注。
0: 我明白，可能会因为一次感染或者一个刺激就让病情继续下降，所以我时刻保持警惕着。只不过每次做检查的时候还是会提心吊胆的，生怕看到哪个标红的箭头。有时候看到他躺在我身边，我就会想，不知道能不能看着他长大，看着他上大学交女朋友。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尽我所能。
2: 妈妈，
0: 哎，洗手了吗？
2: 洗好了。
0: 这么乖啊。
3: 森林今天表现特别棒，叔叔奖励一个蛋糕好不好？可以吗？
0: 吃吧。
2: 嗯，
0: 好，
3: 走。

0: 听见吗？
1: 没听见。听到了，医生叔叔的心跳有点快。
2: 你好歹说点什么。

0: 你去干嘛呀？我，你准备手术吧。你刚回来第一天就要上台，你不多歇几天？
1: 我歇太久了，手术都积的做不完。那到几点了？别忘了今天还有心理门诊。
0: 那个就不去了吧。我好了，没事了。
1: 那行吧，晚上吃饭。
0: 我一会儿要去趟釜山医院，有个TAVI培训，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呢。哎，安主任，是，我下午一定去。好，那我先走了。
2: 放心吧，没事了。

0: 五个人。
1: 他这台摊位还没结束吗？
2: 嗯，这是第二台了。
1: 什么意思？第二台？
2: 啊？
1: 我这都等半天了，不是说他这台结束就轮到我吗？啊，
2: 因为这个林主任第一台手术呢，比预期的时间快了一些，所以后面呢后续的一个病人就直接续上了。这盛主任也特意打电话让我们手术室里边配合他一下，说他病人比较多，您多担待点呗。
1: 太欺负人了，
2: 不是，吴主任。
3: 一周五个工作日，光林一个人的摊位就排掉两天半，上午还经常拖到一点多钟。我们的介入手术经常延后，病人和家属都是有意见的。这今天又不知道拖到几点，我最近经常干到半夜去。
4: 对啊，主任，而且他比本来就是咱们的手术，现在我和刘栋的联合门诊，病人都收去心外了，然后瓣膜手术又都是林主任在做，这还算哪门子联合呀？而且我听说他们好像马上要开个瓣膜门诊了，王院长已经批了。
3: 我再去看看手术室的情况吧。
4: 主任，我也去看看。
5: 手术结束了，主任。
6: 啊，有事吗？
5: 哦，那个，我想问一下，您之前说要做的一站式瓣膜门诊还做吗？
6: 早就准备好了。
5: 那什么时候开始？
6: 先缓缓吧，不着急。
5: 不用缓，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6: 那下周开始，我先帮你做好月经分诊，只做危重复杂手术，简单的就不占你时间。
5: 没问题，谢谢主任。还。

0: 有就是，辉阳不是有两台他们吗？准备什么时候做？
1: 下周二。
0: 不用下周二，这周日我就有时间，周日做吧。
1: 周日？啊，你确定不要再歇歇？
0: 不用歇，在欧洲都歇够了。那就麻烦主任了，谢谢。

0: 你手术做完了？啊，怎么样，顺利吗？顺利啊，很顺利。我听说又加了一台。对，
1: 能者多劳。嗯，现在那边都等着急了。没事，
2: 盛主任说了，手术室他会负责的。
1: 治疗服那边也都说好了。复合手术室是两个科室共用的，而且他也本来又是交叉业务。
3: 你自打回来就一直连轴转，身体吃得消吗？
4: 没问题啊，我身体好着呢，睡得着，吃得香的。那我吃一口给你看看啊。嗯，
3: 好像你看看，你每天给我准备着红着绿的、黄了白的，谁吃身体都会好。
5: 请大魔病特色专科门诊，二十二号到八号诊室
3: 就诊。
5: 您瞧您
3: 啊，
5: 别忘了您住您。
3: 来二十二号。
5: 哦，我来了。
3: 哦，
5: 看看我的这个机会来不来？
3: 别着急，别着急，
5: 大家不要急，不要急，来不要急，来不要急，
3: 别别别，大家不要着急，我们按照顺序来
5: 啊，屏幕上会叫号的啊，注意自己的号码。
3: 咱们都别回家事儿了啊，
5: 快快的有椅子，外边有椅子，咱们一个一个来啊。
3: 你是下下

0: 进。
1: 哎，周主任。张真。不可能，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0: 举报人提供了确切的证据和完整的证据链，张征等人每人收了爱信康公司10000元红包。
2: 院纪委正在对这次欧洲行的相关人员进行调查。
3: 周主任，您作为他的上司，也需要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1: 我知道了，但您刚说张征等人，
0: 对，
1: 意思就是我们医院还有其他人牵涉其中。
0: 目前只有张征一人，其他的涉事人员是别的医院的。

0: 听说给不同级别的医生红包的厚度也不太一样，这不是张医生才当了2年的主治吗？
1: 10000块钱，伤害性很大，侮辱性更强。
2: 既然去的都有，
3: 那我们林顺绝对不可能。
1: 他肯定不会，我了解他。如果他伸手想要的话，以他的技术，他早就发财了。
0: 对，我们也这样认为的。
2: 那张老师是不是要被严厉处分了？
1: 没那么简单。
4: 如果只是院内处分的话，对他来讲都算是最轻的了。他是被另一家器械代理商举报的，人家手里有证据，被实锤了，还在网上曝光了。就目前的情况来言，咱们医院肯定是不会留他了。能不能保住执业证书，都说不准。
5: 才30郎当岁，上学得上10好几年，你得规培吧，然后你专培。你值多少夜班，你翻多少急诊，你能走到今天长城？就你一个人缺钱吗？啊，好好，你缺钱可以，10000块钱，就10000块钱，得换你10好几年。
6: 整个情况就是这些。请进。

0: 缺钱吗？一万块钱的红包，把自己给毁了，值得吗？
1: 主人，
0: 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今年刚买的房，我每个月房贷压力那么重，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才刚刚够用，而且这两三个月科室绩效那么低，
2: 我上个月开始我已经付不上了。
0: 主任，但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收过任何好处，真的。
2: 所以这一万块钱对我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
0: 你有困难你跟我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2: 我不想再麻烦你，你已经够难的了。
0: 主任，
2: 从第一次跟着您，我一直就把您当我的榜样，但后来我慢慢的发现，
0: 我越来越追不上您的脚步了，我也到不了您这种境界。我以前也很优秀的，我还上过我们高中的光荣榜，
2: 但我现在每次回到老家，我看着以前高中那些同学开着豪车，住着豪宅的时候，我也怀疑过自己。我读到博士，我三十多了，我每天兢兢业业的工作，我现在每个月连房贷我都还不上，但没关系啊。我告诉我自己，张晨，你一定行，你只要努力，年资上去了，你工资就上去了。而且我穿的这身白大褂，我真的感觉很有光荣感。您去贵州这两年，我一个人在科室里摸爬滚打，我拼尽全力，我就为了等你回来的那一天，看到张真不一样了，成长了。我想让你看到，您当时选我的时候，您没看错人。
0: 这一次我真的错了，我苦苦撑到今天，我真的尽力了，主任，对不起。

0: 院长，张真一直都很认真负责，他的业务能力在同期中也算是佼佼者了。当然他错了就是错了，能不能念在他是初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1: 你的心情我理解，我们都知道培养一个主治医师是非常困难的，但这回是原则性的问题。
0: 那您能不能考虑罚款降级，或调他去分院都可以，直接开除是不是太严厉了一些？不然给他留点体面，让他自己辞职。
1: 医药公司的人实名举报，如果你是院长。

0: 真的是一时糊涂啊！他平常的品行我很清楚，他不是这样的人。幸好他只是初犯，要是惯犯的话，你也难辞其咎。
1: 是，对不起，王院长，是我失察了，我有责任。但是我们真这么做
0: 没有什么但是，现在这样处理他，就是为给其他同志有一个警醒，让大家明白，手莫伸。伸手必捉，也让你吸取经验教训，要注重科室的廉政教育，杜绝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0: 对，
1: 主任好。

0: 你在那比划什么呢？我想着帮您配个新的刀鞘，我看这刀也挺好的，但这皮套看着太简易了一点。
1: 人家一把刀你就往前冲，万一要真是凶器怎么办？
0: 我就怕它是真的。2年前庄家顺那次，从那之后我就发誓，只要我在，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您。

0: 张真就这么被开了？那钱不是都退回去了吗？就没有转还的余地了？
1: 公告都出了，还有什么余地呀？他可是周的大弟子，就没说出面保一保？
0: 他连他妈都不保了，你忘了？能把自己摘干净不错。
1: 哎呀，就是可怜这个张真啊，就为了10000块钱，憋屈。
2: 哎，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年轻人挣不到钱，一有诱惑就想走捷径了。
0: 就是，
3: 干我们这行呢，还是需要一些情怀。如果只想着挣大钱，那干什么不行啊？抵御诱惑也是一门功课。
1: 一代一代不一样了，詹老师，您那是赶上时代红利了，一毕业就分配工作，福利分房，啊，而且竞争压力也不大。那现在的小医生能一样吗？一毕业就得卷，卷生卷死吧，还得供房供车是吧？
4: 是啊，真的。
3: 每一代年轻人都说上一代享受了时代的红利，只有自己这一代最吃亏。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1: 哎，周主任。
0: 主任。
3: 哎，主任。
5: 张真的事儿，我很遗憾，但是都说无益。今天我想再问问大家，这几个月科室绩效一直很不理想，大家觉得问题出在哪儿？怎么解决？张主任，您年资最高，您来说说。
3: 绩效这个事儿嘛，也不能一口吃成胖子，还是要从长计议。
6: 詹主任啊，人家心外那边已经来势汹汹了，由不得咱们从长计议。
0: 蛋糕就这么大，心脏中心能吸纳的病人也就这么多，心外科那边多了，我们就少了。心外科现在增开了很多专病门诊，什么独立做心超、造影，全面削弱了我们的上游优势。
1: 没错，尤其是瓣膜病方向，这么大一个蛋糕，眼看着就让他们端走了。
2: 说的就是介入。

0: 那本来就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现在新外他们明着要抢，那搞得我们就很被动，你们说是不是
1: 啊？是不是？是不是？
2: 刘浩，
3: 我感觉这两个月病人流失特别严重，有的病人明明都已经在咱们这里签好住院单收进来了，又转出去了。
0: 你看看，
4: 反倒是很多慢性病的老人家一住十几天，把床位压得死死的。
5: 你那才十多天，我这都一个多月了。
4: 你看吧，
3: 一个多月这么夸张？
4: 我现在房子都装修了，
3: 这也太过分了。住了二十多天，
4: 就是对，
3: 20多天
4: 就走了。天哪，
3: 这种情况不会我知道？
4: 啥时候是个头呀？真的，
6: 抱怨解决不了问题。我们无法控制科室之间的竞争行为，也无法期待对方会遵守以前的规矩，我们只能靠自己。被人抢走的就把他给抢回来。即日起，从病人入院的那一刻开始，就要提升病人的体验，得到病人的信任。检查检验要抓紧，手术准备要缩短，能安排在第二天就不要拖到第三天去。要提升病房周转率，首先要提高优质病人量，这样才能避免长期压床。我知道我还没能获得大家的完全信任，但是科室发展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与在座的诸位息息相关。如果我们不能团结起来，这一场仗必输无疑。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打起精神，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迎战。

0: 我是金日佳，邀您观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您听我说，
2: 医疗建议，
1: 您听我说，
2: 有一定的启发呢。
1: 我能给出的意见是要做正中开胸，或者你们还有别的想法，去内科可以问一下介入。
2: 周晓峰主任，
3: 是
2: 您亲外的林主任让我来找您的。
3: 你再去找一下彭老先生他们，他这个情况还是更适合外科手术。
4: 不行，视岔了，快处理，
5: 到体外循环管道，快。
6: 王队长，这很明显是吻合口的问题，不重做肯定不行了。
7: 你去问一下林主任在不在。
6: 行了，你别动了，我已经到了。
8: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9: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0: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1: 到了，到了。
9: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3: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1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不好意思，借过。麻烦让一让。你们俩，你干嘛呢？林主任这不加号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跟林主任说几句话。
0: 你别介。哎，你俩，
2: 借过。哎呀，我说你怎么不听啊？
1: 我就说几句话，我就说几句话。
0: 不好意思，干什么？
3: 林主任，他们硬闯进来。
1: 林主任，麻烦您给我们加个号吧，我在网上约不到您的号，我在现场也挂不到。
0: 林主任这不加号的，你。
1: 老先生哪里不好？冠心病。 在别的医院做的造影啊，我这有报告，医生说呢，他有一根血管狭窄的也非常严重。后面
0: 还有多少人？还有30多个，已经挂满了。
1: 您帮帮忙吧，您看看他这样吃不下睡不好的，太受罪了，那别的医院也处理不了啊。林主任，我看过有关您的相关报告，说您医术特别高。
0: 我给你加一个号，但要排在最后，需要等一会儿。
4: 好的，多谢多谢。
0: 你慢慢等。
1: 谢谢谢谢，
0: 快快快快！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坐，哎，不好意思。
1: 没事，还好吗？
0: 这是最后一个了吧？
4: 对，主任，你赶紧去机场了吧？
0: 啊，对啊，都来不及了。哎，不对，主任。 还有一个，你刚刚加的那个。哎，行，慢点啊。哎，林主任，
1: 久等。请。林主任，这个是我们在别的医院做的这个造影的报告，您看一下。
0: 没有影像吗？
1: 啊，在这儿，我都放在相机里了。等一下。
0: 啊，就是这个，您看一下。他呢，还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病，我都记在这儿了，您看一下。这个不用。
1: 啊。
0: 从影像上来看，您父亲的血管堵得很厉害啊。
1: 我是他爱人。林千岛，
0: 像他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正中开胸。
1: 可以做胸腔镜吗？我听说可以不用体外循环，心脏不停跳做的。

0: 胸腔镜当然可以做，但现在他肺功能不好，不是很适合。
1: 是这样，我查阅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文献资料，说这个冠心病呢和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联，如果平时要是抽烟喝酒的话，可是他烟酒不沾的，他没有这些生活习惯。
0: 发病机制很复杂的，谁都说不好，而且现在讨论这个也没有任何意义。问题是怎么治疗？
1: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可不是科学的方法论呢。我把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特征我都附在了后面，您可以看一下，这样是不是对您的这个
0: 您听我说
1: 医疗建议
0: 您听我说、
1: 啊、有一定的启发呢？
0: 我能给出的意见，介于他这种情况是要做正中开胸，但问题是他年纪很大，身体基础条件也很差，无法保证术后的恢复。
1: 您很赶时间吗？我在外边等了您整整四个小时，您连四分钟都不肯给我。
0: 我们是在看病，这跟长短没有关系的。你来问我外科的意见，我已经给到了，你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也可以回去讨论一下，或者你们还有别的想法，去内科可以问一下介入啊。
1: 我们当然考虑过介入，可是下级医院说做介入难度也很高啊。
0: 这样，你可以去找一下我们心内的周晓峰主任，让他帮你想想办法，我帮你打个招呼，行吗？
2: 哎呀，没办法呀，咱们心内这个慢病老年病实在是太多了，这老人家们又都很固执，药不很好吃，我给他们建议做个支架，又好像我要谋财害命似的，出院
1: 周主任，您是心内科的周主任吗？周晓峰主任。
3: 是。
1: 您好您好，心外的林主任让我来找您的。
3: 林毅林主任。
1: 对对对，您看我们这种情况能做手术吗？
3: 不好意思，我还不太了解。
1: 他没有给您打电话吗？
3: 可能真是信号不太好。
1: 他明明跟我说马上给您打电话的呀。这什么态度啊，医德太差了。
3: 您先别着急啊，慢慢把情况告诉我好吗？
1: 好。
3: 确实老先生的鼻塞段比较长，钙化程度也比较严重，做介入手术的话操作难度是很大的。
1: 那这还做得了吗？
3: 老先生78岁了，风险确实比较高。
1: 那如果操作不成功会有什么后果呢？
3: 严重的话血管破损，那发生这样的情况就需要心外科的医生来开胸处理。
1: 那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大概是多少？
3: 这个我没办法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只能把风险提前告知。我知道，我马上过来。对不起啊，我得赶往病房那儿去了。那你们再好好考虑一下，如果决定要做手术，就再来找我。
1: 好，那我们想想。
3: 嗯。您父亲这么严重的病变，是可以考虑使用振波球囊的，效果应该会不错。
4: 我们都听您的安排。
3: 嗯。
4: 哎，主任，我爸爸今天就能住进来吗？
3: 要先看看有没有床位。张娟，
4: 我马上去。我查过之后通知你，谢谢。

以后主人就靠你了。他平常爱喝咖啡，有时候第二杯第三杯的时候，你就悄悄给他换成低音的。隔一阵你就去柜子里看看存货，别断了。科室秘书有点粗心，经常忙。别的科室发起的 MDT， 他总是随叫随到，必要的时候你得拦着点儿。不是非他不可的话，你就请别的主任去做，门诊现场你也别让家太多号，他心软。

0: 病人和家属稍微一求他，他就给加。有时候忙到自己午饭都吃不上，所以你可以给他买点吃的，但他不爱吃甜食啊。
1: 我记住了，以后给他点轻食。
0: 整个医院，方医生和林主任的话对他最好使。如果有需要，可以去找他们俩帮忙，明白吗？子泽，好好干，不能学我。

0: 他这个启蒙药物治疗这还可以，可以再多继续观察。
1: 那我再给他开一周。主任，我问过了，目前我们只剩一个床位了。那不是刚好吗？但是上午你门诊结束之后，是不是还收了一个三支病变的老先生？
0: 彭老先生，
2: 对，刚才他来家属来问了，他们也想住进来。
0: 他们决定手术了吗？
1: 那个阿姨拉着我，反反复复问了很多问题，但是一直没有下定决心。
0: 再给他们点时间考虑吧，先把刚刚那个病人收进来。
1: 好。
0: 小叶，你再去找一下彭老先生他们，建议他们去新脉吧。
1: 他这个情况还是更适合外科手术。行，您看这样可以吗？
0: 可以。
1: 好了，主任，您吃过午饭了吗？好，我知道了。
3: 张真这么一走啊，周晓峰等于断了一臂，也太不小心了啊！
1: 这是不小心的事儿吗？
3: 因为周主任啊，迟早得明白，你手下的小兄弟们得过日子呀，不给人肉吃，谁给你卖命啊？但是他也支棱起来了呀，心内最近订了一批侦破球囊，他们就是要用新技术打开局面，吸引更多的病人。
1: 是吗？
3: 是。嗯，你要这么说。
1: 这年轻的主任是挺有冲劲儿的啊！打铁还需自身硬，有能力更有魄力。行，还是那句话，
3: 鹬蚌相争。哎呀，我忘了，周报没写，我回去写周报。渔翁得利嘛。
4: 怎么样，都好吧？好，好。来，看我都做什么了。嗯。狮子头，没想到主任还能吃到你的拿手菜。你吃了吗？放心吧，我都吃过了。啊。中午只能吃四分之一个，不可以多吃哦。
3: 哎，好。
4: 医生说没说这手术要多长时间啊？
3: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大概要3个多小时吧。哎呀，
4: 做手术的罗主任太忙了，我总也碰不到面，也就没细聊。
3: 之前心内科那个是从腿上进去的，不是挺好吗？就不需要。

0: 住这个开膛破肚的罪。我们楼的那个老杨也是心脏病，他当时做的就是介入。
1: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罗主任说了，你的这个情况啊，做介入风险太大了。你放心吧，这是大医院，人家心脏中心很有名的，肯定能给你治好。
0: 不是说心外科那个林主任的技术最好吗？
1: 我看不见得，他那么年轻，态度还差，我是信不过他。罗主任就不一样了呀，一看经验就特别丰富，人还和气。你放心吧，肯定能给你治好的。
0: 存折、银行卡放在书桌最底下抽屉里了，密码是你的生日，另外还有两份保险，合同应该跟房本放在衣柜的抽屉里，你可别忘了啊。
1: 又来又来，跟你讲了八百遍了，我不要听你说这些。
0: 开大凶啊，刀口那么长，要是万一……
1: 没有万一，你就知道说这些丧气话。罗主任说了，他对这个手术很有信心。嗯，快吃饭。
0: 打个电话，你给他打个电话吧，他还不知道我动手术。
1: 我不打，要打你自己打。

0: 早就把咱们两个给拉黑了呀。
1: 也是啊，拉了他也不回来。
2: 你跟患者什么关系？
3: 我是他朋友。
2: 7号病房，这边左转。
3: 哦，谢谢。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忙，请稍后再拨。
0: 对不起，我能借用一下你们的座机打个电话吗？
5: 行，来，
0: 谢谢。
5: 外线加波9。
0: 谢谢。

0: 小鹏你好，我是江阿姨，你父亲住院了，这个周三就要手术，你能来看看他吗？
1: 刚才就是你打的吧？
0: 啊，
1: 我不会去的，别给我打了。
0: 你先别挂，你听我说，你爸爸这次病得真的挺严重的，他特别特别想见到你。
1: 你别跟我说这些，当初老头跟你这个小三勾搭上，气死我妈的时候他在哪？我不会见，也不会原谅。
0: 小鹏，这么多年了，你真是误会我们了，不是你。

日子过起来当然就长，但是拖拖拉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就混淆成了一片，每个日子都丧失了自己的名字。对我来说，只有昨天与明天这样的字才具有一定的意义。我打过电话了，用医院的电话打的，我跟他说了你今天要手术，该递的话都递到了，你安安心心的啊。说不定等你做完手术他就来了。

0: 此缘浅。
1: 什么叫到头来？你别胡思乱想了。
0: 这次要是我真的醒不过来，
1: 你不许瞎说。
0: 你一定，我这辈子亏欠你太多了，让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
1: 你知道就好，知道了，你就好好做手术，等出院了，你好好补偿我。瞧你跟小孩似的，你不许哭。
2: 石有成，该进手术室了啊。
3: 血管病变得非常严重，这是典型的糖尿病人弥漫性血管病变。哎，
4: 就罗主任精湛的手术技术，再难的血管也都不是问题。
3: 全下支血管弥漫性条索样改变，几乎找不到可以吻合的部位，需要做内膜剥脱。
5: 关照刀，
2: 打水。
5: 律师，
2: 打水。啊，钙化内膜断掉了，没有完整的剥离出来。
3: 就这样吧，准备搭桥。
2: 手上打水。

0: 报销完毕，走流量。怎么会这么低啊？
1: 平时心电图 ST 段发生什么变化？是脑频发？不行，失常了，快处理。
0: 上体外循环管道，快！
2: 有了医生排气。
3: 放电完成。
0: 放电。
3: 放电。
2: 全流辅助。
1: 不行啊，还是频发室早啊。
4: 肯定是桥血管的问题。陆主任，我们是不是得重做？
0: 怎么重做？血管条件这么差，内膜剥脱的又不完整，你再重做两遍，是不是还是这个样子？
1: 不重做肯定不行啊，这很明显是吻合口的问题。
2: 罗主任，现在这种情况如果不重新做的话，停不了机啊。
5: 罗主任，要不然请盛主任过来看看。
0: 你去问一下林主任在不在。
5: 哎，好的。林主任，哎，请稍等。
0: 林主任，这病人的三条血管呢严重病变。
6: 哎，接过
7: 去。前架 CTO 有右半侧支管影，那这整条血管呢是弥漫性的病变，所以我找不到。

0: 是不是？
1: 转机多久了？
2: 已经转机30分钟了。
1: 不行，桥血管完全没有流量。内膜也完全断了，侧支循环完全进不去。你为什么没有把钙化的内膜分离出来？
0: 我不是不做，它全程都是弥漫性的病变，我要整个都做内膜剥脱，这得多长时间啊？根本不现实。
1: 再长也得做，扩大冠状动脉切口。
0: 这再扩大怎么吻合呀？这总共才1毫米的血管，又软又滑，等于是在芝麻上面雕花，保证不出血，还得通畅，太难了。

0: 上瘾性买不片，
1: 能这么做吗？
0: 不然怎么做？一针一线的缝呗。

0: 客流量。
1: 有了，
0: 我们继续。

0: 林主任，你这双手啊，就是为外科手术而生的，真的，不服不行啊！
1: 感谢啊，感谢。
2: 患者功能不是很好，术后需要多关注一下。
3: 嗯，行。
2: 哎，林主任，
3: 小手术转大手术了。
4: 对呀、啊，估计要在 ICU 住上一段时间，呼吸辅助的时间也不会短。
3: 好，严密观察病人的循环、尿液还有神志等各项情况。嗯，
2: 好的，冯老师。

0: 你可以去找一下我们心内的周晓峰主任，问问他的意见，我帮你打个招呼，行吗？喂，丁主任。
1: 林主任，我们这有一个搭桥的病人，手术本身是顺利的，但我始终觉得不对劲。
2: 怎么了，林主任？
0: 没事。
3: 那我先走了，我晚上10点飞厦门。
4: 这么晚？
3: 明天下午要谈，怕早上飞机延误。
4: 行，那一路平安。目前还没有脱离危险期，他术前心肺功能就不好，再加上这次的手术打击和为数期心梗，还是需要较大剂量的血管活性药物，肺部的渗出也比较明显，所以还是需要呼吸机继续支持。
5: 怎么会这样呢？早知道我们就不手术了。那彭老师他不会有事儿吧？
4: 我们会密切关注他的，这两天家属尽量不要离开医院，有任何情况我随时跟你沟通。
5: 我不走，我一直都待在这儿，我不会离开的。
4: 行。

0: 就是这个病人家属吗？
1: 对，就是这个叫彭茂的。
2: 家属呢打市民热线投诉了咱们医院，认为手术没做好，要追究我们的责任。
0: 这人还在我们监护室，家属就投诉了。
2: 反正家属就认为手术不应该是这个结果。
3: 你的意思是，病人在心外科动了开胸手术，现在却要来投诉我们心内科？
2: 准确的说是，咱们心外科、心内科都被投诉。
3: 为什么？
2: 家属有原话，我先生病得很重，我们慕名来到东丽医院心脏中心，结果被心外科、心内科两个科室推来推去踢皮球，
0: 踢也不是我们踢的，他那么严重的三肢病变，我们好心收留他，还给他做了手术，现在倒板是我们不是了。
2: 哎，家属嘛，最终还是看结果导向。
1: 如果说老爷子恢复了，那大家一切皆大欢喜，
2: 一旦手术的结果不符合预期，家属肯定是有点想法的。
3: 那家属现在有什么诉求？
2: 只说要理清这个过程，给自己讨一个公道。王院长对此事也是十分重视，所以委托我们医务处牵头，希望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一下。
4: 病人本来肺功能就差，心功能也一直没有得到恢复，现在术后五天了，还是迟迟不能撤机。
5: 那个病人的冠脉闭塞很严重，自身的血管条件呢也不是很好，所以吻合起来难度确实很大。后来多亏了林主任，他接手以后呢，整个手术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
6: 那病人家属说你们两个科室在踢皮球是怎么回事啊？
5: 病人的家属他跟我说呢，他们先挂的是内科的门诊，但是内科的人告诉他，我们介入的风险太大了，所以你们应该去找外科。
3: 严格来说，他们没有挂心内的号，是在我门诊结束，他们在走廊上把我拦下。
7: 周主任，
3: 我看老人家挺不容易的，就帮他看了一下。他们之前在下级医院做过造影，冠脉闭塞确实很严重，关键是钙化程度很高，介入操作的难度会非常大，所以我建议他们去心外。
8: 对，当时我也在场，周主任是好心。而且要说先去的，我怎么记得这个患者先去的是林主任的门诊呢？
9: 对，那天我门诊快结束了，临时给他加了一个号。老人家70多岁，身体基础本身就不好，老慢支、肺气肿，所以判定不具备手术条件，才让他去找周主任。
6: 但是从家属的投诉当中，可是明确的提出是你主动承诺会给周主任打电话的，但事后你并没有打。
9: 对，我忘了，但从结果上来看也没多大区别。
3: 是，从结果上来说是一样的，病人家属找到了我，我也把手术的风险利弊明确告诉他们，可能他们签完之后最终还是决定要做心外手术吧。
5: 周主任，那个病人他是自愿选择的吗？
10: 彭茂老婆告诉我，是你们内科的人告诉他没有床位了，所以才把他赶到我们外科的。
3: 我没有说过这句话。
10: 行，他前脚刚走，你们后脚就收了一个病人，没错吧？听说还用了震波球囊，那你们收病人的标准是不是先来后到啊？
3: 这跟先来后到有什么关系？彭老先生跟他的妻子当时还在犹豫手术方案，甚至没有挂我们的号。后来的病人介入之争，手术医院都非常明确，我为什么不能收？
10: 这到底是因为病人还在犹豫，还是其他的什么？说不清楚了啊。一个小小的 CTO 呢，费时费力，但是震波球囊加旋膜就不一样了啊，怎么也得10万吧。我是你，我也会这么做，我理解你，周主任。
3: 罗主任，对自己不了解的领域，我建议你最好还是谨慎说话。
8: 没错，一个小小的 CTO， 林主任在门诊就推了，为什么呀？CTO 配不上林主任，林主任现在要么就是飞刀，要么就是站着负荷手术室，难道以后在咱们医院就只做危重疑难手术了吗？
9: 这和我做不做 CTO 有什么关系？我当然让他去心内找周主任，就是希望周主任看着他回来跟我商量，商量出一个最好的手术方案。
8: 是吗？
11: 这不是没商量就给病人开胸了吗？出事了就给我们甩锅，是这个道理吗？这是合作态度吗？
12: 谁帮谁你搞清楚了没有？是你们推出来的病人发生了危险，我做的手术他才安全下台。

0: 是我不是怪你，是罗主任在给我们推锅的话。
1: 先别说话，
2: 这点上，我这是林主任。这件事情再怎么追根溯源，也怪不到他头上。医生不是全职全能的神仙，林主任只是想为病人找到更合适的治疗方式。
3: 所以盛主任现在是心外收的病人，心外治疗的，然后出了事儿就是我们心内背锅，是这个道理。
4: 没有这个道理，那是先找的你们，你们怕担。
3: 吵什么吵？林毅。
5: 你干什么去？我不想在这儿跟他废话。你给我坐下。还有没有规矩了？你们拿这里当什么了？菜市场吗？
6: 这是医院。院长，现在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我正准备申请 MDT 多学科会诊，尤其是需要请教呼吸科和肾内科。
3: 方医生说的对，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让病人脱离危险。小芳，你从系统当中申请会诊的流程，我跟相关科室的负责人去打招呼。如果还需要其他的东西的话，随时找我。
6: 谢谢院长。后续病人有任何情况，我都会及时向大家同步的。
3: 你们两个给我出一份报告，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明天下班之前，交给医务处。
0: 医务处，抄送给我。林毅，周主任，我们科里还有点事儿，有什么问题，晚点再说。
6: 我先回教务室。

0: 都怎么想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转身就走，王院的话都没讲完呢。
1: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新的那姓吴的说的是什么呀？完全就不是就事论事，泄私愤。
0: 那也用不着你冲在前面了，不有我的吗？
1: 行，下回我跟着你。
0: 老罗这两天正郁闷呢，虽然他的技术没那么精湛，但就是因为一台手术结果不好就要追责，那以后年轻医生谁还敢动手？
1: 其实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他，我才是彭茂的首诊医生，我应该跟进的。
0: 你已经尽力做好善后工作了，彭茂的资料我是仔细看过的，高龄还有那么多基础病，确实应该首选介入。彭茂一看就是会长期压床的病人，周主任那边也有绩效压力，应该挺为难的，都可以理解。你爱喝的。
2: 他肺部有感染，所以先弄到单间来了。呼吸科说目前除了继续呼吸机维持、加强呼吸道管理以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3: 什么情况？肾内怎么说？
2: 也来过了，说暂时不需要血透，可能整体调整好了，他肝肾的损伤就有所缓解了。
1: 那现在这样我们什么干不了，只能等着。
2: 我会盯紧的。
3: 他的家属不接受医院的调查结果，坚持要走司法流程，所以你自己也要当心的。你有空吗？咱们聊一会儿。
1: 聊什么？聊什么呀？你找我？

0: 我很好，谢谢。你呢？
1: 我感觉你状态有点不对。
0: 哪儿不对？

0: 之前张震说，你们在欧洲的时候，你喝了酒。
1: 对啊，我喝了，有什么问题？
0: 而且你现在一天到晚疯狂的做飞刀，起早贪黑的，你身体吃得消吗？
1: 我身体没问题啊。飞刀怎么了？飞刀又不是坏事儿，
2: 合法合规。
1: 盛主任帮我把正常流程都走完了，那我有时间就去开呗，能救更多的病人，有什么不好？
0: 你是为了救病人，还是为了你自己？
1: 有区别吗？
0: 之前你跟我说，你都想清楚了。
3: 你刚回来第一天就要上班，你不多歇几天？
1: 我好了，没事儿。
0: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你还在逃避，你没有走出来。
1: 那我问你，我怎么才能证明我走出来了？我得天天在家里拿着我哥的照片到小瑞的房间抹眼泪，就算走出来了？还是去参加你给我的什么心理诊所，让他再告诉我一遍，我们全家人都死光了，我还得嘻嘻哈哈过一生，算我走出来了？
3: 说不定呢，说不定这样会比较好呢。你需要的是时间，林毅。之前把金刀队的联合门诊跟手术暂停，就是为了让你有时间可以休息，慢慢的恢复过来。但结果呢？
0: 盛主任一说，你就开始疯狂做瓣膜门诊，开飞刀做他比，你说这对你有帮助吗？你觉得他真的会关心你的状态吗？
1: 我自己的状态我自己很清楚，而且我也很清楚，盛主任很关照。
0: 复合手术室，一周五天的手术日，你一个人就站了两天半，还经常拖时间。我科室里的人对你有很大的意见了，盛主任明明都知道，就什么都不跟你说，纵容你。你觉得他是在保护你，还是在伤害你？大家都是因为看我的面子才让着你的，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1: 那你们科室的事你自己管，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做手术是在救人，我们做手术就在玩。再说我们做手术哪有时间掐那么准的，案例复杂一点，手术时间长一点，不是很正常？那怎么着，下次我做手术的时候掐着表，时间到了就跟人说不好意思，您先下来，下次我们再做。
0: 手术时间当然可以预估出一个大概，如果做不稳就不应该安排得这么满啊。
1: 我的手术我都做得完，你那么会预估，那麻烦你预估一下我的手术时间，然后再好好调配一下你们自己的手术时间不就行了吗？
0: 林毅，你是不是觉得一直以来我对你的礼让都是理所当然的？你没有意识到你已经成了盛主任手中的一把刀了，刀锋直指向我。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周主任，我只是个医生，我只负责开刀。
2: 林毅，从今以后我不会再让你。
3: 我希望可以做更多的手术，救更多的人。
1: 我去安排，
2: 请您按照规矩来，不要插队。
4: 所以你的意思是要让这个病人下台？
2: 那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5: 现在看来，他表现出来的这种亢奋，其实只是强撑和伪装。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4: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6: 干
8: 干，
9: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0: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2: 风秋麦番茄酱，
3: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4: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风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你已经成了圣主人手中的一把刀了，刀锋直指向我。如果我是一把刀，只会是救人的刀。 不会害人，周主任。我只是个医生，我只负责开刀，对你的官场工作没兴趣。 从今以后，我不会再扰你了。

0: 还要增加？
1: 对，
0: 你现在一个星期至少要飞两趟了，还要增加？
1: 我看过时间了，安排他过来。就像您说的，开飞刀的目的就是让那些没有机会来大城市接受治疗的病人得到及时的治疗。那既然我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我希望可以做更多的手术，救更多的人。
0: 我是担心你身体扛不住啊。
1: 我身体没有关系，而且您放心，本院的工作我也都会安排好。
0: 那院里的大饼怎么想的？我听说你昨天和周主任吵了一架。
1: 我怎么想不重要，只要你们主任之间商量好了就行。
0: 行吧，我去安排。
1: 谢谢主任。

0: 林主任。啊，这个复合手术室本来下午一下午都是我们的时间，那他上午都做完，说要加一台，好，加一台就加一台吧。啊，看在您和方医生的面子，我等等就是了。可就在刚才，这手术室的护士跑过来告诉我，他又加一台。
1: 择期还是急诊？
0: 择期的，这病人前两天是在我的门诊，我呢建议他做他位，但是按照排期怎么也得两三天后，他呢说要考虑一下，好嘛，转头去了心外，他们立刻就插队加急安排手术，简直了，这又抢人又抢台呀、啊，真是。
2: 等一下，周主任，林毅出了什么？
3: 手术都准备差不多了，有什么事儿完了再说吧。
2: 跟我出来。

0: 怎么回事啊？
1: 今天下午复合手术室的时间是心内的，你知道现在都几点了吗？
2: 我知道。
1: 那就请你们离开。
2: 里面躺着的病人病情很危重，需要立即接受手术。
1: 我看过病例了，没有那么危重。而且你这是择期手术，不是急诊手术。
2: 那是你的判断，不是我的。
1: 你的判断不重要，请你按照规矩来，不要插队。
3: 麻醉还上吗？
0: 先别上了，先别上。
4: 你说你们何必呢？现在搞成这样。啊，玩什么呀？这是我的手术时间。
2: 手术室的安排是领导们之间决定的，跟我没关系。你不是我的领导，我不需要听你的。
1: 我是心内的领导，现在是我的时间，我说了算。
2: 所以你的意思是要让这个病人下台？
1: 那是你要解决的问题。嗯，

0: 这单手术不做了。啊？周晓峰主任不让做。刘栋，
1: 哎，
0: 安排病人下台。
1: 老先生，不好意思啊，咱们手术可能得择期了。
2: 对，临时通知啊，我会另行安排。

0: 你们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呀、啊！我还第一次听说，病人上了手术台又被轰回来了。堂堂的三甲医院呢、啊，还号称是最牛的医院，怎么搞得跟草台班子一样啊？
1: 实在不好意思，流程上有些小冲突。大医院嘛，资源本来就紧张。
0: 这是资源紧张的事儿吗？这是你们的流程混乱，拿病人生命当儿戏呀、啊！
1: 我保证，明天一定能做上手术，我给你们安排加急。
0: 明天？
2: 哎呀，算了，我可不敢在这做手术，赶紧出院吧。
0: 听见了吗？出院。
3: 哥，你放心，我带你去他别的家医院。这地方，哼，算了算了。大哥，你放心，我给你找最好的医院啊。走啊，
1: 放心。
4: 盛主任，需要您签个字。
5: 方老师，我们那边十一床的病人今天尿量特别少，还有点低热，您方便过去看一下吗？
6: 啊，我现在就去。
7: 走会诊流程了吗？方医生是心外科的医生，你们想让他去照管病人，就走会诊流程。从明天开始，所有流程都重新规范起来，尤其是跨部门的工作，不能像以前那么随便了。
6: 盛主任 ，GICU 本来就是真的有 ICU 啊，是心脏中心的核心设置之一，而且我的岗位本来就是兼顾两个科室 ICU 的交叉部分的。
7: 你的编制在心外，你的工作量这么不饱和吗？
6: 我可以的，都是分内的事。
8: 七号床那个病人呢？我今天晚上有时间可以加台手术。
7: 病人走了。
9: 走了？去哪儿？
7: 跟我来一下。
6: 快去吧，思思，走。
10: 怎么能当着病人的面呛起来了？
8: 没有当着病人的面，就是我都已经弄好了，就等着麻醉。他突然之间过来就说不让做，我有什么办法？
10: 临时有个会，本来我已经跟导管室的副执长说好了，等我开完会跟周主任说一声。我应该先给他打个电话的，怪我。
8: 怎么会怪您呢？本来就是他的问题。
10: 是你技术好，病人的分流了，心内难免有些意见，可以理解的。
8: 哎，主任，那个病人那儿，我要不要想想办法，还是让他回来做手术？
10: 好话都说尽了，病人已经失去了安全感和信任，勉强不来的。
8: 但是他一直是我看的，那手术也该我来做，

0: 走就走吧，去别的医院也一样。反正啊，这么一闹，不管心脉、心内还有病人，三方都没有赢家。
1: 好的，我现在过去。

0: 从欧洲回来，他整个人就变了。我现在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再去包容他，剑道队的牌子都摘了，话也都说了那么清楚，他还是一意孤行。心内的病人也是病人，如果我一直退让，受影响的会是病人。而且科室里大家对他意见那么大，我只能公开表态了。
1: 他这么一直站着复合手术室肯定是不对的，我也提醒过他，他说盛主任会协调，但盛主任压根儿就没有跟你沟通过，对吧？
0: 他怎么可能跟我沟通？
1: 我也发现他好像就是故意要把心内心外拆开，刚刚还在监护室说要重启会诊流程，可是不就违背了GICU 的初衷了吗？
0: 他是对我有意见，现在在借题发挥。他要是敢找你麻烦，你一定要告诉我。盛主任迁怒的时候，林毅肯定不在吗？
1: 他不在。如果林毅在的话，他可能就不是这个态度。
0: 所以你也没跟林毅说。
1: 他现在那个状态，我的事儿我自己可以解决，放心吧。
0: 那你们俩呢？最近怎么样？
1: 你也看出来了，他回来之后就表现得精力特别的旺盛，手术、出差、飞刀。本来我以为如果这样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的话，对他也是有好处的，但现在看来他表现出来这种亢奋其实只是强撑和伪装。我也想跟他沟通，但他一直很回避，我就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所以我每天只能小心翼翼的，想要多陪陪他，又怕过度关心反而让他心里有压力，我就也不知道怎么才是好的。

0: 周主任，
1: 你来了。
0: 刚看完詹主任的台，一看时间刚好，就买了杯咖啡，不请自来。你现在忙吗？要是忙的话，我就先。
1: 无所谓，你坐吧，我刚好换过脑子。
0: 小森林，他最近呢，老是张罗着要拿那个纸杯子听各种人的心脏。周主任，你是真的为心内培养了一个种子选手啊。是在为张震的事心烦，还是我看牌子都摘了？
1: 最近确实有点焦头烂额，蜡烛两头烧。张震的事还没消化完，可是业绩压力就在后面穷追猛打，再加上灵异，
0: 动力传大难掉头，偶尔碰个胶也是正常的。但我相信周主任，你肯定能掌握好这个度。
1: 最近忙着补课学习呢，想着怎么在课时宣传上多发力。
0: 我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吗？毕竟宣传。

0: 对一个销售来讲，还算是业务范畴内的。
1: 你能帮忙的当然最好，但你有空吗？
0: 愿意为周主任效劳。
1: 那太好了，我正在做一个方案，你帮我看看。
0: 没问题，这是你自己写的？
1: 嗯。
0: 这么多啊？这哪像是在写宣传啊？这明明就是在写论文啊！我再仔细看看。
2: 又追加？你最近申请了不少经费了吧？
0: 没多少呀。他最近是加足了马力准备开源，宣传意识呢也上去了，所以我说找几个自媒体再帮他推一把，这不就需要一点车马费吗？
2: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只是你这客情维护的招数是不是有点太端正无趣，耗时费力啊？
0: 这是正本清源，厚积薄发，我还搭进去很多我自己的私人资源呢，我都没跟您细算。我把这些维护好了，不也是方便咱们公司以后调动资源吗？是吧？来，
2: 你这些路子要是有效我也不反对，只是你清汤寡水这么久了，是不是可以升升级？我跟你讲啊，人啊都喜欢投其所好，他就真的没点特别的兴趣爱好吗？
0: 他不抽烟也不爱喝酒，没结婚，一个人住，平时呢就喜欢跑跑步，还真没什么别的兴趣爱好。
2: 真是人无癖不可交啊。
0: 要是想真的投他所好的话，就是在工作上能切实际的帮到他。您签个字吧。哎呀，
2: 当心哪天人家觉得你啊不知变通不懂事儿。
0: 我心里有数。
1: 位置很好，追加释放成功。坐好了，您感觉怎么样？
3: 太舒服了，
4: 快快快，推上去，推上去，
5: 真的好多了。哎，一下子觉得呼吸都顺畅了，胸口也不堵得慌了。
1: 血管帮您开通了，自然就舒服了。
5: 谢谢。
4: 你看这个镜头，漂亮。周主任好上镜哦，口罩都挡不住他的帅气。
0: 王老师，你们动力医疗圈的公众号帮我们好好推推啊，这次。
4: 哎，你放心吧。哎，继续继续。
0: 我跟汪老师说好了，他们下一期的专题专门发咱们心内的宣传。
1: 辛苦了啊。我刚刚还行吗？
0: 手术的时候特别好，很专注，但是下了手术台的采访还是有些生涩。
1: 隔行如隔山啊。
0: 我也知道，其实我也想了一下，咱们这样一本正经的拍视频，偶尔发一发还行，但它不具备长期发酵的能力，可能热度还不如那些自媒体的热度高。哎，要不你开个个人账号吧。
1: 啊，我开个人账号
0: 啊？现在很多大 V 医生因为自己热度高，连带着整个科室都一号难求， KPI 压根不成问题。
1: 但你也知道我不擅长。
0: 我知道，但你想想你，大科主任，技术够硬，颜值够高，头发还这么多，完全符合一个网红医生的所有出圈要素，你考虑一下呗，试试嘛。
1: 行，那就试试。
0: 好，走。
1: 大家好，我是东丽医院心内科的周晓峰。很多人会以为自己胸闷胸痛或者心慌心跳加速就是得了心脏病，结果到了医院发现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这又是为什么呢？今天就要教大家三种方法去辨别到底是焦虑压力大还是心脏真。
0: 我觉得这感觉不对，你像是在教室里给学生上课的老师，这怎么可能有人喜欢看呢？你找一种感觉啊，就是摄像头这边想成你的朋友，产生一种交流。我们老板他最擅长交流，他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别人喜欢上他，你找找他的感觉呢？

0: 周主任到了，有失远迎啊。行，我试试。准备好了吗？
1: Hi， 我是东立新内的小峰。很多人会说：“哦，我胸口有点闷，嗯，心跳有点快，我是不是得心脏病了？”今天就要告诉你，不一定。<笑>我们秦总这么说话吗？平时？我不知道啊。
2: 有，你这样太过了，有点像骗子，你往回收一点。我第一次见你这样，对不起我。肖远刚才来电话，想多加台手术，也是从下面县里送上来的。你可以啊，来都来了，能多做一台就是一台呗。
3: 他们就怕把你耽误得太晚了。
0: 我没关系，大不了就住一晚上。我也这么想的。做完手术，我们给他回阳吃个宵夜，说这里的牛蛙最出名。是吗？这台手术时间好长啊，你想吃点什么吗？
1: 别提吃的，吃蛇仙都吃饱了，脑袋胀得想吐。
0: 那你现在还有没有体力听一些关于账号信息想法呀？ 咱们之前拍的那些科普类的视频你也看到了，质量是挺高的，但是数据很差。我痛定思痛，有了一个新的
1: idea。我觉得我们应该顺应时代拍一些有网感的东西。网感？
0: 对，从名字就要开始有网感。心内小旋风？哎，什么意思？你？我是心内小旋风。
4: 对啊，这多明显啊！心内小旋风，小风啊，
0: 怎么样，够网感吧？够不够响亮？我还给你的自我介绍加了一些手势。大家好，我是心内小旋风。怎么样？非要这样吗？网感。大家好，我是心内小旋风。
4: 今天要带给大家一套保护心脏的宝藏健康操，大家可以去。小旋风，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东西啊？一定要做吗？一定。行。来，三，二。
0: 大家好，我是心内小旋风，让我听听你的心。<笑>什么？你别笑啊！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啊，不错不错不错，真的太可以了，不愧是你，这条算我的，咱们再来一条。<笑>
0: 我这回肯定忍，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好，我是心内小旋风，让我听听你的心。 今天要带给大家一套保护心脏的宝藏健康操，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动作。

0: 那真能行吗？
1: 怎么不行呀？多简洁大方，风趣幽默呀，比咱们之前拍的那些不知道强多少倍，肯定会招人喜欢的，你放心，你信我。
0: 一点多了，不好意思，我都没注意时间，你赶紧回去吧。
1: 还真是啊，那你一会儿怎么回去啊？
0: 我叫车。
1: 我送你吧。
0: 太晚了，别麻烦了。
1: 太晚了，别见外了。

0: 是不是东西硌着你了？
1: 不好意思啊，是森林的，他特别喜欢这个小鹿，每次坐车呢都跟他说话聊天。
2: 我真没想到拍一个宣传视频这么累，比做一天手术还累。
1: 但周主任，你适应能力真的强，拍到最后渐入佳境，俨然一颗冉冉升起的自媒体新星，百万博主绝对指日可待。
2: 那真的有人看了就会愿意来我们科室吗？
1: 当然了，你得对自己有信心啊。虽然咱们拍的是网络流行段子，但是你字字句句说的都是医学专业。咱先别说宣传，就算是帮到那些有需要的网友，那也是功德一件，对吧？
2: 不愧是销售经理。
1: 我说的是不是都在理吧？

0: 醒了。
1: 到了多久了？你怎么不叫我？
0: 没多久，我看你睡得挺香的。走吧，我送你到你家楼下。
1: 等等，咱们这样是不是搞反了？
0: 我是看你太疲劳了，我怕你回去的路上倒下。
1: 这么点路不至于吧？
0: 怎么不至于啊？你是我立的 flag， 不能倒下。我说过的，我对你有用。
1: 的确，多亏有你。
0: 是吧？谢谢你啊，周主任，对我工作的认可。你有绩效，我有钱赚。Win-win， 双赢。
1: 我先走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到家跟我说一声。
0: 那我就不送你了，你早点回去休息。

0: 后面那些锦旗啊，全是你的，下车就要拿走啊。和杨德奇的手术，病人医院都很满意，做得也很漂亮。要不是我拦着呀，向院非摁着你不让你离开辉阳。
1: 病人满意就好。
0: 张主任，怎么没有空？
2: 老师，今晚有没有空？老郑回来了，咱们聚一个。
0: 这么晚，张有谁啊？
2: 就老哥几个，还有小飞他们。
0: 行吧，欧洲的仇还没报呢，今天我带个高手来灭你。
2: 好啊，那我把地址发你，晚上见。
0: 好。上次欧洲峰会你见过那张主任，你跟我一起去吧。
1: 我又不是高手，我就不去了。
0: 最近太累了，就当放松放松。要不我给小峰请假。
1: 不用，不用给他请假。
3: 郑主任，不好意思了啊，来六个二。
4: 漂亮，上干货了。
3: 报五张，要吗？
5: 要不了。哎呦，
3: 要不要？
5: 想要要不上呀。
3: 我再不好意思一下，三个二。
4: 漂亮。
5: 不要，
4: 还不要是不是？俩三儿跑了。哎呦，
6: 真的。
3: 郑主任不能耍赖啊！
7: 来来来来来，愿赌服输。
4: 小飞来，咱们陪一下来。
7: 来吧
3: 来
7: 吧
3: 来来，老
8: 郑
3: 来。
8: 老郑，手下败将该你了，上吧。
0: 话别说太早，欧洲那几天啊，是我们林主任没出手。今天我跟林主任联手，杀你们个片甲不留。
5: 主任，我就不玩了吧，我不行。
0: 你看会了吗？
5: 不不不，来来来，林主任，林主任，你送我那儿，送我那儿，我学习一下，我跟林主任学习一下。
4: 来吧来吧来吧，试，来。
7: 只听说林主任是天才型的手术选手，这牌桌上也这么厉害？
1: 我没玩过，就看运气呗。
7: 哎，别谦虚。啊。
9: 哎，小杜，你还没下班啊？
1: 没下没下，你没吃饭吧？
9: 哦，
1: 太好了，我给你加个餐。方老师，你看，我给你准备了高级、顶级、豪华的泡面套餐，里面有青菜、鸡蛋、火腿肠，我还偷了护士小姐姐的一包酸笋尖，你吃点咱吧。
9: 回头护士小姐姐找你算账，我可不救你啊。行，来一碗。
1: 这个是你的碗筷吧？
9: 对，谢谢。
1: 没事。哎，方老师，你这个一人体积 ICU 的方案快落地了吧？
9: 嗯，已经基本完成了，回头让盛主任看一下，差不多下个月就准备正式启动。
1: 那你每周都要东地一连体两地跑，那这也太辛苦了吧？
9: 哎呀，这算什么？从无到有，新建一个 GICU 能做成啊，已经成就感满满的了。
1: 那方老师，你要是以后有需要的地方，尽管吩咐，跑跑腿出出力，我最擅长了。
9: 太谢谢你了，咱们监护室有了你啊，帮我处理了各种琐碎的工作。你看你要练手艺，还要兼顾管床，又要写论文，真是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只要能帮到方老师，累死我也愿意。
9: 护士小姐姐们都特别喜欢你，病人也总夸你，说你每天笑呵呵的，看见你心情就变好，感觉病都好得快了。满满的正能量啊。
1: 那我这都是跟方老师学的。
3: 对不起，我先走了。
9: 休息吧。
10: 嗯，又在开小灶了。嗯，好熟悉的味道啊。啊。
9: 还不快给你贝贝姐盛一碗。
1: 我给你盛碗贝贝姐。
10: 哎呦啊，逗你呢，我刚啃了一根玉米啃饱了。哎，你说我也带了好几波小护士了。

0: 怎么就没有这么贴心的呢？得让他们跟他学一学习。
1: 来一碗吧，贝贝姐，好好吃。
2: 欧洲一起的朋友打牌，向领导申请晚点再回家。
0: 能不好吃吗？行，你们吃吧啊。
1: 好吃吧，方老师？
3: 啊，好吃。
4: 报五张。小林，该你了啊。哇，
2: 剩转几张？
4: 两张。打一个六。哎呦，不整大点啊？
5: 都没炸弹了吧？
4: 嚯，
5: 没了吧？
4: 大王呢？
6: 三张我炸不了。
5: 那就不好意思了啊。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小飞啊，快把小林拦住啊！
3: 嘿，
4: 哎，对，
2: 我不要。
4: 哎，对喽。
6: 哎，张叔。
4: 我也不要。
6: 哎，我对吧？我先走了啊。
4: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2: 你也对勾。
5: 哎呀，
2: 哎，小林。你这是一对六拆开输的，这不是吧？这你完全配合老师傅大王了，这不是吧？
4: 两个人玩吗？不像新手啊。
6: 就是啊，林主任，扮猪吃老虎啊，这是。
7: 还玩吗？
4: 不服啊，我上诉，必须玩。
2: 这把啊，必须从二里面爬出来。
4: 爬不出来啊，我连干一瓶。
8: 谢谢。
9: 不好意思啊。又让你跟着磨呀？
8: 没什么，又不是天天这样。不过像你这样还做急诊介入的科主任可是真太少了。
9: 人手紧张啊，毕竟张真不在了，小叶他们经验还不足，没办法独当一面。
8: 张医生现在去哪儿了？
9: 还能去哪儿，哪儿都去不了。张真的事儿，我是有责任的。他从毕业就一直跟着我，这么多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我以为我有在照顾他，但其实我对他的关心是远远不够的。就是因为我上任之后科室绩效不如从前，他才会走上歪路的。
8: 你不要自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自己意志不够坚定。
9: 你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
8: 你说。
9: 这阵子我一直在帮张真想办法，但我认识的人基本上都是业内的，或多或少都听说了他的事儿，所以我就想请你参谋参谋。如果他真的当不了医生，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就业渠道？
8: 好，这件事儿我会放在心上，当个正经事儿办。
9: 不过也不用有压力，这是纯私人角度的事儿。
8: 那我就纯私人角度的当个正经事来办。这，
9: 你饿了吧？我请你吃宵夜。
8: 能不能吃点别的，周主任？
9: 可以。
8: 吃点好的。
9: 没问题。不是要吃好的吗？就吃这个。
8: 哦，就好这口呀，熟悉的味道。谢谢啊。
9: 你是怀念通宵加班吗？这个要求很容易满足啊。
8: 我怀念的是食堂师傅不稳定的火候，还有我得赶紧吃，吃完了要回去写病历的使命。以前呢，干临床的时候老是觉得食堂的饭菜太简陋了，现在好了，应酬局上好酒好菜，可是吃着味同嚼蜡，提心吊胆的。是谁说的，在领导的饭局上，要是吃饱饭的人

0: 是没有前途的，以前嫌弃的现在都成了回旋镖了。
1: 那你以后想吃随时来，我的饭卡随便刷。
0: 周主任大气啊，我得敬您。
1: 客气。

0: 我是毛晓彤，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整个方案都是我设计沟通的，别人很难迅速上手，而且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把我换掉？
2: 你激动什么呀？
3: 就是现在两个科室关系这么尴尬，我还要同时拜心内外科两个山炮，更尴尬了。
4: 这个小伙子呢，刚才被电瓶车给撞了，他的心脏有点问题，
5: 看起来像是先天性的左室致命化不全。
1: 他的心脏病多半是天生的，不是被撞出来的。
6: 哎，大夫，你说话要讲道理。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框架方案之前已经过会了，这是落地的细则。您看看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
1: 方案本身没什么问题，但你之后是不是要花大量时间在下级医院？
0: 那不会，还是像之前一样两边跑，可能会跑得勤一点。您放心，这边的工作我不会耽误的。
1: 林毅平时专注开刀，别的事情也顾不上。我看他头发长长了，怎么也不想着去理个发呢？
0: 啊？
1: 我是说，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像林毅这样的手术天才，尽量少让他为生活的琐事而分心。
0: 这有什么关系吗？
1: 他刚经历了亲人离世，你是他女朋友、亲人，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陪他度过这个时期，打好辅助，做好他的坚强后盾，这样也是对病人、对科室做出贡献。
0: 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您的意思是说，我在 JICU 为那么多病人服务工作的贡献，比不上盯着林主任剪头发？
1: 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一个林毅救了多少病人，病人感谢的时候，难道没有你一份功劳吗？
0: 盛主任，外科手术是工程，我们 JICU 是守城，你们打下再漂亮的仗，也需要我们 JICU 在接下来的24小时、48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守好来之不易的成果。我跟林主任从来都不是从属关系，我们是平等的合作关系。
1: 你别这么敏感，我是说这件事情没那么着急，或者是不是可以找另外一个人先替你盯一盯？
0: 比林主任剪头发着急？整个方案都是我设计沟通的，别人很难迅速上手，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心血。而且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把我换掉？
1: 你激动什么呀？我这不是在征求意见和你商量吗？
0: 我的意见就是，我一定不会放弃这个项目，这是我重要的工作之一。
1: 行吧，那你平时也要注意一下劳逸结合，要分得清楚轻重缓急。
0: 我会的。
2: 放石回来了。盛主任怎么说？
0: 小杜，我问你，你觉得你们林老师的头发过长了吗？
2: 还好吧。好像是长了点儿，你这么一说。
0: 那影响他开刀吗？影响他门诊吗？
2: 门诊当然不影响，而且我们做手术的话，都是戴帽子什么的呀。
0: 对呀，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什么女人要站在天才的背后？那我没有我自己的追求吗？我没有我自己的事儿干嘛？
2: 当然可以有自己追求啊，方老师，我妈现在天天老年大学、模特队、广场舞，比她上班那会儿还忙，可多追求了。而且方老师，你想想，

0: 你为下级医院建造 GICU 这个事儿，我们都有目共睹。我觉得你特别厉害，你在我们眼中就是穆桂英、花木兰、居里夫人、方舍丹。<笑>
1: 好了好了，过了啊！
0: 我真的，我说的是，你是我见过能量最强的 super woman。
2: 好了好了，干活吧。你再帮我一起最后检查一遍数据和细节，没问题的话又不管了，直接发给许院长。行，嗯，不生气了，
0: 方老师。
2: 啊，这庞老师年轻可真帅啊！挺帅的，那时候他是我们欧洲文学课的老师，这张照片。 是我当年去听他的公开课，偷偷拍的。他总是能把严肃又高深的内容讲得活色生香，气象万千。那时候只要是他上课，那教室里连过道上都挤满了学生。可是现在，岁月蹉跎。
3: 我们都老了，您别太难受了，我们都无法对抗时间。但是彭老师有您一直陪着，他很幸福的。
2: 对，肖老师，我相信彭老师为了你，也能快快好起来的。能，谢谢。
3: 那您先在这边陪着，有事随时喊我们。
2: 读书吧，上次。 咱们读到哪儿了？你记得吗？啊！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就这样，我睡大觉，进行回忆，读那则新闻报道，昼夜轮回，日复一日，时间也就过去了。
4: 哇！困成这样，昨晚值班又没睡。嗯，我一躺下呀，手机就响，病床那边一个接一个，追命夺魂 call， 一整晚都在仰卧起坐，就没消停过。那你还不赶紧下班？我还有病历要写，还有林主任手术病人的出院小结要写。是。
5: 你在两个科室之间连轴转，还连续值大夜，你是要把睡眠给净化掉吗？嗯，当心猝死啊！
4: 死不了，死不了。就是现在两个科室关系这么尴尬，我还要同时拜心内外科两个伤头，更尴尬了。
5: 这有什么尴尬的？
4: 跟你说的你也不懂。哎，听说江慧初在 GICU 还是很能搞。
2: 也不能这么说，他就是很在乎彭老师，所以比较容易紧张。这胡子没刮干净啊！你看看，这还有两根呢。咱们不能因为他不能说话就随便糊弄。
6: 啊，行，一会儿再给他刮一下哈。
2: 指甲剪的也太短了，这样会得甲沟炎的呀。
6: 这个手为什么要绑这么紧呢？这样血液不流通啊。
4: 他虽然现在在镇静的状态下，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烦躁难受，想要拔掉口插管。我们不得不套紧一点，但是你放心，你看这都是保护性的约束，不会伤害到他的。
5: 其实我觉得江老师挺不容易的，
4: 他也挺刚的，家人在医院住着还敢起诉医院，还把周主任也卷进去。我跟你说啊，你自己说话注意点，别被人抓到小辫子了。
7: 几号床？好，我马
4: 上到。你走吧，你帮我收一下啊。
7: 小杜医生，
8: 江老师，
7: 能不能耽误您两分钟？嗯，你有什么事啊？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4: 哦，您说，
7: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请您帮个忙。
4: 什么忙？
0: 您能不能帮着

0: 给庞老师的儿子打个电话。
1: 我打？
0: 我是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想请您给他儿子具体讲讲他父亲的病情。那天我接护士台的电话打给他儿子，他嚷嚷得很大声，想必小杜医生也听见了吧。
1: 没有啊，我就听到那么一点点。
0: 彭老师的儿子对我们一直有些误会我破坏了他父母的婚姻，所以他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回过家了。
2: 但我真的没有，我们是在他们离婚后一年才开始的。
0: 彭老师平时很少提，可是我知道他心里特别牵挂，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
2: 他为儿子立了遗嘱，
0: 我希望能让彭老师如愿。
1: 那你电话给我吧。
0: 谢谢。律师来了。
3: 遗嘱按照您的意思都已经修改好了，您再仔细看看。
4: 他对你真好。
3: 那您仔细看看。
0: 我没什么好看的，我说了，他个人的财产我一分也不要，都给他儿子。
3: 是十点了，怎么还没来？
0: 小杜医生是这么说的。
4: 他确定要来吗？
0: 至少他没反对。你不是说了吗？他们一家子生活不宽裕，那至少看在钱的份上，我已经把金额告诉他了。我们还特意发了一个短信息给他，说好了10点钟的。你别着急，咱们再等等。
1: 方老师，
0: 去吧。
1: 金老师，他回消息了。
4: 怎么了？快，快给我！快给我！
5: 杜医生，帮我转告那个女的。钱我不要，也不会见他。让那个女的给他送终吧。
0: 你别激动，你不能这样的，你的身体不能这样。我会再跟他沟通啊，你放心，都会好的。听话，你不能哭的，不能这么激动啊，你听话。
6: 小医生。
7: 动脉血血抽了吗？
6: 抽了。
7: 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他受了刺激，肺部的感染又加重了。我们给他用了高流量吸氧，还有无创的呼吸机，但始终没有纠正低氧，所以只能再次插管。
0: 他又要进入镇静状态了。
7: 是，但我们一直在积极的想办法，有什么进展都第一时间跟您沟通。

0: 王医生，现在什么情况？
1: 十四来了，你看一下啊，这个小伙子呢，刚才被电瓶车给撞了，外伤是不严重，但他这个BNP特别高，所以呢，我给他做了心超和心电图。

0: 你再看一眼。
1: 星光

0: 心脏。我这开的也不快，怎么碰到心脏了？这
1: 是我自己没看路，不怪你。
2: 你平常有什么心脏不适的情况吗？比如气急气促或者睡不平？你这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
3: 思思，我看要不然先收到你那去吧。
2: 得进 GICU 了。
4: 朱姐来了。
2: 王老师。
4: 看起来像是先天性的左室致密化不全，左室发育不良，还有可能合并恶性的心律失常。
2: 才17岁，
4: 这个是你的包吗？这么多牌牌不沉吗？
2: 贝贝姐，现在这个很流行的。
5: 5斤的包包，10斤的牌牌。
6: 这个我可得给你科普一下了，现在可流行了。
5: 你们现在年轻人玩这些东西我都看不懂了。
6: 年轻人？小然姐你也是年轻人啊，就咱俩往这儿一坐。小雨，我妹。
5: 夸张。
4: 好看。一会儿你爸妈来了，我让他们给你保管着哈。
1: 就放在这儿不可以吗？
4: 不行，我们监护室有规定，还是让你爸妈保管比较好啊。
2: 我先走。

0: 你是不是瞎呀？一个大活人，你看不见？
1: 我看见了，不，我没看见。我当时真气得不快，我不知道怎么就撞到心脏了。就
2: 这个送外卖的，成天喝粥吃粥，我儿子才十几岁。
0: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你跑不了。
1: 好好说话，
2: 把你身份证给我，你想跑不可能的，给我。
1: 一码归一码，你先听我说，别激动，我们已经在给你儿子做检查了。
2: 他的心脏病多半是天生的，不是被撞出来的。
1: 大夫，你不能乱讲。我儿子平时身体都好好的，什么毛病都没有。不是他给撞坏的。大夫，
2: 你说话要讲道理。我说的就是事实。如果不是这次车祸，可能一时还发现不了，说不定哪天也会发作的。
1: 哎哎，
2: 你怎么说话的？他给你什么好处了？
1: 你们什么关系？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一码归一码，他的外表。
2: 哪一码啊？
0: 这都是两码事。
1: 主任，领导，你们这小大夫乱讲话。
3: 大夫就大夫，不分什么大小。怎么回事？
2: 他说我孩子原来就有心脏病，这怎么可能呢？
3: 哪个病人？
1: 我急诊收的，转到周主任那儿了，大概率是左室致密化不全。
0: 我们孩子原来都好好的。
3: 那你们现在有什么诉求？
2: 就是他撞坏的，你负责。
0: 这是你们的事情，跟医生没关系。孩子的病情主治医生会出来跟你们说的，在这安静等着。
3: 这怎么没关系啊？他说我孩子今天就有心脏病，就是他撞的。
0: 因为他确诊，说的就是事实。
4: 杜岩家属，
5: 这是什么事？
0: 你是杜岩的爸妈？
3: 对对对，
0: 这是他的包是吧？
3: 是是是，
0: 你们收好了哈。
5: 戴母，我儿子现在怎么样啊？
0: 一会儿到了探视的时间，你去问问医生。
3: 你要救他？打量着干什么？
1: 你也会管闲事儿啊？这不跟您学的吗？要有正义感和使命感，才配得上身上这身白大褂。
3: 你是你，我是我，你学我，你完蛋。
1: 林主任，你和周主任还没和好吗？我只是觉得太可惜了，你俩合体之后能造福更多病人。
3: 你有多闲？管那么多事儿。
1: 叶医生，小杜，我们先给你做个查体，过程中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随时告诉我。
6: 小杜，别紧张，我也姓杜。哎，我先帮你看看你的伤口情况啊，一些擦伤的。

0: 你不是已经做过很多检查了吗？
1: 机器检查呢，只是作为辅助，我们医生仔细的体格检查，有助于医生对你的病情有更全面细致的了解。
0: 这怎么这么多陈旧性的伤啊？
1: 摔的。
0: 怎么摔的？
1: 从山上摔的。

0: 那这些呢？
1: 也是摔的。
2: 开始开始，请家属有序进入。
3: 那今天就先这样，好好休息。
4: 大夫，杜岩在哪儿呢？
5: 杜岩啊，十三床。
4: 儿子，我看看哪儿疼啊？心脏不舒服是不是？
6: 还挺好。
5: 带好吃的来了。
4: 大夫，
5: 来弄个桌子。
4: 妈给你炖了最爱喝的鸽子汤啊。
1: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爱喝鸽子汤了？
4: 我坐月子那会儿啊，你外婆就给我炖过两回。这味道啊可好了。
1: 那是你爱喝我不爱喝。
4: 听话，这鸽子可贵了啊！这个大补的就住院最合适了啊！来，
1: 太腻了，我不想喝。
4: 这孩子妈炖了三个小时呢，啊！这喝完咱就好了啊，好不好？这来尝尝，趁热。来，听话。烫不烫？啊，来，再喝。多喝点啊！
7: 我支持你的判断，大概率是要电子。
3: 心功能这么差，有点棘手了。
7: 左室支迷幻不全的发病机制跟治疗方案是什么？
3: 左室支迷幻不全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多种基因的致病性突变是其重要的发病基础，一般需要联合的药物加辅助装置治疗，但终极的治疗方式还是心脏移植。
7: 进新冠会诊了。
3: 好的，我联系林主任。
7: 等等，在系统里填会诊单吧，按正式流程来。
5: 还是优先请林主任。
8: 林主任目前不在院里，盛主任就先把我排过来了。
7: 辛苦。
8: 不辛苦，不辛苦。
7: 病人的相关检查报告和影像资料刘医生都看过了。
8: 看过了。周主任，方医生，你们有什么需要我一定全力配合。
7: 杜岩这是第一次确诊，但是他的病程应该已经很长时间了，目前在对他进行抗心衰药物治疗，但是他的心功能已经三级到四级，药物治疗的效果有限，大概率还是需要考虑心室辅助装置或者心脏移植。
8: 好的好的，那就先听周主任安排。
5: 哦，对了，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小杜在给杜岩做详细的体格检查的时候，发现他身上有特别多的陈旧性伤痕，脚趾甚至还骨折过。
9: 对，他可能是疤痕体质，他身上有很多深深浅浅的伤痕。杜岩他自己说是摔的，那绝对不可能，因为有好几处都是烫伤，而且他的四肢上有好多陈旧性的条索状斑痕，感觉像是那种木条、皮带一类抽打造成的，所以我怀疑他是不是遭到过虐待。
3: 他现在还在上高中，那会不会是在学校里被霸凌了？
9: 但杜岩他什么也不肯说，我从侧面打听了一下，江老师说他上的是一所重点高中，那个学校校风很正的，所以应该不太会发生这种事儿。
7: 哪个江老师？
9: 哦，红帽的家属。江老师在退休之前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5: 小杜总是能跟病人家属保持友好的沟通，所以会得到更多的信息。
7: 杜岩还没有成年吧？
5: 嗯，所以我已经报警了。
9: 好，医护人员如果发现未成年人遭到了虐待，适用于强制报告制度。
3: 用你说啊？

0: 那就先等等警方那边的调查结果吧。嗯，小人麻烦你拉个群，把杜岩每天的相关数据都同步一下。
1: 好，
2: 刘医生，还请你多费心了。
3: 不敢当，不敢当，我一定尽心尽力。
1: 杜岩妈妈，哎，大夫，杜岩的检查报告基本都出来了，今天得跟你们碰一下后续的治疗方案，一会儿探视结束后你留一下。哦，嗯，能不能明天呀？我们孩子他爸今天下午订的有事儿，我这个还是得等他拿出来。那你跟他说一下，务必尽快过来啊。
2: 哦，行行行，哎，大夫，这是我们家自己做的这个碱面，做几十年了，好吃的很，
1: 不用，你尝尝，不用，别客气，你别忘了联系他爸。
2: 哎，你去吧，你去。
1: 那谢谢您啊，大夫。
2: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不爱喝鸽子汤。你炖鸡汤、鱼汤都可以，甚至不炖汤都行，干嘛非要炖鸽子汤呢？
1: 这孩子怎么一点都不懂妈心思呢？这汤妈一口都不舍得喝，大老远的那坐公共汽车给你背来的，那生怕凉了，跟怀里捂着。咱为了身体好。
2: 怎么也喝一点啊！听话，来，
1: 我不喝鸽子汤，我不喝，我不喝，你听得懂我说话吗？哎呦，这孩子，你怎么这么跟妈妈说话呀？妈疑心疑意，不是都为你好呀。当然你爸知道了又该生气了。别老惹你爸不高兴，听见没？啊，听话，乖，来，张嘴。
2: 张嘴，来，哎，再喝啊！再喝完快点好，我的大宝贝儿子。哎呀！
4: 12时辰，抢救治疗出站，已准备。
5: 飞同步两百焦，飞同步两百焦，
6: 通电，
5: 通电。
6: 啊！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你有没有磕到哪儿？身上有哪儿疼吗？
1: 这孩子怎么了？刚才突然间大喊大叫的。
0: 我也不知道，他就是 LVNC 那个病人。你怎么样？还有手术吗？
1: 有。
0: 窦炎一下子反应特别大，情绪也不好，心功能越来越差了。
1: 听起来像是 PTSD。
0: 对，我觉得一定跟他身上的伤有关系。
1: 警察不是来过吗？
0: 嗯。
1: 他们有问出什么吗？
0: 窦炎坚持什么都不说，而且他父母也说什么事儿没有。我就觉得他父母怪怪的。
1: 杜岩现在的情况并不乐观，以他的病来说，用药物治疗的效果是有限的，他的心功能越来越不好，现在已经到四级了。
2: 什么意思啊？
1: 心功能分级是用来评估患者心功能受损程度的国际通用标准，四级是最严重的一级，这意味着他的心脏功能已经无法满足身体的基本需求。
3: 他一直都好好呢，是不是就这次撞了，把他心脏给撞着了？
1: 不是的，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他的心脏问题是先天性的。
2: 先天性？怎么可能？从来没听他说过心脏有什么不舒服。
1: 他有做过任何心脏方面的检查吗？
2: 活蹦乱跳的，平白无故查什么呀？
1: 那您怎么知道不是先天性的？从他的检查结果来看，他平时一定有不适症状，而且很长时间了。
3: 我平时都在他身边，辞了工作照顾他的，他有什么事我肯定知道啊。
0: 那他好好的，为什么要辞了工作照顾他？

0: 之前隔壁床的病人发生室颤，在抢救的时候，杜岩非常的激动和恐惧，像是某种创伤之后的应激反应。所以我想确认一下，他之前有没有经历过什么严重的创伤事件？
1: 没有。
0: 那他身上的这些陈旧型伤痕是怎么回事？
1: 警察不是问过了吗？我不知道。再说了，那些皮外伤跟心脏毛病有什么关系啊？说正事吧，我孩子的心脏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2: 像我刚刚说的，心功能刺激就要考虑心脏移植了。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们就把它在系统上登记，等心脏供体出现。
1: 换心脏？有这么严重吗？
2: 有，很严重。他现在随时都有猝死的风险。
3: 那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心脏快点出现呀？
1: 我们就这一个孩子，我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要救他。麻烦你们，供体帮我们想想办法。
2: 供体是系统分配的，不存在想办法。
3: 拿我的心脏还给我儿子，我的心给他。我孩子还那么小啊，他还有大好的人生。
2: 您的心情我理解，但这并不现实。不过你们也不用太着急，等到心脏供体出现之前，还有一个过渡手段，就是给他装一个人工心脏，一个机械装置来辅助他的心脏功能。
1: 装。
2: 但我还是得提醒你们一下，人工心脏比较贵，一个要大几十万。
1: 钱我想办法。

0: 王医生，
1: 怎么了？
0: 能把我的手机还给我吗？
1: 你手机在你爸爸妈妈那呢。
0: 那我能接一下你的手机吗？我就想打一个电话。
1: 行。
0: 谢谢。
2: 喂，谁啊？
0: 三水，是我。
2: 大火，你这两天去哪儿了？打你电话一直关机。
0: 我住院了。
2: 啊？
3: 毅哥，你想好了吗？我下个月生日，你送我什么呀？

0: 你好了，走吧。啊，
1: 今天风大。你今天手术多吗？
0: 差不多吧。
1: 行，那看情况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
2: 你怎么来了？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
3: 叔叔阿姨，杜岩给我打电话说他住院了，我就想进去看看他，我说几句话就走。
4: 看什么看啊？离我家杜岩远点，走。
3: 我转了三次车。

0: 花2个多小时才到这儿呢，不需要你看的。哎，走走走走走。哎，
1: 这位是
2: 同学，
3: 不认识。
0: 医生，我是杜岩朋友，他给我打电话说他病了，我就想看看他，保证不给你们添任何麻烦。
1: 既然是杜岩主动联系的，他见到好朋友来看他，也许状态会好一些。
2: 大夫，你不知道，他们当时。

0: 那我先带他进去了。过来，妍妫的手术费，下午我去银行给你转。
1: 谢谢爸。我们老两口就这点棺材本，这下全搭给你了。你说说你啊，几十岁的人了，干啥啥不行？养个孩子养成这样，我和你妈养了四个孩子都没这么费劲，你自己看看。 于是还得求你爹妈，有什么用？简直一无是处。老杜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废物？你自己好好想想。

0: 三水，
1: 大伙，怎么成这样了？
0: 没事儿，摔了一跤。
1: 是你心脏的问题。

0: 我不知道这里面不能再动一下，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他们收着了。
1: 等你好了，出去再看吧。
0: 没事儿，我过生日，你人来了就行。哎，不过，误会机制，我提前下好了这周的东西。

0: 今天他居然过生日。
1: 他就是18岁，成人礼。
0: 哎呀，这孩子也是太可怜了。
1: 不过还好有他好朋友来陪他，你看状态好多了。
0: 还笑吗？

0: 真没想到剧情是这样发展的哈。
1: 等下周更新吧。哎，对了，还有这个，18岁生日必须许愿吹蜡烛，许愿吧。

这朋友真好，医生说我已经算是特例了，只能留半个小时。我先走了啊，生日快乐。

0: 快乐啊！刚才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准备的仓促，一点心意。这几天清汤寡水的，嘴馋了吧？等你好起来，带你去我们食堂搓一顿。
1: 谢谢。
0: 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今天的生日，他比你大两岁，今天是他20岁的生日。他喜欢花花草草，喜欢做手工。啊，对了，跟你一样，包上挂了好多牌牌。
1: 什么？但他应该不会跟我一样，在医院过生日。
0: 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跟他爸爸在一起。

0: 我是毛晓彤，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 既然我的心脏它天生就长这样，你们为什么非要修它，还要搞个机器来代替它呢？
2: 我们也很费解，所以想来问问你们，它到底为什么这么抗拒？
3: 古言，
4: 古言，
5: 看这个情况 ，ECMO 最多是过渡，到最后还是要做人工心脏。
2: 现在杜岩情况很不好，药物治疗和抢救手段都无效，你再不签就来不及了。
6: 不接呀！
2: 到底是你儿子的命重要，还是你老公的命令重要？
7: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3: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4: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7: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8: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7: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8: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7: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8: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7: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9: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别送了，回去训练吧。
1: 我们再去找一次教练不行吗？你真的甘心就这样走掉吗？
0: 是我实力不够。
1: 你说什么呢？咱俩是黄金搭档。陈阳，你说句话呀，难道不是吗？
2: 陈阳，你就是离不开木马，所以你的空位线路太窄。
0: 我尽力了。

0: 那雨桐呢？你真不打算告诉他你就走？陈阳，雨桐，
1: 怎么？你们不告诉我，我就不会来了吗？陈阳，不要被这件事情影响了你的篮球梦想，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对呀，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
2: 振作起来，我看你怎么都不自信了。没，我才没有。那好，
0: 陈阳，我等着在全国联赛上看到你的身影呢。那是必须的。
2: 这还差不多。这小子在我面前可不是这样表现的。车来了，我走了。木马。 以后没办法在一起打球了，对不起。你说什么呢，
1: 陈阳？那我们就以对手的身份赛场上见。好，那你可一定要拿到首发，别让我失望啊。放心吧，我会的。
3: 陈阳走了，你真没事吗？以后没人跟你配合了，万一发挥不出你的水平，我答应陈阳。
2: 火力全开，拿到首发！101，102，104，105，106，这样我才能更强。其他人呢？
1: 我们来太早了。
4: 每天多练就能拿到首发，你想当首发？当然。喂，丁旭，你走路没声呢吗？
5: 集合！今天。 京江省高中男子篮球队正式开始训练，下面大家欢迎叶力、田杰、木马三位新队员。
6: 来吧，我可等了好久了。
5: 以往我们排在全国10名左右，今年我们的目标是进8争4。想达成目标，就要每天进行严格的体能、技术和实战训练。记住。
6: 我们队的宗旨是赢下比赛，才有意义。所以你们每天都要进步，要首发。木马，你疯了！
5: 同时，我希望你们要忘记过去的经验，打法、荣誉。从现在开始，靠过硬的技术、实力，还有脑子，给我赢，不顾一切的赢，打入四强，打入决赛。
6: 你们有信心吗？
7: 我们京江能打到决赛，
8: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你们有信心吗？有信心。
5: 3天后首发选拔。
7: 终于。
5: 听好了，首发队员5名。
1: 入选条件将根据体能、技术训练、实战3项来算积分，尤其是5对5的对抗赛。好，大家下去好好准备吧。对抗赛，我要找最强的队友组合。
9: 哎，再练会儿呗。不好意思。队长，啊，你觉得我怎么样？
10: 你是想？我想和你练球。
9: 我陪你练练可以，但要是配合不好，你就得加紧练习了。行，来吧。
10: 下底线，下底线。

0: 队长，注意力集中点儿。
1: 都听我说，我们现在练的是传球配合，不是比蛮力，你得调整一下力度。

0: 我，木马，有干劲很好，但是我刚才带球下底线，你就应该提前跑到底线去，这样一来也不至于错过时间。即使接到球也逃不了篮，只能大力回传。
1: 知道了，
2: 就知道指挥我。
0: 来，我们继续。

0: 木马，我刚才持球的时候，你要在我右下方范围内跑，不然我没法给你喂球。
1: 那刚刚你突破之后，怎么不直接上篮？
0: 我那是假动作，你这都看不出来吗？
2: 哎，冯队，算了算了，和新人说不清楚。
0: 我们现在练的就是配合，这些基本跑位，必须要做到默契才行。
1: 没见过这么别扭的跑位，要我怎么配合？
2: 嘀咕什么呢？有什么话就说出来。
1: 你
0: 木马，你去发球，我们继续。
1: 真别扭。
2: 哎，你，
1: 冯壮，你连这球都接不住吗？
2: 哎，你怎么说话呢？
0: 哎，木马，这个球你应该从左路传给我，才不会失误。
1: 我认为你应该向右路移动，才不会失误。
2: 哎呀，冯队，这跟上次明辉跟你的配合没法比呀！别练了，走吧走吧。
1: 丁旭，你什么意思？管好你自己。
2: 哼！哎呀，有些人呢，打得差还不让说，破了他还不改，
3: 真是！
2: 这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呢？
0: 木马，住手！你想被记过吗？
4: 吵什么吵？你们都练好了吗？木马、丁旭，各扣五分，围场地跑100圈。
1: 凭什么？明明就是……
4: 既然还有劲儿，再加50圈。
1: 去晚一点就没吃的，真倒霉。
5: 木马，在食堂没看到你，知道你训练的晚，吃吧。你没事吧？
1: 跟这些人打球，真没劲。
5: 啊？怎么了？
1: 和他们练球，指挥人，队长事还是挺多。
5: 木马，你应该尽快适应新环境。山外有山，这里是省队，又不是新城高中。发挥不好很正常，难道你忘了自己说的目标还有和陈阳的约定了？
1: 当然没有了。
5: 亏我这么看好你，你要是不好好练球，怎么对得起这面包和牛奶？
1: 对啊，谢谢你。
5: 好啦，快去训练吧。
1: 我知道了，雨桐，谢谢你。还没走呢，
6: 我还想多练会儿投篮，一起吧。
1: 好啊。
6: 九涛，今天差点和丁旭打起来，
7: 就是容易控制不好自己的洪荒之力。

0: 聂力呢？打球太温，真不知道这些新人能不能担起进攻点的大任呢。
1: 我觉得他俩挺好，木马和聂力的传切虽然有失误，但速度和配合也有闪光点。
0: 我们可以安排和冬夏队打场友谊赛，以此来试试我们这支新队伍。
2: 冬夏，
0: 老沈，你是想用那个打法？嗯，这个主意不错。

0: 什么打法？你看着就知道了。这孩子心里有事啊！还练呢？你俩早点回去休息。木马，明天训练前来找我。
1: 教练，昨天的事，我扪心自问，没做错什么。我们来练下传球。怎么练啊？和我练。
0: 这不太好吧？万一我……
1: 这个球为什么没接住？
0: 因为。 是不是想说，我传给你的力量太大，位置也不好？传给我。你传的这个球也是一样的问题，时机不对，力度过大，位置不准，你让我怎么接？传球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两个人的配合。 别人接不到球，绝不仅仅是因为别人接的不好，也是因为你传的不好。同样，你接不到球也是一个道理。来，球速慢点，再来。速度不够，往中间来。高度不够，提前点。 这就累了，来，继续。你是不是还在想陈阳？刚刚你传球的高度都是陈阳够得着的高度。木马，你之所以练球总是不在状态，是因为你和新队员配合不默契。 而不默契的根源是你对陈阳的惯性依赖，这些球员跟陈阳不一样，各有各的打法。你在跟他们较劲的同时，心里还带着不好的情绪，起冲叠加，你才会和其他队员起冲突。但篮球不是两个人的事，你的篮球生涯里也绝不只有陈阳。你现在已经离开新城来到省队，就要学会适应新环境。 学会和不同的队友配合。
1: 可我和陈阳是黄金搭档，为什么不能继续配合？
0: 因为将来你要去的是更大的战场，你要变得更强，你的队友也要更强，才能对抗更强大的对手。而他们，就是你此刻最值得信任的队友。你要把自己交给他们，彼此托付，相互配合，才能打出默契。 我们队才能变成一个有力量的整体。
2: 教练，我明白了。

0: 集合，今天进行分组对抗赛。 A 组：冯庄、木马、徐峰、刘辉、聂力 ；B 组：丁旭、田杰、李瑞、陆青、明辉。记住，实战比赛是施展你们综合技术水平的时候，要把握住每次机会。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很好。同时告知大家一声，三天后我们将会和东夏队打友谊赛，希望你们好好发挥。 以首发队员身份和东夏队比一场，B 组换下队服，开始吧。

0: 没关系，很正常，继续加油。
1: 木马，
2: 如果想进步，就要和队友打好配合。
3: 没事，这个球是我没传好。

0: 好，木马，球投得漂亮。
1: 聂力，球传的魔幻。
2: 木马预判了聂力的走位，如果聂力抢球成功，极有可能被包夹，
0: 而场上唯一的空位就是聂力的左后方，所以木马才会在那儿出现。
2: 看来训练起作用了，木马现在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

0: 比赛结束。
1: 打得好啊，木马，发挥得不错。
2: 就这些队员吧。
3: 嗯。
2: 现在宣布首发球员名单：大前锋丁旭，中锋冯庄，小前锋聂力，得分后卫木马，
4: 好，
2: 控球后卫明辉。
4: 什么？控球后卫

0: 皇之城，即便是藩镇不听命，吐蕃毁盟，依旧宛如磁石，吸引着天下人。科举是武术士子们的梦想。
1: 终于到了，吾心之所向，乃于此处大展宏图，如鲲鹏展翅，扶摇直上九霄。愿此次科考之路，不负吾生平苦读之艰辛，亦不负这盛世韶华之眷顾。
2: 诸君，如若今日就是科考之时，请以古元草为题，此题目看似平常，实则蕴含天地至理，望各位能挥毫泼墨，倾尽胸中丘壑，以笔为剑，以墨为锋，展现非凡才情。书文出众者，可拜谒著作左郎顾况先生。
0: 白居易文题，家乡的府里古园，如同一幅气势恢宏的历史长卷，在他心头徐徐展开。少年时代的白居易就在府里的东林草堂度过。
3: 乐天哥哥，你看这古园上的花儿多

0: 小妹呀，哥哥书中的故事比你手中的花还要精彩呢。你看着周围的草，它们叫蒲草，远处的山是梨山，所以我们这里叫蒲梨。这里每一棵小草都有很多故事等着我们去发现，是不是很有意思？你们看呀，蒲梨的位置特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年刘邦、项羽逐鹿中原的大战就发生在这里。
1: 呀，陆田哥哥，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0: 咱们的蒲梨啊，历经了无数次的朝代更迭，这片土地的每一寸都浸透着先人的血汗，它就像是一部没有文字的史书，无声地诉说着先辈们的英勇无畏和坚韧不拔。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承载着记忆，

0: 我失大了！
1: 救命啊！
2: 不要慌，大家跟我来。
0: 乐天哥哥，你看，这土地都变得黑乎乎的了，花儿草儿都没了，你说的小草们都没了。
2: 小妹，别担心，世间万物都是有灵的，它们都有自己生存的意志。这古原上的草，它们看似在烈火中消逝了，但其实它们的生命并没有结束。等到春风拂过的时候，它们又会重新焕发生机，再次茁壮成长，生生不息。
3: 之年的白居易胸怀壮志，即将告别这片充满回忆的府里果园，独自一人骑着骏马踏上前往长安城赶考的漫长旅程。

0: 天哥哥，你此去长安，路途遥远，定要保重身体，早日归来。
1: 乐天，你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重逢。长安虽繁华，但别忘了这里还有我们，还有这片古园。
2: 我们都舍不得你走，你走了，谁来与我们共话古今？
3: 各位莫要挂念，此番赴京赶考，我定会全力以赴，若得高中，定当日夜兼程，早日归来。到那时，我们再在这片古园上相聚。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顾大人请看，白居易请留步。
1: 你叫白居易？
2: 正是，拜谒顾大人。
1: 你家方贵，居易服役，道德个语，居极意矣。白居易能写出这样的诗来，别说居长安，就是居天下也轻而易举啊。
2: 晚辈谢过顾大人。

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

0: 传递中国力量，铸造品牌辉煌。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电池999，家庭好帮手。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0: 凌乱阳台变身花园解压阳台，真能疗愈身心，缓解焦虑吗？久坐人群如何养肾护肾？注意力差、易怒，竟是前额叶受损惹的祸。肩颈僵硬不适、体态不佳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告别肩颈僵硬，重塑挺拔身姿。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草木有灵，养生有方。我想问问大家，下班第一件事儿，您都想做什么呢？可能很多朋友的答案是找一个让人紧绷的神经松一松，让疲惫的心绪静一静的地方，坐一会儿歇一歇，甚至发发呆也行。其实啊，这样的治愈角落不必奔赴远方，它可能就藏在你日日经过却从未留意的阳台里。只需要花一点心思，用心摆放一些植物，就可以把阳台变成一个属于自己的解压空间。那么如何把普通的阳台打造成既能护眼又可食疗茶气，还能静心舒缓的居家绿色康养空间呢？来吧，跟着我们一起解锁属于你自己的解压阳台。
0: 这是一个日照充足的阳台，今天我们将开启一场12小时限时改造，把普通阳台变成解压花园阳台。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张女士家阳台采光充足，可屋内堆满杂物，整体单调沉闷，缺少生机。
2: 像我们家里这些阳台，基本上每天就是晒衣服、晾拖布、晾抹布。
0: 把乱糟糟的阳台重新打理一番，回家能有一处快速让自己安静且舒缓身心的小天地，是张女士的心愿。
2: 经常会有，就比如说压力比较重，睡眠不足，或者是有一些焦虑。然后最严重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去医院，然后总觉得就是胸闷，就是喘气，睡觉的时候晚上要坐着睡觉。
0: 那么张女士希望把阳台打造成什么样子呢？
2: 让人心情非常舒畅，而且眼前一亮，在这个环境里面待着非常放松，
0: 既美观又能舒缓身心，缓解压力，这个打造难度着实不小。不过别担心，这位正在勘测的达人愿意接受这份挑战，他是谁呢？
3: 我叫周坤，一名偏爱草木和花卉的博主。我家小院草木丛生，数十种花草每天和我朝夕相伴，它们开花结果，用最温柔的方式治愈我。
0: 达人对阳台完成精准勘测与方案规划之后，我们为改造达人周坤设置了一项

0: 限时挑战，仅用12小时让张女士家的阳台焕然一新，她能否顺利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呢？第一步便是绿植选购，达人带领张女士前往北京规模最大的花卉市场挑选绿植。一番逛选下来，一株大叶绿植瞬间吸引了张女士的目光。
1: 哎，这个漂亮。
2: 嘿，你真会挑啊，一上来就挑
1: 了那最贵的。我觉得肯定不可以买这个了。我觉得这个特别漂亮。
2: 你想要？
1: 对，
2: 你真想要？
1: 对对对，我非常喜欢它。
2: 但是我得给你泼个冷水啊，这个我觉得不适合你啊，这个很难驾驭，它就一片叶子，你要想把它养得完美的话，你需要特别好的光照、湿度和水分。如果这一片叶子稍微有点小瑕疵，就好像你这一身特别华丽的服装上面掉了一颗米饭粒，你就一下就毁了。所以它难是难在这点。
1: 那你觉得像我应该养什么样的，就是既漂亮，就像它这么漂亮，然后还能够就适合打理起来很方便的呢？
2: 你比如说你后面的这个植物，这个就很适合你家。这彩叶芋啊，是你看着干，但摸着不干。你摸一 摸一摸
1: 很湿润，
2: 其实非常的湿润，
1: 但它看着干干瘪瘪。
2: 这个花对你家来说就特别容易，因为你那个阳台是正好朝南的，这个花又属于喜阳花卉，所以在你的阳台整个的夏天都应该是表现非常完美。
0: 除了彩叶芋，张女士又发现了一种外观和动物尾巴相似的植物，这是一种什么植物？适合阳台养护吗？
1: 哎，这个叫什么名字？这个我都没怎么见过。
2: 你用手撸一撸，
1: 有点扎，但撸起来就不扎了，
2: 对吧？它叫狐尾天门冬。
1: 狐尾天门冬，
2: 对，就是狐狸的尾巴的那个意思。
1: 我看好多掉叶的时候，会满地都是这种落的渣，是吗？
2: 对，是的。
1: 那我养的话，会不会把它也会养得很黄？如果一个绿的变成黄的，就会很难看。
2: 你只要记住别积水就行。这个花吧，就是不太喜欢被水泡的。你半个月一个月浇一次水，它反而养得会很好。
0: 那么这盆植物选的如何，还应该掌握哪些技巧呢？
3: 这个植物选的还是不错的，在家里边观赏性比较强，而且比较皮实好养，而且兼具空气净化的功能。它的养护呢，只要控制好三点就行。第一个就是少浇水，第二是防低温，第三是多光照。
0: 一番逛选观察后，达人与张女士来到高大绿植专区挑选。张女士一眼看上了叶片墨绿、自带神秘风格的橡皮树，但是达人有不同看法，更推荐翠绿好打理的龟背竹、龙血树。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它正好是一个直角形，放到你家里嘛，正好能够营造那个比较高的那个空间。你家现在的阳台其实缺乏层次感的，把它补上去的话，刚好就把高中低三个层次感就都出来了，层次感特别重要。
0: 除了龙血树，龟背竹同样是专家十分推崇的居家绿植，其中的缘由是什么呢？
3: 龟背竹在北方呢，做室内大型盆栽观叶植物，养护管理比较简单，而且它能吸收甲醛等有毒有害气体，弱光下还可以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
0: 时间一点点过去，面对这么多植物，打造难度也进一步加大。它真能如期打造出兼具美观与疗愈感的治愈阳台吗？布局设计正式开工，施工由左至右依次推进。时间仅剩半个小时了，最后一片区域仍未完工，夜幕已然降临，达人能否按时完成任务呢？待最后一盆花卉安置完毕，3、2、1，计时终止，挑战顺利完成。我们一同等候明日张女士前来验收吧。一起来看看达人给张女士打造了一个什么样的阳台呢？她会喜欢吗？
2: 经过了12个小时的改造，我们已经把张女士的阳台焕然一新，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准备好了吗，静姐？
1: 准备好了。
2: 你有点紧张是吗？
1: 非常紧张。
2: 好，3、2、1，摘下眼罩。
1: 阳台
0: 杂乱，阳台蜕变为微型花园，眼前的景象令张女士惊叹不已。那么达人的这套方案有着怎样的设计风格与核心

0: 理念呢？
1: 我觉得这种自然风的风格会让人本能的产生一种放松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凉台亮点就是它三个不同的分区，三个分区呢相互之间不打扰，而且有机的结合起来，又满足了观赏性，同时又满足了功能性。
0: 那么三个区域分别有着怎样的疗愈特点呢？
1: 这个区域叫望绿区，设计的宗旨就是让你沉浸在一片热带雨林中。我们用的方法就是用的不同的绿植前后左右把你包围住，让你坐在这里一抬头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绿色，舒缓你的心情。
2: 太美好了，
1: 你肯定喜欢这个。
0: 下面要介绍的是中间的闻香食疗茶器区，随手可摘，花香四溢，好吃好闻又好看，集味觉、嗅觉、视觉美感于一体，愉悦心情。最后的空间为月色静养区，以花卉为核心，搭配蒲团，压力大的时候可供人静坐放空，平缓心绪。小小的阳台竟然分出三大功能区域，好看又解压。但是从科学角度出发，这套设计真能实现疗愈效果吗？
3: 按照人的感官体验，把阳台分成了三个区域，从护眼、闻香食疗再到静心冥想，起到一个层层递进的功效，贴合我们现代人焦虑、眼疲劳、身心紧绷的痛点。这个阳台的左边区域，它是一个望绿的护眼区，整体呢满眼环绕着翠绿，像走进了小森林一样，眺望可以放松双眼，空气呢也更加

0: 那么中间的闻香食疗茶气去瘀又能起到哪些疗愈效果呢？
1: 中间区域食疗茶气区由低矮草本搭配着小花，清香清淡，适合坐着喝茶，随手采摘，起到放松身心的功效。主要有薄荷、紫苏、迷迭香、罗勒，属于药食同源，不含挥发油、黄酮，泡茶可以做菜，起到清热提神和养胃的作用。闻香舒缓植物搭配呢，主要有茉莉、栀子，释放茉莉酮、方樟醇，可以温和平复烦躁情绪，香味不刺鼻。
0: 最后这片区域布满各类花卉，色彩层次丰富，这样的搭配真的有解压疗愈的效果吗？
1: 右侧区月色静养区，此区域的特点是花色温柔雅致，它平常啊适合我们打坐放空，平复我们浮躁的情绪。
0: 为了直观验证花园解压阳台的真实疗愈效果，我们设置了对照测试，分别在无绿植的原始阳台以及改造完成的花园阳台，为张女士佩戴眼动仪与生理手环。对比测试完毕之后，最终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1: 眼动仪呢，测试原理主要是看瞳孔的紧张度、疲劳指数，数值越高呢，代表眼睛越累。从张女士观看绿植前眼动指数179，

0: 看一段时间之后呢，明显说明护眼区呢可以有效的缓解紧张和疲劳感。
1: 怎么样，看到这儿您是否也想拥有一方同款解压阳台呢？其实只需要依照自家阳台的实际尺寸适配绿植，坚持好看省心两大要点，就能让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收获快乐。
2: 今天我们一起聚焦肾气亏虚，您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呢？久坐伏案办公，

0: 者居家长时间刷手机，后腰肾区变得酸软发沉，还可能下肢水肿，起夜次数变多，这可能是肾气亏虚导致的。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教您几招居家护肾养生的方法，快速缓解肾气亏虚带来的周身不适，一起学起来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医院院男科的王福。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关于当今生活中几乎人人都存在的习惯——久坐。不管是上班族朝九晚五的伏案工作，还是中老年朋友久坐打牌刷短视频，学生的伏案刷题，几乎所有人每天都要长时间的静坐。很多人坐久了只觉得腰酸，身子发沉，揉一揉歇一晚上就抛到了脑后。殊不知啊，咱们的肾气在持续的受损，身体正在发出预警的信号。今天啊，咱们就来讲一讲久坐为什么会伤肾，居家如何固护肾气。首先要先讲明白为什么久坐会耗伤我们的肾气呢？中医常说呀，肾是先天之本，是咱们人体的先天储能仓库，管全身的精气神、水液代谢等等。咱们的后腰这一块啊，就是咱们肾脏安身的地方。老话常说，腰为肾之府，腰就是肾的房子。久坐伤肾核心就四点。第一，久坐影响气血运行。人体的气血就像运输营养的货车，我们久坐不动，下半身腰腹持续受压，气血运行不畅。很多人坐一天下班回家浑身发软，提不起精神，根源可能就是肾的阳气并没有得到舒展，比如长期开车的司机、持续伏案的程序员等等，常常不是一开始就出现明显的疾病，而是先有腰底部的发沉、会阴不适、精神不振，久而久之才会牵扯到排尿和性功能。第二，久坐影响肾主水的功能。肾具有主司和调节全身水液代谢的功能，身体的多余的水分、代谢废物全靠肾排除，长期久坐，下焦运行不畅，水湿排不出去，堆积在身体里。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坐了一下午，小腿发胀、脚肿，晚上起夜次数变多等等，这都是肾调节水液代谢失常导致的。第三，久坐人群大多伴有操心、焦虑，双重消耗肾气，导致了脑心肾精神轴的失调。不管是上班赶工作，还是在家操心家事，久坐不动的往往伴有脑子不停的思考。中医讲思虑伤精，压力大，情绪不畅，往往会连带耗伤肾阴，一边不动耗气，一边思虑耗精，双重的损耗，肾气亏得更快。第四，损伤是慢慢攒出来的，早期啊特别容易忽视，久坐不适一般不会一下子疼得受不了，往往容易感到累、腰酸、睡不踏实，很多人常常当作是劳累，长期不管，慢慢会出现排尿、性功能还有生育能力的下降等等。总结一句话，不仅仅是坐着本身这件事伤人，更是长时间的不动、气血不流畅、日积月累影响了肾气。那么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存在肾气亏损的情况呢？有三个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一对照就明白。第一，腰部发凉发沉，每天久坐之后啊，腰部发酸发沉，站起来活动后缓解，没多久之后又难受，这往往是肾气不足、寒湿堵在肾最典型的信号。第二，水液代谢乱了，早上起床眼皮浮肿，久坐的小腿浮肿，夜里睡觉总是要起夜两次以上，这往往是代表肾参与水液代谢的功能受损。如果男性同时出现尿频、尿急、排尿不畅、尿纤细等等，可能要把前列腺也一起考虑进去。第三，精气神不佳，天天睡觉但还是疲乏、乏力、记忆力差、掉头发。看到这儿，可能很多女性朋友会问，男性才需要补肾，护肾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里跟大家说清楚，肾啊不分男女，肾掌管所有人的精气、代谢、

0: 久坐带来的损伤男女都一样，所以啊，固护肾气是大家都需要重视的问题。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几招居家调理方法，不论是上班族还是退休在家，都能长期使用调养身体。八段锦中的第六式，双手攀足固肾腰，双腿伸直，以髋部折叠扶身，不必强求触角，手臂带动脊柱，逐节起身。第八式，背后踢肩百病消，匀速抬脚跟，纵向拉长身体，落地轻肾，接束静战，收气归丹田。第二招，益肾行气祛湿代茶饮，五味家常药材日常泡水喝。组方很简单，黄精九克，杜仲叶九克，黄芪九克，茯苓六克，代代花六克。所有药材放进杯子，沸水闷泡十分钟，白天分两到三次温着喝，一天一剂就可以。我们知道啊，黄金啊专门滋养肝肾，给咱们的肾储能仓库补充精气，杜仲叶入肾经，专门缓解久坐腰酸腿部发软，黄芪补气，补足全身动力，让气血能顺畅流到腰腹。茯苓健脾祛湿，解决身体浮肿发沉，代代花疏肝理气，化解久坐伴随的压力闷气，避免气滞上身，整个茶饮气血并巧，肝脾肾同治，是补而不滞，养而不壅，行而不散，使用于久坐人群日常状态的调养。这里提醒一下，孕期的朋友，正在发烧急性炎症期的朋友，暂时不要服用。第三招，碎片化作息补救法，改几个小习惯，减少肾气的耗损。调理不只是靠拉伸喝茶，日常小事才是固本的关键。给大家三条最简单的要求：第一，定时起身，绝不憋尿，每坐一到两小时，必须站起来活动十几分钟，憋尿会加重肾脏的负担，有尿意及时排出。尤其是男性朋友，不憋尿就是保护我们的前列腺，中途哪怕只是起身三五分钟，总比连续坐三五小时强。第二，少熬夜，适度休息，熬夜最耗伤肾精，夜里尽量十二三点前睡觉，中午可以小憩十几分钟。第三，饮食清淡，少重油重盐，重盐会加重肾脏排水的负担，外卖重油甜食少吃，减少体内湿热的堆积。这三条不用额外花时间，只是调整日常的习惯，从根源上减少久坐对肾气的持续的伤害，做到养护和预防的同步。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前额叶受损。最近啊，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有一个词关注度还挺高的，叫做前额叶受损，很多的网友都纷纷对号入座，给自己确诊了。他们说啊，注意力不集中，易烦易怒，失眠乏力，都是前额叶受损造成的。这科学吗？我们日常应该如何养护我们的大脑健康呢？究竟什么是前额叶受损呢？具体又有哪些症状表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林医生，给我们来细致科普一下。林医生你好。
2: 你好，观众们好。
1: 向您请教哈，前额叶究竟在大脑的哪个位置呢？前额叶为什么会受损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前额叶受损呢？
2: 好的，那个我们都知道大脑啊，它是有几个这个脑叶组成的。那么因为我们前额叶是对大脑这个总的指挥部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家对这个比较了解。那么其实还有顶叶，还有颞叶，还有枕叶等等，这些大脑皮层它都是非常精密的丝织我们人的这个从运动感知啊到认知到情感各方面的功能的。 那么

0: 大家对前额叶比较了解，可能来自于很多的方面啊。但
1: 嗯。
0: 是我们要从科学的角度讲，前额叶确实在一个人的这个大脑功能里面占据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啊，因为它既涉及到我们的有计划的行动，就是所谓的意向啊、同动机啊这些决策这些重要的内容。同时，它也会有一些和情绪相关的一种调节的功能，
1: 嗯。
0: 啊，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基础性的这个对这个注意有帮助，啊，所以如果说前额叶功能确实是因为外伤或者肿瘤或者其他一些炎症的这种影响，啊，我们这个一个人的整个的精神的活动，整个的社会活动。就会非常明显的变化，啊，就很难，就是说通过其他的大脑的，代偿，或者自己的掩饰，不被察觉，所以它既是一个总指挥部，它又是一个很容易被察觉的，一个脑功能的一个基础。
1: 明白了，那林医生现在有很多的网友哈，经常给自己确诊，说自己是前额叶受损了，比如说遇到注意力不集中啊、易烦易怒啊这些症状。那么我想问问您啊，如果经常给自己暗示说自己前额叶受损，这样的一种行为会不会对身心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呢？
0: 是的，我们也在临床碰到这个主动来求诊，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诊断了。
1: 嗯。
0: 他不是来请教医生自己的症状是什么原因，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拖延啊、性格变化啦、睡眠不好啊，他并不是来症状来这个作为主诉来求诊、求医问药。那这种情况呢，一般而且还都是年轻人，脑力劳动者啊，这个有的还是比较好的社会功能的这种孩子们来的比较多
1: 嗯。
0: 啊。我想原因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这些情况经常会在这样的人群当中啊被首先注意到、觉察到啊，无论是周围人啊，或者是领导，或者是家人。啊，还是他自己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比较痛苦的，但是呢，离我们医学上讲的前额叶功能受损，那它还是距离很大的。我们经常给病人做一些心理评估、脑功能检测啊，会发现其实他比正常人还要好一些啊，最起码他是正常的啊，一定不能够这个进行诊断前额叶功能受损的。但是这个人群，他这样子的一种自我诊断的状态，他离不开他自己心态不好，
1: 对，
0: 啊，他的心态不好了以后，他就会经常去自我对照，经常自我暗示，然后这种对照和暗示会带来，他的状态不佳，带来他的情绪不良，状态不佳和情绪不良，恰恰是我们精神心理医生应该要提醒我们这类人群。啊，这类人群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是可以诊断焦虑障碍、强迫性障碍，甚至是抑郁障碍的，
1: 对，
0: 但是它也不能说是前额叶功能受损，而就是一个常见的疾病，常见的一个情绪障碍，啊，不要把自己定义为前额叶功能受损，因为那样的话呢，就会带来一些什么暗示呢？就是我好像就是先天的，我
1: 对，
0: 好像就是长时间的不可
1: 嗯。
0: 逆的啊，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啊，这种观点不对，这种观点实际上就会延误治疗，或者说治疗有偏颇啊，治疗有偏颇了以后，就什么事情他都打包啊，变成这个一个垃圾桶丢进去啊，我就不治疗了，我就这个不积极的行动了啊，这个是肯定是不利的。
1: 看来我们的心态和心理调节能力也特别的重要啊。那还是想回归这个问题来问问您，比如说有的朋友他确实感觉到自己，比如说睡不好啊、乏力呀、易怒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些症状确实是不是前额叶受损导致的呢？
0: 哦，那它不仅仅是前额叶功能这个反应的症状。如果前额叶功能不好了，那肯定也会有情绪的淡漠啊，情绪的低落啊，这个控制不住的这种冲动啊，这种表现。但是我们反过来是不对的，不是说出现这种症状都一定是前。

0: 前额叶功能障碍，它可能是大脑整体的一些这个短暂的一些因素。我们经常说的抑郁障碍，经常说的焦虑障碍，其实不仅仅是前额叶的问题，是整个大脑功能问题而且都是可逆的通过短时间的这个治疗药物治疗也好，这个物理治疗也好，甚至系统的心理治疗也好，都是能够有效的。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前额叶受损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您给我们提醒一下？
0: 健康的这个大脑功能啊，四个因素一定是都是要强调的。首先是睡眠要充足，而且要有规律第二个呢，你要饮食也要适当，也要有规律不能今天暴饮暴食白天这个忙得不吃饭或者为了节食，晚上这个控制不住了，暴饮暴食不然你睡不着觉。很多人是这个样所以夜宵他停不了所以你这个睡眠和这个饮食这两个规律性适当一定要保证第三个呢，就是你还是要积极行动积极行动要体现在你用脑和这个身体身体当然你就是要去运动适当的一种运动。情绪是第四个也是比较难的这个支柱因为情绪每个人每天都会有一些波动这个波动没有关系，但是你整个的一个这个情绪应该要保持一种积极乐观而且呢是要有一定的自信特别是年轻人现在来咨询这些问题，我都给他们打消这种顾虑你们的大脑功能都是能够恢复的，
1: 对
0: 不是你看到文字上面或者 AI 给你这个回答的那样我好像就不行了所以一定要打消这种念头，把自己的生活理清楚，把这个四个支柱都能够恢复起来。
1: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相信通过您的科普，更多的朋友就了解了前额叶受损，也更能科学的看待前额叶受损。谢谢您的分享，再见。我们一起来看看还有哪些内容值得我们关注。
2: 圈友晚霞发来求助，他说一直以为胰腺炎都是吃出来的，可是身边同事没有暴饮暴食，却也查出了胰腺炎，想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3: 急性胰腺炎都是因为暴饮暴食吗？实际上这是一个认知误区，在我们国家最常见的胰腺炎是胆源性胰腺炎，顾名思义是由于胆道系统的疾病所导致的胰腺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肝脏分泌的胆汁是通过胆管会排入到肠道，而胰腺分泌的胰液也会通过十二指肠这个位置排入肠道，而这个位置是胆管和胰管的一个共同开口，这个位置我们叫它壶腹部。因为任何原因导致的胆管，尤其是胆总管下端的一个梗阻，包括胆结石、胆道系统的炎症、胆道的蛔虫症等等，一旦造成了一个梗阻，那么胆汁和胰液就没有办法很通畅地流入我们的肠道，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发生胰酶的异位激活，消化胰腺自己，甚至是引起胰腺和胰腺周围的组织水肿炎症坏死，发生急性胰腺炎或者急性坏死性胰腺炎。那么除了胆源性的因素以外，还包括像饮酒，它也会损伤我们的胰腺细胞，暴饮暴食它会引起我们的胰液的大量分泌，这些都是胰腺炎的一个诱因。另外还包括像药物、创伤、高脂血症，尤其是当你的甘油三酯大于11.3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都是胰腺炎的高危因素了。
2: 出现急性胰腺炎的时候，往往伴随有腹痛，那么这种腹痛与急性肠胃炎引起的腹痛有什么区别呢？
3: 胰腺炎的腹痛呢，它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位置它是表现为一个上腹部的一个疼痛，这个疼痛可能会向我们的左肩或者是左侧的腰背部去放射，当然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是特别典型，他可能会往右侧去放射，但是不重要出现剧烈的腹痛，在呕吐和排便以后它不缓解都要小心。而胰腺炎的腹痛它还会表现为一个束带状的疼痛，就像一个带子捆起来的那种痛。而如果是胆源性的胰腺炎，它还有一些胆道系统的表现，可能有一些皮肤或者是骨膜的一些黄色变黄的一个表现。如果是在家里面你已经高度怀疑自己是胰腺炎了，你一定要做到三步去自救。第一步，禁食禁饮。 第二步，

0: 不要自行口服任何的止痛药去掩盖症状。第三，就诊的时间要快啊，拨打120或者及时的啊自行去到医院去就诊，千万不要拖啊，不要小问题拖成大毛病。那么我们要如何去预防胰腺炎呢？首先啊，第一个就是要合理和规律的一个饮食，特别是在过节期间，千万不要亲朋好友一聚会啊就暴饮暴食，因为暴饮暴食是很容易诱发的，特别是你在有胆道系统基础疾病或者是胰腺基础疾病的基础上，一加一啊就更容易发生胰腺炎了。第二个就是如果你已经有些胆道系统的基础疾病了，比如说有明确的胆结石、慢性胆囊炎或者是胆管结石等等啊，这些问题啊一旦发现了要及时的就诊和治疗，千万不要拖。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做抗阻训练。做抗阻训练，灵活放松肩颈，让肩背更加挺拔。好了，跟着我们一起开练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高凤，总觉得肩颈僵硬酸痛发紧，今天跟我们一起弹力带抗阻，舒展肩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那下面我们来进行第二个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我们做完这两个动作以后有什么感受呢？哎，我们主持人先谈一谈自己的感受。
1: 是的，高医生，您知道我跟着您做了这两个动作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又简单又复杂。首先它这个简单就觉得哎，看起来动作很简单，但是做的时候其实我感觉我找不到发力的位置，感觉全身都在使劲，哎呀，到底是怎么是正确的呢？所以我觉得要好好跟您来学习一下细节。
3: 高医生，我做完之后我就感觉我的这个肩胛骨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发酸，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控制不住，感觉我的手臂也是发酸，尤其是前臂也挺发酸的。那我想问，这样我手臂发酸的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吗？
4: 这些问题您在跟练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了呢？肩颈僵硬，不自觉就容易驼背弓腰，不少朋友都会被这些情况所困扰。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细致学习一下这两个弹力带抗阻训练动作吧，告别肩颈僵硬，重塑挺拔身姿。
2: 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动作，我们的这个弹力带的扩胸夹背呢，我们要这个双脚与肩同宽。
1: 哦，你看第一个动作我就错着的，我都一直是应该这样是吧？
2: 对，然后我们的那个双手呢伸直前屈到肩的高度，然后手肘呢可以微屈啊，然后双手相对，这个宽度呢可以略宽于肩关节，
1: 略宽于肩关节。
2: 当然我们如果说握得越窄呢，我们的阻力就越大。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动作的要点呢是我们的发力，这个我们要集中我们的这个发力点是在我们的背部肩胛骨的周围，我们不是靠这个
1: 手的力量，
2: 手臂的力量去把它拉开，我们是靠我们的背部的力量，肩背部的力量。我们能感觉到在拉的过程中，我们的手，我们的大臂小臂可能只是一个支撑的作用，我们是靠我们背部把这个拉开。当然拉开到最大的时候，你应该是肩背部肩胛骨的肌肉是有明显的这种收缩的感觉，发力的感觉，然后我们回去的过程中也是慢慢的回去，不要一下弹回去，这样呢它拉的过程中我们叫做一个肌肉的向心收缩，回去的过程呢是一个离心收缩，这样呢能起到更好的锻炼的作用。如果说发力的时候觉得特别吃力，其实可以握得再宽一点，这样呢它的力量就会小一些，可能刚开始练的时候更有助于你掌握这个动作的要领。
1: 大家选弹力带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些和自己的这个情况差不多的，比如太重的可能就拉不开。
2: 对，是的。那咱们第二个动作呢，我们首

0: 首先呢，基本的姿势不变，然后我们的大臂呢要贴在体旁，练的时候大臂不要抬起来。
1: 高医生，就是我刚刚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感觉我背部有一些发紧，那请问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
0: 对，这个我们这个动作呢，主要就是锻炼这个背部还有肩胛带的这个肌群。如果练完以后你是背部的肌肉觉得发紧酸胀，那就起到了我们锻炼的作用，说明你练的这个发力是对的哈。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本身是激活背部的菱形肌、斜方肌的中下束，它可以对抗我们的含胸啊、驼背、圆肩这些问题，能够比较快速的缓解我们颈肩部的这种僵硬的问题。我们这个动作呢，首先我们大臂呢要贴在体侧，大臂夹紧，在练的过程中呢，大臂也不要抬起来。然后我们的双手呢，手心朝上，双手的距离呢与肩同宽或者略宽都可以。在整个的过程中，我们的腰背部包括我们的颈椎要挺直，下巴微收，保持这个起始的姿势。背部我们的肩胛发力，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背部啊。我们的手呢也是一个杠杆支撑的作用，它本身不发力，然后慢慢的回来，这样你在拉的过程中你会感觉到你背部的夹紧啊，肩胛骨的夹紧啊，慢慢慢慢再收回来，也是一样，不要快速的回来，要慢慢的回来，这样呢就能起到我们这个锻炼的作用。
2: 这一遍练下来，您有没有感觉后背肩胛骨的位置有点微微发酸呢？哎，这就说明啊，起到锻炼效果了。专家告诉我们，之所以选择用抗阻动作来进行训练，目的并不是为了把肌肉块练得更大，而是通过抗阻训练的方式，可以更精准地刺激背部的小肌群，利用对抗阻力来增加我们肌肉耐力，从而使得肌肉更平衡，缓解肩背不适，矫正我们的体态。好了，最后咱们再来一起打卡跟练一次这两个动作吧。
0: 第一个动作呢，弹力带扩胸加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那第二个动作呢，弹力带肩外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3: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下期再见。
4: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5: 谢谢，
6: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上哪弄？
16: 要吧，要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浙江长兴位于浙江省最北部，被誉为浙江的北大门。这里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西以天目山余脉，东连太湖平原。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得这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多样的地貌孕育出丰饶的水土，山有贡茶古韵，水有狐仙清欢，一城山水孕育出独属于长兴的自然本味。

我眼前的千亩梅海如云霞般漫卷山野，漾开初春最温柔的底色。极目远眺，太湖烟波浩渺，波光粼粼，宛如水墨丹青在天地间缓缓晕开。驻足于此，呼吸间是梅花清冽的芬芳，感受到的是一整片被太湖烟雨浸润的天地。而在这山水美景之中，藏着一种独属于长兴的地道风物，它们天生无角，性情温血，却又体格健壮，浑身透着一股温润敦厚的灵气。

胡杨，太湖平原上世代栖息的古老家畜。它不仅被列入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更是世界瞩目的多胎绵羊典范。胡杨属短肢尾绵羊，它们体格匀称，头型清秀，双耳呈柔软垂下，皮毛洁白，天然形成了波浪纹路，如水流荡漾，清晰可辨。胡杨起源于蒙古羊，已有约1000年的历史。在东晋和南宋时期两次人口大迁徙中，大批北方居民举家南迁，随身携带的除了家当行囊，还有一批蒙古绵羊。他们一路南下，最终在太湖流域的水乡泽国落脚生根。湖州长兴县吕山乡被誉为中国胡杨之乡，连绵的丘陵与平畴之上，风美水草肆意铺展，为胡杨营造出一方最贴近故土本真的栖息天地。但真正的智慧在于当地人因地制宜的巧思转变之中。他们将羊群赶入圈舍，改放牧为舍饲。这使得胡杨的运动量减少，肌肉纤维得以休养，从而形成了更加细嫩的肉质。

0: 遥远北方的蒙古羊，在江南的长兴水乡完成了跨越千里的物种进化。经过长期驯养与选育，胡羊形成了适应性强、母性强、产高多的特性。如今从太湖之滨到高原牧场，皆有它的身影。
1: 我听说这个羊是最早被驯化的家畜，是吧？
2: 对了，羊呢，它是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胡羊呢，它是非常有特点的一种品种。您看它的头上没有角，
1: 没角，
2: 耳大下垂，
1: 对对对，
2: 全身是洁白，非常好看。特别是它的尾巴是叫短肢尾型的，它的尾尖的部分呢是有螺旋向上的一个结构，这个就是胡羊纯种的一个表现。因为在最早的时候，寒冷的地区呢，它需要一个大的肢尾来提供它的能量。
1: 而且这个胡羊，我听说有那个什么习惯，有吃那个宵夜的习惯。
2: 胡羊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生理特点，就是夜食。有一句谚语说得很好，白天无草羊要叫，晚上无草不长膘。因为羊它是一种草食动物，白天呢比较怕打扰，喜欢安静畏光，然后又怕生人，所以到了夜晚比较安静的环境下，它能够吃得更多，能够很好地进行一个反刍，能够更好地帮助它消化。像我们这里使用的桑叶、芦笋、秸秆都是胡羊高档的一个饲料，它含有大量的一些植物黄酮。
1: 哎呀，挺解压的这个。
2: 那么这些物质呢，它具有抗氧化、抵抗应激，使胡羊的肉质啊更加好。

0: 来，我们这里可以分一点，分一点过来。
1: 好，
0: 对，来，这样拌一下。对，好，放在一起。
1: 好，嗯，
0: 来，我们可以到那边去喂一下
1: 羊。
0: 对，这个是刚生的一个小羊。
2: 哦，刚生小羊。
0: 对，
2: 这一般像一群羊里面大概有多少只？
0: 一般呢，8到10只。
2: 8到10只。
0: 对，胡羊呢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一个多羔品种，它是多胎多羔，也就是说2年可以生3胎，每一胎又可以生多羔，
2: 就比一般的羊的生育率要高，
0: 要高，至少要高2到3倍。
2: 来来来来来来来，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来撒地上好了先，然后留一点在盆里。
2: 来。

0: 洋桑并茂，肥本足，一亩一羊千斤粮，这句流传于太湖之畔的谚语，不仅讲清了胡杨与桑田粮食之间的共生之道，更是道出了一只胡杨一亩桑田便撑起千斤良田的底气。这也是江南水乡最朴素的生态哲学。胡杨栖于江南暖棚，饮太湖水，食百草叶，在这种悠闲的节奏中，独属于胡杨的醇厚鲜香、温润绵长的风味在慢慢沉淀，最终化成一道道美味，端上了长兴人的餐桌。
1: 吕山胡杨以其肉质细嫩、山味极清而闻名。
2: 金子的样子好，你瞧嘞，金子样子多好，
3: 有
2: 金子，
1: 烹制时特意选用富含胶质的羊皮与筋络，搭配精瘦肉，一同冷水下锅焯煮，再捞起沥干，热锅滑油，

酱油着色调味，注入足量清水，经历4个小时的慢炖，让羊肉的鲜香与胶原蛋白充分释放，交融于汤底。

0: 经过一夜静置，汤汁自然凝结，化为莹润如冻、通透似玉的凝膏。用筷子轻轻一划，冻体微微颤动，弹润可感。蘸上本地辣椒酱与酱油调成的料汁，送入口中，凝脂于舌尖化开，浓缩的鲜醇瞬间释放，随之而来的是羊肉的酥烂与胶质的饱满，层层分明，清凉不腻。在长兴，一碗羊肉干挑面是刻进当地人骨子里的味觉记忆，一日三餐，家家户户都离不开这一口。面必是新鲜压出的湿面，细棱形，碱水调过，这种面筋骨好，煮而不烂，入口弹牙，最懂得吸纳滋味。水滚下面，捞起后趁热拌上，熬得香浓的酱油、葱油和猪油，形成三油秘制的灵魂酱汁。用竹筷将面高高挑起，油亮润泽却不见汤水，这便是干挑的功夫。干而不涩，挑而不坨，干挑面的浇头从不马虎。胡杨用桑柴慢炖，炖得骨酥肉烂，往上一浇，再一块挑起，面弹肉糯，入口是油的润、酱的醇、肉的鲜，在齿间层层化开。这碗农家灶头端出的羊肉干挑面，一口下去满嘴醇香，也挑起了游子心中那些走再远也忘不掉的日子。
1: 羊肉干挑面，长寿面来
2: 了。哎呀，这就上来了。哎呀呀呀呀，来，老人家先来，
3: 好好，谢谢。
2: 老人家先来，老人家先来，好好。
1: 干挑面呢，是我们长兴的特色。它这干挑的字面意思呢，就第一个它是不带那个汤水，它这有一个油脂，但是不带汤水，
4: 有点像干拌的。
1: 对对对，我们这个面吃之前它要这么挑起来，挑得高高的拌一拌。对。然后羊肉呢，又是我们湖州的这个湖羊，是我们湖州的特色。对对。哦。
4: 而且这个面不光是咱们本地的一个特色，今天也是充当长寿面，是吧？
1: 对对对对，今天是奶奶的生日。
2: 哦，今天啊？
1: 对，奶奶的生日。
2: 哎，奶奶高寿了？
1: 78岁。
2: 78岁，哦呦呦，祝老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3: 啊，谢谢谢谢。嗯。
4: 我没想到看起来它的色泽其实不是那么浓郁，但是吃起来是非常浓郁香醇的那种味道，然后微微有一点点辣味儿，是吧？
1: 是的是的，有一点点辣酱。我们这边讲究一口羊肉一口面。
2: 嗯，给它吃出长兴味来了。
4: 第一次吃就吃出来
2: 长兴味儿，长兴味儿。
4: 而且这个面应该是从小吃到大的，是不是？
5: 那他小时候啊，那你像他爷爷奶奶有养着羊，他也那时候小啊，一起跟着一起也在养。
4: 放羊的时候顺便把他遛。
5: 对对对。
1: 我是算是跟着羊屁股后面长大。因为那时候条件艰苦一点，那么凡重大的日子或者家里人有这个喜庆的事情，我们奶奶都会烧一碗这个干挑面，或者是我们现杀一只羊来招待家里的人。对，对于我们来说，羊肉的话是家庭一个比较美好的回忆，是这样的。
2: 重大节日的印象啊。
1: 对对。
4: 在吃到它的时候，就会想起过去所有的那些美好的瞬间，那些喜庆的日子，那些快乐和幸福都浓缩在这一碗面里。
1: 你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羊肉冻，您尝尝看。
4: 那这个是要蘸着汁儿吃的吗？
1: 对，蘸着这个汁儿。
5: 这个你也可以蘸着吃，
1: 也可以吃原味。对，对。

0: 草山东。
1: 草山东。
0: 对。
2: 但是这个，
3: 它那个冬是冬天的冬，它三种食材。
0: 山东的食材。
4: 对对对对。
3: 有香菇、冬笋，还有一个那个雪菜。
5: 奶奶，咱们平时吃羊肉肯定是要配着酒的，对不对？哎，我今天就带了酒，带来的是咱们的毛铺草本酒，它融合了四川大凉山苦荞麦、宁夏中宁枸杞子、湖北恩施葛根等五味道地草本精华。其实就像咱们长兴的这个水土养育了胡杨，这些草本也都是来自道地产区。这个草本酒呢，就和咱们的胡杨一样，都属于大自然的馈赠。
3: 这羊肉香混着这个酒香很舒服啊，不错不错不错，
1: 好菜配好酒，
3: 是的是的是的，
6: 一碗羊肉一杯酒，这样比较呢它能驱寒驱冷，这是我们本地一种习惯。
5: 奶奶您说说看，这个肉香跟着酒配一块儿，
7: 很好哎，我们 OK 的
5: OK 的耶，香上加香的耶。其实咱们吃到了这一碗好的羊肉，还有这一杯好酒，让我们感受这个属于江南特有的温暖和惬意。像胡杨它是吃草长肉的，毛铺萃取草本入酒，这些呢都是整个大自然和时间带来的积淀和馈赠。那为了这趟长兴之旅，为了我们今天蹭的这个喜气洋洋的好日子，也为了这份暖身暖心的好肉好酒，来，让我们干一杯吧！
8: 干杯！
1: 干杯！
5: 干杯！
1: 干杯！
5: 干杯！
1: 干杯！干杯！哎呀，
9: 好酒配好肉。
5: 胡杨自北方迢迢而来，越过山川，最终落户在长兴水乡，沉淀为舌尖上一抹温润醇厚的滋味。而在太湖之水流经的河道中，另外一群身姿矫健的浪里白条与胡杨相映成趣，共同写就长兴人餐桌上最地道的鲜味儿。他们生于江南水乡，却自带一股逐浪争鲜的飒爽，更是长兴人口中出水不沾泥、上桌不覆舌的人间至味。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CCTV 一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五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白鱼是我国南北江河湖泽中常见的淡水鱼，种类繁多，分布极广，但若论生名之盛、滋味之绝者，当属太湖白鱼。

太湖板鱼，学名翘嘴鲃，属鲤形目鲤科鲊属一类，是江南最负盛名的淡水珍馐之一，位列太湖三白之首。它身形修长侧扁，体态如刀，通体银白无瑕，自背部浅灰过渡至腹部银白，宛若披覆着一层月光凝就的鳞衣，背鳍挺拔如帆，尾鳍深叉形，赋予它箭一般的游弋速度。它悠游于中上层水域，一旦发现猎物便瞬间摆尾加速，如银箭离弦，一击必中。在太湖的鱼类中，鲜有能逃过它追捕的生灵，堪称这片水域的速度猎手。在长兴这片紧邻太湖核心水域的宝地，藏着太湖白鱼的生长玄机。太湖作为中国第三大淡水湖，也是长江中下游典型的大型浅水湖泊，平均水深仅1.9米。正因这浅，阳光可直抵湖底，

0: 催生茂密水草，为整片水域注入生机。湖面开阔，水流平缓，小鱼小虾得以安然繁育，群聚成阵，为白鱼筑起永不枯竭的天然猎场。低泥沙含量让水体始终保持清透，高溶氧让每一尾鱼都能畅快呼吸。加之气候温和、水位稳定等因素，让这一方水域仿佛为白鱼量身定制。
1: 哎呀，杭老师，太湖三白是因为什么得的这个称谓的？
2: 太湖三白呢，它是太湖水域这边啊三种河鲜特产的一个统称，分别是白鱼、白虾和银鱼。这三种水产品都是，味道鲜美，肉质洁白啊，统称就是太湖三白啊，所以以此而得名啊。然后都生长在太湖中，也是构成了太湖水域，它是重要的水产资源。然后我们太湖白鱼呢，作为太湖三白之首，肯定是有它的独到之处的啊。第一，白鱼呢，它肉质鲜美，经济价值比较高。早在隋朝的时候，白鱼已经是天下闻名。然后八九十年代，就是白鱼是太湖流域渔民的主要渔获物之一。第二点呢，白鱼是一条有生态意义的鱼，它是典型的肉食性鱼类。对，他喜欢吃活的那种小鱼小虾。
3: 哦，哎，大鱼吃小鱼当中，它属于大鱼。
2: 哎，是是。然后它是处于太湖这个食物链的顶端，所以太湖白鱼它的一个种群数量和它那个大小啊的一个指标呢，它其实是反映了我们太湖还有调溪流域水生态系统的一个健康状况。然后第三点呢，白鱼是一条有文化底蕴的鱼，有很多诗词里面有白鱼的身影。诗圣杜甫，哎，他有一句是，白鱼如窃玉，就他把白鱼比作就一块美玉，哎，就形容白鱼很漂亮啊。
1: 我不光听说这个太湖有白鱼，好像别的地方也有白鱼这个叫法哈。
2: 是。
1: 那么太湖白鱼跟别的流域江河湖泊流域的白鱼，它有什么区别吗？
2: 因为俗话说是好水遇好鱼嘛，我们太湖这个流域呢，它是处于一个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它四季分明，就是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啊，雨量充沛，然后它那个湖中那个生物资源非常丰富，给它提供了充足的饵料食物。另外的话，白鱼它好动，它就经常在水里面游泳啊、跳跃啊，然后捕食啊。然后它吃的又好，吃的好又
3: 好运动，
2: 对，好运动，那是不是？对对对，
3: 应该是最顶级的。
2: 哎，是是，它肉就又健康又美味，
3: 是吧？
2: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呢，跟太湖是相通的，
1: 应该也叫太湖的一部分吧？
3: 太湖流域，
2: 就现在市面上野生的太湖白鱼其实就很少见，很少寥寥无几。但是我们这里因为它的水环境跟太湖水域是很相似的，所以这里面养出的白鱼的话啊，就是跟那个太湖的野生白鱼也是高度的相近的。
1: 杭老师，我现在我也露一手啊，
2: 你来露一手，
1: 我开始捞了啊，
2: 先捞一下你试试看好不好？哎，
3: 好
2: 厉害，直接捞上来了
1: 啊，一条
2: 一条，
3: 我今天要不停的捞啊，
2: 哇，又捞一条，
1: 好啊啊啊。
3: 哦呦，怎么样？
2: 这一下子一网，
1: 看看，同志们，这就是太湖白鱼，这么敏捷。哎呀，
2: 侯老师，我们先看看它那个白鱼，其实学名叫翘嘴鲈。哎，我们看看它那个嘴巴那个，对，是它比较有特点的一个特征。它那个下颌啊是往上翘的。另外，你看它那个身形啊，白鱼这个身形就处于侧扁形，它这一个流线型的一个身形啊，就有助于它在水中游泳。所以白鱼它的一个游速是很快的。今天真体会到鱼满舱的感觉了。
1: 放好。
4: 晚上回来。

湖的碧波里藏着江南独一份的湖鲜精粹，那便是太湖白鱼。古人曾盛赞它：白鱼出太湖，四时皆有，色莹白如银，处处分解，鲜美贯食。这位被称作水中银刀的狐仙是太湖三白之首，更是长兴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记忆。

0: 太湖白鱼至鲜至嫩，唯有清蒸方不负这一湖碧水赋予的本真滋味。
1: 火烧怎么样了？
2: 挺旺的，下面
1: 下午有一个朋友在家来吃饭。
2: 哦，知道知道，要多烧几个菜哦。
1: 肯定多烧吧。
0: 白鱼清蒸讲究盐腌去腥，猪油增鱼，鱼身两侧细密切上花刀，薄盐洒落，以掌心轻抹，遍及周身，静置30分钟。盐分悄然渗入肌里，逼出多余水分，带走土腥，却不损一丝本鲜。这是时间的魔法，也是经验的丈量。30分钟后，清水清冲，沥干待用。白瓷蒸盘上，白鱼居中安放，取数块雪白的猪油，塞入鱼腹，在于鱼身间隙处摆几尾太湖白虾，铺数缕银鱼，佐以姜丝增香去腥。旺火上气后，精准蒸至10分钟，期间鱼皮之香与猪油融成鲜汁，尽数渗入鱼肉，这是成就白鱼肥鱼鲜嫩的关键。无需繁复调味，不用重料烹煮，仅凭一笼旺火急蒸，让同出太湖碧水的白鱼白虾银鱼鲜韵相融，却各有层次。鱼鲜衬虾鲜，虾鲜提银鲜，层层叠叠的鲜醇在舌尖次第绽放。

0: 太湖白鱼的鲜，藏于尺鱼大鱼的肥鱼，也藏于小白鱼的精巧。这身形纤细的太湖小白条，是长兴渔家餐桌上最家常的湖鲜滋味。简简单单一煎，便能锁住太湖碧水馥郁的清鲜。煎白鱼的诀窍全在热锅少油，文火慢煎。热油清润锅底，将腌好的小白条摆成花形入锅，文火让热力慢慢渗进鱼身，适时轻晃锅身，既能防粘，又能让鱼身均匀定型，既不会让鱼皮焦糊，又能让鱼肉慢慢收紧，牢牢锁住内里的汁水。这看似简单的摆盘与煎制，藏着长兴人对湖鲜的用心。文火慢煎，让白鱼的鱼皮凝出焦脆的质感，鱼汁慢慢溶出，化作鲜醇的油脂浸润鱼身。不重料，不浓烹，白胡椒提鲜，葱花增香，便足以激发出太湖小白条的本味。焦脆的鱼皮咬开，内里的鱼肉细嫩鲜甜，没有多余的杂刺，蘸上一点香醋，解腻又能提鲜。
1: 你们来尝尝我们长兴的白鱼，
2: 这鱼真是味香四俱全的，
3: 看到都流口水，
2: 好香！哎呦，我最想念猪肉，就是这口我们家乡的味道。
1: 来来来，尝一尝，尝一尝，来。
4: 宝宝也尝尝，
1: 来，难得来一次，来。嗯，好好好，慢吃慢吃。

0: 我跟那个宝宝这么大的时候啊，去上学啊，就是自己
1: 好吃了。
0: 从我们那河边走过去啊，那个白鱼啊，都是一层一层的。
2: 宝宝那天的就是
0: 对，
2: 很多的，嗯。我们夏天的时候光着脚的时候啊，你在河边玩，它会来啄你的脚。
0: 对对对，
2: 这个鱼特别多。
0: 是的，

走进长兴，便踏入了水乡与田园共生的诗意天地。山水相依，阡陌纵横，烟火寻常间藏着最动人的风物，而寻常滋味里透着最质朴的匠心。真正的珍馐，从不是人力刻意雕琢的奢华，而是这片水土在朝暮更替、四季轮回里默默滋养的自然馈赠。太湖白鱼自碧波深处悠游而来，一身银鳞映着水光，将湖水的清冽与灵动名作入口即化的鲜嫩。远道而来的湖羊在温润的土地上安然生长，把岁月的醇厚熬成暖入心扉的浓香。一鱼一鲜，一羊一醇，刚柔并济，共同勾勒出长兴的滋味底色。山水有灵，滋味有心，一时一味皆是岁月温柔的沉淀，而一草一木皆为大地写就的诗篇，这便是长兴。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8: 干！
9: 干！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诗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0: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牵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6: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

0: 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2: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3: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4: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5: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6: 总书记指出，两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8: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3: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九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 贫穷并非不可。

0: 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0: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3: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4: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5: 解放军来了！
6: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4: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7: 救生衣啊，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注意安全。
4: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8: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舵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十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十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

0: 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八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四月预测值低0.1%。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八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乌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八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八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八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助推生物科技
2: ，AI 用飞书；助力制造升级
3: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4: ，AI 用飞书。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6: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海上维持超强台风级别，已经超过135个小时，目前它正直奔我。

国而来将制造猛烈风雨，为此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预计11号白天巴威可能会登陆或擦过台湾岛的北部沿海，将于11号晚

0: 南部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出现。十二号强降雨将会随着台风进一步向内陆推进，江西、安徽一带降雨也会明显增强，需要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那需要注意的是，台风不仅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还会辅助附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在这一带呢，将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河北、北京、天津、辽宁等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并且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另外，明天在中东部暑热依然盛行，那么像图上的这些地方呢，都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1到27度；长春中雨转雷阵雨，22到27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天津雷阵雨，25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大雨，21到27度；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银川雷阵雨，22到25度；西宁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兰州中雨，20到28度；西安多云，28到39度；拉萨小雨转阵雨，15到25度；成都阴转多云，27到37度；重庆晴，29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7到37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郑州多云，29到37度；合肥阴转多云，26到36度；南京晴，26到34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4度；武汉晴转多云，28到36度；长沙晴转小雨，27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杭州小雨转晴，26到37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台北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多云，26到36度；香港多云，27到34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为新时代科技创新工作擘画蓝图，
3: 总书记提的各方面协同的这个要求是非常契合这个阶段我们科技发展的需要的。
4: 要构建完整的科技创新的体系，
5: 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上的深度融合，
2: 锚定科技强国目标，坚定迈进，
6: 让创新成果更快地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7: 这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最好的一个时代。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挑战，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科学指引。这次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了怎样的反响？又如何来理解讲话的深刻内涵呢？我们来看今天的节目。
9: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6: 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把创新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的核心和支撑的这样一个战略性的地位。应该说，过去这些年，中国的前沿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的突破，迎来很多重大的跨越。科技创新引领这个高质量发展和新促进新质生产力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所有这些都让科技界倍感振奋和自豪。
9: 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并重点提出了6个方面的要求，包括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以及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
3: 在这个会议上呢，总书记非常明确地提出了6个方面的要求，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这个现阶段不论是对科技工作者的鼓舞，还是对整个国家科技发展的这个指导来看总书记都要求非常的明确，而且非常的务实。
5: 这样一些重点任务，抓住了当前呢影响我们科技发展的这样一些牛鼻子的问题，同时呢也抓住了我们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这种历史性机遇要着力突破的这样一些制高点的问题，既重点突出又环环相扣。
9: 科技创新涉及领域、主体、要素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强调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3: 我们的四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像这个国家实验室啊、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国家科研机构，要有自己明确的定位。另外呢，他们之间呢也要协同配合，共同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事业的大的发展。另外，他也特别强调了区域的协同，强调了这个各个省之间哈、跨行政区的这种协同的配合。所以呢，我觉得总书记提的各方面协同的这个要求是非常契合这个阶段我们科技发展的需要的。只有各方协同配合、协同发力，我们的科技事业哈、才有望尽快的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4: 我们作为一个大国，要构建完整的我们的科技创新的体系，所以总书记说我们要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我们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要相互沟通，构建出完整的这样一个创新体系，来支撑我们国家世界科技强国的这样一个建设。
9: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产业是国民经济基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进一步阐明推动两者深度融合的路径，他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
5: 两者的融合呢，实际上它是这个发展新的生产力的基本的路径，同时呢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治理上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抓手。要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发挥好企业呢特别是科技领军企业的它的链组的作用，来牵引我们各类的主体来协同攻关。
6: 科技成果转化往往这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说科研人员在实验室搞研发，随后通过一系列的环节找它的应用场景，两个创新融合发展，那也就是科技创新提供供给，产业创新提供了需求，让它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让创新成果更好地找到应用场景，更快地转化成现实生产力，那么也有效地克服了成果转化率不高的这样的一个难题。
9: 青年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源头活水，也是科技创新最具活力的生力军。2025年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最年轻的仅44岁。越来越多青年科技工作者活跃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线，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施展才华，建功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专门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
3: 总书记其实一直很强调这个青年人才的发展和培养的问题，这次呢作为六个方面之一哈，把它提出来，我想呢是总书记对于这个青年的人才的发现培养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书记说要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中培养，也就是说在重大科技任务中让年轻人这个勇担大梁发挥作用，而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哈，也能不断的发现人才。
4: 科技竞争力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而这些核心竞争力那靠什么呢？这是靠人，特别是靠年轻人。总书记也提到要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让他们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做好这个学问啊，而且要做大学问，做好学问。
7: 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就感觉这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最好的一个时代。一方面呢，国家也给我们足够的空间和各种鼓励吧，可以让我们去放手去研究一些基础科学，去拓宽人类知识的边界。另外一方面呢，现在国家对于成果转化也是有很好的一个环境，我觉得现在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最大的红利就是可以

0: 把这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服务国家战略，又能实现个人价值。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超过3.9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首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发展科技事业的坚定决心。同时，实际工作中，科研经费浪费、科技投入低效重复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并提出了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等一系列重要举措。
2: 党的18大以来啊，这个总书记是和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工作的。这种重视呢，一方面体现在他这个不断地提出新思想、新理念、这个新思路啊，这个新要求；同时呢，也体现在这种科技创新的投入上。18大以来呢，我们国家的科技投入年年都是以超过10%的速度在增长。我们现在投入的结构上，其实，在基础研究的这一块，还是我们的相对的一个弱项，需要这个调整，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在投入的这种这个方式上呢，要真正的能够呢更加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把这种巨大的投入啊转化成我们创新的效能和效率。
1: 创新决胜未来，科技领域改革近年来不断深化，推行揭榜挂帅赛马制，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持续推进的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激发人才活力。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
3: 基础研究要突破知识边界，那你衡量基础研究，当然看它有没有真正获得知识的进步、知识的增量。但是你对应用研究和这个技术的研发就不能按照这个要求了，你应该看它有对国家重大需求有没有实际的贡献。总书记也明确说明了这一点，要分类进行评价，改进我们的评价体系啊，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4: 总书记讲话当中也专门这个提出了几个科技界的这个痛点问题，一个就是科技评价问题、帽子问题，包括特别是以帽子来分配科技资源，也包括科技这个经费使用的这种低效的这种问题。那么总书记直面这些问题，要营造有利于这个创新规律的，能够让科研人员做长周期研究这样的一种这个制度环境和这个科研环境。
1: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方面明确要求，既有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战略谋划，又有直面问题的务实举措，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了强烈反响。
5: 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我们你看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业啊，干着自己有兴趣的这工作，但是呢，同时你又享受时代的红利，国家各样的荣誉。我为什么觉得未来会有更优秀的青年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个领域？其实也是源于国家对这种科研环境建设的这个决心。就未来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还需要做。2035要实现科技强国，这个是我们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3: 这样努力的，这个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是吧，在这个创新和攻关两个方面都加强努力。至于说在我们的这个月球的探测研究方面是吧，做出新的成绩。
4: 总书记站在国际国内这个两个大局的角度，深刻体察这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这种规律，系统的步化了科技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应该说吹响了15这个奋进科技强国建设新征程的号角。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科技强国建设进入加速冲刺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擘画了蓝图，指明了路径，明确了任务，吹响了以更大力度加强基础研究，以更强决心推进原始创新，以更实举措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号角。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十年磨一剑的决心，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运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8: 干！
9: 干！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4: 格力真好。
1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6: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是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3: 所有 AR 设计的场景我打算全都不要了。
4: 如果都换成你说的国风场景的话，大差不差5万块钱左右吧。
5: 专项资金最后那十几万我都一次性安排完了。
3: 安排完了？国潮展区的经费呢？黄主任说给您了，钱呢？
6: 这大拱门，这个气氛，舞台，还有这音响，哪样不要钱呢？
3: 不，都花了。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7: 请继续关注众墨源，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5: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6: 运动补椰子水好，
17: 找椰树牌，
16: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7: 运动补椰子水好，
16: 喝椰树牌，
17: 是天然电解质，
16: 不是人工添加。
18: 伙伴，
19: 你好，银河。
20: 你好，梦想。
2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跟你商量件事儿。
1: 啊，你说。嗯，
0: 就是这部分的费用，你能不能先垫上？到时候盈利了之后，我再还你。
1: 看我说什么来着？你还是想空手套白狼啊？
0: 你行不行？
1: 那你要是赚不到钱，还不上怎么办呀？
0: 我还你。
1: 你还我可还不行，那还得还点别的。
0: 我告诉你，别过分啊。
1: 你看，又关键时刻掉链子了吧？
0: 我这还没想好呢。
1: 想好什么呀？我就是想让你帮我试试这条船，看看会不会沉。
0: 是就是呗。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呢，我们推翻之前设定的四大主题，重新设定六大主题新方案，等于说我们所有的 AR 科技呢都不用了。六大主题有国风剧场、墨韵战场、纸灵书院、比镇茶歇，还有声优瓦舍和纸墨配对墙。那我们现在站的这块地方呢，就是墨韵战场的空间。这样下来呢，我们的费用节省了一半还多。我们要在这里特别感谢一下宣言同志，因为这个费用呢由宣言同志来先垫付啊，来掌声。哇，叶璇你真棒。
1: 也没有很愿意了啊。
2: 不是这个墨韵战场，什么是墨韵啊？怎么个战场法呢？
1: 稍等一下，战场立刻呈现。

0: 大事不上，完成。就这啊？我问一下嘛。你倒是提醒我了，还差一个。摆在大家眼前的是我们推出的水墨炸弹，每一个9.9元。
1: 水墨炸弹呢，只是我们的引流品。我们真正的盈利产品是拍卖。游客在扔水墨炸弹的同时呢，这幅两张的宣纸画会不断的发生变化。当游客砸出自己满意的效果时，他们可以及时喊停。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了拍卖环节，起拍价299，价高者得。
2: 不行。
3: 然后再换张纸。
1: 你们就盼着开展的时候啊，多来几个孬子就对了。哎呀，
0: 廖老师，您还真别不信，我预计全场最容易火爆出圈、最赚钱的就是这个场景。嗯，
1: 我想试试。
0: 来，
1: 我也想试试。
0: 来，
4: 我也试试。
0: 廖老师，
3: 成何体统？

0: 里呢就是纸墨配对强曲。
1: 这个场景就这一块板？
0: 不对，
2: 是三块。王浩，帮我一下。我们用三个板子组成了这个三面的几何墙，有意愿配对的游客可以到管理员处进行登记，再把他想好的诗句或者是一句话用笔墨写在纸帘上，贴在这面墙上。
3: 笔墨纸砚体验装29.99。
2: 没错，接下来他就可以等待他的有缘人写出下联，经过上联者认可之后，两个人就可以互相交换联系方式了。
4: 这里是哪位姑娘写的？
5: 可厉害了！OK，我帮你们猜。
4: 谢谢。
1: 写联配对，遇见对的人。嗯，你们呀，想钱都想疯了。啊，
0: 我觉得不贵啊，我们都挺喜欢的，是吧？是吧？
3: 对啊，挺有创意啊。
1: 这一片赞誉的时候，我就要给你们泼泼冷水啊。这个文房四宝国潮展区看上去很新鲜啊，年轻人可能会喜欢，但是赏识领导喜不喜欢就要看你们的造化。
3: 廖主任，你真扫兴，本来我们都挺高兴的，谁要您浇这盆冷水啊？
1: 浇浇水没有坏处啊，把困难想到最坏的一步，才能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0: 没所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对不对啊，廖老师？
1: 其实很多人啊，只知道这前两句，还有后两句啊。
3: 主任，好呢您就讲，不好啊就不要讲了。
1: 什么叫好和不好？
3: 那您还是别讲了。
0: 行了，你讲吧，别憋着您了。
1: 河峡水急，人急即生，明知山有虎，莫向虎山行。
3: 真是有够扫兴的。老廖，
6: 何书记，
3: 何书记，
7: 接你刚才那两句话，还有一句啊，路不行不通，事不为不成，对吧？
1: 这倒是。
3: 书记给力，我当老学究。
7: 所以啊，没有什么对与错，尊重你们自己的内心即可。
6: 何书记好，
7: 忙你们的，不打扰你们。依然，走，
6: 注意装啊。
3: 书记，书记厉害。

家光临桃花镇文房至宝文化节。当笔墨纸砚这四君子跨越千年时光再次相聚，不仅是一次传统技艺的集中展示，更是中华文明基因的当代唤醒。马上将要为大家展示的是宣笔的风影如刃，挥墨的拈来清韵，宣纸的墨韵万变，设宴的金声玉德，背后是匠人们代代相传的坚守与创新。在此次桃花镇文房四宝文化节上，我们将和大师们一起共同解读中华文化传承的神奇密码。特设三大亮点，这第一大亮点是首次集结全国42个非遗工坊进行现场展演。第二大亮点是笔墨纸砚四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国宝级大师将为大家进行现场展演。今天下午2点，将由国家级制墨大师程如清老先生为大家演示古法灯盏取砚技艺。这第三个也是我们首届笔墨纸砚文化节最大的亮点。为什么我们的文房四宝文化节能够吸引到这么多年轻人来打卡？那就是因为我们此次文化节重磅推出的国潮展区。哇！

0: 一池琼浆杨丽布
1: 来来谁醒了
0: 一生歌
2: 文房四起，当年王羲之拿他写《兰亭集序》的时候，他可是 C 位出道，有文化职称。男人的帅叫风采绝伦，女人的美叫风华绝代。
3: 我看有弹幕问咱们后面在干什么？
2: 当然是我们文房四宝文化节的演出现场。
4: 来，
5: 带
4: 大家。
5: 姐姐，我是千年松烟修成的墨林小妖。
3: 哎，国潮展区的人流饱和了啊！
6: 放心吧，玉安姐，咱们这次呢是分时间段预约的，他出去多少人才能进来多少人，剩下的没进来的在外面逛一逛、溜达溜达，也能带动消费。放心吧。
3: 四十二展区怎么围了这么多人啊？
7: 肖会长，肖会长，麻烦去处理一下 A 四十二区啊，有游客发生纠纷。
8: 好的，林主任，我马上处理。
9: 喂，老秦，你马上给顾客赔礼道歉。我知道你可能受委屈了，但是之前我和你们所有人都说过，一旦和客户发生了纠纷，一定要优先考虑客户的利益，对吧？这是你们每个人都答应我的。

0: 哎，
1: 干什么呢？
0: 不传呢？
1: 你为什么不来啊？下午有宣宝的首发式。
0: 我不喜欢凑热闹。哎，人多吗？
1: 多，比我们想象的都多。宣言，我们成功了。
0: 不是你成功了。哎，记着啊，赚了钱把我垫上那个钱还给我。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扫兴呢？我告诉你啊，你把你那纸船给我呼结实了，成了我饶不了你。
0: 放心吧，没问题啊。
2: 好，我这就过去。
3: 这就是人家秀梅姐的命，生了这么好的孩子。
4: 是啊，你看宣言那孩子脑瓜子就是聪明。哎，秀梅姐啊，你到你们大雅宅那个展位去看看啊。好家伙，你们宣言设计那个东西就像不要钱似的，都抢。
5: 不要钱？宣言设计的那些东西啊，贵得要死。
4: 贵？
5: 我也觉得贵，可是有人买啊。你们知道吗？那网上都卖到北京上海了。哎呦呦
3: 呦，看着当妈的多得意呀、啊、我们都好羡慕你哦、哎、
5: 我也该让你们羡慕羡慕我了。你想一想啊，我跟着老宣几十年，我享过什么福啊？你再看看你们一个个在家都是佘太君，说一不二的、哎、我都羡慕几十年了。
6: 秀梅啊。
5: 哎，满总。
6: 董事长来看老宣了。
7: 你好你好你好
5: 董事长。哎，
7: 红星厂呢很想跟你们家多交流交流，取取经，学习学习。千年的宣纸，千年的宣家。
4: 要说咱们这一行啊，那红星厂才是老大哥呢。哎呦，
7: 谢谢谢谢谢谢。哟，
4: 您看这老宣还没来呢。嗯，
7: 宣叔怎么没过来啊？
4: 哎呀，说是要过来，不知道忙什么呢。
6: 董事长呢，就是想来看看老宣。这十几年各忙各的，都顾不上见面。
7: 是，
6: 这次呢，就是想跟老宣啊，好好聊一聊。
4: 明白，明白。
6: 你给他打个。

0: 永岩啊，
1: 哎，
0: 红星厂的关山关董事长到他们展位去了。
1: 嗯，
0: 你还愣着干什么？
1: 那他要去就去呗，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他想干嘛就干嘛。
2: 师傅，红星厂董事长要买咱们家的酒，您可搂着点，别装那么大、啊。
1: 你师傅，不会装那么大，而且我也不会装。不过呢，既然人家这么主动，咱们是不是也应该主动一下？
0: 是啊。
1: 但是那个展览会上闹哄哄的，我想说什么事也说不清楚啊。
0: 你过去跟红星厂的那些事啊，跟人家现在的关董事长一点关系可都没有啊。啊，展会上不行，你还让人家挑个好日子敲锣打鼓的来接你，他没这个道理的。哎呀，永年，人家给台阶儿下，咱不下，可就是咱不对了。咱首先失礼了，
1: 这事儿我再考虑考虑吧。
0: 你别考虑了，你赶紧去好不好？我天，
1: 你慌什么呀？
0: 你倒沉得住气。

0: 莫分五色，我们宣家的这个纸啊，在这个韵染上表现的就特别好，你来试试。
1: 老板，你看。
2: 哦。哎呀，那个关董事长没来吗？
0: 你以为你是多大的官啊？人家一直等着你，磨磨唧唧的，黄花菜都凉了。你赶紧给老板打个电话啊。
2: 不用了，不用了。凡事都讲究个缘分。
0: 什么意思啊？
2: 这话是轩辕教我说的，你就是没缘分的。
0: 什么？哎，老轩，哎，
3: 现在备的货只够支撑到明天上午，你们每家还差多少，包括交货的时间，都在这个表上。一会儿开完会你们各自核对好。我就一点要求，明天中午11点之前必须把货都交到这儿。
4: 这来不及啊，
5: 来不及啊，
6: 来不及。
5: 老兄，来不及啊，
4: 你这时间太短了。我只能说我尽力，我不敢保证，这时间太紧了。你再想想
7: 啊。知道啊，
3: 时间紧，但是任务重，有困难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你们都是签了协议的，签了协议就必须按照协议上严格的来履行你们的职责和义务。不管你们是加班加点做也好，还是买也好，还是找别人帮忙也好，明天中午11点之前必须把货都交在这儿。如果到时候有人没有按时交货，那对不起，我该罚就罚了。
4: 哎，那个，
5: 抓紧，
4: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尽管吩咐。
3: 后悔了？那天怎么说的来着？过这村没这地儿。
4: 耶，明哥，
8: 再联系一下。抓紧这个。
4: 各位老板，时间紧，任务重，如果大家忙不过来呀，分给我点儿呗啊！
9: 你不是说不要的吗？你不是说？

0: 不要嘛，
1: 当初不是没看透吗？
2: 哎呀，哎，你说啊，咱这是会长把肉煮熟了，放到他嘴边，哎，他不要，这会儿舔着脸来了。
0: 行，
3: 这样，今天晚上我请客啊，各位老板，给个面子，好吧？
2: 哎，这得看他请什么饭，对不对？
4: 对，
2: 请
4: 什么饭？
3: 你们吃肉，我喝点汤就行啊。
5: 行。大家今天所看到的宣宝和纸机，是我通过在矛盾中找统一、混乱中找和谐、无序中找到美之后，最终的具象化呈现。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宣宝和纸机用圆钝的肢体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种笨拙感，这也是我想传递给大家的一种不完美即完美的情绪表达。我在设计他们的过程中，刻意的保留了一些不完美的缺陷，
6: 谢谢你们能来，
5: 目的就是，
6: 哎，
5: 就是希望当大家陷入到内卷的情绪当中，
6: 还让那位
5: 看到他们，便可以放松下，因为这些缺陷并不
7: 再不承认，
5: 保持真我，保持可爱。
7: 然后作为你最好的闺蜜，
5: 是一名设计师，
7: 我会留在你身边。
5: 我希望我所设计的作品是有温度，有态度。
6: 你不再下手。
5: 希望他们的出现可以治愈大家面对生活的焦虑。哎呀，希望
6: 这不至于。
5: 宣宝和纸机，
6: 那我下手
5: 可以成为大家的朋友。今天是宣宝和纸机的首发。今天在现场购买的，我会为大家进行签售。最后，谢谢大家到场的支持。

0: 五法子吗？
1: 对，纯古法。
0: 什么价啊？
1: 四尺2600，六尺3800。
0: 抢钱吧你！

0: 师傅，你开的这个价是不是有点高啊？如果把我的工算在里边，我还赔钱的。现在懂行的人太少了。哎，您是来看宣言的吧？他在里边呢，他现在卖的那个文创可火了。嗯。
1: 连忙的时候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2: 宣宝儿和纸巾是一个最新的系列，然后呢，我们的设计师给您看有没有喜欢的。这是前两天我拆系列的，像林黛玉啊，是不是？我拆的他们都在里边。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系列，也是特别好看的。宣纸。嗯，好，大爷您好。
1: 您好。
2: 哎，那个这是我们公司新推出的文创产品，宣宝儿和纸巾，您看看。
3: 这是宣纸做的，对对对，是用我们桃花镇正宗的宣纸做的，为了彰显我们宣纸的品质之美和文化内涵，而且啊，是由我们著名的设计师宣言老师制作的。
1: 这不就是一个纸疙瘩？
3: 这可不是纸疙瘩，大爷，这是一个可以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文创，您高兴或者难过的时候都可以和他倾诉。
1: 我跟他倾诉，
2: 嗯，是。
1: 他会说话？
2: 不是，他对您来说呢是一种陪伴。
1: 我们家十几口人，我要他给我陪伴。我请问一下，嗯，你就你这个要多少钱一个？哦，
2: 我们现在啊展会期间做活动，特惠价180元一件。
1: 你就这么一个小东西要180啊？
2: 嗯，是的，180。

0: 钱？
1: 有年？
0: 哎呀哈！哎呦！哎呀呀呀呀！
2: 哎呀呀！有日子没见了。哎
1: 呀，可不是吗？
0: 走走走，咱们找个地方坐坐。
1: 哎，好。哎
0: 呦，好长时间了
1: 啊！是啊，
0: 都忙。哎呀。
2: 哎呀，不喝了，不喝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平时滴酒不沾。
0: 行行行，难得难得。哎呀，来，
2: 李元啊，你说你在红星厂的时候，关山还在学徒呢，你的事情啊。他非常清楚，他从心里啊还是非常敬佩你的。你今天就不该躲着他。当年是当年，今天是今天。今天的关山也不是当年的副厂长尤秉忠了，今天的红星厂也不是过去的红星厂了。你说你还记仇？你记谁的仇啊？
3: 我根本没记仇，我就是有件事儿我忘不了。小石泉啊，那个时候他当徒弟也就才一年，他非要去长连。我说哎哎哎哎，停下停下，这是违反规矩了。他怎么说的？他有什么了不起吗？什么长连抬连的，搁着过去都是纸花子，想请人学人家，人家都不学，然后他就说我，你拽什么拽？这话窝得我心里，说的是什么屁话？学做纸，他连起码那点敬畏心都没有，你说我不该骂他，啊，我不该罚他站？
2: 该。
3: 按照过去来说，徒弟跟师傅这么说话，那嘴都给抽烂了不可。
2: 是啊是啊，这件事呢，那其实也是副厂长尤秉忠处理不当。
4: 我是咱们厂的副厂长尤秉忠，希望大家能相信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给你们个满意的答复，行不行？
5: 石泉就长了一下脸，他犯了什么错，至于罚站吗？
6: 就是
5: 宣永年让石泉罚站，遵照的是规章条款的哪条哪款，他必须给石泉道歉，必须给受他压迫的徒弟们道歉。
4: 好，宣永年，宣永年，给我出来。来，宣主任，看看吧。来，认识到自己管理方式出现问题了。
7: 刚才我跟你说什么来？
4: 引起今天这样的后果，看见了吧？你就看见了吧？
8: 我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问题？
4: 你还有什么问题？我说你今天思想认识这个问题。道歉。
8: 我给谁道歉？
4: 你欺负过谁你就给谁道歉。
8: 我教训的都是我的徒弟，我给他们道歉。
4: 薛永金，我现在以厂部的名义命令你，给所有的工人给我道歉，立刻，马上，
9: 马上。
3: 要我这个师傅给徒弟去道歉？哼，有这个道理吗？我要真道了歉，我这脸往哪儿搁？我能在红星厂还待得下去吗？
2: 老山啊，这都30多年了，你这心里咋就放不下呢？
3: 是，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宣永年心眼小，我放不下，我放不下。

0: 我放不下。
1: 不是，老徐，老徐，哎，衣服，你这别着凉了。

师兄，师兄，睡啦，啊，没事没事，你睡吧啊，没事。

0: 老轩，还真是你啊！哎呀，这黑灯瞎火的，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呀？啊？
1: 嗯？
0: 那要不是老满跟我说你回来了，我都不知道你回来了。
2: 我一会儿就回去，一会儿就回去。
0: 跟老满吃个饭这么长时间，又提到以前那点事儿了。
2: 当年我要是不离开红心厂，我现在每月都有退休金呢，每月呢能拿到好几千呢。要是那样的话，就没有这个厂子。哼，你呢，也用不着成天劳神伤心的喽。
0: 别说那些没用，我看你现在就挺好的，真的。还记得咱俩刚结婚的时候吗？那时候你妈还在呢。我记得有一天我跟你大吵了一架，为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了。哦，好像是我嫌你家的活太重太累，那时候你妈就把我拉到一边去，她就跟我说，秀梅啊，咱做纸的人家少不了一个掌帘儿，一个台帘儿，这掌帘儿的把握着方向，出力的是台帘儿，这两口子过日子总得有一个掌帘儿，有一个台帘儿。我给老轩家抬了一辈子的帘儿，立储的多，迁就的也多，那吃的苦就更多了。但是呢，这台帘又少不了，要不然怎么捞着纸呢？这家不就也散摊子了吗？
2: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真没想到我妈那么大年纪还能说出那么大的道理。
0: 自从老太太给我讲了那些话以后，我就明白了，咱们这个家要想过得好，这辈子我都得给你把这帘儿

0: 去。
1: 这个摊位上还有什么需要？一会儿随时叫我们工作人员。
2: 嗯，
1: 我们带这个牌子的就是工作人员。
2: 来了！
3: 来了！
2: 哎，都让一下，大家。
1: 来，不好意思，小心车。慢点，小心车。
4: 谢谢，行。
1: 来，这边领。
5: 来，
1: 一会儿把饭都分发配套一下。
5: 来了吗？
1: 好。给。好吧。
6: 快了，
7: 把水都拿点。
6: 哎，不是没。

0: 张哥，
1: 桃子，
0: 给你的。
1: 我没花展位费。
0: 不要钱，这是展位配套的，拿着吧。给。
1: 谢谢啊。
0: 跟我这么客气干嘛？有事随时叫我啊。
2: 都有。
0: 这是展位配套的。
3: 送
1: 水，
0: 筷子，
1: 来
0: 水，
1: 一个，
3: 不着急。
0: 筷子和水
1: 碟，
0: 筷子快。
1: 吃上了。哟，全员，这送外卖的这么靠谱，还是送晚了。来，咱一块吃这个。
4: 别往上放。
1: 行。
4: 咱们到这边吃。哎，
1: 怎么了？
4: 离纸远点，我怕溅在上面。
1: 真讲究。
4: 坐。
1: 哎呀，饮料，
4: 谢谢。恭喜你啊，这次文房四宝节，你的产品卖的最好。
1: 哎，文房四宝，我那些东西算哪一宝啊？我呀，就是来凑热度的。纸。才是文房四宝中真正的一员。等哪一天你造的纸成了热销品，记得让我蹭蹭热度，沾沾光啊！
4: 你这话明摆着是在笑话我呢。你看看我这摊儿，一个人都没有，我哪有希望呀？
1: 两天了，一单都没开。要是我的话，我早撤了。就冲你为了干好一件事，不怕苦不怕累，你就比我强，比我有希望。
4: 谢谢你啊，轩轩。
1: 啊，汉堡，
4: 拿回去吃。
5: 你刚才说多少？
6: 180一个，大一点的话要280一个，而且呢还是打折的价。这可是明码标价的。我在想，那大雅斋公司也是个正儿八经的公司啊，它不应该属于那种搞诈骗的那样。
5: 咱的孩子不可能搞那违法乱纪的事。嗯，关键是，他还卖挺好，
6: 排队抢呢。
5: 我的乖乖，
6: 他还用纸浆啊做了一个小姑娘，啊，大概呢有这么高吧，一扎高。大一点的也要卖280，那小姑娘脸上做的是麻麻愣愣，她亏的是个假的，她要是个真的，我不相信那小姑娘她还能找着婆家，那是出了鬼了。我一路上就在想啊，难道那钱是风刮来的？
5: 是咱们老了，
6: 我老了我也不能要她这个东西。哼，我想起我小时候用纸浆做了一个小马车，一推还嘎巴嘎巴往前走呢，挺好的。别说卖，我爸当时就没把我打死。我现在就想了，难道说我那个小马车不比他这玩意儿强吗？
5: 你那小马车我没见过哦，我不好说。但我感觉啊，这个作纸啊，你儿子不如你这个搞文创啊。嗯，你得跟你儿子好好取取经。啊，哎，你干嘛去？
6: 我取他那个经，我要取他那个经，我成什么玩意儿了？
5: 哎呀，这你不要了，
6: 你留着玩吧。
5: 我留着玩。
7: 最后几天了啊，大家坚持一下啊，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听见没有？
0: 虚的。哎，对了，王浩，今天下午有异地商家返回，还辛苦你安排一下。
8: 啥？安排好了，3:30开始，4辆公交车循环往返大市场和高铁站。
9: 然后呢，环卫工人那边呢，我已经确定好了，
2: 五点钟咱们大会结束，五点半开始散场，六点半环卫工人一进来，然后就开始打扫。第二天早上就是给大家还一个整整洁洁、干干净净的大会场。
7: 嗯、不是你们可以啊，眼里有活啊，心里有数，手上还不乱。哎呀，咱们这个团队算是练出来了。
2: 子期啊，
0: 就咱们这个配合默契，下次还合作。
7: 来。这几天先坚持一下啊，过几天我请大家一个大的，好吗？来，加油！可以。哦，时间到了，赶紧开园去，快快快！
2: 行，走了，
7: 赶紧的。哎呀，对，不是这么大老板，怎么蹬个三轮就来了？
1: 没事，你可别拿我开涮了，我给客户送货去。
7: 不赚着钱没啊？
1: 还行。
7: 不是什么还行，赚着没有啊？
1: 也就签了6000万的文创产品。与肖会长他们比起来啊，差远了。哎，关键是认识几个新客户，
7: 那也不少了。你只要把品质和服务做好，讲诚信，这客户就能留住。哎，
1: 林主任，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我得向你道歉。哎呀，我这人啊，平时只顾着低头找钱，没有抬头好好看看人。哎，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这人啊就得慢慢品。你林主任我是品出来的，那是响当当的这个。你时间长了，你能品出我二虎是个什么人啊？
7: 行，我慢慢品。哎，
1: 你快忙吧，我走了。
7: 哎，慢点啊。
0: 哎呀，今天这个天气给力啊！
9: 天不错哈，
0: 真好。嗯，
10: 呀，这林依然不像话嘛！这领导说话就到，他也不知道把这人清理，乱的这是。
0: 为什么要清理啊？啊，很好呀，年轻人多好啊！我们办这个文房四宝节要的就是这个人气儿。
9: 是啊，
0: 组织的不错。
10: 我是觉得乱嘛，我怕领导看了心。
0: 哎，这个牌子谁换的？
10: 我换的，怎么样？挺好的吧？
0: 撤。啊？
10: 现在啊？
0: 你搞什么名堂？马上撤。
11: 哎，彭书记，领导的车来了。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爱眼护眼，

0: 创造光明未来。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以后你就是正式的主人了，一定要把胆子挑起来。
3: 就是这底儿啊，还有点渗水，我再给你补一补。
4: 不是你这太不靠谱了，谁敢坐你这船啊？
3: 你已经上了我的贼船了，就休想再下去了。
5: 你说都是按照他要求做的纸吧？他不要，我们上哪儿卖去？
2: 你们拿出个账账。
6: 赔钱，60万。
0: 请看《筑墨园》第22集。
7: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8: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个纸呢重五克。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7: 干！
8: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9: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我预计全场最容易火爆出圈就是这个场景。
1: 这个作纸啊，你儿子不如你，这个搞文创啊，你得跟你儿子好好取取经。
2: 5点钟咱们大会结束，第二天早上就是给大家还一个整整。

0: 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大会场，加油！这个牌子谁换的？
1: 我换的，怎么样？挺好的吧？
2: 撤了。
3: 啊，彭书记，领导都撤来了。请继续关注众墨园，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6: 格力真好。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自助少买，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1: 主动承担，
13: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什么要清理啊？啊，很好呀，年轻人多好啊！我们办这个文房四宝节，要的就是这个人气儿。
1: 我是觉得乱嘛，我怕领导看了心烦。
0: 哎，这个牌子谁换的？
1: 我换的，怎么样？挺好的吧？
0: 撤。
1: 啊？现在啊？
0: 你搞什么名堂？马上撤！
2: 哎哎，彭书记，领导的车来了。
0: 啊？哦，
2: 来来来，来来来，动起来，热闹点，快快快，捂起来。
3: 领导，请。
0: 哎呀，
4: 哎，
0: 陈书记，
4: 书记
0: 你好，你好，
4: 你好。哎呦，陈书记，
0: 书记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4: 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桃花镇的彭书记。
0: 书记，我是彭瑞雪。
3: 我知道你的，嗯，我的女儿帮我买过你们宣纸笔记本给我办公啊，所以我们也是为桃花镇的经济做过贡献的。
0: 谢谢各位领导，有你们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一定会干得更好。
5: 书记，您的到来我非常的开心，请您上台讲几句吧。
1: 对对对，你好，哎，我是本次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叫罗运成，这是我专门为您写了一篇讲稿。哎，
3: 这样让那个舞狮的师傅都停下来吧。狮子，
6: 不是，那个停一下。喂喂，停一下，休息休息一下。
3: 哎，好。今天啊，就不要在这里讲话了。大家看一看，今天来了很多年轻人啊，不要扫了大家的兴致。我们不是来指导的，我们是来调研学习的。我有个建议啊，我们呢不要一大堆人扎在一起，我们也是游客嘛，是不是？让大家就是单独的分头走一走，看一看，感受感受，好不好？嗯，
0: 好，
1: 听您的。
3: 那就这样，半个小时以后呢，我们还是在这里集合。
7: 那彭书记啊，你先带我们去逛一逛吧。
0: 好，有请各位领导，请。
1: 这边。
8: 哎哎啊，没让你领导让彭书记带。
1: 哎，一样一样。
9: 今天我到桃花镇的文房四宝文化节来调研学习，感触很多。第一个感触，我没想到啊，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文房四宝文化节，一个桃花镇就给办了，还办得很好。我跟陈书记说了，彭书记和他的杨门女将们了不得，很有能量。当然了，这后面有京沈县委政府各部门给拖着。
10: 在来的路上，彭书记就跟我说，这次的文化节应该会盈利。
9: 政府牵头办活动还能实现盈利，那真是少见。
3: 当然了，我不是鼓励我们的党政干部放下工作都去赚钱。
9: 我是想说一说我第二个比较深的感受，为什么这个传统的文化盛会在过去看来是陈旧古老的、与时代脱节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愿意参与进来？桃花镇在策划、组织、协调这个文化节的过程中，他们做对了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来调研学习的目的，也是我提议把县长会开在沙田道咖啡厅的真实用意。我平时工作多不常来，但是我一直关心着宣纸文化传承和宣纸产业的发展。我了解到桃花镇不光是这届文房四宝文化节办得好，他们还开发出宣纸壁纸的新产业，宣纸文创也闯出了一条新路，从一潭死水引到欣欣向荣的路上。我是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高兴啊。政府工作要接地气，我之前就说过，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要接接地气，让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自我复兴与青年群体进行深度互动，进而与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产生共鸣，才能书写出文化自信的时代新篇章。
0: 哎，姑娘，各位领导好，这位小姑娘就是我给你们介绍过的林依然。
11: 哦，领导好。
3: 我知道你啊，不服镇党委的会议决议，拉着镇党委书记跑到县上告状的人啊，是不是你啊？你在镇上还有个绰号叫林怼怼，是吗？只有年轻人才能闹出这种插曲啊。同时呢，也反映出这批年轻人务实求真、敢想敢为的精神难能可贵啊。来，坐下来吧。
0: 过来过来过来，来坐我这儿。
5: 坐这儿。哦，我坐这儿。
3: 反观我们有些个别爱摆老资格的干部，却没有做到这一点，瞻前顾后，亦步亦趋，不把精力放在工作和发展上，一门心思盘算着领导的态度，宁愿不做事也不愿做错事啊，这就是典型的懒政思想。我要严肃地在这里对我们当前的领导干部存在的不良倾向提出建议，整天琢磨的不是如何为群众干实事，而是揣摩领导的喜好，关心的不是当地大局的发展，而是个人的政治前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样的干部最终只会是被淘汰。我们的干部必须建立正确的政绩观。

0: 上级给了罗运成党内警告处分，
1: 罚轻了，
0: 不轻了，理论上来讲是他一年内不得提拔任用，实际上他的政治生涯基本已经到头了。
2: 你这么严重，
1: 终于转正了，你得表示表示。
3: 行了，马上给你安排调休。
1: 真的？嗯。哎，不行，我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呢。
3: 我加班。
1: 真的？哎呀，你怎么这么好呀？我跟你说，我现在累的，我就想在床上躺几天，除了吃饭，我什么都不想干。哎呀，
4: 真正累的人，连饭都不想吃。
1: 主任，您还真想把我累死啊？
3: 廖主任，这几天你也辛苦了，给自己调休一天吧。
4: 哎，调不了，我呀，一堆事儿。
1: 谁给你安排事儿了？
4: 我自己啊，我要更新短视频。
1: 依然，您可能不知道，咱们廖主任现在那都已经杀疯了，只要一发视频就好几万的点赞。
3: 恭喜你啊，廖主任。
1: 你先别忙着恭喜，咱们廖主任的历史故事短视频虽然点赞数据好，但那个评论区呀，简直就是大型的翻车现场，全网网友都来找茬。廖主任，他们怎么就那么喜欢听您胡说八道呢？就是挑毛病找乐子，还送了咱们廖主任一个外号，翻车三连，历史考据必翻车，聊文房四宝必翻车，聊古人段子必翻车。
4: 哎，你们懂什么？电视剧看的是情节，短视频看的是情绪，只要情绪一上来，观众管不了那么多的。
3: 你看，还是咱廖主任套路多新鲜呢。
1: 不行，我一定得给你看看这个视频。
3: 哪个？
1: 就这个。
5: 直到唐代出了个画圣吴道子，大家都知道吴代当风，吴道子画的人物衣服上的带子看着都像随风飘起来。
6: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无意中用了宣纸，墨分五色，层次递进的效果。没这宣纸，他画什么衣服啊，都跟盔甲似的，黢黑一块。从此以后，丹青名家们有样学样，都用宣纸作画。于是，不光衣带飘起来了，
5: 那是云也飘，雾也飘，都飘。这就是吴道子和宣纸的故事。关注老廖，带你做个有料的人。
1: 你看这评论说什么？吴道子听了这个都能诈尸。还有这个，吴道子说这锅我都背了1300年了。主任，您自己看啊，有人让您去申报唐朝虚构文学奖。
3: 廖主任，你这个是真够能扯的。我记得吴道子好像没有存世的宣纸画真迹啊。
4: 一帮黄口小孩懂什么？中学都没毕业就敢来胡说八道。吴道子创作在哪个时期？唐玄宗时期，正史记载

0: 张玄宗时宣旨，就被列为贡品，并设立官坊监制。什么意思啊？皇家御用，这么宝贵的东西，武道子不想试一试？你们想啊，武道子又是唐玄宗器重的画师，唐玄宗不赐他两刀指？
1: 廖主任，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真的是有的吵了。
0: 司马光砸缸，这是历史吧？司马光所在的北宋时期就没有缸。
2: 好好好，主任，您呀就天天发视频跟网友们逗逗乐，做您说的那个哦有料的人。
1: 嘿，廖主任，有一句话我还是想说一下。对不起啊，把您的位置给抢了。
0: 这有什么对不起的，李依然，不要愧疚啊！我跟你讲实话，你的工作没有我现在的有意思。干我喜欢做的事啊，这叫做什么呀？
3: 叫做自由。
0: 以后你就是正式的主任了，你一定要把担子挑起来，挑好了。
1: 好，我会的。
4: 恭喜林主任，文房四宝文化节大获成功，开心而归。哎呦，来吧。
1: 你干什么呀？
4: 不得先拥抱一下吗？哎，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吗？要不重启一下试试？小林同学，
1: 打住打住打住！上次那个纸亭子就不靠谱，我是来看你这个纸船的。闪开！
4: 哎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咱俩还有这一茬呢。
1: 什么呀？
4: 没什么，就是这底儿啊还有点渗水，我再给你补一补，别明天你再真掉下去了。
1: 不是，你这太不靠谱了，谁敢坐你这船啊？
4: 哎，不行啊，你已经上了我的贼船了，就休想再下去了。给我递两张纸。这么多啊，要不下来一起啊？
1: 你自己待着吧。

0: 你这行不行啊？会不会沉啊？
1: 放心吧，我都测试过了，绝对沉不了。哎，两个人都没测过啊。如果沉了，就委屈你当一回西海龙女，我来当你的巡海夜叉。
0: 巡海夜叉太丑了，你还是当我的龟丞相吧。但是不得不说啊，上次呢你用宣纸护纸亭子，这次呢你用宣纸做纸船，这宣纸还真是神奇啊。
1: 是啊，正是有了宣纸，才让桃花镇

0: 有了气运和灵魂。
1: 嗯，
0: 林然，只要你想，我都能给你做。
1: 你看这儿多美啊，真漂亮。
0: 是啊，林然。
1: 嗯？
0: 文王四宝节现在也算是圆满落幕了啊。
1: 嗯。
0: 你也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咱们在这儿也没有别人，你不想释放一下，放松一下，说点心里话？
1: 释放一下
0: 啊。
1: 哦，林依然，你真棒。
0: 没了。
1: 没了。
0: 这就释放了
1: 啊？
0: 不够啊。
1: 那怎么释放啊？
0: 林依然，你一定会幸福的。
1: 这个好。林依然，你一定会幸福的。
0: 林依然，我喜欢你。

0: 没了。
1: 有，我本来准备好的，你像不知道怎么说吗？那么紧张啊我。倪然，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很特别，挺吸引我的。后来你投入到工作里，我看到你对工作的那份执着，那份认真，还有热爱，我打心底里佩服你。但是我更多的是心疼你。还记得布展的第三天，你在那儿调试那个灯，你怎么调都调不好，你着急，但是你为了能够压住自己的情绪，你背过身去不让别人看到，深呼吸了三次，然后你转过身去笑着接着继续看。就那会儿我就觉得这个女孩特别不容易，我就希望我能保护你，我可以陪着你。所以李然，我喜欢你，我是认真的，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说的太突然了是吧？要不你再考虑考虑，想一想，没事，我不急，反正我脸皮厚，啊，你接受不接受我？
2: 宣言，我喜欢你。

0: 要不咱们改天吧，好吗？
1: 没事儿，没事儿。你看俗话说得好啊，丑媳妇儿和这些公婆呢，总得过这一关的。
0: 不是，你说谁丑媳妇儿的你？
1: 哎呦，我不是那意思，我没说你丑，你那么漂亮，我妈看了肯定超喜欢的。
0: 阿姨。
1: 放心，有我呢。

0: 妈，
1: 哟，回来了啊！林姑娘也来了，好好，正好今天我做的菜多，一块吃饭啊！啊，进屋陪你爸喝会儿茶，聊会儿天，去吧。
0: 不是妈，你别忙了，你看啊，
1: 有事儿啊？
0: 依然来了。
1: 我知道依然来了，去进去喝茶吧。
0: 你看不出来点什么吗？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哎呦，人家都害羞成这样了，您还看不出来呢啊？你看不出来我们俩在一起了吗？
2: 天哪，儿子啊！从小到大，你办的这件事情是妈最满意的事情。
0: 满意吧？
2: 哎，满意满意，一百个满意。
0: 开心吧？
2: 开心开心，一百个开心。老薛，老薛，老薛，老薛，
0: 那你慢点嘛。
2: 老薛，老薛。起事儿，
3: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2: 过去看看。哎，
0: 出什么事儿了？
4: 不，你也赶紧去啊。
0: 那你看着点啊，
4: 林冠，赶紧去。
3: 好好说话，好好说，
5: 好好说，
3: 好好说。
5: 现在想好好说了，早干嘛了？
6: 什么？你知道我们找你多长时间吗？啊？
5: 我就要钱
6: ，我们哥俩就进去蹲着，我也就出这口气，我也就
5: 钱。你
6: 什么人啊？我就要钱，我钱，
5: 怎么打人？
6: 我就要钱，
5: 他打人呢？
6: 我就要钱，你知道
5: 打人是不是？
6: 哎哎哎，来了，把手机放下，手机放下啊！
3: 站着，站着，打什么人？站
2: 住！啊？
3: 怎么回事？
5: 你问他。
7: 师傅，跟你们没关系，我自己能解决。
1: 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快说！
7: 我没事，师娘。
5: 怎么着？冒充大师行骗，现在还瞒着呢。
6: 哎哎，各位看看啊，这个人就是个大骗子。具体怎么骗的人？来来，你自己说。
3: 杨东，
7: 陈总，王总，咱们私底下解决。我任杀任剐，没二话，跟他们没关系。
5: 屁话！
7: 好吧，
5: 你还要脸呢？
6: 钱，我要钱！
5: 好好说话。这样，你们冲到我们家来打我们家人啊！这事儿不能就这么了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屋说。走，
1: 就是进屋进屋喝口茶啊！有话好好说嘛，打什么人呢？来来来，有没有受伤啊？
0: 要不要进屋看啊？回去吧，大热天的又怕中暑了。回家了。
3: 你们跟我说说他怎么骗你们的？
8: 薛师傅，是这么个情况啊。他的老师是搞古书画修复的，经常给我们介绍活干，我们都很敬重他。那么一来二去呢，我们也就认识了。有一回啊，他过来找我们谈合作，说接手了一个省档案馆的修复项目，一次就要2吨特制的古法纸。我们当时就考虑啊，说等这个政府采购的项目程序走完了再说。哎，他说不行，必须先把纸给做出来，而且如果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纸的话，那中标是手拿把掐的事儿。这小子当时还说啊，说要是做晚了就赶不上档案馆的采购日期了。
5: 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想简单了。
3: 后来呢？
8: 后来呢，刚开始谈的时候呢，这小子这一身大师范确实挺唬人的，还没开始动手干呢，光定金先给了。你们说信不信？我们哥俩当时就想啊，这要心里边没谱敢给钱，要不就他，要不就他老师内部有人呗。这小子不光给钱，那话说的也漂亮啊。他说这事儿不光挣钱啊，还积德行善，都是几百年上千年的档案修复不了，

0: 流传不了了。如果用咱们的千年寿纸修复好了，流传后世，这不就是积德行善吗？
1: 这不是好事吗？
2: 对呀。
1: 而且定金也是他自己先拿出来垫的。
0: 这不我们就上当了吗？你小子，
2: 哎，
0: 你
2: 干什么？
0: 你好，
2: 哎，来来来来，别着急，有事好好说，坐下坐下，来，坐坐坐。
0: 有一说一，有一说一啊，这小子是真懂纸。我们当时做纸那时候啊，天天跟那儿盯着，哎，要求这个，要求那个，要求的可严了。哎，那纸做出来真是漂亮，但是漂亮归漂亮啊，你这纸做出来的人没影了吧？你说都是按照他要求做的纸吧，他不要，我们上哪儿卖去？
3: 结果没中标啊。
1: 我是暴脾气，你说话，
0: 说，
2: 坐下，
1: 说，坐着说。
4: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认识省档案馆的人，那边要一批真正的古法纸，用真正的古法纸去修复档案，这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大功德。我这就信了他了，所以这前期的定金还是我自己垫的。
0: 去，我们都已经打听过了，他那个朋友就是个大忽悠。后来我们去找他要说法，你们猜张杜怎么说的？他说只要是纸好，就不愁没人要。
4: 王总，我真的没有骗您，您的那些纸是越放越值钱，这是真的呀。
0: 你当我们俩在这跟你过家家玩呢？
1: 我们这一把就赔出去几十万，要不是看见他在网上发视频的时候装大师，我们还真没地儿找他呢。
2: 张杜，少说两句，你也太糊涂了。
1: 这样，既然到我们宣家，那就是我们宣家人，啊，出了这档事儿，我们多少也有点责任吧。你们拿出个章程。
4: 不行啊，师傅，我的事儿我自己能解决。
1: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5: 哼，一看老哥您就是个有理有面的人，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事情就简单了。赔钱，别的不说，就按之前签的合同来。
1: 多少钱？
5: 60万。
2: 六？
0: 哎，这是他当时承诺的收益啊，还不包括我们找他的误工费呢。
3: 你们这成本投的也没这么多吧？
0: 这是他当时承诺要分给我们这么多的。
1: 不是现在这事儿没成吗？怎么能谈分呢？
3: 要不这样吧，都是行内人，给你们个成本价20万。
5: 那肯定不行。
1: 再说那料还能重新用啊，对于你们来说并没有太亏啊。
0: 宣师傅，小帅哥，话不能说得这么轻松吧，要是他当时主动来找我们的话，那怎么样都好说。
5: 对，
0: 对吧？现在是我们把他给逮着了，就不是这话。
3: 那你们还想怎么着啊？我也就这一句话，不接受的话我们也不管了。钱他肯定是没有，就算你们把他告上法院了，他也拿不出来。刚刚你们是不是打人了？我手机里可都录下来了，我现在就报警带他去验伤，看看警察怎么判这个事儿，看看你们要赔他多少钱。
5: 啊，行行行，算我们倒霉，那就20万。
1: 这样，这事儿就这样，好吧？轩，
3: 哎，
1: 你带他们到公司去。
3: 走吧。
4: 师傅，师傅，师娘，
6: 什么都不说了。
2: 哎呀，你这孩子还没吃饭吧？一会儿把脸好好洗一洗，换身衣裳，回家吃饭。我等你啊！我等你。

师父，师娘。

0: 永年，张杜走了。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我不知道啊。小林说他拿着大包小包上了公交车，不知道去哪儿了。张杜呢，尽管身上有这样和那样的毛病，而且呢，他也受到社会上一些影响，但是说实话，张杜做纸啊。 他是用心的，应该说，他是爱宣纸的。
1: 我给他打个电话。
0: 行，你出去了。

0: 走哪儿也应该打招呼啊。
1: 那你说他能去哪儿呢？这也不说一声。
0: 摔倒一回，结实一回。希望他日后啊，还能爬得起来，本本分分的做一个宣纸人，也不枉费我对他一番苦心呢。

0: 做的这一剂药，回头啊给各个部门。
1: 王书记，
0: 哟，我们桃花镇的大网红回来了，
1: 浪得虚名啊！哎，
2: 省文旅厅啊都转发你好几条短。

0: 视频了，这是真够浪的啊！
1: 有辱斯文。哎，
2: 吃饭了吗？老刘，一块儿。
1: 好。
2: 对，正好有事儿要跟你商量一下呢。你看我们这桃花镇的龙舟赛啊，是传统节目，三年一次，这眼。

0: 员就跟别处不同啊。泾县志，乾隆十八年在，四个字，山崩川竭。
1: 这四个字说明什么呢？
0: 古时候啊，
2: 咱们泾县
0: 经常发生塌方泥石流，南北客户进不来桃花镇，纸卖不出去。于是咱们桃花镇就自己组织了一个船队，沿青弋江直下长江，往南京、上海、沿江一带送纸，解决了当地的生计。后来这条水路不用了，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就通过举办龙舟赛来纪念这段日子。
2: 这也行啊，你用什么论据驳倒我？
3: 这个
2: 你没有吧？
0: 我有。
1: 说说看。
0: 林家村自古以来就做宣纸，后来宣纸产业做大了，细化分工，就做檀皮草料了。最关键的是还跟我们的宣纸挂上钩了。
2: 还是为了跟宣纸挂钩啊。
1: 老廖啊，你看你现在好歹也是坐拥了几十万粉丝的大 V 博主了，哎，又是我们桃花镇的文旅代言人，你现在这一言一行得千万小心，注意影响，那个站不住脚的话就不能讲了。
0: 我讲的哪句站不住脚啊？我不发辩，这里越辩越明啊。
2: 你啊，要是站得住脚就不会被送外号翻车三连了。
0: 网络上嘴那么多，我还挨个堵去？
1: 老亮，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提醒你一句话啊，你现在代表的是我们官方，所以啊，所有的讲的历史故事都要有正史依据。
0: 有正史依据？
1: 对。
0: 那这个宣传我做不了。
1: 你看你怎么
2: 当了大网红飘了是吧？跟书记都顶牛啊。
0: 彭书记，我为我的态度向您道歉，不过学术上的事情我坚持我的观点。
2: 还学术？你
1: 这样，上次的文房四宝节是林毅然亲自抓的，你跟他商量商量，要注意宣传上不要过分渲染，我们要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好吧？
0: 你放心，我一定把事情说得丝丝入扣，合情合理。

0: 大妹子，嗯，来尝尝我炸的怎么样？
1: 好，
0: 小心看。嗯，
1: 嗯，哇，外焦里嫩，太好吃了。这茂林十二碗，你马上就要超过我了。
2: 哎，那可不敢。关键是你这个老师好，你不但教得好，养闺女也养得好。你看看那小林姑娘啊，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3: 我特别喜欢。她那点做饭的技术都是跟她姥姥学的。
0: 她说，早年间的时候你开过饭馆。
2: 是啊，开饭馆那不都还是为了生存吗？嗯，
1: 那时候啊，这依然没什么人管，就在姥姥家帮姥姥做饭。
3: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吧。
0: 哦，怪不得我儿子那么喜欢小林姑娘做的饭呢。
1: 是吗？嗯，那我那开饭馆的时候，只要是新菜，那肯定依然第一个先吃，她能不会吗？
0: 所以我就看那小林姑娘特别的孝顺你。要么人家这老话讲，你养我小，我养你老。
1: 孩子大了呀，气人的时候你是真看不见的，大姐。嗯，
2: 那我可不管，我得好好跟你学，我得让小林姑娘也得喜欢我做的饭。
4: 大姐，嗯，我今天来啊，还真有个事儿，得好好跟您商量商量。哎呀，
0: 什么事儿？你说还用商量？
4: 是这样，我以前有几个做保险的老客户，现在在那个老年大学呀，都在学画画啊，都写写字儿什么的。但是呢，他们都说你们娟家的纸啊，最好，是名扬海外的啊。我就想着，要不然我从您这儿买一点纸，直接放到老年大学，他们也能用啊。我给你当个推销员，你看行不行？

0: 大妹子，咱们两家还谈什么买不买、钱不钱的？咱们宣家别的没有，只管你够。
1: 真的？
0: 真的。哎呦，不过你这刚出院，折腾来折腾去的，那小林姑娘愿意吗？
1: 她哪管得了我呀？这对咱两家不都是大好事吗？是不是？
2: 那就说定了啊。说真话，你要让我一下子拿出现金来那么多，要是买纸，肯定我也拿不出来。
1: 这样，那我明天就找个大卡车，先拉个一二十万的货，先放到那个老年大学去。那就这么定了啊。来来来，
0: 定了，
1: 快快快，
0: 我回去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1: 哎呀，好好好好。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张度啊，我晒场去了。
2: 你这就像磨刀，慢慢磨，准能成。
1: 真能滑，
3: 亲身体验，效果良好。
1: 马上赶出来一艘智能舟参加比赛。
4: 这是新的，你们还标上高价当老子卖，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吗？
5: 这纸是在哪儿买的？谁卖给你们的？
4: 他们的，我的。
6: 请看《众墨园》第23集。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个纸呢重五克，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干，
1: 干，
7: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快点，
6: 爸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一点
20: 干嘛？
21: 乡里乡亲的，
22: 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念之际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4: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连续五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连日来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展开。聚焦常见病、多发病，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今天发布。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7月9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7月9号，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7月9号中午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火灾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紧急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当地消防救援队伍调派183人、35车到场处置。目前搜救和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在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的陈代镇，那么在今天中午是12:04的时候呢，这里的这家鞋厂啊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火灾事故。那么我们赶到这里的时候呢，已经是晋江当地集结了35辆的消防车、183名的消防指战员到现场进行扑救。但是据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说呢，他们最大的困难是到达现场的之后呢，发现整座的这个工厂大楼已经开始了完全的燃烧，这给他们的救援工作呢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那么目前啊，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依然是有消防车和救护车坚守在这里。比如说像我们的消防车可以看到，它还是在对我们着火的这个厂房进行持续不断的喷水的作业，目的呢是为了对它有可能会发生的复燃来进行一个预防。那么今天下午在4点多的时候呢，其实现场的明火啊已经是得到了扑灭，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呢，消防车还是有很多消防车在持续不断的对这里进行一个喷水。那么现场呢也有多辆的救护车在等待搜救人员的一个转运的情况。那么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目前当地是调集了各方的力量来积极的对伤员进行救治，那么同时呢也还是有很多的消防力量坚守在现场，对于现场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火灾复燃的这个情况呢去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防范的处置工作。那么目前呢对于伤员救治和火灾的事故原因的调查情况呢还在调查当中，那我们呢也会守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
1: 上半年，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0: 4.1%，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3: 今年以来，出口表现超出预期。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1: 当地时间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
4: So the 3% we're projecting this year is marking a slowdown, that's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other word I would say is a divergent, outlook. Why? Because we have on the one hand the war that's shaping the outlook, but we have an opposing force coming from the global technology, cycle that is actually pushing activity up.And the impact of these two opposing forces varying widely across countries, so it's divergent when you look into different regions.
5: 此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增长4.6%，较四月预测上调0.2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4: So this 0.2 percentage point upward revision, one is that the Q1, outturn, 2026 first quarter activity in China has been stronger than what we were anticipating. Basically, you know, 5% year-on-year growth that adds to the, performance for the year, as a whole.
1: 昨天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下面我们就从两个奖项看科技发展成就。
0: 中国天眼 FAST 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1等奖。2016年9月25号，坐落于贵州平塘喀斯特洼地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正式落成启用。近10年来，这台国之重器持续捕捉来自宇宙深处的微弱信号，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中性氢宇宙探测、纳赫兹引力波等前沿领域实现一批原创突破，推动我国射电天文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人类探索宇宙本源贡献中国观测力量。
6: 在脉冲星发现领域，我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前沿的了，而且最重要的发现设备，代表着我们快速的提升到国际的第一梯队了。
0: 目前 FAST 周边正在规划建设数十台中等口径天线，构建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大幅提升望远镜的分辨率，推动我国射电天文学研究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
6: 那未来我们要进一步提升望远镜的性能，让它能长久地保持国际领先的地位。
0: 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建六教授团队牵头完成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器官保留及功能重塑技术创新及推广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 子宫内膜癌、宫颈癌等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传统根治手术需完整切除子宫卵巢，虽能清除肿瘤病灶，却会让患者永久丧失生育能力，疾病复发风险较高。全球范围内长期缺乏可同步实现肿瘤根治、器官保全、生殖功能保护的一体化成熟诊疗方案。王建六教授团队打破传统妇科肿瘤一刀切根治手术模式，攻克了育龄患者抗癌与保生育无法兼顾的世界性临床难题，搭建起一套体系完整、可全国推广的妇科肿瘤保育全链条诊疗技术体系。多项原创诊疗方案被国际权威医学指南收录引用。临床数据显示，这项技术体系可将肿瘤缓解率提升至90%，患者成功妊娠率达52.9%。
7: 肿瘤的病人去治疗绝对不单单是肿瘤的治疗，一定是肿瘤的治疗与身心健康的呵护保护同等重要。肿瘤病人的治疗，治好的肿瘤让他幸福，让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回归家庭和社会，他才是真正的肿瘤的治愈，这才是肿瘤治疗的终极目标。
1: 继续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20点钟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10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时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各地未雨绸缪，积极做好各项防御准备。
0: 距离浙江台州市区约52公里的大陈岛，眼下正值旅游旺季，为确保游客安全，当地统筹航运运力，今天将岛上游客全部接回。目前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面停工，18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今天上午10点，浙江第4大水库浙江温州山西水库溢洪道闸口缓缓开启，水流态势平稳可控，预泄腾库工作安全有序开展。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温州市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开展预排预泄。截至7月9号12时，全市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15440.47万方，有效腾出了防洪库容，为后续降雨防御工作争取了主动。浙江舟山市嵊泗县是浙江省唯一的全域海岛县，台风影响期间，各类生活物资极易因海上交通中断出现供应短缺。7月8号，一辆载有33吨汽油的油罐车从舟山本岛运抵嵊泗县。自7月6号以来，当地已保障100多吨燃油、40吨粮油等重点民生物资，通过水路陆续运抵。截至8号下午，码头所有作业船舶均已安全驶离港区。为严防台风灾害风险，从7月8号开始，在杭州西湖的杨公堤沿线，园林工人正忙着给道路两侧的悬铃木加装支撑加固设施。这片区域风口密集，古树名木其中。景区花岗管理处提前对树木开展疏空减重修剪加固支撑作业，防范树木倒伏断枝伤人风险。
8: 基本上我们辖区就是在900多棵树的样子，大面的工作今天都可以完成。
0: 福建宁德就位于目前预计的台风登陆范围内，这里也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水产养殖区，为防御台风巴威，当地加紧开展海上养殖设施加固工作。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霞浦县下虎镇的一个养殖鱼排上，那这里也是大黄鱼和海参的一个重点的养殖区。目前海面上虽然是比较的平静，但是宁德市的一个防台的工作已经在前两天就紧锣密鼓的开展了。那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的这一大片的鱼排，就是有这个500多口的一个网箱，这些鱼排呢也是这5-6年 来当地重新去更换的一个塑胶的鱼排。那它们本身呢就是这样30到50个网箱会串联在一起，并且呢是用锚来进行固定的。渔民们就正在这个鱼排的连接处去重新收紧这个绳索，保证这个绳索它们的受力是均匀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

0: 在所有的这些鱼排的上方都加盖了这样的一层渔网，那这些呢就是为了防止鱼外逃，最大程度的保证财产的一个安全。
1: 随着台风巴威逐步逼近，上海消防救援部门抢抓备战窗口期，同步开展防汛装备全面核验备勤。记者从海事部门了解到，当前长江进入主汛期，受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水位快速上涨。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大风降水，长江南京段启动四级防御响应，提前摸排辖区危化品船、集装箱船等重点船舶动态，引导近江海船调整航行计划，就近选择安全水域避风。
2: 继续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连日来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展开。
1: 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约12000名师生被困，整个园内道路被4-5米深的洪水淹没，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贵港全市投入超100艘橡皮艇，其中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3: 解放军来了！
4: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1: 然而，由于一艘橡皮艇每次可运载人员不多，转移进度有限，中国安能救援队紧急出动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舟桥自带动力，可快速搭建形成水上作业平台，甲板长度达到60米，总承载力达60余吨，单次可运载500多人。
5: 我们呢，救援工作是昨天晚上开始，我们分着组成了3组舟桥，与地形啊、地貌啊比较复杂，我们这样能够快速高效的转运。
6: 据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半，那所有被困在西江教育园里的师生都已经得到安全的转移。昨天晚上呢，我们的救援人员也是连夜的冒雨去进入到校园里面，他们和学校里面留守的老师一起配合，有序的来组织同学们登上舟桥，来撤离到教育园区周边的一个位置。那当这些学生他们撤离出来之后呢，由我们校方和教育部门所提前安排好的一些大巴车，再把这些学生去转移到市区里面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
7: 困了好几天，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1: 广西横州独田村紧邻六兰水库，水库漫顶和溃坝后成为孤岛，当地消防正在全力转移群众和物资。
8: 独田村呢，其实分为了两部分。我们所在的这个独田旧村，大家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原来就是沿坝而建。那么当时发生险情之后呢，应该说洪水首先冲击的就是这里。当时洪水所在的这个区域的这几栋房屋啊，都已经完全被冲毁了，现在只剩下了地基。好在呢，当地是提前发出了预警，所以我们所在的这个独田的旧村，它的当时的群众呢，第一时间在早上的时候接到我们的这种险情的指令之后，大家就提前往山上转移了，所以这一块的群众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伤亡。独田新村刚好是绕过了我们洪水经过的这片区域，其实整个新村并没有受到洪水的冲击，但有个问题就是它此前与这个外界连通的道路，大家看到可以看到，现在这是一片水域，所以是整个的都被冲毁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现在整个独田新村成了孤岛。那么村里呢，大概现在还有600名的群众在里边生活。在现场我们看到有大量的无人机哈，正在吊装这样的物资，来保证现在村里的群众的基本生活。今天上午，我们南宁支队的这个几十人的队伍带来了3艘艇。那么今天上午一共是运行了12个往返。那么从独田新村里共运送出来有56名群众。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也火速驰援。
9: 是这里放这里的，
10: 他们放有个那个反光衣，还是救伤衣的。
1: 广西横州市云表镇受洪涝灾害影响严重，出现了断网、断水、断路的极端情况，很多偏远点位船只难以抵达，数百台无人机成功打通空中物资保障线，助力抢险救灾工作。在云表镇的上空， 一台接一台的无人机带着饮用水、食品等物资

0: 兹，在飞手的操控下，精准飞往被洪水围困的村庄。这支特殊的空中运输队是由无人机企业和经销商的员工以及社会各界志愿者自发组成的。
1: 每天都会在群里面看到有哪个有需求有任务，我们就去接，然后就去把这些运输过去。
2: 现在里面村庄很多人没饭吃，大飞机又下不来啊，船过去又紧张，那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话，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到达地点了。
3: 今天，广西南宁市召开第三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广西全区共有39人遇难，9人失联。目前正进一步与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积极联系，进行慰问、抚恤和帮助。鉴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7月6号20时停编，对广西的影响基本结束，广西气象台今天9点解除暴雨3级预警。但未来24小时，广西防城港、钦州、玉林、贵港等市局地仍有暴雨，需注意防范。今天北京发布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多家公园景区采取临时避援措施。
0: 今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等6个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14时至12号8时有大暴雨。北京市防汛办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房山和延庆2个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颐和园、北海公园、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等北京多家涉山涉水公园景区采取临时避援措施。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至317种，进一步提高了儿童用药的可及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件发生在江苏无锡的暖心事。一位九旬老人意外遗失了20000元的现金，却不肯麻烦警察。一位7旬老人捡到钱之后，2次回到原地等待失主。一次遗失变成了一场爱心接力，我们一起来看。
9: 6月25号，91岁的向忠义和老伴儿从河裂口某银行取了20000元现金，打算转存到附近的另一家银行。途中，他让老伴儿先去地铁站休息，自己去存钱，结果钱意外丢了。
10: 结果我骑这个电动三轮车，那个筐子啊，空隙很大，我当时没有捆，就是20000块钱。到了工商银行门口，一打开。哎呀，不带了！我马上有点电动车掉头找，没有看到。
9: 向忠义老人说，他不想给子女添麻烦，也不好意思去麻烦警察。在女儿的劝说下，第二天才来到家附近的李园开发区派出所求助。
11: 他们觉得说啊，是我自己丢的，实在是不好意思，麻烦你们警察了。
9: 接警后，民警立即调看了老人途经路段公共场所视频画面。通过视频很快锁定了钱掉落的位置，并确认这20000元现金分2次掉落，均被路人捡走。但是视频画面也记录下了其中一名捡钱的好心人2次返回原地等待失主的整个过程。当天民警找到了画面中这位捡钱的好心人，74岁的退休医生梁松林。
10: 我开的就是那个电动车，那个比较慢，后来就发现在那个工商银行门前啊，那个马路上面有一叠钱。
9: 视频显示，梁松林老人捡到钱后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失主，因为没有等到，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回到捡钱的地方。
10: 那个7点多钟，我就在捡到钱的那个地方，我就等看看有没有人来询问，后来等了一会没有，后来我9点多钟 我又去了一次，就是去了两次。我准备星期一下午，我先把这个钱交到派出所。
9: 6月29号，在民警联络下，两位老人如约来到派出所。梁松林把捡到的10000元现金亲手交到了失主手中。
10: 说心里话，没有抱好大的希望，没有碰到那么好人。当时我想，那几百块钱该这位
7: 经济，
10: 梁医生，他坚决不收。他说我是不是为了提钱来的？
12: 捡到钱还给失主，这个是每个公民的应尽的义务。
10: 这样子呢，比较圆满。
9: 7月3号，在民警的帮助下，九旬老人遗失的另外10000元也顺利找到。
3: 国际方面，首先来看美伊局势。
0: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3: 根据法国气象局8号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9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8号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的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将持续到下周末。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7号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13: 据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斯托克戴尔还表示，从未见过各预报模型对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如此强烈且一致，如无意外将打破纪录。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据该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高温起到助推作用。
3: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在日本国债市场上，新发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报道称，由于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14: 中国政
7: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6: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7: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6: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8: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6: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9: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0: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11: 这个纸呢重五克。
12: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3: 干！
14: 干！
1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提起生疏事，你会想到什么？是一缕风，一杯茶，是远方的风景，还是忙碌中的片刻小憩？繁忙的生活，我们总是匆匆，那些极度舒适的时刻虽然短暂，却难以忘怀。泰雅期待用深舒适门窗科技，把每一个舒适瞬间定格在泰雅门窗的空间里。无惧寒暑，

0: 雅门窗。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哎。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述，秦朝疆域，地东至海，即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距合围塞，并阴山至辽东，延茂万余里。
4: 这是刚成为诸侯国时期的秦国版图，那时候它仅仅是周王朝一个僻处西陲的小国。公元前230年，秦军铁骑踏破韩国军政中心新郑，拉开了一统天下的序幕。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公元前222年，秦灭燕。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十年，六国相继覆灭。十年，华夏一统。为何秦能够如此迅疾地并肩天下？穿过历史的迷雾，我们继续探寻秦一统天下的深层密码。
3: 甘肃甘谷，据天水之西北，鄂渭水中游咽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千年烽烟在此聚散，上古基因在血脉中流淌。
5: 2013年，我们在这个区域发掘了一座10匹马、3辆车的车马坑。
3: 车马坑中，战车与战马依旧保持着原有的架系布局。车马坑旁边，2059号大墓一椁一棺。

0: 鼎四簋。
1: 两件方壶，一盘一仪，这样的一个旧组合，旧组合是很全的。
0: 显然，这座大墓的墓主人身份显赫，但考古人员同时也发现，这些陪葬品相比同时期的其他列国有着显著不同。
1: 整体的器型啊，做的呢是非常粗糙、矮小，啊，器壁呢也非常薄，相对于同时期的这个楚国，包括这个晋国，它的这些器物呢，就做的呢，相对来说呢，就是要寒酸很多。
0: 既然墓主人的身份高贵，为何其陪葬品却如此寒酸呢？
2: 军事上的青铜，无论是关中西部，还是甘肃东部，都不产铜，所以是缺铜的，所以铜对秦国来说就比较珍贵。
1: 并不是他没有这样的能力，而是呢，他要是集中他的这种资源，用到他认为更重要的地方上。
0: 对于秦人而言，什么是更重要的事情呢？
3: 像是这样一辆车的制造，在古代来说是一个非常尖端的工艺，它需要很多的工种去配合。从这个车的右龙部分伸出一个兵器杆，从这个矛的头端一直量到尾端，将近2.8到2.9米，这是一个很长的兵器。
0: 毛家坪遗址中，秦早期的高等级大墓出土了众多青铜兵器，呈现出明显的尚武随葬特征。
1: 它的壶部呢，是有这个14个字的铭文，铭刻有这样的：“秦工作，子车用，敢美武林，路未不停。”所谓“路未不停”，是指那个屠戮、杀戮那些啊不臣服于秦工的人。
0: 2059号大墓，墓主身边摆放着生前使用的戈剑，形成完整的近身格斗组合。不远处，覆葬车马坑内毛族弓甲胄列阵成库，显示其身为战将、死役戎装的军官身份。
1: 两个铜戈足，啊，这个弓箭，另外毛是有两种的，这个就是可能跟《左传》中记载的这种车之五兵，先秦时期车辆作战的时候的这五种兵器。
3: 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常发生车战，一个国家它车辆的多少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实力。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百胜之国、千胜之国，甚至万胜之军，这都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实力的等级。
0: 史书记载，战国时期的秦战车千乘，骑万匹，带甲百万，攻无不取。最终秦王政正是利用这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仅用了10年时间便一扫六合，完成统一。秦人起于西陲，资源贫瘠，当六国贵族还热衷于把大量的财富带进坟墓继续享受时，秦人已经凭借着务实的精神，把省出来的青铜铸造成兵器，用学来的骑射技能磨砺军队。
2: 他就要不停地和戎人要斗争，要厮杀，他就是比较务实的。他这个有限的铜资源，他要用在兵器上，用在实用器上，因为他是跟征战是有关系。
0: 早期秦人立足甘肃东部，四周戎狄环伺，战火终年不息。
1: 所以他的这车辆呢，一直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驾驶状态，随时准备出征。
0: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祖先以善御幸于周穆王。考古人员在甘肃、陕西等多处古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秦马的遗存，
4: 包括我们看到秦始皇陵兵马俑有那么多马的形象，包括铜车马的等等。因为马在当时是先进生产力的非常重要的代表，所以秦人那个非常机动性非常强，所以他在对于六国的战争能取得胜利，其实跟秦人的马术呢，或者养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而如果我们去看

0: 赵国王陵里头出的马，小小的，那跟秦的马完全不能比较。
1: 人类历史上很多次的生产革命都是通过动力开发，马作为动力太重要了。那么秦人其实在动力开发方面，就是骡子的引入、驴的引入、骆驼的引入，秦人都是优先的，因为它离草原民族比较近。
2: 那么秦又是以怎样的制度统一调配马这种国家战略资源，最终形成高效运转的骑兵力量呢？
0: 我们现在在这儿看的呢，就是有大量的这个俸泥呢是与马有关的。我们看到有大量的这种臼，像大臼、像这个中臼等等等等，都跟马有关。这是秦人对于马的这个驯养和繁殖，包括使用非常重要的代表。
2: 拇指大小的中臼马腹俸泥，以雄浑的秦篆封存了最机密的马籍，这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后秦标准化档案。秦人以养马起家，又与戎狄为邻，在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融合中，最终用制度把骏马奔腾化为铁蹄铮铮。当秦军铁骑可以随时昼夜奔袭800里时，该由谁来控制这股洪流的启动与止步？秦王又该如何将这股制衡六国、问鼎中原的核心力量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呢？
3: 1975年，陕西西安南郊沈家桥村，12岁的杨东峰挥锄平地，一锄下去，当啷一声，一块青铜疙瘩从石缝里被带出来。数年过后，铜锈脱落，露出了40个错金小字。兵甲之服，右在军，左在度。凡兴式披甲，用兵50人以上，必会军服，乃敢行之。凡岁之事，虽无会服，行也。这个青铜老虎为什么只剩一半？文字当中提到的军是谁？度又在何处？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呢？金文短短40言，却是一把钥匙，锁着秦国调兵遣将的制度。秦军是如何凭这样的青铜让千军万马俯首，让六国之师溃败的呢？

0: 这件文物是我馆的一件一级文物，叫做杜虎符。这枚杜虎符身上呢有九列40个字的铭文，他说兵甲之符，也就是他是调兵遣将的时候使用的凭证。
1: 只有当一分为二的青铜虎符严丝合缝咬合在一起，才能调动超过50人的队伍。这也意味着此时的秦国已经高度中央集权化，军队不再由贵族掌控，而是归国军直接调度。那么这件虎符的主人是谁呢？
0: 右裁军，左裁度。那这个军在秦国只有一个人自称自己为君，也就是秦惠文王嬴驷。
2: 右边这一块呢是在君王的手里，左边这一块呢是杜，指的就是杜宪，它是一分为二的。那么真正需要调兵遣将的时候呢，就要把两个符呢合二为一，所以这也就是符合这个词的来历。
1: 杜虎符是目前中国出土最早铭文最完整的虎符实物之一。公元前338年，秦惠文王继位，继续推行商鞅变法的政策，一方面把分散在贵族手中的军权逐渐收回，形成中央集权；另一方面把军功律法融入每一位秦人的日常生活。商君书境内记载了秦的军功爵制，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一田一顷，一宅九亩。
3: 无论你什么出身，你只要能够为国家做贡献，立下功劳，那你都可以获爵，获了爵位就可以去做官。
4: 秦的这个斩首奖励的这个制度啊，是历来在推行，而且它非常有效地刺激了士兵的作战勇气。你必须要立了军功，你才能够提升你的地位，光靠世袭不行了。它顺应了就是战国时期各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
5: 制度就是要鼓励人，你必须有一套奖励机制才能刺激它的发展。我觉得秦人这方面做得挺好的啊，有这种设计就有了浩浩荡荡的军队，这就是他后来能够统一中国的最重要的原因。
3: 老百姓啊愿意为国家去奉献卖力啊，通过战争啊这个获得爵位，获得爵位以后又获得土地啊这个和财富，所以秦人打仗非常勇敢。
1: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打开时，考古队发现墓主玺的右侧1155枚秦简贴着墓壁马发。人们发现玺从秦昭王45年出生到始皇30年亡故，17岁起3次被征入伍，先后以乡史、令史身份随军祭功审服。简上金从军、金公函、金公诏的纪念与秦国灭六国的战线推进几乎逐条对应。
3: 我们通过玺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秦国的一些从底层的一个老百姓，他是怎么样靠着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人生的这样一个目标的。像玺这样的人啊，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具体的实例，像这样的人实际上并不止玺一个人，在秦国应该是千千万万。
5: 秦人他知道拿出人才，就跟引进人才一样。我统计过秦始皇的干将基本都来自黄河中下游，政治的改革吕不韦，经济和行政系统的改革李商鞅，这都是来自当时国家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周文化最核心的地区。
6: 这些都是东方来的人，他就是这样喜欢用这些人。秦国他长期不行分封制，然后他注重的是客卿制度，他广纳人才远远超过了东方。
4: 商鞅后来的李斯也包括韩非，孟尝也曾经来做过相。据说蒙氏军事家族、名将家族也是来自于东方的。郑国这个人物他是个水利工程师， 他来自韩国，荣王的使节来了，叫鱿鱼，鱿鱼是个很聪明的人，是晋国人，投奔了荣王，他到秦国来出使，后来秦穆公就把他也吸引到自己的这个阵营里来了。我说秦的这种开放胸怀是比较典型的一种在历史进步中优胜的特点。
1: 当虎符把军权收归中央，军功爵制点燃秦人的战魂，闻战而喜，便构成秦国区别于六国的上战气质。战马铁蹄铮铮，军队虎视眈眈。此时的秦国又该如何把分散经营的手工作坊升级为持续运转的标准化军工体系？他们又是凭着怎样的黑科技将兵器战力拉升至远超六国的水平呢？
0: 1974年，震惊世界的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俑坑呈现在世人的眼前。这里出土了4万多件青铜武器，其中1号兵马俑俑坑出土的一件青铜戈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戈的上面赫然刻写着3年相邦，以不为造。无独有偶，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也藏有一件几乎相同的戈，铭文为8年相邦，吕不韦造。吕不韦这位赫赫有名的秦国丞相的名字为什么会出现在青铜戈上？这两行短短10多个字的铭文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其他六国的兵器铭文又有什么不同呢？

0: 秦人早期在这个武器制造方面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监管制度，叫物勒功名。
1: 《吕氏春秋》记载，物勒功名，以考其成，公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秦王嬴政三年，由丞相吕不韦监造，名字为哲的四公，名字为义的臣，名字为调的工匠，分级负责铸造完成。
0: 把匠人的名字、铸造的时间等等，全部铸造在青铜兵器上面，就保证后期如果武器发生了质量问题的话呢，可以追责到底，就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责任终生制。
2: 物勒功名不是从他开始的，但是他坚守了一个一种什么呢？就一种管理体制，他把它量化了，包括对家庭啊、对社会啊、对军工啊，他分等级进行量化，他已经摸出来数字对人的重要性、对国家的重要性。
3: 就是秦，他的这种质量检查制度很早就开始实行，就是他作为一个小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推行了，他的这个管理形式比较先进，效率非常之高，这是一个秦和东方六国有明显区别的，我们是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一种表现。
1: 战国末年，六国谈秦色变，他们惧怕的不是秦人勇猛，而是这支被制度精确到毫米的军队。
4: 秦的兵器里面真正跟对方就是交战使用的武器量大的还是箭簇，在秦就是对六国的战争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东西我们今天可能有了枪的不理解它，但是在古代战争这个东西很厉害，尤其在这个万箭齐发或者有的弩了以后，就像现在可以形成这个火力封锁，就围歼。
1: 秦始皇帝陵共出土了数万枚箭簇，在物勒功名的制度保障下，这些箭簇的质量如何呢？
4: 这下面我们做一个检测，走头这一部分，因为兵器它要穿兜里，它的强度可能在这个合金比例上有一个要求。
5: 我们现在呢是对秦兵马俑坑出土的这个箭簇进行一个 X 射线荧光光谱的一个无损检测分析，我们用了20微米的光斑尺寸，并且以50微米的步进对它进行了一个非常精细化的测定，也就是一个面扫测定。这样的话呢，可以告诉我们青铜内部的铜元素和锡元素的分布情况。
1: 研究人员在彼此间距小于头发丝直径的采样点上检测箭簇每一处位置的材料分布。
5: 从这个分布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以这一件青铜箭簇来看，它的箭头部分和箭杆部分的铜锡配比是有一定差异的。
1: 根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相关研究，秦国大量青铜兵器铸造中采用了优化合金配比，其中青铜足锭中偏低的锡含量可以维持其韧度和飞行中的平衡，而箭头中偏高的锡含量则确保了其硬度和锋利度。同样，青铜箭的箭脊低锡而箭刃高锡，能够保证秦箭在使用时既锋利又不易折断。
6: And we tend now to use spatial technologies such as GIS to do that kind of mapping in a sophisticated way. They're incredibly advanced. For example, Western projectile technology for a very long time. That's a sophisticated mechanism. And the interesting thing is when you map those little details, and that probably tells us that the workshops are producing similar triggers in a batch. So the workshops are working, producing them, and then they're moved into a pit in a group.
1: 考古人员发现秦国箭簇比六国的箭簇造型少，大多为三棱形， 制型朴实无华，但极为标准。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秦律杂抄公律记载，为器铜物者，其小大、短长、广狭、壁等。
7: 那么秦国很多的这个军事技术，像弩机啊这样一些军事技术，学者都认为啊，可能是吸收改进了东方的军事技术。那么秦弩的这个张力非常强，啊，射程很远，而且这个弩机的部件的制造啊，都出现了这个标准化的这样一种生产，啊，这个我们在兵马俑啊出土的这个兵器当中啊，也都得到了证实。
1: 军事装备的标准化生产及严格的质检制度，为秦军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极大地提升了秦军的战斗力。秦人也开始用同样的标准化思维去丈量天下，把分散的城墙、河流拼接成一条最长的几何线。
8: 无人机飞啊，武汉虽然大，但是飞得高能看得远。你看后头是大约厚度将近十公分，高一般是5到8米，宽6到10米。
1: 在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像这样遗留在山顶的夯土层多达250多处。这些夯土层是什么年代留下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8: 吴起的战国秦朝城是922世纪修建的，现在看到这个属于地台，地台和烽火台啊有很大的区别。烽火台它主要是传递军情的，电缆也，但是这个地台啊，一个它能传递信息，也能传递军情，主要方面它能储备粮食，主要是起到防御、锐地侵入的作用。哎，你看它四面3到4米的围墙，啊，有空间比较大。
1: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吴起县秦长城遗址是秦昭襄王为防御匈奴南下而修建的早期长城之一，也是中原政权针对北方游牧民族构筑的重要防御体系。《史记》记载，公元前215年，蒙恬30万，却胡700里，设9原郡，迁3万户。长城把游牧与农耕的冲突线固化，却也在关口、互市、屯田的反复博弈中，让匈奴、突厥等部族与中原形成战、和、互市、内附的循环。最终大量边地民族编入州郡，融合进入华夏版图。
7: 长城的这个沿线的这些关隘啊，在非战争时期啊，演变为这个官方允许的中原农耕文明和游牧民族一个贸易的市场啊。中原的粮食啊、布匹啊、铁器啊与草原的这些产品啊，在这个地方进行交换，形成了一个长城经济带。那么这个呢，应当说从秦朝呢时期也就开始了。
1: 公元前221年，秦国兼并六国后，为统一岭南地区，修建陵渠，把长江、珠江水系连成南北漕运干线。中原的铁器、耕牛、司马顺流而南，岭南的珠玑、桂木、稻米逆流而北。
7: 他首次以人工的方式把中国长

0: 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两大核心流域连为一体。那么林渠通航以后啊，成为啊军队啊、移民啊、官吏啊、商贾啊进入岭南的一条主干线，啊，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啊、礼乐制度和行政体系，啊，可以说加速了岭南地区华夏化统一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
1: 就是到东周时代啊，这个时候啊，天下的人们对于统一，它是一种共同的理想。当时天下成为一个大家共同使用的一个语汇。
2: 当北疆被长城定格，岭南被灵渠贯通，秦朝在比战国七雄也比周朝更大的疆域里，让华夏有了更清晰的国境线。秦一统天下不是靠血统，而是靠制度，也并非简单的军事征服，而是通过制度创新让多元区域文化融合发展。它的制度化作大一统的底层逻辑，沉淀为这片土地上多元一体绵延两千年的文明底色。
3: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轻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8: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9: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8: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10: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11: 我撑不下去了。
8: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1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3: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14: 这个纸呢重五克，
15: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6: 干，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奔赴山水，一览今日和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7: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18: 刘安村黄河中下游的交界点附近，
19: 没想到对于小麦还有这么精细的研究，
20: 对于黄河的热爱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1: 叶家河自古以来它都是湘鄂的交通要道，
22: 叶家河村民他们把期待跟喜悦融入到耕田当中。
23: 金灿灿的蜜橘将产业和文旅相融合，谱写致富的新篇章。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我们这一次来到了黄河边河南原阳县刘安村，
1: 属于黄河中下游的交界点附近，
0: 对面就是郑州，就这么近，一个黄河就是南北就这样给隔开了。其实刘安村所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实施过很多水利工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弯弯其实就是我们控岛工程，
2: 像个波浪花边，
0: 是因为它的流势走势才会有这样的形状吧？
1: 对对，主要的水流冲击这边的河床，这个东西它就有固土固堤控制水的方向，约束水流，改变水的流向，
0: 所以名字应该就已经体现它的功能了，控岛控制和引导，而且高低还不一样，哎，这边矮一点那边好高，这样建是不是也有它的地势的原因？
1: 它就是因为河床不断的增高，形成了河床要比河床外面的生产区和居民区地势还要高，减少中游的水土流失嘛。黄河的治理它可不光光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点控岛工程，而整个流域全系统治理。
0: 所以过去这个天气应该就是黄河流域的黄河儿女们最担心的，
1: 绝对紧张的时候，
2: 比较危险的时刻。
0: 是的，但是今天他们已经完全不担心了。你看，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啊，
1: 这都有。
0: 走吧，咱们去村里看看。
1: 刘安村，
0: 欢迎你。
3: 嗨，你们好。
1: 哦，这是。
0: 哦，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哦，我是这个村的村民，我叫石西兰。哎，
0: 石大姐，你好，你好。
3: 听着，你们到村上看一
1: 下。哦，从那边走是吧？
0: 给我们做一下刘安村的导游了。
3: 好好，走。给你们看我们村庄的面貌。
0: 好，
3: 我们村挨着黄河公路大桥，下桥第一个村就是我们村，所以叫下桥第一村。我们村原来叫刘安，是那个柳树的柳。原来黄河为了防洪，栽那个柳树，柳树根系大，能固土，所以叫刘安。后来改成这个文道柳了。
0: 哎，司大姐，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树？因为我刚才看到很多，
3: 这是梅花街道栽的果树，也可以吃。
1: 进村之后见到的第一道景观就是树多，是吧？
3: 对，树
0: 不是一般的树，它还给它绿化，还做点景观。
1: 大姐，这什么时候修的路？
3: 2016年修的路，2021年咱这边都开始做街道梅花了。电缆线都埋到了地下，天然气入到了每家每户，非常方便了。这是小麦成长季，
0: 好有意思啊！
3: 我们是种粮大省嘛，你看从播种到发芽，然后出苗、出穗到成熟归仓，做成了面粉。
0: 那司大姐，现在这个时节是在哪一步呢？
3: 现在正在播种。哦，
1: 因为他们种的是冬小麦。
3: 哦，对对，秋收玉米，玉米收了以后，那个玉米茬可以再种小麦。哦。
1: 这还有一个什么？
3: 哦，这是我们村上那个幸福树。
0: 哎，这叶子上写的都是人名啊。
3: 每个树也代表每个文明家庭，红色的代表党员，然后黄色的代表东乡门第，绿色的代表文明村民。
0: 我们找找司大姐。哦，中间那个。哦，你还是好婆媳好邻居。
3: 哎，对。
1: 我觉得这个有创意，
0: 这个想法真好，
2: 都在一棵树上，大家要团结，这棵

0: 通过幸福树啊，把村子的价值观都体现出来了。
1: 种上的苋菜正在采收，咱帮忙去挖苋菜。走吧，走吧。
2: 这边是我们莲藕基地，哇，这片藕田是在黄河边上，太壮观了。你这个藕真的就是黄河藕，
1: 是吃的黄河水的藕，黄河藕啊。
2: 为啥这个莲藕好吃呢？就是因为离黄河近，银黄灌溉这个黄河水叫莲藕，也是吃脆甜的，土质也好，是沙土地。
1: 这一片藕地大概有多少亩啊？
2: 一共是2400亩，是半个村庄合到一块种的。我们村庄就占了1000亩，每亩地年产1500斤，1000亩地年产150万斤。2024年销量还不错，达到了300多万元。引黄灌溉对于农户来说是一个大利好工程。
3: 你像这个是有水的塘，
2: 对，
3: 有的是干塘。
2: 一共有2种挖法，一个用水枪挖，一个是干塘挊。哦，然后这个水枪挊的效率高，一天可以挊2000多斤呢。前面是干塘，干塘一个人一天会挊4500斤。
1: 一个人一天挊4500斤啊？
2: 嗯，对呀，因为土质是沙土，
1: 很松是吧？
2: 对对对，好挊。
3: 这是咱们要挖的干塘是吧？
2: 哎，对。
1: 雨停了，太棒了！
4: 雨停了，咱把雨给脱了吧。
1: 啊，一身轻松，下地干活，
4: 劳动的热情都很高啊。<笑>哎，这个是王姐，王姐你好，
5: 你好，
4: 今天让王姐来教我们干活。
5: 先学一下，
4: 你看，
5: 这是连脱连杆，这不是？里头都有藕。
4: 哦，这不容易挖哎。
5: 它这个盘根错节，好像连在一块儿了。
4: 这咱有藕的时候，你不能下天天太黑，嗯，下天天太黑，它把我赖了，
5: 破坏了，它起旁边挖，嗯，哎，这是它的藕杈，
1: 就是长出来的一节。哦，
4: 王
5: 姐也是先判断，然后下一铲子再看自己判断的准不准。
4: 那
2: 就是，
4: 我们要分不清的时候，看那个藕杈，下去有藕杈，就跟这样的那藕都串了，
5: 然后就围绕着它周边，
4: 就围着它周边转。
1: 哇，吃藕要好珍惜啊，同学。
2: 对，
1: 就发现好难哦。
2: 对呀，这样子一天能挖4500斤一个人。
4: 有的人一天都挖1000多斤。
1: 我们自己试试，可能就知道了。
2: 我们有5000斤订单，
4: 帮我挖呗。
5: 5000斤订单，
1: 赶紧的。快走，别聊了，5000斤等来，赶紧的。
2: 我们今天看谁挖的又大。
1: 又壮，找一个藕啊！
6: 找藕啊！
1: 好，咱俩跟着王姐，对，王姐指哪咱俩挖哪儿。
6: 我来跟着你，好。
1: 我这个手感太好，干，你要是快点挖一个藕来，你不要先出来，悠着点啊！嗯。哎，藕尖出来了，藕尖出来了，快，走，5000斤，再向我们招手。
4: 你慢行挖。
1: 这是
4: 栽的藕，不管用了。什么叫栽的藕？啊，栽的不是种子吗？哦，
1: 就是竖着的藕是栽进去的种子是吧？
4: 哎，对。
1: 然后横着的藕。
4: 这个有，这个有，这是个藕杈。
1: 那不行是吗，王姐？
4: 行，底下有个大藕哎。
1: 哪里有大藕啊？
4: 你看啊，你不也照着藕杈挖，一挖都烂，你再去编下挖。哦。
1: 王姐，我在你后面哈，你在我后面，
4: 这
1: 光藕不小哎。这个藕不小呀。哎，
4: 对。
1: 藕王，藕王，哦，你慢点，这个藕快去。我还没有看到它呢。
4: 挖这个。
1: 哦哦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4: 慢点啊！
1: 这个挖犁地太累了。
4: 对，
1: 一铲子下去很沉呐。
6: 这有一个，对，就这样，很好。哇，
7: 这个有点长啊。
6: 柱藕在这边，你看，这边一出，它是从这边来的。
7: 是的，是的，
6: 哎，对。
0: 路径走向弄明白了。
1: 对，然后到这边以后，从这边铲下来土，就这样就行。
0: 好，这是
1: 对，一铲就下来了。
0: 这是钉件。
1: 对，然后手拿住这边把，往一拉就出来了，悠着点。对，拉拉，对，很好。
2: 哦，这么大，你这么快呀？完了，他们赢了。
3: 他赢不了，
2: 他赢不了。王姐说：“哎呀，嘿，这一会儿就够累的了。”
3: 都要吹下来，起吧，用手去拽，拽出
2: 来。哎，我的偶王，嗨，
4: 哈哈哈哈，哎，这不错哎，
2: 是不是？
0: 这个怎么样？
2: 哎呀，你那个子高点
0: 儿，比一比。
2: 但是我这个身材可能肥壮一点，
0: 比一比。
2: 哇哇哇！啊，你比我高一点儿。我好想把它带回家呀，
4: 终于可以上手了。
3: 不用那谁爹，一个手捏住这样，一个手捏住这
4: 样。哦，这样来给我。
2: 那你这也不小哎。
4: 二一，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汪姐，你自己的记录是一天能挖多少斤呢？
3: 我早年挖一天都六七百斤，现在不行了，年龄大了，一天挖个300来斤，上岁数了，挖的少了。
4: 交给我们。

0: 可以吧？
1: 哎，不错。哇，
2: 这个藕不错，长得很均匀。哈哈，
3: 哎，不错不错，完整的一根藕。
2: 这个大，这个大，这个大。
4: 你这块头啊，
2: 对，看着这个不错，这个没准真是藕王。
4: 对，我们俩
2: 齐心协力把藕王挖出来。哎，真得用脚往下
4: 对
2: 借力，
4: 我都热了，挖的。
0: 那我这边来，慢点来。
5: 这边还有个瓮呢。
1: 这不错，看我们的。
2: 您等着，您等着，啊、马上就超过。
1: 你们超过我们，
2: 马上要超过了。
4: 这么长，
6: 哎，这么长，
2: 哇，这个绝对是藕王，
6: 这是个大藕嘛。
4: 对，
2: 现在可以用手了，来，咱来手
6: 下。在这头，在这头起，
2: 一起，
4: 轻扬轻扬，亲爱的，
2: 活动活动。
4: 好。
1: 你们这个确实不错，哇！
4: 这些藕都是深深的埋在这个泥土底下的，然后你根本分不清楚哪一块有藕，哪一块没有。整条的藕挖出来的那一瞬间是很欣慰的。
6: 我带你们一起打藕啊，
2: 走。首先，我们来评比一下哪一个是藕王，觉得段老师手里拿的那个是藕王的，举手。那觉得曾黎老师手里拿的是藕王的，举手。好，现在已经公认大藕王的就是曾黎手里这个。
0: 好好好，认同。
2: 究竟怎么打？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操作这步了，对吧？我们来学习一下。
6: 看我们打藕啊，你看桌子没有心了，桌不光把桌。
2: 哦，把边上的那些分支，
6: 哎，在这都
2: 揪掉，
6: 这扒完了，这打帮泥，哦，
2: 把泥也稍微捋一捋，哦，
6: 这一刮藕都打成了，
4: 哦，这个得打掉吧？
6: 对，
4: 走，
6: 后头也得打掉啊，
4: 这个可以了吧？
6: 这一个太小了，不管用，
2: 所以必须要足够大才能留下，
1: 对，
2: 小的不行，
6: 二两半都可以，
2: 超过二两五的才能卖上价钱，
6: 对。如果咱就这打了，
4: 哇，这都得打掉，
6: 我都不要，
2: 好心疼。
4: 对于我们来讲都非常珍贵，
2: 对，
4: 但对于他们来讲都要打掉。
2: 对。
7: 这个莲台头是个赠品，人家才愿意来咱这儿做，哦，免人家的运费。
2: 明白了。
6: 咱们拼到一块抬走，
1: 我们两个人好吧，哎，哇，这个不轻，
2: 走，
1: 这儿不容易上啊，你们当心注意安全。
2: 没事儿。

0: 哦，要过秤。
1: 这个是81.9公斤。
2: 好，我们这个来。
1: 我们这个是60.4公斤。哦，
3: 我想100。

0: 给他摆满。好了，走吧，张老师中小卖机，走，帮我们去中小卖吧，换下衣服。
1: 走，我们去帮忙。走。
2: 这边黄河的景太美了。
3: 对呀、
4: 啊，哇，好多鸟，快看。嗯，
0: 哎，里边有那个白鹭。哦，
2: 我看到在飞了。
0: 一到节假日，外边旅客来这边的可多。
4: 这算一个景点了哈。
0: 对对，
4: 生态还是保护的很好的。
2: 孙大姐，咱们这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呀？
0: 这是一个育种中心。
5: 你们好，
0: 这是范老师，
5: 我是这个试验基地的负责人
6: 范。哦，你好，你好，范主任。
4: 范主任你好，
5: 这是我们的一个试验展示基地啊、我们每年呀、都收集全国各地适合我们黄淮流域的品种，在这展示，各地的农民，尤其是附近的农户啊，来这参观，哪个品种好，他们将来都选择种哪个品种，
4: 根据他当地的情况，
5: 对，
4: 来选适合他们自己的一些种子。
0: 我们村上有2600亩的庄稼地、然后种的小麦全部都是在这边精选出来的。
2: 所以我明白了，其实有一个数据，就是说咱们中国每4个馒头里面就有一个馒头的小麦是来自河南，
6: 就是中原黍天下足嘛。
2: 对，
5: 今天正好河南科技大学王老师带着科研人员和村民在这儿做科研试验来，咱们可以去看一下。
2: 太好了，
5: 王老师，
7: 哎，王老师你好，
5: 你好，幸
7: 会，幸会，幸会，我是河南科技大学王林生。
2: 王老师你好，
7: 接下来咱们做的这个是室内的小麦的这个品系的一个筛选工作，因为这些呢还不是品种，还都是一些正在试验当中的一些品系。室内的筛选就是我们把好的种子挑出比较一致的，再种到大田里面，我们在大田里面再看它的长相，看它的表现。
5: 每年都要种，每年种，每年筛选，
7: 也就这些材料。实际上我们在2019年就开始做杂交组合了，到现在已经是将近7年的时间了。
2: 这是一个优中选优的过程。
7: 对，将来稳定了，我们下一步的参加国家的审定试验，通过5年，才能拿到毕业证，
6: 才能作为真正的种子。
7: 对，
5: 一个品种培育成大概10年。
3: 培育完了，这个品种能用多久呢？
7: 国家规定是15年的有效期。
3: 培育10年才只能用15年，一定要珍惜粮食，真的是来之不易。
7: 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推广的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提准复壮，就是下一个环节。
6: 提准复壮，
2: 走，我们去看看。
7: 小麦在长期的推广过程当中，这个品种会退化，就是长得跟原来不一样了。退化以后呢，就比原来产量要低了。为了保证它的产量，我们要选择跟原来它的长相一样的这些单穗，我们叫一穗一穗给它脱粒。
2: 先抽一根出来。
7: 可以先给它这样弄，就给它搓。
2: 还挺扎手的。
7: 搓下来以后呢，这样我们就一吹，
5: 把麦糠吹掉，
2: 真的都吹掉了。
7: 吹干净以后，然后把这个籽粒啊，再给它倒到籽袋里面。
5: 一穗一个袋子，
7: 每一个穗子将来要种一行，每一穗每一行都要进行观察，把那些杂株长得不一样的这些穗行，我们都先给它剔除掉。剩下的呢，就是

0: 子，时间上可能要多久呢？
1: 提成初状需要经历三个阶段，连续播种三年才能从少量的种子到几十万斤种子真正到农民手里面进行播种。我们现在搓麦子是为了提成初状的第一个阶段做准备。
0: 其实我之前一直觉得种地是很粗糙的一种工作，但是我没有想到如此精细，
2: 实际上比绣花都细。
0: 现在我是体会到了，
3: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的农耕文明一直在进步。我们这个时代，农业种植、农业生产已经是离不开先进的科技的加入，离不开先进科技的赋能。
4: 我觉得也正是这些科研人员、农业技术人员他们的付出，让我们的饭碗端得更牢。
5: 忙了一天，咱回家休息休息。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江西省九江市的浙林镇，眼前就是辽阔的浙林湖。
1: 浙林湖，你看这个水啊，碧如翡翠啊。
2: 对，
0: 在远处我们看到很多岛屿啊，星罗棋布。嗯，所以真可谓两山夹一江，千岛落玉盘。对。
1: 您之前来过这边吗？
0: 赣北是来过的啊，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属于整个赣北丘陵和鄱阳湖平原的一个过渡地带啊。它北边呢是接了庐山，
1: 对，
0: 南边接的是南昌。
1: 西边是湘鄂，
0: 这条修水河是鄱阳湖水系五大河流之一，也是长江流域的一个支流。
1: 所以自古以来，修水河它都是湘鄂的交通要道，
0: 而且说曾经这里商贾云集，非常繁华。唐代刘长卿有一句诗是送给他的好朋友的：“送李判官之任州行云，今年一路楚云西。”楚云西啊，就是指的是这一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商旅云集啊，舟楫相望。站到这个观景台，我觉得视野特别辽阔。
1: 而且云雾之间好像让这儿多了一层浪漫，还有故事感。
0: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不只是说历史的这种烟云，包括现在我们能看到，因为修了这个浙林大坝之后啊，它形成了湖上明珠，可以说是孕育了无限的生机，养育了这一片千亩菊园。
1: 既然向老师已经说到这儿有菊园了，我们沉浸感受一下这儿的菊香，好不好？
0: 太期待了，
1: 来。

0: 到了市集了，
1: 一说赶垃圾就饿了。
2: 是的，当年的，当年的，哎呀，今年很有默契。
0: 你看这市集的品种很丰富啊。哦，
3: 边尝边买，比现在商场的购物或是网上的购物带来更加愉悦的一种感觉。
1: 在东北，其实过年的时候橘子是必须要上的，就跟糖一样啊。
0: 它是一个寓意，寓意美满幸福啊，
3: 就是吉利嘛。
1: 对，
0: 橘子吉祥，
3: 橘梦一家和，情醉橘海间。
0: 走到这个村子啊，就感觉进入到一个以橘为主题的乐园。
3: 大姐，你也看看这些橘子跟东北过年的橘子有什么不一样哈、啊。
4: 哎呀，姐姐，你这个橘子怎么这么小嘞？
1: 这是橘子小时候。
5: 它有的树顶上那就大一点，啊，树顶下的那就小一点。
3: 你也是自己家种的吗？
5: 对对，我自己家
3: 种了多少年了？
5: 我家种了40多年了。哇，从我父亲那一代就开始种了。啊，像我们现在流量大了，我们现在自己家开了个宾馆。
3: 哦，您的民宿啊？
5: 对，都是我的民宿。
3: 到您家还能干点啥？
5: 采摘啊，旅游啊，做这些。

0: 叶炭上还可以升级啊，是的，是的。这个还贴标签呢，
1: 这个看着更黄。
2: 这个是高山上的橘子，这个皮呢，你看它这里有纹路的，啊，这种皮薄。
3: 那相较于这一种呢，
2: 这个就是皮比较厚一点，里面的肉呢也是厚一点。
0: 口感如果长的话，还是这个好吃。啊，这个好吃。哦，
2: 所以长得稍微有一点不太漂亮的，没准是味道最好的。
0: 这就不要看颜值了，是吧？一家隔村，
2: 我们进村感受一下浓浓的橘香。
1: 好啊。

0: 哎，你们好，我是一家和春明，我叫李俊鹏。
1: 啊，你好，你好，俊鹏，
0: 欢迎大家来到一家和春晚。
2: 你好，你好，俊鹏，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现在也是我们这边的采摘季了，然后村子里也比较热闹，游客比较多，我就带你们去村子里面逛一下。
1: 好呀，好呀，好呀。
2: 咱们现在村子有多少户人呢？
0: 整个村1000户左右吧。
2: 所以这个村比较大的。
0: 对。
2: 一个村里面把基础设施建得这么好，这特别难得。
1: 是。
0: 其实像我们这个村啊，都是后面建立的。近两年我们政府修缮了污水管道和自来水管道，我们村内的设施逐步在提升，实现了走平坦路喝洁净水的好日子。你看现在村民还会种点花呀，种点树。之前的话村民只会忙碌的种橘子，就没有很多业余的时间来打理这些院子。
2: 所以收入增加了，物质起来了，大家追求精神生活。
0: 对对对，政府也大量扶持我们，就是会免费给我们发放菊苗。
1: 那这边的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一定是非常适合柑橘生长的。
0: 对，因为我们这边光照比较充足，然后土壤也非常适合种植橘子。前面就是我们的采摘园了。啊，要不我们一起去那边换身轻便的衣服帮我们采摘。
3: 行，
1: 走。
0: 前面就是到了我们橘园了。看这边都是橘子树，哇！
2: 你看满山的金黄啊！
1: 哇，这么多游客啊！
0: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是有规律的种植，它是像梯田一样的，就是一层一层的上去的。
1: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0: 因为我们村里也会跟像江西农业大学一些高校进行合作，他们会指导我们科学的规划，让它的密度长得更均匀，结果率更高，方便游客上山体验采摘。
3: 这有多大呀？
0: 像我们村里面种植柑橘的面积有5000亩。我们的橘子呢，主要品种是叫宫川，因为它耐寒耐旱，最重要的是产值比较丰富。你看这个橘子树上就挂满了橘子。
2: 像这一树的话，它能产多少斤？
0: 200-300斤是有的。
2: 200斤是有的。
0: 像我们整个村产量2500万斤，产值已经超过8000万元了。
1: 哦，很庞大的数字。
2: 今天俊鹏，我们摘的任务怎么样啊？
0: 任务比较繁重
2: 哦。比较繁重。
0: 对，今天接了一笔大的订单，有5000斤呢。
1: 我们仨人要完成5000斤的量。
0: 哦，还有大伯呀，他们已经在山上帮忙了。哎，这边就是我家橘子山了。
3: 我看这路修的也特别好。
0: 这路都是我爷爷奶奶那一辈修缮的。哦，都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修下去。以前我们村子里呢，橘子主要还是以批发为主，价格在6毛钱一斤。嗯，村民一年到头下来确实是挣不到几个钱。我们乡村就跟文旅相结合，让一些旅行社呀把游客带过来采摘，价格呢是2.5-3块钱这个区间，随之我们的批发价就上涨了，现在批发价大概是在1.2块左右，我们村民的收入就翻了一番。
2: 采摘的方式既是一种新的橘子销售的模式，又增加了咱们游客现场体验感。
3: 俊鹏，你们家种了多少年了？这个橘子
0: 种了有30来年了。
3: 30多年了。嗯，
0: 我奶奶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种植。哇，这里已经有一些摘好的橘子了。哟，
1: 真棒哎，置身于橘园当中。
0: 我先教大家怎么挑怎么摘。像我们橘子呢，其实主要分两拣。第一拣呢，我们就是沿着这个橘子的上面的2-3厘米处拣。嗯，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来年能分根，能种更好的橘子出来。嗯，第二剪呢就比较关键了，贴着这个橘皮这里剪，就是为了防止我们运输过程中如果太长了会磕碰其他的橘子，会影响销售。嗯，哦，那我们就分工吧。大金哥，要不我们两个一组？
3: 好的呀。
0: 盛楠姐跟向荣老师，要不跟我大伯一块？哎，大伯，
4: 你好，
3: 你好，
5: 我就带你到那边去采摘吧。
4: 好吧。
6: 向教授跟着我吧。
2: 我跟大伯走。哎，好的。
0: 大金哥，我们就先把这棵树摘了吧。
3: 摘一套。
6: 在这里采。嗯，对，非常好。
2: 这个好。哎，
6: 对，这个好。嗯，
2: 你看，啊。
6: 这个平滑平整。
3: 我先试试啊，一剪两剪，
4: 这个行吗？
1: 这个不行，这个树叶是太阳果。
4: 太阳果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就是经过太阳晒死了，这个里面没有水分。你要挑这个皮薄一点的，这个吃起来口感就比较好。
4: 桂姐您看这个，这个应该不错，这个很好，
1: 这个非常好，这个皮薄肉嫩。
2: 哇，这个好。

0: 这个肯定好吃，这个留着一会儿问问它怎么样。这个树到冬天的时候需要保养吗？
1: 这个不需要，四五月份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剪枝，会撒撒肥料啊，就是为了让现在这个时候果子挂满在树上。
2: 会有些农业专家来帮我们，
3: 专家呀也经常在这边跟他们讲课啊，如何种植管理，包括那个防治病虫害呀，
2: 所以通过科学种植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产量。
3: 对对对。

0: 俊鹏，你们能忙得过来吗？平时
1: 平时的话，我们都是要请村民甚至是附近乡镇的村民来进行一个采摘，像我们每个人如果摘一天下来能有200块钱左右的工资啊。
0: 嗯，对，就是这些村民要是自己家活干完了之后可以来这采摘兼职，
1: 对，带动了一些收入嘛。
0: 听说这个订单量大，其实是放往全国的。
1: 对，我们村里面会有一个品牌叫一家和蜜橘，近几年我们这个品牌越来越响了，很多顾客直接会在网上下单，然后我们就会把快递放往全国各地。哦，

0: 酱。哎，我们这儿橘子特别好，你要不要过来看一看？
1: 哦，我去看看，我去看看。你先欣赏一下我这个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也很甜。
1: 我就摆着放着，我看看我去。怎么样了？
0: 你看吧，这不是，这都我们的。哎，你那怎么是空的嘞？
2: 我们换了，换了好几筐呢。
0: 是吗？啊，
1: 我是一直拿着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然后打算把它带回家里去。
1: 不是，一会儿吃。
2: 可以马上吃。
1: 这边的比那边要小一点，是不是？
2: 对，但是像我们橘子的话，一般都是在这个尺寸，啊，或者再稍微大一点的尺寸是最好吃的。
1: 也不是说特别大的就好。嗯。我这精准下剪，而且现在我已经练出来一剪了，
2: 一剪最方便。哦，
3: 我看看你们摘的橘子比我摘的橘子好看不？你看我们摘的橘子，
2: 看我们橘子比你们黄哦。
3: 哎呦，你那黄不见得好吃，我这个很好吃的。我们是来旅游的。啊，
1: 从哪儿过来的呀？
3: 深圳，我们每年都过来的。我跟你讲，一个这个橘子啊，它是那个凹凸不平的橘子更好吃，
1: 是吧？
3: 你看到它很漂亮，但是它不好吃。
1: 大姐，你看我这咋样？
3: 这个也行吧，啊，这个还可以的。
1: 我很自信，我觉得它是橘王。
3: 它这个橘子，你看它那个抛头的抛上来了，因为它要这样圆圆平平圆圆的就好抛了嘛，这上面是没有的。哇，
1: 四位是。

0: 橘子大师啊，
1: 看来
0: 这是泡了吗？这不是啊，
1: 有的。你看，
0: 我的橘王给我扒了。
1: 尝一下嘛。
0: 我的橘王没了。
1: 橘王怎么回事？
0: 我的橘王让大姐给我掰了。大姐，你赔我一个，你认为橘王？
1: 可以，这个好看。
0: 这个好看。那这个送我吧。
1: 我送给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合个影吧？
0: 当然，太好了。
2: 大金哥，等下要挑下去，可能要你帮一下忙喽。
0: 挑下去吧。
2: 对，
0: 我刚才看有这个轨道啊。
2: 其实像我们山对比较平缓的地方，我们还是没有设立轨道的，就是为了方便游客来进行一个采摘。
0: 哦哦，山比较陡的地方是用这个的。
2: 像上面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人去运出下来了。
0: 哦。
2: 然后我们就进行了一个轨道滑车，就直接可以运下山。哦。
3: 哎呀，太有丰收的感觉了！看到自己家种的果实丰收了，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呢，姐？
4: 特别喜，是不是就像看到自己家孩子高考考了好成绩一样？
3: 对对对，很有成就感，
5: 是吧？
3: 看到这种自己劳动的收获，一咔嚓一剪下去，那个声音发出来，<笑>特别解压。
0: 啊，大伯，你看我们今天劳动果实非常好，
1: 咱把我的橘王先分享哈。
0: 好的，
1: 把
0: 皮扒了。这是大靖选的橘王，你们二位一人一半也尝一尝，谢谢，
2: 看看能不能被称之为橘王。
0: 当然，
3: 肯定能。
0: 对，尝尝。
1: 还是蛮不错的。
0: 夏老师，
4: 哎，
0: 大靖要请您吃他采的橘王，已经开挑了。
1: 夏老师，
0: 人都往下搬，你往上运。
4: 对呀。
3: 你怎么还往上搬呢，夏老师？为了我们集体出发。
0: 这是我认为的橘王，掰开了。你吃了没有？
1: 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劳动以后啊，再吃这个特别甜。
3: 我们先把这些橘子挑下山。
4: 好嘞，为我们自己加个油，
3: 加油，加油！
0: 不错。
3: 我们是沿着这个台阶走是吧？哇，那不好走啊。
4: 可以吧？
1: 可以啊，
0: 这不就是
1: 成不成？
3: 杠铃吗？这不是？
1: 你
0: 就可以做深蹲。
1: 深蹲我会的，深蹲这样。
0: 哇，我不能蹲，要么就我们老师该知道这样的训练方式了。手扶下面，哎，对，前面一个手扶是，哎，对，扶这里，哦，哎，这样比较稳。
3: 慢一点啊，
0: 来，可以，慢点，还要慢点，
1: 不行不行，
0: 哎，
1: 慢点，
0: 哎。
1: 体验到了，太不容易了，我要拿手拎着了，我根本走不了路。
3: 哎呦，
0: 大姐跟走平地似的。 大姐已经在下雪，
3: 看不到她了。对，
1: 我第一次挑这个，
4: 我也是。哎呦，
3: 其实我还真佩服我爷爷奶奶那一代人的。但是他们那会儿比现在还要艰苦，因为他们连台阶都没有，对吗？
1: 对，
3: 那
4: 怎么往下下，真是想象不到。
1: 哎呦，
3: 哎呀，
4: 我们这个山还不算最高的，
1: 哇，已经看不到人了。
4: 我们走的那个路是非常陡的。 其实这里是荒山，荒山上没有路，老一辈的人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自己采出路，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季节，他们甚至要把肥料和树苗每天数十趟的上山下山的这样一个搬运，我想那种难度可想而知。
1: 正是因为老代人用了这种开荒精神，打造出这片橘林。
3: 才让我们现在能有机会去体验橘子带来的丰收。
0: 这一趟更重啊！哇，太厉害了啊！这太厉害，我们走一趟，那就走两趟了已经。
3: 没有，
0: 你太厉害了，好累哈！
3: 我们追的追不上你，
2: 健步如飞，如履平地啊！
0: 好了，
3: 追不上，追不上。
0: 太不容易了，我们可是知道这难度了。
1: 跳下来感觉怎么样？
0: 找到规律了。
1: 哇！走。

0: 然后，对对对。
1: 哇！哇！一三，往里放吧。
0: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可以啊。
2: 最后一趟，走吧。
0: 走吧。
2: 最后一趟，大家一起晕下去吧。圣诞节慢点啊。嗯。
3: 你也注意安全啊。
1: 你看，真能体会到劳动的艰辛啊！哎呀，咱脖子全红了。
0: 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可以随时换了。
1: 你可以啊，还可以直接换。哎呀。真不相信，这是我们自己挑下来的，
4: 放这里哈，哎，这手哈，哎，
1: 小心手，
4: 这是你们的劳动果实，哎，
0: 对，劳动果实啊。
3: 任务完成，
1: 完成完成了，
2: 这车也装满了，接下来的橘子我们等下一车过来的时候再进行分装。
3: 好，
2: 哎，师傅把橘子送往分拣中心吧。
1: 今天我们真的是体会到这种劳动啊，既艰辛又快乐。
3: 对，
2: 橘子送往分拣中心了，我们过去帮忙进行一个分拣吧。
3: 好的，好的，
0: 分拣。

0: 这就是我们分拣中心了，是我们村里近两年刚成立的运营中心，对我们村里人都是免费使用的。啊，我们村里面也有自己的品牌叫一家和蜜橘，因为订单量大了嘛，我们就分为了人工分拣和机器分拣。
1: 小一点的订单就人工分，
0: 对，
1: 大一点的订单批量的就用机器分，节省时间。
0: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机器分拣吧，就是我们今天的5000斤订单的分拣。
1: 哦，从这儿倒进去啊？
2: 这是个水果分拣机啊，就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它把同样大小的就会分到一个筐里面。这第一步呢，就是抚平的，比如这里厚了，它会把这个刮下来，
3: 我给扒了下来。
2: 到这儿排列，这就是个毛刷，把这里给刷干净。这呢就是主机，主机里面会给它拍照，照片拍好之后，根据相同的大小，它会产生电信号，传送到起跳器，把相同规格的柑橘就会归同一了。
1: 这么智能啊！
0: 每个小时它能分拣出2吨。
2: 这边体力活重点，你们两个帅哥呢，就这边把同样规格的弄好丢在这里。
4: 那大俊咱俩呢？
3: 走，
5: 我们俩团的。
4: 我们弄在哪儿？
3: 放这儿。
2: 你们两个就在那边
1: 干嘛？我们
2: 放着，把那个筐抬上来慢慢倒。
1: 啊，像这两位师傅一样。
2: 哎，对，把它倒上去抚平一下。
1: 哦，来吧，一二三。

0: 装过来了。
1: 对对，
0: 我是这，来，你放这边来。
2: 这样就没事。最后一筐。
3: 三二一，走。
2: 哎呦，又来了！
0: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2: 哎呦，又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别害怕。哎呦，这么多！
3: 我们要帮忙吧？
0: 要，
2: 为什么？
0: 来来来，
4: 先搬一下。可能橘子在这儿是传统的农产品，但是他们没有局限于传统，他们用现代化的科技来赋能。
0: 所以它让我切实地感受到，现在的乡村振兴是在科技赋能基础上的乡村振兴，那么也是通过技术的手段进行产业升级的乡村振兴。它让我们看到了乡村在现代化发展当中是在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能量，来推动我们乡村产业的高质量的发展。
5: 今天我们的订单也完成了，要不我们去民宿坐一会儿？
6: 好，
4: 好啊。

0: 回家了，回家了！山水间的家终于落脚点到家这儿了，天到酬勤啊！一帆风顺，全家福，万事如意，满门春风，福气盈门。好，见家，是，好整洁哦。
1: Hello， 你们好，
2: Hello，
3: 欢迎大家，你好，
4: 我爱人，哦，李大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咱们进屋吧，
3: 咱们进屋看看，进屋看看，
4: 走，我带你们看看你们晚上住的房间吧，
3: 好的，好的，我们看看，哎，
5: 你们先看，我想厨房看一下，
4: 好嘞，我们看一圈过来帮您，
3: 一会儿我们来，大娘说，给你看看你的房间，晚上住的房间。
4: 你这是主卧，太气派了！哇，这个，哎呦，这新房，这是新房。还有这个房间，正好咱俩门对门，还有一个飘窗的。哦，
3: 那我们快，厨房帮帮李大哥，然后咱们走吧，走吧。
4: 今天做烩面吃去。啊，烩面馋一天了。
3: 做烩面要选一个厚面粉，那我们肯定要用鲁花麦芯精华小麦粉，它是用咱们河南的优质小麦，只取用小麦中间的麦芯精华，用低温轻盐慢磨的工艺，把麦芯的香味和营养都留住了。这个鲁花面粉麦香味特别香，而且它这个粉质是很细腻，像奶粉一样，色泽也很自然，所以能想象等会儿擀出来的面肯定是筋道又好吃。
4: 咱们家里像做这个很多面是，比如饺子呀、馒头都可以用这款面。用咱们河南话叫“种”。
6: 这个面少加一点盐。
4: 我来，我也想和面。来。哎，
7: 这是有经验的，对的。
4: 这个行了吧？絮状就可以了吧？
3: 絮状给它揉成面团儿。
6: 和面和到最后好的境界就是三浸。
8: 收光面光喷光。
6: 对。
7: 珍妮这边已经有趋势了。
3: 好了，行二十分钟再来揉一这个面筋儿。好，这个面团真不错，
4: 我这也不错吧？
1: 可以，
4: 李师傅，
7: 可以
4: 吗？挺光滑的，像小脸蛋儿哈。
6: 这样就给揉面了擀面了，
7: 揉了长的，然后弄到和面筋儿、小筋儿，然后再给它擀开。
4: 你平均切四块都可以了，
7: 再揉成长的，
4: 用这个油，要刷上是吧？
7: 对，
4: 防粘是吧？
7: 再用这个擀面杖再压一下，一会儿拉出面好吃。
4: 这个，
6: 对，
4: 再浸十分钟。
7: 好，行，非常满意。
4: 好。
3: 可以洗手去里边擦，做饭吃完了。好，您示范一下，看怎么扯。
7: 我知道，我来，我会扯。
3: 你确定吗？你是这样的吗？你就当的。
7: 我家以前开过面馆。
3: 哦，这样。
7: 嗯。
4: 小时候去帮过忙，你看，
7: 对，哦，是不是？哦，就是这样。
6: 甩面，
7: 我也想来一个，
4: 先厚了可以撕，
6: 嗯，
4: 多撕几下，
6: 像撕纸一样的是吧？
4: 嗯，对。
7: 哎，可以成功了，
3: 可以一下子这个面成2米了。
4: 这跟3米长，这属于是长寿面了。嗯，我想搞点白菜。哇，你出锅了。
3: 我想加点醋。
4: 可以了吗？可以了。
6: 藕要切吗？
4: 要小片。
6: 这就是咱们今天下午挖的藕，是吧？黄河藕，
4: 自己挖自己吃，心里有那个成就感，对吧？
6: 有成就感，对。
3: 嗯，来蒸米饭。
0: 好，来来，我把配菜切一下。

0: 我来当证。
1: 没事。
2: 你两个给这个门子钱呀？
0: 这好东西啊！
1: 它是什么做的呢？
2: 红薯粉，
1: 它也是咱们元阳的特色色。
2: 对对对。这次俺这边是一道传统美食，像结婚呀、订婚呀，都有这个。哦。这里边放的有盐，就放老抽和生抽就中了，其他都不放了。再少放一点糖提鲜。好，这个可以了。
0: 可以了。起锅。

0: 前面这栋房子就是我的民宿了，
1: 很时尚哈。
2: 这个民宿规模有点大哦，好喜欢这个风格呀。
0: 像这些家具都是我精心挑选的，
2: 真好，简约雅致，这种原木的设计。
1: 哇，这些陈设真好。
0: 这边的话我们也是有一个助农的区域的，村里面一些老人家他会晾晒一些土特产在这边售卖。
2: 哎，你想得很周到哈。
3: 这个院子弄得
1: 特别好，
3: 很有感觉哈。
4: Hello， 这边是我们现榨的橘汁，你要不要尝一下？
2: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来，啊，来，
2: 嗯，榨成橘汁好像比吃橘子还要甜，嗯。咱们村里现在民宿有多少呢？
0: 加上农家乐、采摘园啊，民宿总共有70多家了。
1: 入住率情况怎么样？
0: 整体的入住率可以达到70%，
2: 非常高。对，它几乎没有什么淡季了。
0: 今天大家也劳作一天了，去我家坐一坐。
2: 好。

0: 这前面就是我家的房子了。哦，一共是两栋，那栋呢是我奶奶那个年代靠着种橘子然后修缮的房子，然后这栋呢是我爸爸看农家乐有点点积蓄，在2015年的时候建的。这就是我爸爸妈妈和奶奶。
1: 奶奶好，
2: 欢迎欢迎。
3: 今天俊鹏陪了我们一天采橘子，到他的那个民宿看了看，我们再来家里看一看。
2: 好的好的，
3: 那我们先参观一下，稍后来帮你们做饭。
2: 好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4: 你看房子非常明亮，
0: 我们去楼上房间看看。
5: 今晚住的房间是吧？
0: 对对对，是的，一共是3间房，这里1间房，看你们自己挑选了。
5: 里面有自行车可以骑
3: 啊。对，
4: 我就这间。
3: 好的好的。
0: 还有这个，这个就温馨一点。
4: 我怎么觉得是孟老师啊？
3: 粉红色的小世界。
0: 这里还有一间房，
3: 这个还真挺适合大静的。
4: 对，
5: 我今晚在这儿。
4: 那我们去做饭。
5: 好啊。
3: 哎，你好，大哥。
0: 过来了。

0: 啊，今天晚上我们做几道家常菜，我先给你们一个人发个鲔鱼群吧。
1: 好好，
2: 分配吧。
0: 你洗菜。
2: 好，没问题。
1: 我切菜。
3: 好，我来煮饭。可以了。
0: 我们先做一道红烧鲔鱼。
1: 哇，太好了！
0: 煎至两边微黄就可以了，
3: 这就是家的味道。
0: 再放生姜大蒜，
1: 就是要炖一下它，是吧？
0: 哎，对。
3: 干辣椒，
0: 放一点点微辣可以
3: 吗？微辣可以。
0: 盐、酱油我们晚一点放，哎，等我们起锅之前来放。
1: 这汤都熬白了。
3: 汁儿的感觉出来了，
1: 很香。
0: 可以了。
1: 哎呀，这道菜闻着就香。
0: 现在我们要把橘子皮切成丝。
1: 这是要做什么呀？
0: 蒜须橘皮，用大蒜须和这个橘子皮炒一道菜。
2: 这两个我平时都觉得不能吃。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哈，橘子比较多，就把这个橘皮啊，当陈皮来用了。腌霉豆腐啊、烧肉啊，都会放一点点。橘子皮要稍微焯下水，要不然它有涩味。大蒜须也稍微焯一下水。
3: 就焯一下就行了，大哥。
0: 可以。
3: 就把这水倒掉，是吧？一放。

0: 香味出来了吧？
1: 蒜须的那个味道很提香。哦，
0: 这是灵魂蒜苗。嗯，
1: 好看好看。
2: 可以了。
1: 该我啦，来一个辣炒萝卜苗。

0: 热的菜多香啊。嗯，
1: 这都是我们这边的特色，像鱼呀、虾呀，然后我们这边的罗汉菜呀、
2: 来吧，尝一尝我们的劳动果实。我尝尝我做的这个。好，很灵。
3: 真还可以，爽脆。
0: 尝一下橘皮炒蒜须，这个怎么样？下饭。奶奶现在这个日子甜甜蜜蜜的，快快乐乐的，
4: 是的，
0: 很高兴。
2: 这个俊鹏他挺孝顺的，他早上陪我们采橘子的时候就反复说啊，我们现在干这些活都干不动了，我们奶奶他们那一辈人开橘山特别不容易。
4: 他还只知道那个橘子怎么挑下来，他还不知道我们当年开荒的时候把那个橘子树要种下去了，还把那个竹篮里的竹篮粪一单单的往上挑，那才是叫累了，往上挑，要不然那个橘子树就好难成活了。
2: 橘子树试验成活这个过程花了多长时间呢？
4: 摘下去以后等挂果有收入，最少也得3到4年。
2: 种橘子之前咱们靠什么呀？
4: 之前呢就种一点水稻了，
2: 传统农业。
4: 这传统农业，对，有了橘子就改变了很多了，像我们村的发展啊，都是来自于橘子啊，后来引进了这些旅游业啊，所以带动了我们村里的发展。
2: 大哥大姐什么时候就打算开这个民宿的呢？
1: 民宿是2022年开起来的，
2: 之前都在种橘子啊。
1: 开农家乐，开这个农家乐20多年了，那是旅游没带动之前就是货车司机，然后政府带动我们呐、搞旅游啊，然后游客就越来越多啦。
0: 现在大概咱们家这个收入分哪几块呢？
5: 收入的话。

0: 农家乐了，橘子了，
1: 橘子的采摘和销售收入，
2: 对，还有我的民宿，有一点小部分的收入，年收入的话大概在几十万块钱是有的，
3: 很幸福啊。
2: 对，在农村里面，说实话，这个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1: 非常可观的。
4: 其实开农家乐也需要本金呢，那会儿的本金是不是得有长辈帮忙？
5: 反正我们家的，说句实在的，这些东西都是在一起的。
4: 哎，您这个词用得特别好，就像下午俊鹏带我们看他的那个民宿的时候就说，当时他这个也算是一个很新的想法，但是爸爸妈妈还有奶奶祖辈就特别支持他，
1: 所以特别感动，就看到这种从奶奶开荒种橘，然后到我们大哥爸爸这一代通过农家乐把橘子跟餐饮呢结合，然后到了我们俊鹏啊，开始把橘跟民宿跟文创结合在一起，一代一代的一脉相承。
4: 在种橘子之余又有了更多生活的可能性，农家乐民宿好像大家都很惬意的在享受乡村生活。
2: 对，像现在呢我们村民的一些活动也多起来了，刚好呢明天就是我们采摘季的那个开幕式，然后像我们那边呢会有广场舞啊，这次是把它搬到了橘林里面，
4: 橘林里的广场舞、
2: 对对对，
3: 是不是一人拿着剪子然后哎一下哎
2: 明天我们还有一个集市呢，
4: 可以管大集，
2: 有橘子，然后还有我们做的伴手礼，我也会在那里去进行一个售卖。
1: 那我帮你一起有去卖。
4: 哎，那我也得去啊。
2: 可以啊，
4: 我们都得去啊。
2: 那明天欢迎你们去集市玩一下。
6: 开饭喽！
7: 大家着急了吗？好嘞，
6: 来来来，等你们好。
7: 这
6: 个、是
7: 两位，
6: 这个是我姑娘，这个是我小儿子啊、
7: 小儿子，
6: 对，大儿子不在家。
7: 大儿子今天不在家啊。
8: 来吧，咱们先尝尝吧，
7: 来尝尝。

0: 两个学生也赶紧弄筷子，来，看我做的，对对对，藕片，可能不如爸爸的手艺好啊，凑合吃。嗯，真的好吃，好吃，
1: 是吗？好吃，
0: 还可以吗？嗯，
2: 你煮的好吃，
0: 嗯，好吃。
3: 你尝尝这个门子，
0: 嗯，我尝尝，
3: 嗯，非常筋道，嗯，
0: 然后咸香，好吃，好吃。
3: 现在咱们村子文旅发展也很好，对吧？好多人到这儿来。嗯，像我们有那个黄鹤母亲啊，还有一个大型规模那个莲藕基地，还有一个庙母基地。嗯。然后全国各地啊都来看这个黄鹤，来这边游玩。外边的游客会越来越多。 外来人多了，所以那个俺开了一个饭店。哦，哪一年的时候？嗯，2018年。哦，俺家开了一个小餐馆，加上土地6元斤，一年的收入也就是10万块钱左右吧，还比较可以。我们在家也可以种地，也可以上班，收入会越来越好。
0: 下一次我们专门带着老的小的
4: 家属来
0: 看一看，来看一看咱们的餐馆啊。哦，好好，谢谢。
3: 但是餐馆很辛苦，起早贪黑，包括各种要备菜、要收桌、要传菜。他在后厨嘛，我在前面管账收账。嗯嗯，有时候我妈也去帮忙，俺闺女跟俺小孩星期天就去帮忙了。哎呀，
4: 好贴心啊！
3: 嗯，可欣慰。
4: 是的。
3: 现在俺姑娘正好实习期间。 嗯，天天下班吧，中午就40分钟到吃饭时间。但是他回来看见忙了时候，他不吃饭，嫌你帮忙，然后干活，干了活以后，忙完以后，然后吃了饭，赶紧再出去上班走。
4: 家里的事是排在自己事之前的。
3: 嗯，对。
5: 对家庭的责任，嗯，对家庭的这样的贡献。
4: 觉得这一方面有很多值得，就是这个肯定的地方。尤其有的时候，就是他们对你的关心，可能就是一两句话，你立刻很触动你。
5: 河南人好像他们那个家乡的情节特别的浓厚，嗯，
4: 对家乡的这个情感，很大一个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家人的情感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对于就是家乡，对于整个黄河情感也是非常非常浓，
3: 对，非常深厚的。 村上有一个活动，就是去那个黄河滩上种那个柳树。嗯。

0: 然后还去那个打扫卫生，想捡那个垃圾。哦，明天都要带着我们小儿子一起参加这个活动。
1: 那既然明天有，那咱们一块儿去帮帮忙吧。
2: 明天
1: 可以呀、
0: 明天带着你们一起参加那个植树活动。
3: 明天为黄河出一份力。
4: 好，
5: 好，好，明天见，明天见。好。
6: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央央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今天就带你们来参观我们这壮观的黄河母亲。
1: 我的母亲，我们来了。
2: 母亲河，我们来了。
0: 来打扫卫生植树，来保护黄河的生态环境。这边就是我们的管理河道的生态环境的合成。
3: 河长，咱们今天就听你的安排。
4: 我们这活动是让更多人参加到这个活动中来，让更多人了解到保护黄河生态的重要性，让保护母亲河不是一个口号，让我们实实在在干起来。
2: 这是一个常态化的活动了，
4: 是我们每周都会进行的。
3: 就像这样的一个做法，咱们坚持多久？
4: 这个一直都有，
3: 在咱们的黄河保护法之前。
4: 对对对，
3: 这个特别棒。
2: 那可以说是几代人了。
3: 对对对，
2: 来吧，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所有的垃圾消失。
4: 段教授，咱们一块儿吧。
3: 啊，我一块儿行，我听你安排。
2: 这个地上其实像这种塑料瓶，
0: 对，塑料瓶，像垃圾啊，这盖子，瓶盖子，
2: 这种塑料袋，
0: 塑料袋。
5: 小朋友，你几岁啦？
6: 八岁了。
7: 八岁了，
2: 冲冲冲，跑跑跑，看哪小姐。
8: 没有什么太多的垃圾，
0: 因为我们每周都要来。
8: 而且大家还会呼吁不要到处扔垃圾，可能大家的意识也会形成不要乱扔垃圾。
4: 主要捡这个树枝，就是怕冬天这个地方起火。哦，
3: 就是现在保护的已经很好了，我觉得。
4: 我们日常都有巡护的。
3: 这个特别好。咱们刘安这边负责的这个河段大概有多长？
4: 大概有两三公里。
3: 两三公里。嗯。像咱们这个捡到的这样一些垃圾，回头是怎么样处理呢？
4: 集中处理到那个垃圾回收站那儿。哦。
2: 以前这儿的垃圾会多吗？
9: 以前的话也会有，因为尤其到这个秋天这时候，它风比较多，
2: 风比较大，
9: 它也会往下刮一些个树枝呀、树叶这些东西。
2: 所以有一些其实不是人留下的，而是风带过来的。
9: 对对对。黄河这边的话，因为环境比较好，有的就也会来露营啊，来玩，可能多少也会遗留一点垃圾。
2: 所以我们在这里强烈呼吁大家，如果来到不只是黄河边，任何一处都要随身把自己的垃圾带走。
9: 对，是的。

0: 哦，前面在种树呢。对，
1: 那就开始植树了。今天这个就是我们的植树现场。哦，这个树已经植到这儿来了。是，我们植树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固土，一个是护堤。因为这个黄河上游呢，黄土比较松。一遇到暴雨，泥沙就冲到河里边，容易造成悬河的抬升。
0: 来吧，我们也下去加入植树造林。您先教我，我们一下如何去植树。
1: 第一步，我们要把树放到这个树坑里边，然后用铁锹，把这个土回填到里边，我们一年种树分为两个季节，春季跟秋季，因为夏季的时候温度太高，把这个水分就蒸发掉了，所以树的成活率达不到。
2: 它为什么光秃秃的呢？
3: 对啊，
1: 因为两个作用。
4: 第一个是保证了成活率，
2: 它的营养。
1: 对，营养。这个阶段它是做一件事儿，就是扎根。
2: 对，
1: 把树头取了，就是为了让它长出更多的枝条，就是遇到险情的时候可以方便使用嘛，不需要长太高。
2: 那这个成活率是百分百吗？
1: 95%以上。
0: 现在我们开始植树吧。
2: 来吧，咱们开始吧。

0: 土不好挖了。
1: 它这个粘性好强啊，这个泥可能你把它完全铲起来再往里面放比较累，直接就是把它推送过去，
0: 推里边，
1: 推进去就行了，那样的话它会稍微好一点。
0: 这就摸出来了，鸟巢。这就可以了，
1: 这可以了是吧？
0: 其实这个坑不用天台门。下雨的话，它把这个
1: 有一个水圈，哎，有道理，这都是经验。那儿还有一个坑，咱们过去把那个坑解决掉。
0: 行。
1: 咱们今天在现场的都是咱们女安的乡亲，
0: 是
1: 志愿者，特别棒。应该可以了，这棵树栽的比较厚实，
0: 过一段时间这个树成活了我再拍照片。
1: 哎，好。
2: 下了雨泥巴有点湿，有点像那个沼泽地。
3: 对对对，
2: 是吧？感觉你陷下去就很难拔出来这个腿。哎呦，我的脚都粘住了。哎呦，我的脚被牢牢扒住了。给它拍拍石，哎呀！哎，好，这个就捞过了。
4: 我们俩就可以前后左右的去给它加固，让它四面都有泥土。小旭，你之前跟爸爸妈妈过来植过树吗？
5: 植过。在很小的时候在那边种过，
4: 那边哇，那你小时候种的树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吧？他们已经守护黄河很久了。嘿，哇，谢谢。你叫什么名字呀？
6: 我叫李浩辰。
4: 浩伦，你在这种了几棵树了？今天？
6: 我跟我的伙伴已经种了大概四棵了。
4: 种了四棵树了，厉害厉害。好，可以，我来踩踩踩石，可以，来，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走，咱们继续去植其他的树。
2: 佳宁，哎，怎么样？成功了没？
4: 成果非常的卓越，
2: 显著是吗？
4: 我已经种了三棵树了，
2: 真的，
4: 真的。你种了几棵了？
6: 也是第三棵。
4: 加油，加油！给你找找踩这个把，给他点力气，翘起来。完美。哎，可真是不容易呢。
2: 这石头也可以吗？
7: 可以，可以。石头嘞，它搁这左轮着，它起那个固土的作用。是不是比挖莲子还难挖呀？
2: 挖莲藕需要有点技巧和你要细心一点，这个就是纯是要力气。这个豆子不下来，你看这个土。哎，好了，下来就好了。
0: 段教授，哎，我们植树植完了，我们去那边栽个牌子吧。
4: 好，走。

0: 我们先挖坑，然后再立起来嘛。我们也要让这块牌子成活，
1: 让过来的游客都要看着，保护好咱的黄河生态环境，保护好咱的家园。
0: 来吧，我们立牌。
2: 我们不光让树要活着，这块牌子要活着。
0: 这块牌子上写的"守护黄河生态，共筑绿色家园"，其实这个牌子就是在警示着每一个人。
2: 历史上黄河不断的决口，两岸的百姓不断的迁移，事实上始终摧毁不了的，是咱们对土地的感情，对家园的感情，对家人的感情，当然也包括咱们对黄河的感情。我在这儿的一个感受就是，前人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或者说前人对我们寄予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已经很大程度上得到实现了。最后祝福咱们六安的乡亲们。
3: 会有更加平顺、更加安稳、更加幸福的生活。第一次来到黄河边这么近距离的和刘安村的这些父老乡亲们交织啊，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这种情感还是很浓烈的。还有对于这个小麦的科技，我也是第一次了解。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小麦科技也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我之前一直以为种小麦就是播种嘛，不停的采收，然后再播种，没想到还有这么精细的研究，才能达到今天我们送到餐桌的这些美食，他们的这种坚持，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说得好，
4: 好。
3: 其实这两天我们的脚下一直有泥土，这个脚下的泥土和其他地方的泥土不一样，它是带着黄河从上游、中游流下来的泥沙。 我觉得刘安村的村民在用自己的实践，去面对着如何与黄河和谐共处、协同发展这个问题，交出了一个非常鲜活的答卷。也正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践行着对于这片土地、对于这个黄河的热爱，才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才让这片母亲河变成了我们永续发展的一个动力，成为滋养民生的一个幸福之河。 而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都在说明着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就是与自然同行，也是与未来同行。祝愿刘安村越来越好。

0: 前面就是我们海苔季的开幕式了。
1: 嗯。哦，前面挺热闹啊，感觉呀。
0: 像我们这样小型的海苔季已经办了18届了。啊。我们的主题是菊园里的广场舞，还有集市。
2: 这些广场舞队伍都来自哪里呢？
0: 这些广场舞以我们村为主，有些也来自周边村镇。啊、
2: 每年的这样一个庆丰收的橘子季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0: 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能带动将近10万人口过来进行采摘。
2: 带动10万人口，那销量的提升呢？
0: 销量的提升，那肯定就是翻一番了。
2: 明白。哎，这已经开始了。
0: 对，在这里彩排呢。
2: 哇，好专业啊！
3: 姐姐们，你手好啊！
2: 这队伍你看看，很帅啊！
1: 太厉害了！在橘子地里边跳广场舞也是一个挺新颖。
0: 你看这小朋友。哦。呀。
4: 哎呦，哎
2: 呦。啊、哦，很有力道啊！是啊。
3: 你看他的表情好到位啊，
2: 他几岁？
5: 6岁，
3: 特别到位啊，你看，
2: 好棒好棒好棒，加油啊宝宝们。
0: 嘿，这个就是我们这次主办那个领队王老师啊。
6: 你们好，你们好，
2: 我们能不能加入一下？
6: 可以啊，可以啊。小梦跟着我们戴老师，这是一家河的吉祥舞蹈队。
2: 好，
6: 戴老师，我跟戴了一个新的学员。
2: 新的学员，那我就去这里。
6: 你好，你好，我带我们小舞去那个汤汤舞蹈队，那个山坡上。
2: 你去那个队啊？
1: 第一支队伍好像是。
3: 那我们要看你们俩的精彩表演了，好好训练啊。
2: 不是，你们干嘛去？
0: 我们家有个摊位在那里。哦，
2: 你们去摆摊。那来吧，那咱俩好好排，好好排。
3: 小五加油，
1: 加油！啊，
6: 我们过去。
3: 好，那我们去摊位。
6: 汤老师，给你带来了一位新的学员。哇，
2: 大信，武大信，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
1: 大家好，大家好。
2: 哦哦，来，我们开始学动作哈。
1: 好。
2: 左脚右手，左脚右手，前面有姐姐。哎，对对对，好，一二，上一步，换手，换手。

0: 换手，对了，转转转转转，再来一次，还是一样的哈。2、2、3、4，转转转。好，然后我们有个摘橘子的动作，我摘一下，摘一下。
1: 啊，这是摘橘子啊，摘。哎，
0: 对对对对，
1: 不扒皮吗？直接吃。
2: 我们这支舞蹈主要就是一个村民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采集。

0: 好，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我都有点晕了，怎么那么多圈
2: 儿？这是咱们的摊位啊，那我们要好好的展示我们这个销售能力啊。要买卖我们的橘子，橘子
3: 可以尝一下我们的橘子，可以尝一下，可以尝一下这橘子。
2: 尝一下，现在尝不要钱，
4: 哎，尝不要钱，
2: 尝后再下单，
4: 哎，然后再下单啊，
2: 尝一个下单五斤，
5: 下单五斤，尝一个再尝一个，
2: 两块五一斤，买了以后幸福平安，甜甜蜜蜜，前程似锦。
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
1: 哎，对，非常好，非常好。
2: 尝一下，尝一下，尽量尝啊，免费尝啊，来来来，
7: 广场舞比赛开始。
0: 我们来自汤汤舞蹈队，来到一家河，很开心跳舞，摘橘子，姐妹们摘橘子啦。

0: 欢迎欢迎！啊，
1: 大俊来了，大俊加油！
0: 来，一，换吧，一，五、六、七、走，一，好。

好厉害，这个。

Thank you.

0: 太真诚了，大家能够投入当下的每一个时刻，无论是跳广场舞的时候，还是把各地的客人迎进他们家门的时候，他们也乐于把自己的家乡介绍给更多的朋友们，吸引更多的朋友来这里。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养心之旅。
1: 我觉得他们不只是在表演一个舞蹈，而在展示他们的一种对待生活的热望，更重要是他们在展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能够实现我们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我想一家和

0: 村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可复制可借鉴的乡村文旅融合的振兴之路。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8: 来到一家河村，感受到一种踏实跟安心。踏实是土地给的，安心跟喜悦是丰收带来的。每当跟居民在一起聊这些年的变化，居民们每次都是眼里有光，更加期待。他们把期待跟喜悦融入到耕田当中。最后祝愿大家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幸幸福福的生活。然后也希望大家多来摘橘子，吃橘子。谢谢。
0: 好，我们看到满山的金黄，这是我们一家和三代人，他们像橘子一样深深地扎根在这块土地，不断地去创新，既有对于我们老传统的守候，又对我们新的技能的一种培育。我想这就是我们现在乡村振兴最大的本色。
9: 在这里也让我看到了依山傍水的一家河村，这里的村民让破土而出谱写成了致富的新时代的篇章。在这里我们也走进了将产业和文旅相融合而应运而生的现代化民宿，这里变成了让人来了就不想走，走了就还想来的地方。我们也衷心地祝愿一家河村的未来大吉大利，越来越好，祝福你们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2: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3: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

0: 业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2: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3: 我撑不下去了。
0: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4: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
8: 我能捞得成。
9: 干！
10: 干！
1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2: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凌乱阳台变身花园解压阳台，真能疗愈身心，缓解焦虑吗？久坐人群如何养肾护肾？注意力差、易怒竟是前额叶受损惹的祸。肩颈僵硬不适、体态不佳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告别肩颈僵硬，重塑挺拔身姿。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草木有灵，养生有方。我想问问大家，下班第一件事儿，您都想做什么呢？可能很多朋友的答案是找一个让人紧绷的神经松一松，让疲惫的心绪静一静的地方，坐一会儿歇一歇，甚至发发呆也行。其实啊，这样的治愈角落不必奔赴远方，它可能就藏在你日日经过却从未留意的阳台里。只需要花一点心思，用心摆放一些植物，就可以把阳台变成一个属于自己的解压空间。那么如何把普通的阳台打造成既能护眼又可食疗茶气还能静心舒缓的居家绿色康养空间呢？来吧，跟着我们一起解锁属于你自己的解压阳台。
0: 这是一个日照充足的阳台，今天我们将开启一场12小时限时改造，把普通阳台变成解压花园阳台。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张女士家阳台采光充足，可屋内堆满杂物，整体单调沉闷，缺少生机。
2: 像我们家里这些阳台，基本上每天就是晒衣服、晾拖布、晾抹布。
0: 把乱糟糟的阳台重新打理一番，回家能有一处快速让自己安静且舒缓身心的小天地，是张女士的心愿。
2: 经常会有，就比如说压力比较重，睡眠不足，或者是有一些焦虑。然后最严重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去医院，然后总觉得就是胸闷，就是喘气，睡觉的时候晚上要坐着睡觉。
0: 那么张女士希望把阳台打造成什么样子呢？
2: 让人心情非常舒畅，而且眼前一亮，在这个环境里面待着非常放松，
0: 既美观又能舒缓身心，缓解压力。这个打造难度着实不小，不过别担心，这位正在勘测的达人愿意接受这份挑战。他是谁呢？
3: 我叫周坤，一名偏爱草木和花卉的博主。我家小院草木丛生，数十种花草每天和我朝夕相伴。

0: 它们开花结果了，
1: 用最温柔的方式治愈我。
2: 达人对阳台完成精准勘测与方案规划之后，我们为改造达人周坤设置了一项限时挑战，仅用12小时让张女士家的阳台焕然一新。她能否顺利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呢？第一步便是绿植选购，达人带领张女士前往北京规模最大的花卉市场挑选绿植。一番逛选下来，一株大叶绿植瞬间吸引了张女士的目光。
3: 哎，这个漂亮。
4: 嘿，你真会挑啊，一上来就
3: 挑的那最贵的那个。我觉得可以买这个了。我觉得这特别漂亮。
4: 你想要？
3: 对。
4: 你真想要？
3: 对对对，我非常喜欢它。
4: 但是我得给你泼个冷水啊，这个我觉得不适合你。这个很难驾驭，它就一片叶子，你要想把它养得完美的话，你需要特别好的光照、湿度和水分。如果这一片叶子稍微有点小瑕疵，就好像你这一身特别华丽的服装上面掉了一颗米饭粒，你就一下就毁了。所以它难是难在这点。
3: 那你觉得像我应该养什么样的，就是既漂亮，就像它这么漂亮，然后还能够就适合打理起来很方便的呢？
4: 你比如说你后面的这个植物，这个就很适合你家。这彩叶芋啊，是你看着干，但摸着不干。你摸一 摸
3: 很湿润，
4: 其实非常的湿润，
3: 但它看着干干瘪瘪。
4: 这个花对你家来说就特别容易，因为你那个阳台是正好朝南的，这个花又属于喜阳花卉，所以在你的阳台整个的夏天都应该是表现非常完美。
2: 除了彩叶芋，张女士又发现了一种外观和动物尾巴相似的植物，这是一种什么植物？适合阳台养护吗？
3: 哎，这个叫什么名字？这个我都没怎么见过。
4: 你用手撸一撸，
3: 有点扎，但撸起来就不扎了，
4: 对吧？它叫狐尾天门冬。
3: 狐尾天门冬，
4: 对，就是狐狸的尾巴的那个意思。
3: 我看好多掉叶的时候，会满地都是这种落的渣，是吗？
4: 对，是的。
3: 那我养的话，会不会把它也会养得很黄？如果一个绿的变成黄的，就会很难看。
4: 你只要记住别积水就行。这个花吧，就是不太喜欢被水泡的。你半个月、一个月浇一次水，它反而养得会很好。
2: 那么这盆植物选的如何？还应该掌握哪些技巧呢？
5: 这个植物选的还是不错的，在家里边观赏性比较强，而且比较皮实好养，而且兼具空气净化的功能。它的养护呢，只要控制好三点就行。第一个就是少浇水，第二是防低温，第三是多光照。
2: 一番逛选观察后，达人与张女士来到高大绿植专区挑选。张女士一眼看上了叶片墨绿、自带神秘风格的橡皮树，但是达人有不同看法，更推荐翠绿好打理的龟背竹、龙血树，这是什么原因呢？
4: 它正好是一个直角形，放到你家里嘛，正好能够营造那个比较高的那个空间。你家现在的阳台其实缺乏层次感的，把它补上去的话，刚好就把高中低三个层次感就都出来了，层次感特别重要。
2: 除了龙血树，龟背竹同样是专家十分推崇的居家绿植，其中的缘由是什么呢？
5: 龟背竹在北方呢，做室内大型盆栽观叶植物，养护管理比较简单，而且它能吸收甲醛等有毒有害气体，弱光下还可以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
2: 时间一点点过去，面对这么多植物，打造难度也进一步加大。它真能如期打造出兼具美观与疗愈感的治愈阳台吗？布局设计正式开工，施工由左至右依次推进。时间仅剩半个小时了，最后一片区域仍未完工，夜幕已然降临，达人能否按时完成任务呢？待最后一盆花卉安置完毕，3、2、1，计时终止，挑战顺利完成。我们一同等候明日张女士前来验收吧。一起来看看达人给张女士打造了一个什么样的阳台呢？她会喜欢吗？
4: 经过了12个小时的改造，我们已经把张女士的阳台焕然一新，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准备好了吗，静姐？
3: 准备好了。
4: 你有点紧张是吗？
3: 非常紧张。
4: 好，3、2、1，摘下眼罩。

0: 可见阳台。
1: 杂乱阳台蜕变为微型花园，眼前的景象令张女士惊叹不已。那么达人的这套方案有着怎样的设计风格与核心理念呢？
2: 我觉得这种自然风的风格会让人本能的产生一种放松的感觉。我觉得这个阳台亮点就是它三个不同的分区，三个分区呢相互之间不打扰，而且有机的结合起来，又满足了观赏性，同时又满足了功能性。
1: 那么三个区域分别有着怎样的疗愈特点呢？
2: 这个区域叫望绿区，设计的宗旨就是让你沉浸在一片热带雨林中。我们用的方法就是用的不同的绿植前后左右把你包围住，让你坐在这里一抬头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绿色，舒缓你的心情。
0: 太美好了，
2: 你肯定喜欢这个。
1: 下面要介绍的是中间的闻香食疗茶器区，随手可摘，花香四溢，好吃好闻又好看，集味觉、嗅觉、视觉美感于一体，愉悦心情。最后的空间为月色静养区，以花卉为核心，搭配蒲团，压力大的时候可供人静坐放空，平缓心绪。小小的阳台竟然分出三大功能区域，好看又解压。但是从科学角度出发，这套设计真能实现疗愈效果吗？
3: 按照人的感官体验，把阳台分成了三个区域，从护眼、闻香食疗再到静心冥想，起到一个层层递进的功效，贴合我们现代人焦虑、眼疲劳、身心紧绷的痛点。这个阳台的左边区域，它是一个望绿的护眼区，整体呢满眼环绕着翠绿，像走进了小森林一样，眺望可以放松双眼，空气呢也更

0: 服大脑的神经，改善烦躁失眠。
1: 那么中间的闻香食疗茶气区域又能起到哪些疗愈效果呢？
0: 中间区域食疗茶气区由低矮草本搭配着小花，清香清淡，适合坐着喝茶，随手采摘，起到放松身心的功效。主要有薄荷、紫苏、迷迭香、罗勒，属于药食同源，不含挥发油、黄酮，泡茶可以做菜，起到清热提神和养胃的作用。闻香舒缓植物搭配呢，主要有茉莉、栀子，释放茉莉酮、方樟醇，可以温和平复烦躁情绪，香味不刺鼻。
1: 最后这片区域布满各类花卉，色彩层次丰富，这样的搭配真的有解压疗愈的效果吗？
0: 右侧区月色静养区，此区域的特点是花色温柔雅致，它平常啊适合我们打坐放空，平复我们浮躁的情绪。
1: 为了直观验证花园解压阳台的真实疗愈效果，我们设置了对照测试，分别在无绿植的原始阳台以及改造完成的花园阳台，为张女士佩戴眼动仪与生理手环。对比测试完毕之后，最终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0: 眼动仪呢，测试原理主要是看瞳孔的紧张度、疲劳指数，数值越高呢，代表眼睛越累。从张女士观看绿植前眼动指数179，

0: 一段时间之后呢，明显说明护眼区呢可以有效的缓解紧张和疲劳感。
1: 怎么样，看到这儿您是否也想拥有一方同款解压阳台呢？其实只需要依照自家阳台的实际尺寸适配绿植，坚持好看省心两大要点，就能让我们在养

0: 呼的过程中收获快乐。
1: 今天我们一起聚焦肾气亏虚，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呢？久坐伏案办公，或者居家长时间刷手机，后腰肾区变得酸软发沉，还可能下肢水肿，起夜次数变多，这可能是肾气亏虚导致的。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教您几招居家护肾养生的方法，快速缓解肾气亏虚带来的周身不适，一起学起来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医院院男科的王福。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关于当今生活中几乎人人都存在的习惯——久坐。不管是上班族朝九晚五的伏案工作，还是中老年朋友久坐打牌刷短视频，学生的伏案刷题，几乎所有人每天都要长时间的静坐。很多人坐久了只觉得腰酸，身子发沉，揉一揉歇一晚上就抛到了脑后。殊不知啊，咱们的肾气在持续的受损，身体正在发出预警的信号。今天啊，咱们就来讲一讲久坐为什么会伤肾，居家如何固护肾气。首先要先讲明白为什么久坐会耗上我们的肾气呢？中医常说呀，肾是先天之本，是咱们人体的先天储能仓库，管全身的精气神、水液代谢等等。咱们的后腰这一块啊，就是咱们肾脏安身的地方。老话常说，腰为肾之府，腰就是肾的房子。久坐伤肾，核心就四点。第一，久坐影响气血运行。人体的气血就像运输营养的货车，我们久坐不动，下半身腰腹持续受压，气血运行不畅。很多人坐一天下班回家，浑身发软，提不起精神，根源可能就是肾的阳气并没有得到舒展，比如长期开车的司机，持续伏案的程序员等等，常常不是一开始就出现明显的疾病，而是先有腰底部的发沉、会阴不适、精神不振，久而久之才会牵扯到排尿和性功能。第二，久坐影响肾主水的功能。肾具有主司和调节全身水液代谢的功能，身体的多余的水分、代谢废物全靠肾排除，长期久坐，下焦运行不畅，水湿排不出去，堆积在身体里。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坐了一下午，小腿发胀、脚肿，晚上起夜次数变多等等，这都是肾调节水液代谢失常导致的。第三，久坐人群大多伴有操心、焦虑，双重消耗肾气，导致了脑心肾精神轴的失调。不管是上班赶工作，还是在家操心家事，久坐不动的往往伴有脑子不停的思考。中医讲思虑伤精，压力大，情绪不畅，往往会连带耗伤肾阴，一边不动耗气，一边思虑耗精，双重的损耗，肾气亏得更快。第四，损伤是慢慢攒出来的，早期啊特别容易忽视，久坐不适一般不会一下子疼得受不了，往往容易感到累、腰酸、睡不踏实，很多人常常当作是劳累，长期不管，慢慢会出现排尿、性功能还有生育能力的下降等等。总结一句话，不仅仅是坐着本身这件事伤人，更是长时间的不动，气血不流畅，日积月累影响了肾气。那么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存在肾气亏损的情况呢？有三个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一对照就明白。第一，腰部发凉发沉，每天久坐之后啊，腰部发酸发沉，站起来活动后缓解，没多久之后又难受，这往往是肾气不足、寒湿堵在肾最典型的信号。第二，水液代谢乱了，早上起床眼皮浮肿，久坐的小腿浮肿，夜里睡觉总是要起夜两次以上，这往往是代表肾参与水液代谢的功能受损。如果男性同时出现尿频、尿急、排尿不畅、尿纤细等等，可能要把前列腺也一起考虑进去。第三，精气神不佳，天天睡觉但还是疲乏

0: 乏力、记忆力差、掉头发。看到这儿，可能很多女性朋友会问，男性才需要补肾，护肾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里跟大家说清楚，肾啊不分男女，肾掌管所有人的精气代谢，久坐带来的损伤男女都一样，所以啊固护肾气是大家都需要重视的问题。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几招居家调理方法，不论是上班族还是退休在家都能长期使用调养身体。八段锦中的第六式，双手攀足固肾腰，双腿伸直，以髋部折叠敷身，不必强求触角，手臂带动脊柱逐节起身。第八式，背后踢肩百病消，匀速抬脚跟，纵向拉长身体，落地轻肾，接触近战，收气归丹田。第二招，益肾行起祛湿代茶饮，五味家常药材日常泡水喝。组方很简单，黄精九克，杜仲叶九克，黄芪九克，茯苓六克，代代花六克。所有药材放进杯子，沸水闷泡十分钟，白天分两到三次温着喝，一天一剂就可以。我们知道啊，黄金啊专门滋养肝肾，给咱们的肾储能仓库补充精气，杜仲叶入肾经，专门缓解久坐腰酸腿部发软，黄芪补气，补足全身动力，让气血能顺畅流到腰腹。茯苓健脾祛湿，解决身体浮肿发沉，代代花疏肝理气，化解久坐伴随的压力闷气，避免气滞上身，整个茶饮气血并巧，肝脾肾同治，是补而不滞，养而不壅，行而不散，使用于久坐人群日常状态的调养。这里提醒一下，孕期的朋友，正在发烧急性炎症期的朋友，暂时不要服用。第三招，碎片化作息补救法，改几个小习惯，减少肾气的耗损。调理不只是靠拉伸喝茶，日常小事才是固本的关键。给大家三条最简单的要求：第一，定时起身，绝不憋尿，每坐一到两小时必须站起来活动十几分钟，憋尿会加重肾脏的负担，有尿意及时排出，尤其是男性朋友，不憋尿就是保护我们的前列腺，中途哪怕只是起身三五分钟，总比连续坐三五小时强。第二，少熬夜，适度休息，熬夜最耗伤肾精，夜里尽量十二三点前睡觉，中午可以小憩十几分钟。第三，饮食清淡，少重油重盐，重盐会加重肾脏排水的负担，外卖重油甜食少吃，减少体内湿热的堆积。这三条不用额外花时间，只是调整日常的习惯，从根源上减少久坐对肾气的持续的伤害，做到养护和预防的同步。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前额叶受损。最近啊，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有一个词关注度还挺高的，叫做前额叶受损，很多的网友都纷纷对号入座，给自己确诊了。他们说啊，注意力不集中，易烦易怒，失眠乏力，都是前额叶受损造成的。这科学吗？我们日常应该如何养护我们的大脑健康呢？究竟什么是前额叶受损呢？具体又有哪些症状表现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林医生，给我们来细致科普一下。林医生你好。
2: 你好，观众们好。
1: 向您请教哈，前额叶究竟在大脑的哪个位置呢？前额叶为什么会受损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前额叶受损呢？
2: 好的，那个我们都知道大脑啊，它是有几个这个脑叶组成的。
1: 嗯。
2: 那么因为我们前额叶是对大脑这个总的指挥部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家对这个比较了解。那么其实还有顶叶。

0: 还有颞叶，还有枕叶等等，这些大脑皮层它都是非常精密的丝质，我们人的这个从运动感知啊，到认知到情感各方面的功能的。那么大家对前额叶比较了解，可能来自于很多的方面啊，但是我们要从科学的角度讲，前额叶确实在一个人的这个大脑功能里面占据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啊，因为它既涉及到我们的有计划的行动，就是所谓的意向啊、动机啊这些决策这些重要的内容，同时它也会有一些和情绪相关的一种调节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基础性的这个对这个注意有帮助啊。所以如果说前额叶功能确实是因为外伤，或者肿瘤，或者其他一些炎症的这种影响啊，我们这个一个人的整个的精神的活动，整个的社会活动就会非常明显的变化，啊，就很难就是说通过其他的大脑的代偿啊，或者自己的掩饰啊不被察觉，所以它既是一个总指挥部，它又是一个很容易被察觉的啊一个脑功能的一个基础。
1: 明白了，那林医生，现在有很多的网友哈，经常给自己确诊，说自己是前额叶受损了，比如说遇到注意力不集中啊、易烦易怒啊这些症状。那么我想问问您啊，如果经常给自己暗示说自己前额叶受损，这样的一种行为会不会对身心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呢？
0: 是的，我们也在临床碰到这个主动来求诊，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诊断了。他不是来请教医生自己的症状是什么原因，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拖延啊、性格变化啦、睡眠不好啊，他并不是来症状来这个作为主诉来求诊求医问药。那这种情况呢，一般而且还都是年轻人，脑力劳动者啊，这个有的还是比较好的社会功能的这种孩子们来的比较多。我想原因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这些情况经常会在这样的人群当中啊被首先注意到觉察到啊，无论是周围人啊，或者是领导，或者是家人啊，还是他自己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比较痛苦的。但是呢，离我们医学上讲的前额叶功能受损，那它还是距离很大的。我们经常给病人做一些心理评估、脑功能检测啊，会发现其实它比正常人还要好一些啊，最起码它是正常的啊，一定不能够这个进行诊断前额叶功能受损的。但是这类这个人群，他这样子的一种自我诊断的状态，他离不开他自己心态不好。
1: 对，
0: 他的心态不好了以后，他就会经常去自我对照，经常自我暗示，然后这种对照和暗示会带来他的状态不佳，带来他的情绪不良。状态不佳和情绪不良恰恰是我们精神心理医生应该要提醒我们这类人群。这类人群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是可以诊断焦虑障碍、强迫性障碍，甚至是抑郁障碍的。
1: 对，
0: 但是它也不能说是前额叶功能受损，而就是一个常见的疾病，常见的一个情绪障碍啊，不要把自己定义为前额叶功能受损，因为那样的话呢，就会带来一些什么暗示呢？就是我好像就是先天的，
1: 对，
0: 我好像就是长时间的不可逆的啊，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啊，这种观点不对，这种观点实际上就会延误治疗，或者说治疗有偏颇啊，治疗有偏颇了以后，就什么事情他都打包啊，变成这个一个垃圾桶丢进去啊，我就不治疗了，我就这个不积极的行动了啊，这个是肯定是不利的。
1: 看来我们的心态和心理调节能力也特别的重要啊。那还是想回归这个问题来问问您，比如说有的朋友他确实感觉到自己，比如说睡不好啊、乏力啊、易怒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些症状确实是不是前额叶受损导致的呢？
0: 那它不仅仅是前额叶功能这个

0: 反应的症状。
1: 嗯，
0: 如果前额叶功能不好了，那肯定也会有情绪的淡漠啊，情绪的低落啊，啊，这个控制不住的这种冲动啊，啊，这种表现。但是我们反过来是不对的啊，不是说出现这种症状都一定是前额叶功能障碍，它可能是大脑整体的一些啊，这个短暂的一些因素。我们经常说的抑郁障碍，经常说的焦虑障碍，其实啊，不仅仅是前额叶的问题，是整个大脑功能问题啊，而且都是可逆的啊，通过短时间的这个治疗啊，药物治疗也好，这个物理治疗也好，甚至系统的心理治疗也好，都是能够有效的。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前额叶受损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您给我们提醒一下？
0: 健康的这个大脑功能啊，四个因素一定是都是要强调的。
1: 嗯
0: 啊，首先是睡眠要充足，而且要有规律啊。第二个呢，你要饮食也要适当，也要有规律啊，不能今天暴饮暴食啊，白天这个忙的不吃饭啊，或者为了节食，晚上这个控制不住了，暴饮暴食啊，不然你睡不着觉。很多人是这个样啊，所以夜宵他停不了啊。所以你这个睡眠和这个饮食这两个规律性啊，适当一定要保证啊。第三个呢，就是你还是要积极行动啊，积极行动要体现在你用脑和这个身体啊，身体当然你就是要去运动啊，适当的一种运动。情绪是第四个也是比较难的这个支柱啊，因为情绪每个人每天都会有一些波动啊，这个波动没有关系，但是你整个的一个这个情绪应该要保持一种积极乐观啊，而且呢是要有一定的自信啊，特别是年轻人现在来咨询这些问题，我都给他们打消这种顾虑啊，你们的大脑功能都是能够恢复的。
1: 对
0: 啊，不是你看到文字上面或者 AI 给你这个回答的那样，哦，我好像就不行了啊，所以一定要打消这种念头，把自己的生活理清楚，把这个四个支柱啊都能够恢复起来。
1: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相信啊，通过您的科普，更多的朋友就了解了前额叶受损，也更能科学的看待前额叶受损。谢谢您的分享，再见。我们一起来看看还有哪些内容值得我们关注。
2: 圈友晚霞发来求助，他说一直以为胰腺炎都是吃出来的，可是身边同事没有暴饮暴食，却也查出了胰腺炎，想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3: 急性胰腺炎都是因为暴饮暴食吗？实际上这是一个认知误区，在我们国家最常见的胰腺炎是胆源性胰腺炎，顾名思义是由于胆道系统的疾病所导致的胰腺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肝脏分泌的胆汁是通过胆管会排入到肠道，而胰腺分泌的胰液也会通过十二指肠这个位置排入肠道，而这个位置是胆管和胰管的一个共同开口，这个位置我们叫它壶腹部。因为任何原因导致的胆管，尤其是胆总管下端的一个梗阻，包括胆结石、胆道系统的炎症、胆道的蛔虫症等等，一旦造成了一个梗阻，那么胆汁和胰液就没有办法很通畅地流入我们的肠道，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发生胰酶的异位激活，消化胰腺自己，甚至是引起胰腺和胰腺周围的组织水肿炎症坏死，发生急性胰腺炎或者急性坏死性胰腺炎。那么除了胆源性的因素以外，还包括像饮酒，它也会损伤我们的胰腺细胞，暴饮暴食它会引起我们的胰液的大量分泌，这些都是胰腺炎的一个诱因。另外还包括像药物、创伤、高脂血症，尤其是当你的甘油三酯达于11.3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都是胰腺炎的高危因素了。
2: 出现急性胰腺炎的时候，往往伴随有腹痛，那么这种腹痛与急性肠胃炎引起的腹痛有什么区别呢？
3: 胰腺炎的腹痛呢，它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啊，位置它是表现为一个上腹部的一个疼痛，这个疼痛可能会向我们的左肩或者是左侧的腰背部去放射啊。当然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是特别典型，他可能会往右侧去放射，但是不重要啊。出现剧烈的腹痛，在呕吐和排便以后它不缓解都要小心。而胰腺炎的腹痛它还会表现为一个束带状的疼痛，就像一个带子捆起来的那种痛。而如果是胆源性的胰腺炎，它还有一些

0: 胆道系统的表现，可能有一些皮肤或者是骨膜的一些黄色啊，变黄的一个表现。如果是在家里面，你已经高度怀疑自己是胰腺炎了，一定要做到三步去自救。第一步，禁食禁饮。第二步，不要自行口服任何的止痛药去掩盖症状。第三，就诊的时间要快啊，拨打120或者及时的啊自行去到医院去就诊，千万不要拖啊，不要小问题拖成大毛病。那么我们要如何去预防胰腺炎呢？首先啊，第一个就是要合理和规律的一个饮食，特别是在过节期间，千万不要亲朋好友一聚会啊就暴饮暴食，因为暴饮暴食是很容易诱发的，特别是你在有胆道系统基础疾病或者是胰腺基础疾病的基础上，一加一啊就更容易发生胰腺炎了。第二个就是，如果你已经有些胆道系统的基础疾病了，比如说有明确的胆结石、慢性胆囊炎或者是胆管结石等等啊，这些问题啊一旦发现了，要及时的就诊和治疗，千万不要拖。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我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做抗阻训练。做抗阻训练，灵活放松肩颈，让肩背更加挺拔。好了，跟着我们一起开练吧。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高凤。总觉得肩颈僵硬，酸痛发紧，今天跟我们一起弹力带抗阻，舒展肩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那下面我们来进行第二个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我们做完这两个动作以后有什么感受呢？哎，我们主持人先谈一谈自己的感受。
1: 是的，高医生，您知道我跟着您做了这两个动作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又简单又复杂。首先它这个简单就觉得哎，看起来动作很简单，但是做的时候其实我感觉我找不到发力的位置，感觉全身都在使劲，哎呀，到底是怎么是正确的呢？所以我觉得要好好跟您来学习一下细节。
3: 高医生，我做完之后我就感觉我的这个肩胛骨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发酸，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控制不住，感觉我的手臂也是发酸，尤其是前臂也挺发酸的。那我想问，这样我手臂发酸的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吗？
4: 这些问题您在跟练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了呢？肩颈僵硬，不自觉就容易驼背弓腰，不少朋友都会被这些情况所困扰。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细致学习一下这两个弹力带抗阻训练动作吧，告别肩颈僵硬，重塑挺拔身姿。
2: 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动作，我们的这个弹力带的扩胸加背呢，我们要这个双脚与肩同宽。
1: 哦，你看第一个动作我就错着的，我都一直是应该这样是吧？
2: 对，然后我们的那个双手呢伸直，前屈到肩的高度，然后手肘呢可以微屈啊，然后双手相对。这个宽度呢可以略宽于肩关节，
1: 略宽于肩关节、啊、
2: 当然我们如果说握得越窄呢，我们的阻力就越大。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动作的要点呢是我们的发力，这个我们要集中我们的这个发力点是在我们的背部肩胛骨的周围、哦、我们不是靠这个
1: 手的力量，
2: 手臂的力量去把它拉开、嗯、我们是靠我们的背部的力量，肩背部的力量，我们能感觉到在拉的过程中，我们的手，我们的大臂小臂可能只是一个支撑的作用，我们是靠我们背部把这个拉开。当然拉开到最大的时候，你应该是肩背部肩胛骨的肌肉是有明显的这种收缩的感觉，发力的感觉。然后我们回去的过程中也是慢慢的回去，不要一下弹回去，这样呢它拉的过程中我们叫做一个肌肉的向心收缩，回去的过程是一个离心收缩，这样呢能起到更好的锻炼的作用。如果说发力的时候觉得特别吃力，其实可以握得再宽一点。

0: 这样呢它的力量就会小一些，可能刚开始练的时候更有助于你掌握这个动作的要领。
1: 大家选弹力带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些和自己的这个情况差不多的，比如太重的可能就拉不开。
0: 对，是的、嗯、那咱们第二个动作呢，我们首先呢基本的姿势不变，然后我们的大臂呢要贴在体旁，练的时候大臂不要抬起来。
2: 高医生，就是我刚刚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感觉我背部有一些发紧，那请问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
0: 对，这个我们这个动作呢主要就是锻炼这个背部还有肩胛带的这个肌群，如果练完以后你是背部的肌肉觉得发紧酸胀，那就起到了我们锻炼的作用，说明你练的这个发力是对的哈。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本身是激活背部的菱形肌、斜方肌的中下束，它可以对抗我们的含胸啊、驼背、圆肩这些问题，能够比较快速的缓解我们颈肩部的这种僵硬的问题。我们这个动作呢首先我们大臂呢要贴在体侧，大臂夹紧，在练的过程中呢大臂也不要抬起来，然后我们的双手呢手心朝上，双手的距离呢与肩同宽或者略宽都可以在整个的过程中我们的腰背部包括我们的颈椎要挺直，下巴微收，保持这个起始的姿势。背部我们的肩胛发力，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背部啊。我们的手呢也是一个杠杆支撑的作用，它本身不发力，然后慢慢的回来，这样你在拉的过程中你会感觉到你背部的夹紧啊，肩胛骨的夹紧啊，慢慢慢慢再收回来，也是一样，不要快速的回来，要慢慢的回来，这样呢就能起到我们这个锻炼的作用。
3: 这一遍练下来，您有没有感觉后背肩胛骨的位置有点微微发酸呢？嘿，这就说明啊，起到锻炼效果了。专家告诉我们，之所以选择用抗阻动作来进行训练，目的并不是为了把肌肉块练得更大，而是通过抗阻训练的方式，可以更精准地刺激背部的小肌群，利用对抗阻力来增加我们肌肉耐力，从而使得肌肉更平衡，缓解肩背不适，矫正我们的体态。好了，最后咱们再来一起打卡跟练一次这两个动作吧。
0: 第一个动作呢，弹力带扩胸加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那第二个动作呢，弹力带肩外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下期再见。
4: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5: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6: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7: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8: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9: 我撑不下去了。
5: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1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1: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12: 这个纸呢重五克，
13: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4: 干！
15: 干！
16: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连续五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连日来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展开。聚焦常见病多发病，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今天发布。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7月9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7月9号，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7月9号中午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火灾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紧急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当地消防救援队伍调派183人、35车到场处置。目前搜救和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在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的陈岱镇，那么在今天中午是12:04的时候呢，这里的这家鞋厂啊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火灾事故。那么我们赶到这里的时候呢，已经是晋江当地集结了35辆的消防车、183名的消防指战员到现场进行扑救。但是据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说呢，他们最大的困难是到达现场的之后呢，发现整座的这个工厂大楼已经开始了完全的燃烧，这给他们的救援工作呢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那么目前啊，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呢，依然是有消防车和救护车坚守在这里。比如说像我们的消防车可以看到，它还是在对我们着火的这个厂房进行持续不断的喷水的作业，目的呢是为了对它有可能会发生的复燃来进行一个预防。那么今天下午在4点多的时候呢，其实现场的明火啊已经是得到了扑灭，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呢，消防车还是有很多消防车在持续不断的对这里进行一个喷水。那么现场呢也有多辆的救护车在等待搜救人员的一个转运的情况。那么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目前当地是调集了各方的力量来积极的对伤员进行救治，那么同时呢也还是有很多的消防力量坚守在现场，对于现场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火灾复燃的这个情况呢去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防范的处置工作。那么目前呢对于伤员救治和火灾的事故原因的调查情况呢还在调查当中，那我们呢也会守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
1: 上半年，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

0: 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

0: 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 60%。 在出口方面，一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 65.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
1: 今年以来出口表现超出预期，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当地时间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
3: So the 3% we're projecting this year is marking a slowdown, that's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other word I would say is it's a divergent outlook. Why? Because we have on the one hand the war that's shaping the outlook, but we have an opposing force coming from the global technology cycle that is actually pushing activity up. And the impact of these two opposing forces varying widely across countries. So it's divergent when you look into different regions.
4: 此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增长4.6%，较4月预测上调0.2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3: So this 0.2 percentage point upward revision, one is that the Q1 outturn, 2026 first quarter activity in China has been stronger than what we were anticipating. Basically, you know, 5% year-on-year growth that adds to the performance for the year as a whole.
2: 昨天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下面我们就从两个奖项看科技发展成就。
5: 中国天眼 FAST 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016年9月25号，坐落于贵州平塘喀斯特洼地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正式落成启用。近10年来，这台国之重器持续捕捉来自宇宙深处的微弱信号，在脉冲星、快速射电暴、中性轻宇宙探测、纳赫兹引力波等前沿领域实现一批原创突破，推动我国射电天文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人类探索宇宙本源贡献中国观测力量。
6: 在脉冲星发现领域，我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前沿的了，而且最重要的发现设备，代表着我们快速地提升到国际的第一梯队了。
5: 目前 FAST 周边正在规划建设数十台中等口径天线，构建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大幅提升望远镜的分辨率，推动我国射电天文学研究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
6: 那未来我们要进一步提升望远镜的性能，让它能长久地保持国际领先的地位。
5: 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建六教授团队牵头完成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器官保留及功能重塑技术创新及推广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子宫内膜癌、宫颈癌等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传统根治手术需完整切除子宫卵巢，虽能清除肿瘤病灶，却会让患者永久丧失生育能力，疾病复发风险较高，全球范围内长期缺乏可同步实现肿瘤根治、器官保全、生殖功能保护的一体化成熟诊疗方案。王建六教授团队打破传统妇科肿瘤一刀切根治手术模式，攻克了育龄患者抗癌与保生育无法兼顾的世界性临床难题，搭建起一套体系完整、可全国推广的妇科肿瘤保育全链条诊疗技术体系， 多项原创诊疗方案，

0: 被国际权威医学指南收录引用。临床数据显示，这项技术体系可将肿瘤缓解率提升至 90%， 患者成功妊娠率达 52.9%。
1: 肿瘤的病人去治疗绝对不单单是肿瘤的治疗，一定是肿瘤的治疗与身心健康的呵护保护同等重要。肿瘤病人的治疗，治好的肿瘤让他幸福，让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回归家庭和社会，他才是真正的肿瘤的治疗治愈，这才是肿瘤治疗的终极目标。
2: 继续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20点钟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10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时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各地未雨绸缪，积极做好各项防御准备。
0: 距离浙江台州市区约52公里的大陈岛，眼下正值旅游旺季，为确保游客安全，当地统筹航运运力，今天将岛上游客全部接回。目前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面停工，18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今天上午10点，浙江第四大水库浙江温州山西水库溢洪道闸口缓缓开启，水流态势平稳可控，淤泄腾库工作安全有序开展。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雨，温州市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开展预排预泄。截至7月9号12时，全市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15440.47万方，有效腾出了防洪库容，为后续降雨防御工作争取了主动。浙江舟山市胜泗县是浙江省唯一的全域海岛县，台风影响期间，各类生活物资极易因海上交通中断出现供应短缺。7月8号，一辆载有33吨汽油的油罐车从舟山本岛运抵胜泗县。自7月6号以来，当地已保障100多吨燃油、40吨粮油等重点民生物资，通过水路陆续运抵。截至8号下午，码头所有作业船舶均已安全驶离港区。为严防台风灾害风险，从7月8号开始，在杭州西湖的杨公堤沿线，园林工人正忙着给道路两侧的悬铃木加装支撑加固设施。这片区域风口密集，古树名木其中。景区花岗管理处提前对树木开展疏空减重修剪加固支撑作业，防范树木倒伏断枝伤人风险。
3: 基本上我们辖区就是在900多棵树的样子，大面的工作今天都可以完成。
0: 福建宁德就位于目前预计的台风登陆范围内，这里也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水产养殖区，为防御台风巴威，当地加紧开展海上养殖设施加固工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霞浦县下虎镇的一个养殖鱼排上，那这里也是大黄鱼和海参的一个重点的养殖区。目前海面上虽然是比较的平静，但是宁德市的一个防台的工作已经在前2天就紧锣密鼓的开展了。那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的这一大片的鱼排，就是有这个500多口的一个网箱，这些鱼排呢也是这5-6年来当地重新去更换的一个塑胶的鱼排。那它们本身呢就是这样30到50个网箱会串联在一起，并且呢是用锚来进行固定的。渔民们就正在这个鱼排的连接处去重新收紧这个绳索，保证这个绳索它们的受力是均匀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这些鱼排的上方都加盖了这样的一层渔网，那这些呢就是为了防止鱼外逃，最大程度的保证财产的一个安全。
0: 随着台风巴威逐步逼近，上海消防救援部门抢抓备战窗口期，同步开展防汛装备全面核验备勤。记者从海事部门了解到，当前长江进入主汛期，受上游来水影响，长江水位快速上涨。针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大风降水，长江南京段启动4级防御响应，提前摸排辖区危化品船、集装箱船等重点船舶动态，

0: 近江海船调整了航行计划，就近选择安全水域避风。
1: 继续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连日来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展开。
0: 七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约12000名师生被困，整个园内道路被4-5米深的洪水淹没，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七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贵港全市投入超100艘橡皮艇，其中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2: 解放军来了，
3: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0: 然而由于一艘橡皮艇每次可运载人员不多，转移进度有限，中国安能救援队紧急出动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舟桥自带动力，可快速搭建形成水上作业平台，甲板长度达到60米，总承载力达60余吨，单次可运载500多人。
4: 我们呢，救援工作是昨天晚上开始，我们分着组成了3组舟桥，由于地形啊、地貌啊比较复杂，我们这样能够快速高效的转运。
5: 据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半，那所有被困在西江教育园里的师生都已经得到安全的转移。昨天晚上呢，我们的救援人员也是连夜的冒雨去进入到校园里面，他们和学校里面留守的老师一起配合，有序的来组织同学们登上舟桥，来撤离到教育园区周边的一个位置。那当这些学生他们撤离出来之后呢，由我们校方和教育部门所提前安排好的一些大巴车，再把这些学生去转移到市区里面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
6: 困了好几天，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0: 广西横州独田村紧邻六兰水库，水库漫顶和溃坝后成为孤岛，当地消防正在全力转移群众和物资。
7: 独田村呢，其实分为了两部分。我们所在的这个独田旧村，大家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原来就是沿坝而建。那么当时发生险情之后呢，应该说洪水首先冲击的就是这里。当时洪水所在的这个区域的这几栋房屋啊，都已经完全被冲毁了，现在只剩下了地基。好在呢，当地是提前发出了预警，所以我们所在的这个独田的旧村，它的当时的群众呢，第一时间在早上的时候接到我们的这种险情的指令之后，大家就提前往山上转移了，所以这一块的群众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伤亡。独田新村刚好是绕过了我们洪水经过的这片区域，其实整个新村并没有受到洪水的冲击，但有个问题就是它此前与这个外界连通的道路，大家看到可以看到现在这是一片水域，所以是整个的都被冲毁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现在整个独田新村成了孤岛。那么村里呢，大概现在还有600名的群众在里边生活。在现场我们看到有大量的无人机哈，正在吊装这样的物资，来保证现在村里的群众的基本生活。今天上午，我们南宁支队的这个几十人的队伍带来了3艘艇。那么今天上午一共是运行了12个往返。那么从独田新村里一共运送出来有56名群众。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也火速驰援。
8: 是这里放这里的，
9: 他们放有个那个反光衣，还是救伤衣的。
0: 广西横州市云表镇受洪涝灾害影响严重，出现了断网、断水、断路的极端情况，很多偏远点位船只难以抵达，数百台无人机成功打通空中物资保障线，助力抢险救灾工作。在云表镇的上空，一台接一台的无人机带着饮用水、食品等物资，在飞手的操控下精准飞往被洪水围困的村庄。这支特殊的空中运输队是由无人机企业和经销商的员工以及社会各界志愿者自发组成的。
10: 每天都会在群里面看到有哪个有需求、有任务，我们就去接，然后就去把这些运输过去。
11: 现在里面村庄很多人没得饭吃，大飞机又下不来啊，船过去又紧张。那我们通过无人机的话，可能5分钟、10分钟就到达地点了。
1: 今天，广西南宁市召开第三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广西全区共有

0: 39人遇难，9人失联。目前正进一步与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积极联系，进行慰问、抚恤和帮助。鉴于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7月6号20时停编，对广西的影响基本结束，广西气象台今天9点解除暴雨三级预警。但未来24小时，广西防城港、钦州、玉林、贵港等市局地仍有暴雨，需注意防范。今天北京发布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多家公园景区采取临时避园措施。
1: 今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丰台等六个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14时至12号8时有大暴雨。北京市防汛办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房山和延庆两个区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颐和园、北海公园、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等北京多家涉山涉水公园景区采取临时避园措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至317种，进一步提高了儿童用药的可及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件发生在江苏无锡的暖心事。一位九旬老人意外遗失了2万元的现金，却不肯麻烦警察。一位7旬老人捡到钱之后，两次回到原地等待失主。一次遗失变成了一场爱心接力，我们一起来看。
7: 6月25号，91岁的向忠义和老伴儿从河裂口某银行取了2万元现金，打算转存到附近的另一家银行。途中，他让老伴儿先去地铁站休息，自己去存钱，结果钱意外丢了。
8: 结果我骑这个电动三轮车，那个筐子啊，空隙很大，我当时没有捆，就是2万块钱，到了工商银行门口，一打开。哎呀，不带了！我马上有点电动车掉头找，没有看到。
7: 向忠义老人说，他不想给子女添麻烦，也不好意思去麻烦警察。在女儿的劝说下，第二天才来到家附近的李园开发区派出所求助。
9: 他们觉得说啊，是我自己丢的，实在是不好意思，麻烦你们警察了。
7: 接警后，民警立即调看了老人途经路段公共场所视频画面。通过视频很快锁定了钱掉落的位置，并确认这2万元现金分2次掉落，均被路人捡走。但是视频画面也记录下了其中一名捡钱的好心人2次返回原地等待失主的整个过程。当天民警找到了画面中这位捡钱的好心人，74岁的退休医生梁松林。
10: 我开的就是那个电动车，那个比较慢，后来就发现在那个工商银行门前啊，那个马路上面有一叠钱。
7: 视频显示，梁松林老人捡到钱后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失主，因为没有等到，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回到捡钱的地方。
10: 那个7点多钟，我就在捡到钱的那个地方，我就等看看有没有人来询问，后来等了一会没有，后来我9点多钟，我又去了一次，就是去了2次。我准备星期一下午，我先把这个钱交到派出所。
7: 6月29号，在民警联络下，两位老人如约来到派出所。梁松林把捡到的1万元现金亲手交到了失主手中。
10: 说心里话，没有抱好大个希望，没有碰到那么好人。当时我想，那几百块钱该这位
11: 经理，
10: 梁医生。他坚决不是，他说我是不是为了提钱来的，
12: 捡到钱还给失主，这个是

0: 每个公民的应尽的义务，
1: 这样子呢比较圆满。
2: 七月三号，在民警的帮助下，九旬老人遗失的另外一万元也顺利找到。
3: 国际方面，首先来看美伊局势。
4: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九十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八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八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八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
3: 根据法国气象局八号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九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八号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的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八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将持续到下周末。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七号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5: 据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斯托克戴尔还表示，从未见过各预报模型对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如此强烈且一致，如无意外将打破纪录。世界气象组织七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七月至九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据该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高温起到助推作用。
3: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在日本国债市场上，新发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报道称，由于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办公电话异常频发，
1: 打不出去或者是打不进来，老占线，但是他有的人通话时长达到了3000多秒。
0: 医院座机怎么会成了诈骗电话？
2: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3: 他短时间内会拨打大量的诈骗电话。
0: 神秘黑盒子牵出犯罪链条，
4: 那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人就是安装这个设备的嫌疑人。
5: 之前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们就还在研究这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打的这个电话。
0: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5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最大的一家公立医院，有住院部的工作人员发现办公室的座机很反常，
1: 打不出去或者是打不进来，老占线，偶尔有两个电话打进来，人家说是我们拿这个电话让他干啥干啥，最后他受骗了就骂我们，我们搞得莫名其妙的啊，这两天这个电话我们就不咋用了。
0: 医院工作人员进一步了解，发现医院住院部十几部办公座机都有同样异常。
1: 有几个同事就说他们科室的电话也不好用了，有的时候我们叫会诊呀，或者是要点结果化验结果什么的啊，这个电话就拨不出去，他们给我们的结果也拨不进来。
0: 一开始医院工作人员猜测是不是出了串线故障，就在工作人员议论纷纷的时候，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的民警却突然来医院调查。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2025年5月8日上午，鄂尔多斯市东胜警方来到电话发生异常的这家医院。原来警方接到群众报警，怀疑医院的办公电话和电信诈骗案有关。当地最大的公立医院怎么可能和电信诈骗扯上关系呢？事情要从2025年5月5日说起。
0: 2025年5月5日这天傍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王女士接到一个座机打来的电话，来电显示对方电话前四位是0477，这是鄂尔多斯市的电话区号。王女士没有多想就接通了，对方自称是某个手机应用软件的客服人员，
2: 跟她说你开通了直播会员，每月要交800块钱的会员费，你要是不解除的话就每月会自动扣这个费。
0: 从来没有接触过直播工作的王女士怕产生经济损失，立即要求客服人员取消自己的会员服务，但是客服人员称取消过程稍微有些繁琐。
2: 然后他说您这个呢需要跟我先加一个好友，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做，这位女士就加了他的好友。
0: 因为对方是固定电话，王女士放松了警惕，将自己的银行卡信息和身份信息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了所谓客服人员，又按照提示将自己收到的银行验证码告知了客服人员。
2: 然后对方就随便找了个理由就下线了。后来这位女士就不断地跟对方联系，但是对方就把她拉黑了。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0: 一番操作下来，王女士银行卡里的11万元已经被全部转走。这个座机号码成为该案留下的重要线索。因为涉诈电话来自于鄂尔多斯市，接到办案任务的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的民警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座机的所有人。
4: 查到这个0477开头这个固定电话是我们当地一家医院的座机。
0: 2025年5月8日，民警来到这家涉案的医院进行调查。民警首先通知电话运营商的工作人员到达现场，他们一起对医院安装电话线的弱电机房进行全面排查。在医院住院部4楼的弱电机房，民警和电话运营商工作人员发现了异常。
5: 发现一台不明的黑色的设备啊，它是接的电话线，是总共有16路，当时还发现一个路由器，这个设备

0: 是第一次见，之前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们就还在研究这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打的这个电话。
1: 我们跟运营商跟医院都确认过这个设备不是他们安装的，所以呢我们觉得这台设备比较可疑。
2: 经过跟相关部门咨询，警方终于揭开了这个黑盒子的真面目。
3: 这个黑色的盒子我们叫它语音网关，它是一个可以对这个传统的电话信号进行转化的一种设备，就是我们传统的电话信号通过这个打包在这个互联网上实现这个语音通信，这个黑色的盒子它就有这个功能。
2: 作为一种新型通信设备，语音网关具有灵活通话、降低沟通成本等优势，在一些大中企业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近年来，语音网关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境外诈骗集团通过语音网关将境外来电伪装成了国内号码，极大降低了受害者的警惕性。
3: 通过这个一个黑匣子，它可以盗用很多部固定电话，短时间内会拨打大量的诈骗电话，造成我们人民群众的这个财产损失。
2: 民警对涉事医院十几部固定电话的通话记录进行了调查，发现从2025年5月5日这一天开始，短短两三天内，这些电话就有了惊人的拨打频次。
0: 拨打了电话也5300多个，而且都是一些外地号码，本地的很少。
2: 语音网关被不法分子盗用的危害性难以估量，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减少人民群众损失，也成为民警的当务之急。他们首先对语音网关的安装者展开调查，民警了解到涉事的弱电机房平日都上着锁，钥匙由医院某科室管理，事发几天正值五一假期，并没有人动过钥匙。
0: 安装到这里，那他肯定是人为的，对吧？他肯定是有人要去安装。
2: 弱电机房的门究竟是被谁打开的？为了尽快解开这一谜团，民警立即对周边的监控展开排查。涉事医院是鄂尔多斯市最大的医院，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和医护人员进出医院，即使是五一假期期间，医院没有停诊，警方要想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找出可疑人员并不容易。
0: 怎么筛查呢？那五号这个东西已经去启用了，四号他应该就安装进去。我们就是分析他当时他安装这个设备，他上班期间我觉得他不太可能，那我们就从这个5月4日下午5点半开始查监控。
2: 只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民警就在5月4日傍晚的监控中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男子。
1: 他当时戴着口罩，然后穿着一个类似于运营商的工作服，带着长方形的一个箱子，还有红色的一个袋子。
0: 我们感觉这个盒子形状就像我们当时以后在这个弱电井发现这个黑色的这个匣子一样。
2: 监控视频显示，该男子是从楼梯走上来的，最初他并没有直接进入弱电机房，而是兜了一圈后才转回到弱电机房门前。
1: 他是自己拿着钥匙然后开门进去，进入的时候并且直接就把这个门关上。
2: 民警注意到该男子是在傍晚6点50分进入的弱电机房，他走出的时间是当晚的9点06分。
0: 他待了2个多小时，那通过这个时间段去分析的话，那他是足有时间去以后完成这个安装这个东西的。
1: 这个箱子呢出来的时候明显感觉重量变轻了，应该里边的东西已经放在这个弱电井里边了，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人就是安装这个设备的嫌疑人。
2: 尽管找出了可疑男子，但是因为他戴着口罩，身份一时无法判定。
3: 我们向这个医院了解以后，包括运营商他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2: 民警又对医院的其他监控和一些街面上的监控进行了排查。
0: 我们进行反追踪，看看他是从哪个门进来的，他是怎么来的。后来这个人我们发现他打一辆出租车到的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附近，完了下车他步行到这个医院的北门，从这个北门进去。

0: 我们通过这个车辆调取他来的路啊，最终查明他是从一个宾馆里面出现的。
1: 根据这一线索，警方从宾馆获取到一张可疑男子没有戴口罩的照片，最终锁定了他的身份。可疑男子夏某来自于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苏省某地，无正当职业，此前没有违法犯罪记录，也没有在鄂尔多斯市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民警决定立即对夏某实施抓捕，但却发现他已不见踪影。
2: 他已经不在鄂尔多斯的东社区了，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
1: 顺藤摸瓜，犯罪分子被一网打尽，
0: 还准备晚上的时候去当地的医院继续安装。
1: 层层伪装，黑灰产业链条如何形成？
0: 他的设备是从哪来的？谁让他来的？
1: 几十万个诈骗电话，到底有多少被害人？
3: 像这种的，80%是被骗了。
1: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查明了夏某的去向。
0: 他出现在我们另外一个旗，然后我们马上组织人员到这个地方对他实施了抓捕。
2: 组织过去了啊。
4: 打电话的了？
5: 没有啊，跟朋友聊天的呀。
1: 2025年5月8日傍晚，民警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一个宾馆，成功将嫌疑人夏某抓获。
0: 他身上还带了两台语音网关设备，包括两台路由器，还准备晚上的时候去当地的医院继续安装。
6: 你就说一下，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5: 装那个网线用的。
6: 你在机房里面装了什么？
5: 这个还有路由器。
6: 还有路由器。
5: 嗯。
6: 这个衣服了？
5: 衣服是工作的时候穿的。
6: 我们要对你作案工具有啊进行扣押，你有没有异议啊？
5: 没有。
0: 抓到这个安装人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想到就是他的设备是从哪来的，谁让他来的，还有哪些人参与了这个事情。
1: 民警想要尽快查明的这些信息，夏某却称他一概不知。夏某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这次安装语音网关是他同乡给他介绍的一份临时工作，他只负责安装设备，一切行动都由上线来指挥。
0: 他跟上线并没有见过面，都是通过一款境外的聊天软件联系。上线呢，通过聊天软件会给他发布任务。
2: 这台设备是邮寄过来的。他来到东胜以后，他的上线完了给了他这个取件的地址，完了他联系的把这个设备取上，他按照着上线给的位置去这个医院进行安装。
0: 这个医院的地址，还有医院弱电井的位置，还有行走的路线，都是上线精心设计好的。他进入医院的这个弱电井的这个钥匙，也是上线提前准备好的。他到指定地点将这个钥匙取到之后，进行了安装。
1: 夏某跟警方说，这把打开弱电机房的钥匙是之前踩点人员特意配好的。由于并不是专业的设备安装人员，在安装设备的过程中，上线会通过手机视频关注他的每一步行动。
0: 他本身对这个安装的流程并不是很懂，上线会通过这个视频教学的方式让他在里边进行安装。安装好之后呢，他会按照上线的要求将他安装的所有线路进行测试，所有线路测试完毕能够正常使用之后，他才会离开这个弱电井。
1: 夏某跟警方交代，他知道上线给他提供的工作服是仿冒电话运营商的工作服，也知道安装的设备是用来拨打诈骗电话的。那么夏某明知道是犯罪，为什么会铤而走险呢？
2: 安装一台设备，他的上线是给他3000元。
0: 不安装设备，每天会有生活费，包括路费的报销，都是上线全部支付。
1: 正是上线开出的优厚条件让夏某动了心。夏某坚称对上线的身份毫不知情，只知道他的网络昵称是西北狼。警方查阅了夏某和西北狼的聊天记录，发现两人都明确知道安装语音网关是帮助境外犯罪分子实施电信诈骗，但通过这款聊天软件，警方并不能确定西北狼的身份。
0: 这款软件呢，不需要实名，网上可以购买。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无法通过这个软件的使用者来确定

0: 真实的身份信息。
1: 为了尽快找出涉诈设备来源，鄂尔多斯市警方对涉案语音网关设备的邮寄信息进行了调查。与此同时，他们也寄希望于通过语音网关的生产厂家找出购买方的信息。
2: 网关它是不允许销售给个人使用的，如果我们公司需要这种设备，我们需要向这个网关的生产厂家的代理商提供你的公司的资料信息、使用场景，然后向这个代理商申请购买。
1: 经过和生产厂家的核实，警方最终查明夏某安装的这台设备是被辽宁省沈阳市的一家科技公司购买的。
2: 这个公司在购买这个语音网关的时候啊，提供了正规的这个资料啊，包括它的使用场景和合同。但是我们经过研判，这个公司的法人他有问题，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这一点让我们觉得可疑。
1: 另外，这家公司成立只有半年的时间，法定代表人孟某目前仍旧在开出租车。此时，另一路办案民警在对设备的邮寄信息深度研判后，也确定了真实的寄件信息。寄件地址是在辽宁省鞍山市某地，寄件人是当地人齐某。进一步调查，齐某在2024年12月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尚处于缓刑考验期。
3: 调查到这里，警方怀疑有帮性罪前科的齐某很可能在缓刑期间再度作案。那么齐某和出租车司机孟某是什么关系呢？夏某手中的语音网关又是谁购买的呢？鄂尔多斯警方立即赶往辽宁省鞍山市，对此展开深入调查。
1: 2025年5月15日，在辽宁鞍山警方的配合下，鄂尔多斯市警方找到了语音网关的寄件人齐某，随后对齐某的住所展开搜查。
4: 家里面没有网关吗？
5: 没有了。
4: 老实说，
5: 没有了，
4: 一个都没有吗？
1: 在齐某家中，警方没有发现一台语音网关，但是却找到了其他证据，
2: 查获了大量的这个语音网关的这个合格证书。
4: 没有关系，人
2: 家。同时，我们也在现场找到了这个嫌疑人购买语音网关所提供的一些虚假的公司的资料信息。
4: 336个，意味着336台设备，是不是网关？没问题吧？这些网关现在不在你家里边，没找到。那你都寄出去了吗？
5: 都寄出去了，
4: 是吧？336个，你卖的语音网关被干什么用了？
5: 被那个接打电话用了。
6: 打啥电话了？
5: 我不知道。那这个我还想知道他打啥电话了，应该就是那个。
6: 我知道具体内容说的啥你不知道，但是他用打什么性质的电话你知道吧？
5: 啊，不知道啊。
6: 你能不知道呢？
1: 据齐某交代，这些语音网关都是他从不同的代理商那里购买的，因为自己有犯罪前科，为规避公安机关的调查，他特意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孟某，以每卖出一台语音网关给孟某50元好处费的条件，用孟某的身份注册了公司，领取了营业执照。
2: 秦某就会在网上找一些公司的照片，通过这个软件制作成他们公司的名称，然后再会找这个网上一些业务员或者是电销的一些业务的场景，这些图片提供给这个语音网关的代理商购买这个语音网关。
1: 那么齐某购买的这些语音网关是如何售卖出去的呢？据齐某交代，这些语音网关都是他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公开售卖出去的。根据语音网关的大小不同，加价幅度从几百元至1000多元不等。经核实，齐某和安装语音网关的夏某使用的是同一款境外聊天软件。民警对齐某在这款聊天软件中的聊天记录进行了提取，结合这些聊天记录和齐某的供述，警方最终查明了一个长期为境外诈骗集团提供语音通讯传输的黑灰产业链。
2: 该产业链呢，由这个语音网关的销售人员、技术搭建人员、中介人员、语音网关的安装人员、还有踩点人员等组成。

0: 民警了解到，齐某销售的语音网关都是被他们卖给了所谓的中介。一般情况下，中介会首先买下踩点人员的安装地点信息，然后再向齐某购买语音网关。随后，他们会联系技术搭建人员，对语音网关进行远程配置，再由齐某将语音网关邮寄到中介提供的地址。最后，由夏某这样的安装人员穿上中介提供的假冒运营商工作服，去现场安装并测试。
1: 最终呢，是这个由中介人员对接这个境外的诈骗团伙，将这个涉诈语音网关的端口出售给诈骗集团，拨打这个诈骗电话。
0: 尽管调查出了这条黑灰产业链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但是有多少人参与其中呢？这些人身居何处？如何才能查清他们的真实身份？这又成为办案民警面对的难题。为此，警方对齐某销售的语音网关进行了细致排查，从生产厂商处调取了这些语音网关的所有通话记录。经统计，这些语音网关共计拨打诈骗电话高达36万多条。
2: 这里面话单是有被害人的通话，他这个设备是从哪打出去的，这个是个未知数。那我们只能通过被叫号码反查你的主叫号码。
0: 民警首先要通过这36万条通话记录来落实本案到底有多少被害人。
3: 根据他通话时长去研判他有没有受骗，因为正常咱们接到这种电话，如果没被骗的话，可能就几十秒就挂断了。但是他有的人通话时长达到了3000多秒，像这种的80%是被骗了。
0: 对每一个可能被骗的手机用户，民警都做了专门的电话调查。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这36万多条的通话记录被一一溯源，其中共查出被害人110人，诈骗金额1600多万元。查明的犯罪嫌疑人共74人，涉及全国21个省份，其中夏某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这家医院安装的语音网关涉及3起电诈案。警方也查明了他的上线西北狼的身份，此人姓张，无正当职业。安排夏某安装语音网关的中介人员经查为刘某，同样无正当职业。
1: 这些人一般会选择医院、写字楼、一些酒店的房间内安装这个语音网关设备。他们一般会选择人员流动比较大的这些地方，安装的时候不会被人发现。
0: 70多个嫌疑人先后落网。
1: 这种的网关它是8口的，每个口都可以盗用一部固定电话。
0: 层层伪装的诈骗如何防范？
4: 各单位呢一定要做好对固定电话涉诈风险的排除和防范。
0: 非法安装语音网关会面临怎样的刑罚？
5: 这样一种方式就可以确定他有共同诈骗犯罪的故意。
0: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5年10月，在完全掌握了本案嫌疑人员的犯罪事实后，警方开始进行收网抓捕工作，陆续进行了2个多月。2026年1月，7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在收网过程中，警方对涉案的300多个语音网关进行了扣押。
1: 这些是我们在侦破过程中查获的部分语音网关的设备，这种大的它是16口的，这种的网关它是8口的，每个口都可以盗用一部固定电话。这种类型的就是小的啊，它是2个口的，一般都是嫌疑人安装到这个酒店的房间，犯罪嫌疑人用这些设备拨打了大量的诈骗电话啊，同时也有很多的人民群众受骗，涉案金额也是特别巨大的。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啊。今天这个节目让我们很难想象有人会通过在医院安装语音网关的这种方式啊，帮助境外诈骗分子，然后，实施这种犯罪的便利。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去安装语音网关的这个人，有的地方他的判例当中我们看到是最后是认定帮信罪。但有的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判例当中，他认定的是诈骗罪。
5: 这主要要看呈现在公检法司法机关面前的事实和证据的状态。
6: 嗯，
5: 那么呈现在公检法司法机关面前的事实和证据，如果能够确定。

0: 这样一点，确定这个装啊网关的人，如果是和上游的电诈分子是有直接的这种联系的，特别的时候上游电诈分子的这种指使啊、指派啊，然后从电诈分子那儿甚至获得报酬啊，像这样一种方式，就可以确定他有共同诈骗犯罪的故意，所以就可以定他诈骗罪。那比如说在本案中，夏某呢他是从犯，那么在处罚的时候可能要处罚相对轻一些。如果确实警方发现的事实啊，发现这个装网关的人呢，他和上游的电诈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他只是隐约的知道有可能啊装了网关是用来电诈的，那也许进行其他的这个网络犯罪活动，那么这个装网关的人呢，就可以说在和境外的电诈分子上形不形成共同的犯罪意识这一点上是比较模糊的，所以这种模糊呢，就决定了定他诈骗罪的共犯就偏重了一些。那么很贴切的就是他实质上是帮助电信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就我们简称的叫帮信罪的一个犯罪，所以就定他帮信罪。
1: 我们看，其实这个语音网关是在这个弱电室里边安装的，难道弱电室里边还存在这样的风险吗？
0: 所以这应该讲电诈的一个新的形式，可能一些单位对这种电话的这个网箱啊，像的管理还是过去还是疏忽的，像那个门锁都是很简易的，所以也提醒了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应该加强。
1: 我们看看案件的后续。
2: 2026年4月3日，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夏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齐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并处罚金；孟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其他人员还在审理当中。案件侦破之后，鄂尔多斯市警方对广大公众进行了提醒。
3: 在这里呢，我想提醒大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各单位呢一定要做好对固定电话涉诈风险的排除和防范。
1: 不法人员潜入单位弱电室，私装语音网关，借正规通信设施实施电信诈骗，手段隐蔽，危害极大。此类行为既破坏单位安防管理秩序，又为诈骗分子提供技术支撑，严重侵害群众财产安全。在此，我们也呼吁各个单位一定要加强机房巡查和日常看管，守好内部安防关口。观众朋友们也要提高警惕，多留心这类新型骗局，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曲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连日秋雨浸泡着古树脚下的泥土，让他呼吸困难，也让保护团队的工作更加急迫。
1: 搁地上就行了。好。
0: 2025年，人们为这株侧柏开启了新的一轮养护。每一次测量，每一步操作，都必须慎之又慎。因为眼前的这株大树并不普通，约4500岁树龄，树高18.2米，胸围13.6米。部分身躯已经枯死，树干洞穿。而这些表皮的80%趋近失活，生命的脆弱和坚韧在它的身上同时显现。

0: 河南登封，中岳嵩山南麓的一座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所在地。著名的嵩阳书院就坐落在登封市北部的峻极峰下，它建于五代，兴盛于两宋，与应天、岳麓、白鹿洞齐名，并称四大书院。据传，北宋名臣范仲淹、宋明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此讲学授课。在这个曾经弥漫着千年书声的地方，有一位同样穿越千年的老者，他就是二将军柏。当人们仰望他苍劲的枝干时，不禁会对他的身世产生好奇。他为何被称为二将军？难道在这座千年学府中还有其他将军？据说这一命名源于2000多年前汉武帝的一次误会。
1: 在西汉元丰元年，汉武帝这次来到嵩山祭祀的时候，就来到了我们现在嵩阳书院，看到了三棵巨大的柏树，他于是呢就把第一个看到的柏树封为大将军。因为这里边过去都是茂密的丛林，他在朝里边走了以后，发现一棵更大的柏树，已经大将军已经封过了，所以说把更大的柏树封成了二将军和三将军。
0: 世事沧桑，大将军柏在漫长岁月中日渐倾倒，三将军柏则毁于明末清初，只有二将军柏带着满身伤痕站在远处。4000余年漫漫时光的力量堆叠在他的身上。遍布孔洞的巨枝奋力向四面伸展，纵裂层叠的树皮大部分呈现焦黑色，只在左右两枝和背阴面的一小片区域留有具有生命活性的韧皮部，不到树皮总面积的20%。近30年来，古树就是依靠这窄窄的生命线输送养分，年年吐露新绿，千年风霜凝成枯荣共生的生命奇观。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才变成了今天的模样？明崇祯2年1629年，一位故地重游的学子在石碑上刻下了古柏的肖像画。那时的他主干挺直，枝叶繁盛。然而仅仅100多年后，在清代乾隆年间绘制的古柏图中，二将军柏已遍布创伤。人们猜测，正是在这100多年时间里，他遭遇磨难，损伤严重，而具体缘由早已淹没于历史，无从确考了。可以确定的是，侧柏的强大基因、嵩山的稳定生境，给二将军柏增添了适度自愈的底气。任凭书院几经兴衰，时代几度更替，他始终顽强矗立在庭院当中。可是数千岁高龄，他的身体机能已经不复从前，旧伤累加，更使他日渐虚弱。从上世纪90年代起，人们开始有计划地保护这株古树。2004年，

0: 郡柏迎来了首位专职庶医晋红军。也正是在那一年，二将军柏接受了第一次大规模治疗，
1: 主要是尸体

0: 共生的可能。他留下了其中一个，把它变成护树助手。
1: 往那里边放点水，然后你要喝水的时候，在将你埋在里边发现有害虫，随手就给它捉走了。
0: 如今科技进步让古树的保护工作越来越精细化。
2: 这只是一站，我们需要通过好多站，然后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树。
0: 2025年，专家团队运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为古树建立了一份精确到毫米的数字档案，让后续诊断有了更加可靠的依据。
3: 根据这个病害产生的原因，对这个古树造成的影响，树上面呢，我们对它进行了病虫害的防治、腐朽的这清除。地下部分呢，我们采取了增肥。
0: 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帮助古柏呼吸，保护团队为古树制作了根部通风口。这些巧思为科学保护注入了人的温存。在专家的精心把脉与树医的悉心看护下，人们惊喜地发现二将军柏的叶片恢复了嫩绿。这说明它的须根系已经能够通畅地呼吸。这一抹颜色仿佛古树的低语，穿过数千年光阴，温柔回应着这片大地上的子孙。今天的松阳书院庭前书生遗愿，但千年文脉仍在青砖灰瓦间无声流淌。二将军柏静静矗立，以顽强的姿态对抗岁月的修饰。这不只是生命坚韧创造的奇迹，更是无数守护者倾心写下的文明礼赞。

0: 富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刘安村黄河中下游的交界点附近，
3: 没想到对于小麦还有这么精细的研究，
4: 对于黄河的热爱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一家河自古以来它都是湘鄂的交通要道，
6: 一家河村民他们把期待跟喜悦融入到耕田当中。
7: 金灿灿的蜜橘将产业和文旅相融合，谱写致富的新篇章。
1: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我们这一次来到了黄河边，河南原阳县刘安村，
1: 属于黄河中下游的交界点附近，
2: 对面就是郑州，就这么近，一个黄河就是南北就这样给隔开了。
0: 其实刘安村所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实施过很多水利工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弯弯其实就是我们控岛工程，
2: 像个波浪花边，是因为它的流势走势才会有这样的形状吧。
1: 对对，主要的水流冲击这边的河床，这个东西它就有固土固堤，控制水的方向，约束水流，改变水的流向。
0: 所以名字应该就已经体现它的功能了，控岛、控制和引导。
2: 而且高低还不一样，哎，这边矮一点，那边好高，这样建是不是也有它的地势的原因？
1: 它就是因为河床不断的增高，形成了河床要比河床外面的生产区和居民区地势还要高，减少中游的水土流失嘛。黄河的治理它可不光光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点控岛工程，而整个流域全系统治理。
0: 所以过去这个天气应该就是黄河流域的黄河儿女们最担心的，
1: 绝对紧张的时候，
2: 比较危险的时刻。
0: 是的，但是今天他们已经完全不担心了。你看，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啊，
1: 这儿都有。
0: 走吧，咱们去村里看看。
1: 刘安村，
0: 欢迎你。

0: 哦，就是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我们是这个村的村民，我叫徐西兰。哎，徐大姐，你好，您好，听着你们到村上，
1: 哦，从这边走是吧？
0: 给我们做一下刘安村的导游了。好，走，领你们看我们村庄年貌。好，我们村挨着黄河公路大桥，下桥第一个村就是我们村，所以叫下桥第一村。 我们村原来叫六安，是那个柳树，柳树根细大，能固土，所以叫六安，后来改成这个文道柳了。
2: 哎，司大姐，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树？因为我刚才看到很多，
0: 这是梨花节的，咱这果树也可以吃。
2: 进村之后见到的第一道景观就是树多，是吧？
0: 对，树不是一般的树，它给它绿化，还做点景观。大家，这什么时候修的路？2016年修的路，2021年咱这边都开始做街道美化了，电缆线都卖到了地下，天然气入到了每家每户，非常方便了。
2: 那是小麦成长季，
0: 好有意思啊！
2: 我们是种粮大神嘛，你看，从播种到发芽，然后出苗、出穗到成熟回仓，做成了面粉。那
0: 司大姐，现在这个时节是在哪一步呢？
2: 现在正在播种。
1: 哦，因为他们种的是冬小麦。
0: 对对，秋收玉米，玉米收了以后，那个玉米茬可以栽种小麦。哦。
2: 这还有一个什么？
1: 哦，这是我们村上那个幸福树。
0: 哎，这叶子上写的都是人名啊。
2: 每个树也代表每个文明家庭，红色的代表党员，然后黄色的代表农乡本地，绿色的代表文明村民。
1: 我们找找司大姐。哦，中间那个，
0: 啊，你还是好婆媳、好邻居。
1: 哎，对。
0: 我觉得
2: 这个有创意。
0: 这个想法真好，都在一棵树上，大家要团结，这棵树才会越来越旺。
2: 通过幸福树啊。
1: 把村子的价值观都体现出来了。庄上的莲菜正在采收，咱帮忙去挖莲菜。走吧，走吧。
3: 这边是我们莲藕基地。哇，这片藕田是在黄河边上，太壮观了。
1: 你这个藕真的就是黄河藕？
3: 是吃了黄河水的藕。
0: 黄河藕，为啥这个莲藕好吃呢？就是因为离黄河近，阴黄灌溉这个黄河水叫莲藕，也是吃脆甜的，土质也好，是沙土地。
3: 这一片藕地大概有多少亩啊？
0: 一共是2300亩，是半个村庄合到一块种的。我们村庄就占了1000亩，每亩地年产1500斤。
4: 1亩地年产150万斤，2024年交量还不错，达到了300多万斤。
3: 引黄灌溉对于农户来说是一个大利好工程。
4: 你像这个是有水的塘，
0: 对，
4: 有的是干塘，
0: 一共有两种挖法，一个用水枪挖，一个是干塘挖。
4: 然后这个水枪挖的效率高，一天可以挖2000多斤呢。
3: 前面是干塘。
4: 干塘一个人一天会挖4-500斤，一个人一天挖四五百斤啊！嗯，对呀，因为土质是沙土，
3: 很松是吧？
4: 对对对，好挖。
3: 这是咱们要挖的干塘是吧？
4: 哎，对。
3: 雨停了，太棒了！
4: 雨停了，咱把雨衣给脱了吧。
3: 啊，一身轻松，下地干活。
5: 劳动的热情都很高啊！哎，这个是王杰，
6: 王杰你好，
5: 你好，今天咱王杰来教我们干活。
6: 先学一下，
5: 你看这是两坨连杆，这不是？里头都有藕。
6: 这不容易挖哎。
5: 它这个盘根错节，好像连在一块儿了。
6: 在打油钩的时候，你不能下天线太黑，
5: 下天线太黑，它把我烂了，
6: 戳坏了，
5: 再去旁边挖。
3: 哎。
5: 这是它的藕杈，就是长出来的一节儿。哦，
3: 王杰也是先判断，然后下一铲子再看自己判断的准不准。
5: 那就是。我们要分不清的时候，看那个藕芽，下去有藕节，就跟这样的那藕就出来了，
3: 然后就围绕着它周边。
5: 要往这它周边拽。
3: 哇，吃藕要好珍惜啊，同学们。
5: 哎，对，
3: 就发现好难啊。
5: 对呀，
3: 这样。

0: 样子的，一天能挖四五百斤一个人，
1: 有的人一天能挖一千多斤。
2: 我们自己试试，可能就知道了。
1: 我们有五千斤订单，帮我们挖呗。
0: 五千斤订单，
1: 对。
0: 快走，别聊了，五千斤等来我们的。
3: 赶紧的。
2: 我们今天看谁挖的又大又壮，找一个藕王。
3: 找藕王。
0: 好，
2: 咱俩跟着汪姐。
0: 对，
2: 汪姐指哪儿，咱俩挖哪儿。
3: 我来跟着你，好。主要这个手感得好，感觉是快到挨到五了，你别往下出了，悠着点啊。嗯。
2: 哎，藕尖出来了，藕尖出来了，快，走，五千斤再向我们招手。
1: 你慢行吧。
2: 哎，来了。
1: 这是栽的藕，不管用了。
0: 什么叫栽的藕啊？
1: 栽的不是种子吗？哦，
2: 就是竖着的藕是栽进去的种子是吧？哎，
1: 对，
2: 只要横着的藕。
0: 这个有，这个有，
1: 这是个藕叉。
2: 那不行是吗，王姐？
1: 行，这下有个大藕。哎，
0: 哪里有大藕啊？
1: 你看啊，你不要照着藕叉挖，一挖都烂，你再去边下挖。哦，
2: 王姐，我在你后面哈。
1: 你在我后面，这个藕不小。哎，
2: 这个藕不小呀。
1: 哎，对，
2: 藕王，藕王，
1: 藕，你慢点，这个藕快去了，
2: 我还没有看到它呢。
1: 挖这个。
2: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1: 慢点啊，
2: 这个挖泥地太累了。
0: 对，
2: 一铲子下去很沉的。
3: 这有一个，
4: 对，
3: 就这样，很好。
5: 哇，这个有点长啊。
3: 柱藕在这边，你看，这边一出，
4: 它是从这边来的。
5: 是的，是的。哎，
3: 对，
5: 路径走向都明白了。
3: 对，然后到这边以后，从这边铲下来土，就这样就行。
5: 好，这是
3: 对，一铲就下来
5: 了。这是金吊。
3: 对，然后手拿住这边把，往一拉就出来了。悠着点，对，拉拉，对，很好。
2: 哦，这么大，你这么快呀？
0: 完了，他们赢了。
1: 他赢不了，
0: 他赢不了。
2: 王姐说：“哎呀，嘿，这一会儿就够累的了。”
1: 就吹下来，起吧，用手去拽，拽出
0: 来。嗨，我的藕王，嗨，
2: 哈哈哈哈，哎，这不错哎，
0: 是不是？
5: 这个怎么样？
0: 哎呀，你那个子高点
5: 比一比。
0: 但是我这个身材可能肥壮一点，
5: 比一比。
0: 哇哇哇！啊，你比我高一点。我好想把它带回家呀，
2: 终于可以上手了。
1: 不用那谁爹，一个手捏住这样，一个手捏住这样。哦，
2: 这样来给我。
0: 那你这也不小哎。
2: 2、1，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汪姐，你自己的记录是一天能挖多少斤呢？
1: 我早年挖一天都600-700斤，现在不行了，年龄大了，一天挖个300来斤，上岁数了，挖的少了。
2: 交给我们。

0: 这个可以吧？
1: 哎，不错。哇，
2: 这个我不错，长得很均匀。哈哈，
3: 哎，不错不错，完整的一根哦。
2: 这个大，
4: 你这块头啊，
5: 对，看着这个不错，
2: 这个没准真是藕王。
4: 对，我们俩
2: 齐心协力把藕王挖出来。哎，真得用脚往下借力，
4: 我都热了，挖的。
0: 跟我这边来，慢点来。
6: 这边还有个瓮呢。

0: 这不错，看我们的。
1: 您等着，你等着，马上就超过了，
0: 马上要超过了。
1: 这么长？
0: 哎，这么长！哇，这个绝对是偶啊！
2: 这个大偶吗？
0: 对，现在可以用手了，来来，咱来手下下这头，
1: 跟头起，
0: 一起，亲啊亲啊亲的，活动活动。
1: 你们这个确实不错，哇！耶！这些藕都是深深的埋在这个泥土底下的，然后你根本分不清楚哪一块有藕，哪一块没有。整条的藕挖出来的那一瞬间是很欣慰的。我带你们一起打藕啊！
0: 走。
1: 首先，我们来评比一下，哪一个是藕王？觉得段老师手里拿的那个是藕王的，举手。
3: 那觉得曾黎老师手里拿的是
2: 藕王的举手。好，现在已经公认大藕王的就是曾黎手里这个。好好好，
1: 认同。究竟怎么打？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操作这步了，对吧？我们来学习一下。
2: 看我们打藕啊，你看镯子没有洗掉，镯不光把镯。
1: 哦，把边上的那些分枝也再这都揪掉，
2: 再把把了，再帮你。哦，
1: 把泥也稍微捋一捋。哦，
2: 这一瓜藕都打成了。哦，
1: 这个得打掉吧？
2: 对，
1: 走，后头也得打掉。
2: 啊，
1: 这个可以了吧？
2: 这一个太小了，不管用。
1: 所以必须要足够大才能留下。
2: 对对对，
1: 小的不行。
2: 二两半都可以，
1: 超过二两五的才能卖上价钱。
2: 对。 桌子的都折打了，哇，
1: 这都得打掉，
2: 我都不要，
1: 好心疼。
2: 对于我们来讲都非常珍贵，但对于他们来讲都要打掉。
1: 对，
2: 这个莲菜兔是个正品，人家才愿意来咱这儿工作，免人家的运费。
1: 明白了。
2: 打完了。 咱们接到一块抬走，
1: 我们两个人
2: 好吧？
1: 走，
2: 哇，
3: 这个不行。
1: 走，
3: 这不容易上啊！你们当心注意安全。
1: 没事儿。嘿，嘿。

0: 啊，
1: 要过秤。
2: 这个是81.9公斤。
3: 好，我们这个来。我们这个是60.4公斤。哦，
1: 我想一百。

0: 给它摆满。好了，走吧，正好是做小麦机，走，帮我们去做小麦吧，换一下衣服。
1: 走，我们去帮忙。走。
0: 这边黄河的景太美了，对呀，哇，好多鸟，快看，嗯，哎，里边有那个白鹭，哦，我看到在飞了。
2: 一到节假日，外边旅客来这边的可多，
0: 这算一个景点了哈。对，
2: 生态还是保护的很好的。
3: 斯娜姐，咱们这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呀？
4: 这是一个雨中中心。
3: 你们好，
0: 这是范老师，
3: 我是这个试验基地的负责人范。哦，你好，范主任。
1: 你好，
3: 这是我们的一个试验展示基地。
4: 啊，
3: 我们每年呀都收集全国各地适合我们黄淮流域的品种，在这展示，各地的农民，尤其是附近的农户啊，来这参观，哪个品种好？
0: 他们将来都选择种哪个品种，根据他当地的情况，
3: 对，
0: 来选适合他们自己的一些种子。我们村上有2600亩的庄稼地，然后种的小麦，全部都是在这边精选出来的。

0: 所以我明白了，其实有一个数据，就是说咱们中国每四个馒头里面就有一个馒头的小麦是来自河南。
1: 这是中原熟天下足嘛。
0: 对。
1: 今天正好河南科技大学王老师带着科研人员和村民在这儿做科研试验来，咱们可以去看一下。
0: 太好了。
1: 王老师。
2: 哎，王总你好。
1: 你好，幸会幸会幸会。
2: 我是河南科技大学王林生。
0: 王老师您好。
2: 接下来咱们做的这个是室内的小麦的这个品系的一个筛选工作，因为这些呢还不是品种，还都是一些正在试验当中的一些品系。室内的筛选就是我们把好的种子挑出比较一致的，再种到大田里面，我们在大田里面再看它的长相，看它的表现。
1: 每年都要种，每年种，每年筛选，
2: 也就这些材料。实际上我们在2019年就开始做杂交组合了，到现在已经是将近7年的时间了。
0: 这是一个优中选优的过程。
2: 对，将来稳定了，我们下一步的参加国家的审定试验，通过5年，才能拿到毕业证，
3: 才能作为真正的种子。
2: 对，
1: 一个品种培育成大概10年。
4: 培育完了，这个品种能用多久呢？
2: 国家规定是15年的有效期。
4: 培育10年才只能用15年，一定要珍惜粮食，真的是来之不易。
2: 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推广的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提准复状，就是下一个环节
3: 了。提准复状，
0: 走，我们去看看。
2: 小麦在长期的推广过程当中，这个品种会退化，就是长得跟原来不一样了。退化以后呢，就比原来产量要低了。为了保证它的产量，我们要选择跟原来它的长相一样的这些单穗，我们叫一穗一穗给它脱粒。
0: 先抽一根出来。
2: 可以先给它这样弄，又给它搓。
0: 还挺扎手的。
2: 搓下来以后呢，这样我们就一吹，
1: 把麦糠吹掉。
0: 都吹掉了，
2: 吹干净以后，然后把这个籽粒啊再给它倒到籽袋里面，
1: 一穗一个袋子，
2: 每一个穗子将来要种一行，每一穗每一行都要进行观察，把那一些杂株长得不一样的这些穗行我们都先给它剔除掉，剩下的呢就是跟原来的品种都长得一样，这样再混收，下一步进一步扩繁，就为种子生产大面积的推广就提供了足量的长得一模一样的种子了。
0: 这简单的提纯复状四个字，时间上可能要多久呢？
2: 提纯复状需要经历3个阶段，连续播种3年才能从少量的种子到几十万斤种子真正到农民手里面进行播种。我们现在搓麦子是为了提纯复状的第一个阶段做准备。
0: 其实我之前一直觉得种地是很粗糙的一种工作，但是我没有想到如此精细。
5: 实际上比绣花都细腻，
0: 现在我是体会到了。
6: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的农耕文明一直在进步。我们这个时代，农业种植、农业生产已经是离不开先进的科技的加入，离不开先进科技的赋能。
0: 我觉得也正是这些科研人员、农业技术人员他们的付出，让我们的饭碗端得更牢。
7: 忙了一天，咱回家休息休息。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江西省九江市的浙林镇，眼前就是辽阔的浙林湖。
1: 浙林湖，
2: 你看这个水啊，碧如翡翠啊。
1: 对，
2: 在远处我们看到很多岛屿啊，星罗棋布。所以真可谓两山夹一江，千岛落玉盘。
0: 对。您之前来过这边吗？
2: 赣北是来过的啊。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属于整个赣北丘陵和鄱阳湖平原的一个过渡地带。它北边呢是。

0: 是接了庐山，
1: 对，
0: 南边接的是南昌，
1: 西边是湘鄂。
0: 这条修水河是鄱阳湖水系五大河流之一，也是长江流域的一个支流，所以自古以来修水河它都是湘鄂的交通要道。
1: 而且说曾经这里商贾云集，非常繁华。
0: 唐代刘长卿有一句诗是送给他的好朋友的，送李判官之任州行云，今宁一路楚云溪。楚云溪啊，就指的是这一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商旅云集啊，舟楫相望。
1: 站到这个观景台，我觉得视野特别辽阔，而且云雾之间好像让这儿多了一层浪漫还有故事感。
0: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不只是说历史的这种烟云，包括现在我们能看到，因为修了这个浙宁大坝之后啊，它形成了湖上明珠，可以说是孕育了无限的生机，养育了这一片千亩菊园。
1: 既然向老师已经说到这儿有菊园了，我们沉浸感受一下这儿的菊香好不好？
0: 太期待了。
1: 来，

0: 到了市集了，
1: 一说赶垃圾就饿了。
2: 是的，大老远的，
3: 今天当年的，还有今年很有默契。
0: 你看这市集的品种很丰富啊。哦，
4: 边尝边买，比现在商场的购物或是网上的购物带来更加愉悦的一种感觉。而且
1: 在东北，其实过年的时候橘子是必须要上的，就跟糖一样啊。
0: 它是一个寓意，寓意美满幸福啊，
4: 就是吉利嘛。
1: 对，
0: 橘子吉祥，
4: 橘梦一家和，情醉橘海间。
0: 走到这个村子啊，就感觉进入到一个以橘为主题的乐园。
4: 大姐，你也看看这些橘子跟东北过年的橘子有什么不一样哈、啊？
3: 哎呀，姐姐，你这个橘子怎么这么小嘞？
1: 这是橘子小时候。
5: 它有的树顶上那就大一点，树底下的那就小一点。
4: 你也是自己家种的吗？
5: 对对，我自己家
4: 种了多少年了？
5: 我家种了四十多年了。哇，从我父亲那一代就开始种了。啊，像我们现在流量大了，我们现在自己家开了个宾馆。
4: 哦，您的民宿啊？
5: 对，都是我的民宿。
4: 到您家还能干点啥？
5: 采摘啊，旅游啊，做这些。
4: 业态上还可以升级。啊，
5: 是的，是的。
4: 这个还贴标签呢。
1: 这个看着更黄。
6: 这个是高山上的橘子，这个皮呢、啊、你看它这里有纹路的啊、这种皮薄。
4: 那相较于这一种呢，
6: 这个就是皮比较厚一点，里面的肉呢也是厚一点，口感如果尝的话还是这个好吃啊。
0: 这个好吃、
4: 所以长得稍微有一点不太漂亮的、没准是味道最好的、
1: 这就不要看颜值了是吧。一家河村，
4: 我们进村感受一下浓浓的橘香。
0: 好啊，

0: 哎，你们好，我是一家和春明，我叫李俊鹏。
1: 啊，你好，你好，俊鹏，
0: 欢迎大家来到一家和春晚。
2: 你好，你好，俊鹏，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现在也是我们这边的采摘季了，然后村子里也比较热闹，游客比较多，我就带你们去村子里面逛一下。
1: 好呀，好呀，好呀。
2: 咱们现在村子有多少户人呢？
0: 整个村1000户左右吧。
2: 所以这个村比较大的。
0: 对。
2: 一个村里面把基础设施建得这么好，这个特别难得。
1: 是。
0: 其实像我们这个村啊，都是后面建立的。近两年，我们政府修缮了污水管道和自来水管道，我们村内的设施逐步在提升，实现了走平坦路、喝洁净水的好日子。你看，现在村民还会种点花呀，种点树。之前的话，村民只会忙碌的种橘子，就没有很多业余的时间来打理这些院子。
2: 所以收入增加了，物质起来了，大家追求精神生活。
0: 对对对。政府也大量扶持我们，就是会免费给我们发放橘苗。
1: 那这边的地理条件

0: 和自然资源一定是非常适合柑橘生长的。对，因为我们这边光照比较充足，然后土壤也非常适合种植橘子。前面就是我们的采摘园了。啊，要不我们一起去那边换身轻便的衣服，帮我们采摘？
1: 行，走。
0: 前面就是到了我们橘园了。
1: 看
0: 这边都是橘子树，哇！你看满山的金黄啊，
1: 哇，这么多游客啊！
0: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是有规律的种植？它是像梯田一样的，就是一层一层的上去的。
2: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0: 因为我们村里也会跟像江西农业大学一些高校进行合作，他们会指导我们科学的规划，让它的密度长得更均匀，结果率更高，方便游客上山体验采摘。
3: 这有多大呀？像我们村里面种植柑橘的面积有5000亩，
0: 我们的橘子呢，主要品种是叫公川，因为它耐寒，最重要的是产值比较丰富。你看这一个橘子树上就挂满了橘子，
3: 像这一树的话，它能产多少斤？
0: 2-3百斤是有的。
3: 2-3百斤是有的。
0: 像我们整个村产量2500万斤，产值已经超过8000万元了。哦，
1: 很庞大的数字。
2: 今天俊鹏，我们摘的任务怎么样啊？
0: 任务比较繁重，
2: 比较繁重。
0: 对，今天接了一笔大的订单，有5000斤的。
2: 我们仨人要完成5000斤的量。
0: 还有大伯呀，他们已经在山上帮忙了。哎，这边就是我家橘子山了。
2: 我看这路修的也特别好。
0: 这路都是我爷爷奶奶那一辈修缮的，都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修下去。 以前我们村子里呢，橘子主要还是以批发为主，价格在6毛钱一斤。村民一年到头下来确实是挣不到几个钱。我们乡村就跟文旅相结合，让一些旅行社呀把游客带过来采摘，价格呢是2.5到3块钱这个区间，随之我们的批发价就上涨了。现在批发价大概是在1块2左右，我们村民的收入就翻了一番。
2: 采摘的方式既是一种新的橘子销售的模式。
0: 又增加了咱们游客现场体验感。
3: 俊鹏，你们家种了多少年了？这个橘子
0: 种了有30来年了。
2: 30多年了。
0: 我奶奶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种植。哇！这里已经有一些摘好的橘子了。
1: 哟，真棒哎！置身于橘园当中。
0: 我先教大家怎么挑、怎么摘。像我们橘子呢，其实主要分两拣。第一拣呢，我们就是沿着这个橘子的上面的2到3厘米处剪。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来年能分根，能种更好的橘子出来。嗯。第二剪呢，就比较关键了，贴着这个橘皮这里剪，就是为了防止我们运输过程中如果太长了会磕碰其他的橘子，会影响销售。哦。那我们就分工吧。
1: 杨
0: 迪哥，要不我们两个一组？
2: 好的呀。
0: 这楠姐跟向荣老师，要不跟我大伯一块？哎，大伯，
4: 你好，
1: 你好。
4: 我就带你的那边去采摘吧，好吧？
5: 向教授跟着我吧，
4: 我跟大伯走。哎，
5: 好的，
4: 那
5: 金哥，我们就先把这个树摘了吧。
4: 摘一下。
5: 在这里采，嗯，
4: 对，非常好。
5: 这个好，哎，
4: 对，
5: 这个好。
4: 你看，
5: 这个很平滑，平整。我先试试啊，一剪，两剪。
1: 行吗？啊，这个不行，这个树叶是太阳果。太阳果什么意思？
6: 这个就是经过太阳晒死了，这个里面没有水分。
1: 你要挑这个皮薄一点的，这个吃起来口感就比较好。
7: 桂姐，您看这个，
1: 这个应该不错，这个很好，
7: 这个非常好，
1: 这个皮薄肉嫩。
7: 哇，这个好。

0: 这个肯定好吃，这个留着一会儿问问它怎么样。这个树到冬天的时候需要保养吗？
1: 这个不需要，四五月份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剪枝，会撒撒肥料啊，就是为了让现在这个时候果子挂满在树上。
2: 会有些农业专家来帮我们，
3: 专家呀也经常在这边跟他们讲课啊，如何种植管理，包括那个防治病虫害呀，
2: 所以通过科学

0: 标着我们的这个产量。
1: 对对对。
2: 挂上了。

0: 俊鹏，你们能忙得过来吗？平时
1: 平时的话，我们都是要请村民甚至是附近乡镇的村民来进行一个采摘。像我们每个人如果摘一天下来能有200块钱左右的工资啊。
0: 对，就是这些村民要是自己家活干完了之后可以来这采摘兼职，
1: 对，带动了一些收入嘛。
0: 听说这个订单量大，其实是发往全国的。
1: 对，我们村里面会有一个品牌叫一家和蜜橘，近几年我们这个品牌也越来越响了，很多顾客直接会在网上下单，然后我们就会发快递发往全国各地。

0: 哎，
1: 我们这儿橘子特别好，你要不要过来看？
0: 哦，我去看看，我去看看。你先欣赏一下我这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也很甜。
0: 我就摆着放着，我看看我去。怎么样了？
1: 你看吧，这不是，这都我们的。哎，你那怎么是空的嘞？
2: 我们换了，换了好几筐呢。
1: 是吗？啊，
0: 我是一直拿着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然后打算把它带回家里去。
0: 不是，一会儿吃的。
2: 吃。
0: 这边的比那边要小一点，是不是？
2: 对，但是像我们橘子的话，一般都是在这个尺寸，啊，或者再稍微大一点的尺寸是最好吃的。
0: 也不是说特别大的就好。嗯。我这精准下剪，而且现在我已经练出来一剪了，
2: 一剪最方便。哦，
3: 我看看你们摘的橘子有我摘的橘子好看不？你看我们摘的橘子，
2: 看我们橘子比你们黄哦。
3: 哎呦，你那黄不见得好吃，我这个很好吃的。我们是来旅游的。啊，
0: 从哪儿过来的呀？
3: 深圳，我们每年都过来的。我跟你讲，一个这个橘子啊，它是那个凹凸不平的橘子更好吃，
0: 是吧？
3: 你看到它很漂亮，但是它不好吃。
0: 大姐，你看我这咋样？
3: 这个也行吧，这个还可以的。
0: 我很自信，我觉得它是橘王。
3: 它这个橘子，你看它那个抛头了，抛上来了，因为它要这样圆圆平平圆圆的就好，抛了嘛，这上面是没有的。哇，
0: 四位是橘子大师啊！
3: 看来这是抛了嘛，是不是啊？
4: 有的，今天看的。
0: 我的橘王，我的橘王给我扒了，
4: 尝一下嘛。
0: 我的橘王没了，
1: 橘王怎么回事？
0: 我橘王让大姐给我掰了。大姐，你大姐，你赔我一个，你认为橘王？
3: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好看，
0: 这个好看，
3: 这个好看。
0: 那你这个送我吧，我
3: 送给你，送给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合个影吧？
0: 当然当然当然，太好了。
2: 大金哥的呀，要挑下去可能要你帮一下忙咯。
0: 挑下去吗？
2: 对，
0: 我刚才看有这个轨道啊。
2: 其实像我们山队比较平缓的地方，我们还是没有设立轨道的，就是为了方便游客来进行一个采摘。
0: 山比较陡的地方是用这个的，
2: 像上面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人去运输下来了。然后我们就进行了一个轨道滑车，就直接可以运下山。
1: 有丰收的感觉了，看到自己家种的果实丰收了，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呢？姐，
4: 特别喜悦，
1: 是不是就像看到自己家孩子高考考了好成绩一样？
4: 对对对，
5: 很有成就感，
6: 是吧？
5: 看到这种自己劳动的收获，一咔嚓一剪下去，那个声音发出来，特别解压。啊，大伯，你看我们今天劳动果实非常好啊！
0: 咱把我的橘王先分享了哈。
1: 好的，
0: 把皮扒了。
1: 这是大靖选的橘王，你们二位一人一半也尝一尝，
4: 谢谢，
1: 看看能不能被称之为橘王。
0: 当然，肯定的。
1: 对，尝尝，
2: 还是蛮不错的。
0: 肖老师，哎，
1: 大靖要请您吃他采的橘王，已经开挑了。
0: 这是人都往下搬，你往上运。
2: 对呀、啊，
1: 不是你怎么还往上搬呢，肖老师？
5: 为了我们集体出发。
0: 这是我认为的橘王，摆开了，你
5: 吃了没有？
0: 吃了，
5: 吃了，吃了没有？
1: 吃了。

0: 劳动以后啊，再吃这个特别甜。
1: 我们先把这些橘子挑下山。
0: 好嘞，为我们自己加个油，
2: 加油，加油！哇，
0: 我们是沿着这个台阶走是吧？哇，那不好走啊。
3: 可以吧？
4: 可以啊，这不就是
5: 陈不闪
4: 杠铃吗？这不是？
5: 都可以做深蹲。
4: 深蹲我会的，深蹲这样。哇，我不能蹲，要我们老师该知道这样的训练方式了。
6: 手扶下面，哎，对，前面一个手扶这里，哎，对，扶这里，
4: 好，哎，
6: 这样比较稳。
4: 慢一点啊，
6: 来，哎，可以，慢点，好，慢点，
1: 哎，不行，
6: 哎，慢点啊。
5: 体验到了，太不容易了，我要拿手拎着了，我根本走不了路。哎呦，
4: 大姐跟走平地似的，大姐已经。
0: 咱也下去了，
4: 看不到他了。
0: 对，
4: 我第一次跳这个，
0: 我也是。哎呦，
1: 哎呀，其实我还真佩服我爷爷奶奶那一代人的。
5: 但是他们那会儿比现在还要艰苦，因为他们连台阶都没有，
1: 台阶都没有，
5: 对吗？
1: 对。
5: 那怎么往下下，真是想象不到。哎呦，
0: 哎呀，我们这个山还不算最高的。
4: 哇，已经看不到人了。
7: 我们走的那个路是非常陡的。其实这里是荒山，荒山上没有路，老一辈的人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自己踩出路，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季节，他们甚至要把肥料和树苗每天数十趟的上山下山的这样一个搬运，我想那种难度可想而知。
4: 正是因为老代人用了这种开荒精神打造出这片橘林，才让我们现在能有机会去体验橘子带来的丰收。
0: 这一担更重啊！哇、哦、
4: 呀，太厉害了、哦那个！这太厉害，我们走一趟，那就走两趟了已经。
5: 没有，
0: 姐，你太厉害了，
5: 好累哈！
0: 我们追都追不上你，健步如飞，如履平地啊！
5: 好了，
4: 追不上，追不上。
5: 太不容易了，我们可是知道这难度了。
1: 跳下来感觉怎么样？
4: 找到规律了。哇！走。

0: 然后，对对对。
1: 哇！哇！一三，往里放吧。
0: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可以啊。
2: 最后一趟走吧。
0: 走吧。
2: 最后一趟，大家一起运下去吧。圣诞节慢点啊。嗯。
3: 你也注意安全啊。
1: 你看，真能体会到劳动的艰辛啊！哎呀，咱脖子全红了。
0: 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可以随时换了。
1: 你可以啊，还可以直接换。哎呀。真不相信这是我们自己挑下来的，
4: 放这里哈，哎，最手哈，哎，
1: 小心手，
4: 这是你们的劳动果实，哎，
0: 对，劳动果实啊。
3: 任务完成，
1: 完成完成了，
2: 这车也装满了，接下来的橘子我们等下一车过来的时候再进行分装。
3: 好，
2: 好，哎，师傅把橘子送往分拣中心吧。
1: 今天我们真的是体会到这种劳动啊，既艰辛又快乐。
3: 对，
2: 橘子送往分拣中心了，我们过去帮忙进行一个分拣吧。
3: 好的，
0: 分拣，
3: 好的，
0: 分拣。

0: 这就是我们分拣中心了，是我们村里近两年刚成立的运营中心，对我们村里人都是免费使用的。啊，我们村里面有自己的品牌叫一家和蜜橘，因为订单量大了嘛，我们就分为了人工分拣和机器分拣。
1: 小一点的订单就人工分，
0: 嗯，对，
1: 大一点的订单批量的就用机器分，节省时间。

0: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机器分拣吧，就是我们今天的5000斤订单的分拣。
1: 哦，从这儿倒进去啊？
2: 这是个水果分拣机啊，就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它把同样大小的都会分到一个筐里面。这第一步呢，就是抚平的，比如这里厚了，它会把这个刮下来。
3: 哦，给扒了下来。
2: 到这儿排列，这就是个毛刷，把整理给刷干净。这呢就是主机，主机里面会给它拍照，照片拍好之后，根据相同的大小，它会产生电信号，传送到起跳器，把相同规格的柑橘就会归同一类。
1: 这么智能啊！
0: 每个小时它能分拣出2吨。
2: 这边体力活重点，你们两个帅哥了，就这边把同样规格的弄好丢在这里。
4: 那大俊咱俩来。
3: 好，
5: 我们俩
4: 我们弄在哪儿？
3: 放这儿。
2: 你们两个就在那边
1: 干嘛？我们
2: 放着把那个筐抬上来慢慢倒
1: 啊，像这两位师傅一样。
2: 哎，对，把它倒上去抚平一下。
1: 哦，来吧，一二三。

0: 端过来了。
1: 对对，
0: 我这是来，你放这边来，
2: 这样就没事。最后一筐，
3: 三二一，走。
2: 哎呦，又来了！
0: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2: 哎呦，又来了，又来了，来了，来了！哎呦，这么多！
3: 我们要帮忙吗？
0: 要，
2: 没事，
0: 来来来，
4: 先搬一下。可能橘子在这儿是传统的农产品，但是他们没有局限于传统，他们用现代化的科技来赋能。
0: 所以他让我切实地感受到，现在的乡村振兴是在科技赋能基础上的乡村振兴，那么也是通过技术的手段进行产业升级的乡村振兴。他让我们看到了乡村在现代化发展当中是在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能量，来推动我们乡村产业的高质量的发展。
5: 今天我们的订单也完成了，要不我们去民宿坐一会儿？
6: 好，
4: 好啊。

0: 回家了，回家了。
1: 山水间的家终于落脚点到家这儿了。
0: 天道酬勤啊，
1: 一帆风顺，全家福，万事如意，
2: 满门春，哇，
0: 福气盈门。好，进家，好整洁哦。
3: Hello， 你们好，欢迎大家。
4: 你好，
5: 我爱人。
0: 哦，李大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咱们酒屋啊，
0: 咱们酒屋看看，
5: 酒屋看看。我带你们看看你们晚上住的房间吧。
0: 好的好的，我们看看。
3: 你们先看，我上厨房安排一下。
0: 好嘞，我们看一圈过来帮您。
4: 一会儿我们来。
5: 咱家说给你看看你的房间，晚上住的房间。
4: 你这是主卧，
0: 太气派了。
1: 啊，哇，这个，哎，这个，哎呦，这新房，这是新房。
5: 还有这个房间，
0: 正好咱俩门对门，还有一个飘窗的。哦，那我们快，厨房帮帮李大哥，然后咱们一起
1: 走吧。对，
5: 今天做烩面吃去。啊，
0: 烩面馋一天了。
5: 做烩面要选一个好面粉，
0: 那我们肯定要用鲁花麦芯精华小麦粉，它是用咱们河南的优质小麦，只取用小麦中间的麦芯精华。

0: 低温轻盐慢磨的工艺，把麦芯的香味和营养都留住了。
1: 这个芦花面粉麦香味特别香，
0: 而且它这个粉质是
2: 细腻，像奶粉一样，
0: 色泽也很

0: 哎，这是有经验的，对的。
1: 这个行了吧？絮状就可以了吧？
2: 絮状给它揉成面团和面，
1: 到最后好的境界就是三浸。
3: 手光面光盆光。
2: 对。
1: 真您这边已经有趋势了。
2: 好了，行，20分钟再来揉一整个面筋。
1: 好，这个面团真不错，
3: 我这也不错吧？
2: 可以，
1: 您师傅，
2: 可以。
1: 您帮我挺光滑的，像小脸蛋儿哈。
2: 这样就给揉面了擀面了，
1: 入了秤的，然后弄到回面筋儿，消劲儿，然后再给它擀开。
2: 你平均切四块都可以了，
1: 再揉成长的，
2: 用这个油，
1: 要刷上是吧？
2: 对，
1: 防粘是吧？
2: 再用这个擀面杖再压一下，一会儿拉出面好吃。
1: 这个，对，这也可以了。
2: 再醒10分钟，
1: 好。 行，可以上满意。
4: 好，
1: 行，可以洗手去里边做饭吃啊。
4: 好，
1: 您示范一下，看怎么扯。
4: 我知道，我会扯。
1: 你确定吗？你是这样的吗？你就当的。我家以前开过面馆。
4: 哦，这样。

0: 丝，嗯，多丝一下，
1: 像丝纸一样的是吧？嗯，
0: 对。
2: 哎，可以，成功了，
3: 可以，一下子这个面成2米了，
1: 这跟三米长，
3: 这属于是长寿面了。
2: 嗯，我想搞点白菜。哇，你出锅了。我想加点醋，
1: 可以了吗？
0: 可以了。
1: 藕要切吗？
0: 要小点。
1: 那就是咱们今天下午挖的藕是吧？黄河藕。
0: 就自己挖自己吃，心里有那个成就感，对吧？
1: 有成就感，对。嗯。
2: 我来蒸米饭。好，来来，我把配菜切一下。嗯。

0: 我来当证。
1: 没事。
2: 你两个给这个门子钱呀？
0: 这好东西啊！
1: 它是什么做的呢？
3: 红薯，红薯粉，
1: 它也是咱们元阳的特色色。
3: 对对对。这是俺这边的一道传统美食，像结婚呀、订婚呀，都有这个。哦。这里边放的有盐，就放老抽和生抽就中了，其他都不放了。再少放一点糖提鲜。好，这个可以了。
0: 可以了。起锅。

0: 前面这栋房子就是我的民宿了，
1: 很时尚哈。
2: 这个民宿规模有点大哦，好喜欢这个风格呀。
0: 像这些家具都是我精心挑选的，
2: 真好，简约雅致，这种原木的设计。
1: 哇，这些陈设真好。
0: 这边的话我们也是有一个助农的区域的，村里面一些老人家他会晾晒一些土特产在这边售卖。
2: 哎，你想得很周到哈。
3: 这个院子弄的
1: 特别好，
3: 很有感觉哈。
4: Hello， 这边是我们现榨的橘汁，你要不要尝一下？
2: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来啊，来。
2: 嗯，榨成橘汁好像比吃橘子还要甜。嗯，咱们村里现在民宿有多少呢？
0: 加上农家乐、彩带园啊，民宿总共有70多家了。
1: 入住率情况怎么样？
0: 整体的入住率可以达到70%，
2: 非常高。对，它几乎没有什么淡季了。
0: 今天大家也劳作一天了，去我家坐一坐。
2: 好。

0: 这前面就是我家的房子了。哦，一共是两栋，那栋呢是我奶奶那个年代靠着种橘子然后修缮的房子，然后这栋呢是我爸爸看农家乐有点点积蓄，在2015年的时候建的。这就是我爸爸妈妈和奶奶。
1: 奶奶好，
2: 欢迎欢迎。
3: 今天俊鹏陪了我们一天采橘子，到他的那个民宿看了看，我们再来家里看一看。
2: 好的好的，
3: 那我们先参观一下，稍后来帮你们做饭。
4: 好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5: 你看房子非常明亮，
0: 我们去楼上房间看看。
6: 今晚住的房间是吧？
0: 对对对，是的，一共是3间房，这里1间房，看你们自己。

0: 挑选了，
1: 里边有自行车可以骑
2: 啊。对，
3: 我觉得这边
2: 好的好的，
0: 还有这个就温馨一点。
3: 我怎么觉得是孟老师啊？
2: 粉红色的小世界，
0: 这里还有一间房，
2: 这个还真挺适合大静的。
3: 对，
1: 我今晚在这儿，
3: 那我们去做饭。
1: 好啊。
2: 哎，你好，大哥。哎，
4: 过来了哈。今天晚上我们做几道家常菜，我先给你们一个人发个尾鱼裙吧。
2: 好好，
1: 分配吧。
4: 你洗菜。
1: 好，没问题。
2: 我切菜。
3: 好，我来煮饭。可以了。
4: 我们先做一道红烧桂鱼。
2: 哇，太好了。
4: 煎至两边微黄就可以了。
3: 这就是家的味道。
4: 再放生姜大蒜。
2: 就是要炖一下它是吧？
4: 哎，对。
3: 干辣椒，
4: 放一点点微辣可以。
3: 微辣可以。
4: 盐酱油我们晚一点放。
2: 哦，哎，
4: 等我们起锅之前来放。
2: 这汤都熬白了。
3: 嗯，汁儿的感觉出来了，
2: 很香。
3: 嗯，
4: 可以了。
2: 哎呀，这道菜闻着就香。
4: 现在我们要把橘子皮切成丝。
2: 这是要做什么呀？
4: 蒜须橘皮，用大蒜须和这个橘子皮炒一道菜。
1: 这两个我平时都觉得不能吃。
2: 对，
4: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哈，橘子比较多，就把这个橘皮啊，当陈皮来用了。腌霉豆腐啊、烧肉啊，都会放一点点。
2: 哦，
4: 橘子皮要稍微焯下水，要不然它有涩味。大蒜须也稍微焯一下水。
3: 就焯一下就行了，大哥。
4: 可以，
3: 就把这水倒掉是吧？一放。

0: 香味出来了吧？
1: 蒜须的那个味道很提香。哦，
0: 这是灵魂蒜苗。
1: 嗯，好看好看，
2: 可以了。
1: 该我啦，来一个辣炒萝卜苗。

0: 热菜多香啊。
1: 嗯，这都是我们这边的特色，像鱼呀、虾呀，然后我们这边的罗汉菜呀、
2: 来吧，尝一尝我们的劳动果实。
3: 我尝尝我做的这个。
4: 真还可以，爽脆。
0: 尝一下橘皮炒蒜须，这个怎么样？下饭。奶奶现在这个日子甜甜蜜蜜的，快快乐乐的，
5: 是的，
0: 很高兴。
2: 这个俊鹏他挺孝顺的，他早上陪我们采橘子的时候就反复说啊，我们现在干这些活都干不动了，我们奶奶他们那一辈人开橘山特别不容易。
5: 他还只知道那个橘子怎么挑下来，他还不知道我们当年开荒的时候把那个橘子树要种下去了，还把那个竹篮里的竹篮粪一单单的往上挑，那才是叫累了，往上挑，要不然那个橘子树就好难成活了。
2: 橘子树试验成活这个过程花了多长时间呢？
5: 摘下去以后等挂果有收入最少也得3到4年。
2: 种橘子之前咱们靠什么呀？
5: 之前呢就种一点水稻了，
2: 传统农业。
5: 这传统农业，对，有了橘子就改变了很多了，像我们村的发展啊，都是来自于橘子啊，后来引进了这些旅游业啊，所以带动了我们村里的发展。
6: 大哥大姐

0: 什么时候就打算开这个民宿的呢？
1: 民宿是2022年开起来的，
0: 之前都在种橘子啊。
1: 开农家乐，开这个农家乐20多年了。那时候旅游没带动之前，就是货车司机。然后政府带动我们呐、啊，搞旅游啊、嗯，然后游客就越来越多啦。
2: 现在大概咱们家那个收入分哪几块呢？
3: 收入的话，农家乐了，嗯，橘子了，
2: 橘子的采摘和销售收入。
4: 嗯，对，还有我的民宿，有一点小部分的收入。嗯，年收入的话，大概是在几十万块钱是有的。
5: 很幸福啊。
4: 对，在农村里面，说实话，这个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2: 非常可观的。
0: 其实开农家乐也需要本金呢，那会儿的本金是不是得有长辈帮忙？
1: 反正我们家的，说句实在的，这些东西都是在一起的。
0: 哎，您这个词用得特别好，就像下午俊鹏带我们看他的那个民宿的时候就说、嗯、当时他这个也算是一个很新的想法、嗯、但是爸爸妈妈还有奶奶祖辈就特别支持他、嗯、
2: 所以特别感动，就看到这种从奶奶开荒种橘，然后到我们大哥爸爸这一代通过农家乐把橘子跟餐饮呢结合，然后到了我们俊鹏啊，开始把橘跟民宿跟文创结合在一起，一代一代的一脉相承。
0: 在种橘子之余又有了更多生活的可能性，农家乐民宿好像大家都很惬意的在享受乡村生活。
4: 对，像现在呢我们村民的一些活动也多起来了，刚好呢明天就是我们采摘季的那个开幕式、嗯，然后像我们那边呢会有广场舞啊，这次是把它搬到了橘林里面。
0: 橘林里的广场舞、啊、
4: 对对对，
5: 是不是一人拿着剪子然后哎一下哎一下
4: 明天我们还有一个集市呢，
0: 可以管大集，
4: 有橘子，然后还有我们做的伴手礼，我也会在那里去进行一个售卖、啊、
2: 那我帮你一起去卖。
0: 哎，那我也得去啊。
4: 嗯，可以啊，
0: 我们都得去啊。
4: 那明天欢迎你们去集市玩一下。
0: 开饭喽！
6: 大家着急了吗？好嘞，
7: 来来来，
8: 等你们好。
6: 哦，这
7: 哎，这是
6: 两位，
7: 这个是我姑娘，这个是我小儿子啊、
6: 哦。小儿子，
7: 嗯，对，大儿子不在家。
6: 哦，大儿子今天不在家啊、
0: 哦。来吧，咱们先尝尝吧，
6: 来尝尝。

0: 两个学生也赶紧弄筷子，来，看我做的，
1: 对对对，藕片，可能不如爸爸的手艺好啊，凑合吃。嗯，真的好吃，好吃，
0: 是吗？
1: 还可以吗？嗯，你煮的好吃，嗯，
2: 好吃。
1: 你尝尝这个门子，嗯，我尝尝，嗯，非常筋道，嗯，然后咸香，好吃，好吃。
2: 现在咱们村子文旅发展也很好，对吧？好多人到这儿来。嗯，像我们有那个黄河母亲啊，还有一个大型规模那个莲藕基地，还有一个庙母基地。嗯。然后全国各地啊都来看这个黄河，来这边游玩。外边的游客会越来越多。 外来人多了，所以那个俺开了一个饭店。哦，哪一年的时候？嗯，2018年。哦，俺家开了一个小餐馆，加上土地6元斤，一年的收入也就是10万块钱左右吧，还比较可以。我们在家也可以种地，也可以上班，收入会越来越好。
3: 下一次我们专门带着老的小的，
2: 家属
3: 来看一看，来看看咱们的餐馆啊。哦，好好，谢谢。
2: 但是餐馆很辛苦，起早贪黑，包括各种要备菜、要收桌、要传菜。他在后厨忙，我在前面关张手掌。嗯，有时候俺妈也去帮忙。俺闺女跟俺小孩星期天就去帮忙了。哎呀，
1: 好贴心啊！
2: 嗯，可欣慰。
1: 是的。
2: 现在俺姑娘正好实习期间，嗯，天天下班吧，中午就40分钟的吃饭时间。但是她回来看见忙的时候，她不吃饭，先去帮忙。
3: 然后干活，干完活以后忙完以后，然后吃了饭，赶紧再出去上班走。家里的事是排在自己事儿之前的。嗯，
2: 对。
4: 对家庭的责任，嗯，对家庭的这样的贡献，就在这一方面有很多值得就是这个肯定的地方。
3: 尤其有的时候就是他们对你的关心，可能就是一两句话，立刻很触动你。
4: 河南人好像他们那个家乡的情节特别的浓厚，嗯，对家乡的这个情感，很大一个程度上也是建立。

0: 这个家人的情感的基础之上的。
1: 他们对于就是家乡，对于整个黄河情感也是非常非常浓，
2: 对，非常深厚的。村上有一个活动，就是去那个黄河滩上种那个柳树，然后还去那个打扫卫生，想捡那个垃圾。每天都要带着我们小儿子一起参加这个活动。
1: 那既然明天有，那咱们一块儿去帮帮忙吧。可以呀，
2: 明天带着你们一起参加那个植树活动，
3: 明天为黄河出一份力。
4: 好，
2: 明天见，明天见，
4: 好。
5: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央央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今天就带你们来参观我们这壮观的黄河母亲。
1: 我的母亲，我们来了。
2: 母亲河，我们来了。
0: 来打扫卫生之处，来保护黄河的生态环境。这边就是我们这管理河道的生态环境的合章。
3: 合章，咱们今天就听你的安排。
4: 我们这活动是让更多人参加到这个活动中来，让更多人了解到保护黄河生态的重要性，让保护母亲河不是一个口号，让我们实实在在干起来。
2: 这是一个常态化的活动吗？
4: 是我们每周都会进行的。
3: 就像这样的一个做法，咱们坚持多久？
4: 这个一直都有，
3: 在咱们的黄河保护法之前。
4: 对对 对, 对，这个特别棒。
2: 那可以说是几代人了。
3: 对对对，
2: 来吧，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所有的垃圾消失。
4: 段教授，咱们一块儿吧。
3: 啊，我一块儿行、啊，我听你安排。
2: 这个地上其实像这种塑料瓶，
0: 对，塑料瓶，像垃圾啊，这盖子，瓶盖子，
2: 哦，这种塑料袋，
0: 塑料袋。
5: 小朋友，你几岁了？
6: 八岁了。
7: 八岁了，
2: 冲冲冲，跑跑跑，看哪小姐。
1: 没有什么太多的垃圾，
0: 因为我们每周都要来。
1: 而且大家还会呼吁不要到处扔垃圾，可能大家的意识也会形成不要乱扔垃圾。
4: 主要捡这个树枝，就是怕冬天这个地方起火。哦，
3: 就是现在保护的已经很好了，我觉得。
4: 我们日常都有巡护的。
3: 这个特别好。咱们刘安这边负责的这个河段大概有多长？
4: 大概有两三公里。
3: 两三公里。像咱们这个捡到的这样一些垃圾，回头是怎么样处理呢？
4: 集中处理到那个垃圾回收站那。哦。
2: 以前这儿的垃圾会多吗？
8: 以前的话也会有，因为尤其到这个秋天这时候，它风比较多，
2: 风比较大，
8: 它也会往下刮一些个树枝呀、树叶这些东西。
2: 所以有一些其实不是人留下的，而是风带过来的。
8: 对对对。黄河这边的话，因为环境比较好，有的就也会来露营啊，来玩，可能多少也会遗留一点垃圾。
2: 所以我们在这里强烈呼吁大家，如果来到不只是黄河边，任何一处都要随身把自己的垃圾带走。
8: 对，是的。

0: 前面在种树呢。
1: 对，人家都开始植树了。
2: 今天这个就是我们的植树现场。哦，
3: 这个树已经植到这儿来了。
2: 是，我们植树有两个作用。嗯，一个是固土，一个是护堤。嗯，因为这个黄河上游呢，黄土比较松。嗯，一遇到暴雨，泥沙就冲到河里边了。
3: 对 对，
2: 容易造成悬河的抬升。
0: 来吧，我们也下去加入植树造林。您先教我。

0: 我们一下如何去植树。
1: 第一步，我们要把树放到这个树坑里边，嗯，然后用铁锹，嗯，把这个土回填到里边，嗯。我们一年种树分为两个季节，春季跟秋季，嗯，因为夏季的时候温度太高，把这个水分就蒸发掉了，所以树的生活力达不到。
0: 它为什么光秃秃的呢？
2: 对啊，
1: 因为两个作用，第一个是保证了成活率，
2: 而且它的营养，
1: 对，营养。
3: 这个阶段它只做一件事，就是扎根。
0: 对，
1: 把树头取了，就是为了让它长出更多的枝条，就是遇到险情的时候可以方便使用嘛，不需要长太高。
2: 嗯，那这个成活率是100%吗？
1: 95%以上。现在我们开始植树吧，
0: 来吧，咱们开始吧。
1: 觉得土不好挖的，嗯
3: 嗯，它这个粘性好强啊。这个泥可能你把它完全铲起来再往里面放比较累，直接就是把它推送过去，
1: 推里边，
3: 推进去就行了，那样的话它会稍微好一点。
1: 这就摸出来的鸟巢，嗯，这就可以了，
3: 这可以了是吧？嗯，
1: 其实这个坑不用天台门，嗯，下雨的话它把这个
3: 哦有一个水圈，哎，有道理，这都是经验。嗯，那儿还有一个坑，咱们过去把那个坑解决掉。
1: 行，
3: 咱们今天在现场的都是咱们柳安的乡亲，
1: 是
3: 志愿者，特别棒。应该可以了，这棵树栽的比较厚实，
1: 过一段时间这个树成活了我再拍照片。哎，
3: 好。
2: 下了雨，泥巴有点湿，有点像那个沼泽地。
0: 对对对，
2: 是吧？嗯，感觉你陷下去就很难拔出来这个腿。哎呦，我的脚都粘住了。哎呦，我的脚被牢牢扒住了。给它拍拍石。哎呀。
4: 好，这个就捞过了。
0: 我们俩就可以前后左右的去给它加固，让它四面都有泥土。小旭，你之前跟爸爸妈妈过来植过树吗？
5: 植过，在很小的时候在那边种过。
0: 那边？哇，那你小时候种的树，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吧？他们已经守护黄河很久了。哇，谢谢。你叫什么名字呀？
6: 我叫李浩伦。
0: 浩伦，你在这种了几棵树了今天？
6: 我跟我的伙伴已经种了大概4棵了。
0: 种了4棵树了，厉害厉害。好，可以，我来踩踩踩石，可以，来，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走，咱们继续去植其他的树。
2: 成功了没？
0: 成果非常的卓越，
2: 显著是吗？
0: 我已经种了3棵树了，
2: 真的，
0: 真的。你种了几棵了？
2: 也是第3棵。
0: 加油加油！给你找找踩这个把，给他点力气，翘起来。咦，完美！哎，可真是不容易呢。
2: 这石头也可以吗？
4: 可以可以，石头来，他搁这坐着，他起那个骨头的作用。是不是比挖莲子还难挖呀？
2: 挖莲藕需要有点技巧和你要细心一点，这个就是纯是要力气。这个豆子不下来，你看这个土。哎，哎，好，它下来就好了。
1: 段教授，哎，我们植树植完了，我们去那边栽个排置吧。
0: 好，走。

0: 我们先挖坑，然后再立起来嘛。嗯，我们也要让这块牌子成活，
1: 让过来的游客都要看着，保护好咱的黄河生态环境，保护好咱的家园。
0: 来吧，我们立牌。
2: 我们不光让树要活着，这块牌子也要活着。
0: 这个牌子上写的"守护黄河生态，共筑绿色家园"，其实这个牌子就是在警示着每一个人。
2: 历史上黄河不断的决口，两岸的百姓不断的迁移，事实上始终摧毁不了的，是咱们对土地的感情，对家园的感情，对家人的感情，当然也包括咱们对黄河的感情。我在这儿的一个感受就是，前人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或者说前人对我们寄予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已经很大程度上得到实现了。最后祝福咱们六安的乡亲们。
3: 会有更加平顺、更加安稳、更加幸福的生活。第一次来到黄河边这么近距离的和刘安村的这些父老乡亲们交织啊，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这种情感还是很浓烈的。还有对于这个小麦的科技，我也是第一次了解。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小麦科技也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我之前一直以为种小麦就是播种嘛，不停的采收，然后再播种，没想到还有这么精细的研究，才能达到今天我们送到餐桌的这些美食，他们的这种坚持，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说得好，
4: 好。
3: 其实这两天我们的脚下一直有泥土，嗯，这个脚下的泥土和其他地方的泥土不一样，它是带着黄河从上游、中游流下来的泥沙。嗯。 我觉得刘安村的村民在用自己的实践，去面对着如何与黄河和谐共处、协同发展这个问题交出了一个非常鲜活的答卷。也正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践行着对于这片土地、对于这个黄河的热爱，才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才让这片母亲河变成了我们永续发展的一个动力，成为滋养民生的一个幸福之河。 而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都在说明着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就是与自然同行，也是与未来同行。祝愿刘安村越来越好。

0: 前面就是我们采摘季的开幕式了。
1: 嗯。哦，前面挺热闹啊，感觉呀。
0: 像我们这样小型的采摘季已经办了18届了。啊。我们的主题是菊园里的广场舞，还有集市。
2: 这些广场舞队伍都来自哪里呢？
0: 这些广场舞以我们村为主，有些也来自周边村镇。啊、哦，
2: 每年的这样一个庆丰收的橘子季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0: 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能带动将近10万人口过来进行采摘。
2: 带动10万人口，那销量的提升呢？
0: 销量的提升，那肯定就是翻一番了。
2: 明白。哎，这已经开始了。
0: 对，在这里彩排呢。
2: 哇，好专业啊！
3: 姐姐们，你手好啊！
2: 这队伍你看看，很帅啊！
1: 太厉害了！在橘子地里边跳广场舞也是一个挺新颖。
0: 你看这小朋友。哦。呀。
3: 哦呦，哎
2: 呦。啊，很有力道啊！是啊。
3: 你看他的表情好到位啊，
2: 他几岁？
4: 6岁，
3: 特别到位啊，你看，
2: 好棒好棒好棒，加油啊宝宝们。
0: 这个就是我们这次主办那个领队王老师啊。
5: 你们好，你们好，
2: 我们能不能加入一下？
5: 可以啊，可以啊。小梦跟着我们戴老师，这是一家河的吉祥舞蹈队。
2: 好，
5: 戴老师，我跟戴一个新的学员，
2: 新的学员，那我就去这里啊。
5: 你好，你好，好，我带我们小舞去那个汤汤舞蹈队，
1: 那个山坡
2: 上。你去那个队啊？
1: 第一支队伍好像是。
3: 那我们要看你们俩的精彩表演了，好好训练了。
2: 不是，你们干嘛去啊？
0: 我们家有个摊位在那里。哦，
2: 你们去摆摊。那来吧，那咱俩好好排，好好排。
3: 小五加油，
1: 加油。
5: 啊，我们过去。
3: 好，那我们去摊位。

0: 给你带来了一位新的学员。哇，
1: 大信，武大信，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1: 哦哦，来，我们开始学动作哈。
2: 好。
1: 左脚右手，左脚右手，前面有姐姐。哎，对对对，好。一二，上一步，换手，换手，换手，对了，转转转转转，再来一次，还是一样的哈。二三四，转转转，好，然后我们有个摘橘子的动作，我摘一下，摘一下。
2: 啊，这是摘橘子啊，摘，哎，
1: 对对对对，
2: 是不扒皮吗？直接吃。
0: 我们这次舞蹈主要就是一个村民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采集的一个场景，一个开心的场景。
3: 老师，我这个以什么角色加入咱们的队伍呢？
4: 是以游客这样一个角色加入进来。
3: 哦，我扮演游客。啊，
4: 对，
3: 我也这样吗？
4: 把橘子举起来，说明我们的基隆非常的高兴，丰收了。
3: 好，
4: 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 7 8。
3: 我都有点晕了，怎么那么多圈儿？
5: 这是咱们的摊位啊，那我们要好好努力了，展示我们这个销售能力啊。要拿我们的橘子，橘子
6: 可以尝一下我们的橘子，可以尝一下，可以尝一下这橘子，
5: 尝尝尝，现在尝不要钱，哎，
0: 尝不要钱，
5: 尝后再下单，哎，
0: 然后再下单，
5: 尝一个下单5斤，
6: 下单五斤，尝一个再尝一个，
5: 2块5一斤，买了以后幸福平安，甜甜蜜蜜，前程似锦。
1: 1 2 3 4 5 6 7 8，1 2 3，
4: 哎，对，非常好，非常好。
5: 尝一下，尝一下，尽量尝啊，免费尝啊，来来来。
7: 广场舞比赛开始。
1: 我们来自汤汤舞蹈队，来到宜家河，很开心跳舞，摘橘子，姐妹们，摘橘子啦！

0: 欢迎！
1: 啊，大军来了，大军加油！
0: 来，你换吧。

厉害，厉害。

0: 一定填。
1: 来，凯君。

0: 太真诚了，大家能够投入当下的每一个时刻，无论是跳广场舞的时候，还是把各地的客人迎进他们家门的时候，他们也乐于把自己的家乡介绍给更多的朋友们，吸引更多的朋友来这里。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养心之旅。
1: 我觉得他们不只是在表演一个舞蹈，而是在展示他们的一种对待生活的热望，更重要是他们在展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能够实现我们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我想一家河村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可复制可借鉴的乡村文旅融合的振兴之路。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3: 来到一家河村，感受到一种踏实跟安心。踏实是土地给的，安心跟喜悦是丰收带来的。每当跟居民在一起聊这些年的变化，居民们每次都是眼里有光，更加期待。他们把期待跟喜悦融入到耕田当中。最后祝愿大家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幸幸福福的生活。然后也希望大家多来摘橘子，吃橘子。谢谢。
1: 好，我们看到满山的金黄，这是我们一家河三代人，他们像橘子一样深深地扎根在这块土地，不断地去创新，既有对于我们老传统的守候，又有对我们新的技能的一种培育。我想这就是我们现在乡村振兴最大的本色。
0: 在这里也让我看到了依山傍水的一家河村，这里的村民让破土而出谱写成了致富的新时代的篇章。在这里我们也走进了将产业和文旅相融合而应运而生的现代化民宿，这里变成了让人来了就不想走，走了就还想来的地方。我们也衷心的祝愿一家河村的未来大吉大利，越来越好，祝福你们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0: 办公电话异常频发，
1: 打不出去或者是打不进来，老占线。但是他有的人通话时长达到了3000多秒。
0: 医院座机怎么会成了诈骗电话？
2: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3: 他短时间内会拨打大量的诈骗电话。
0: 神秘黑盒子牵出犯罪链条，
4: 那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人就是安装这个设备的嫌疑人。
5: 之前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们就还在研究这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打的这个电话。
0: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5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最大的一家公立医院，有住院部的工作人员发现办公室的座机很反常，
1: 打不出去或者是打不进来，老占线，偶尔有两个电话打进来，人家说是我们拿这个电话让他干啥干啥，最后他受骗了就骂我们，我们搞得莫名其妙的啊，这两天这个电话我们就不咋用了。
0: 医院工作人员进一步了解，发现医院住院部十几部办公座机都有同样异常。
1: 有几个同事就说他们科室的电话也不好用了，有的时候我们叫会诊呀，或者是要点结果化验结果什么的啊，这个电话就拨不出去，他们给我们的结果也拨不进来。
0: 一开始医院工作人员猜测是不是出了串线故障，就在工作人员议论纷纷的时候，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的民警却突然来医院调查。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2025年5月8日上午，鄂尔多斯市东胜警方来到电话发生异常的这家医院。原来警方接到群众报警，怀疑医院的办公电话和电信诈骗案有关。当地最大的公立医院怎么可能和电信诈骗扯上关系呢？事情要从2025年5月5日说起。
0: 2025年5月5日这天傍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王女士接到一个座机打来的电话，来电显示对方电话前四位是0477，这是鄂尔多斯市的电话区号。王女士没有多想就接通了，对方自称是某个手机应用软件的客服人员，
2: 跟她说你开通了直播会员，每月要交800块钱的会员费，你要是不解除的话就每月会自动扣这个费。
0: 从来没有接触过直播工作的王女士怕产生经济损失，立即要求客服人员取消自己的会员服务，但是客服人员称取消过程稍微有些繁琐。
2: 然后他说您这个呢需要跟我先加一个好友，然后我

0: 告诉你怎么做。这位女士就加了他的好友。
1: 因为对方是固定电话，王女士放松了警惕，将自己的银行卡信息和身份信息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了所谓客服人员，又按照提示将自己收到的银行验证码告知了客服人员。
0: 然后对方就随便找了个理由就下线了。后来这位女士就不断地跟对方联系，但是对方就把她拉黑了。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1: 一番操作下来，王女士银行卡里的11万元已经被全部转走。这个座机号码成为该案留下的重要线索。因为涉诈电话来自于鄂尔多斯市，接到办案任务的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的民警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座机的所有人。
2: 查到这个0477开头这个固定电话是我们当地一家医院的座机。
1: 2025年5月8日，民警来到这家涉案的医院进行调查。民警首先通知电话运营商的工作人员到达现场，他们一起对医院安装电话线的弱电机房进行全面排查。在医院住院部4楼的弱电机房，民警和电话运营商工作人员发现了异常。
3: 发现一台不明的黑色的设备，它是接的电话线，是总共有16路，当时还发现一个路由器。这个设备也是第一次见，之前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们就还在研究这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打的这个电话。
2: 我们跟运营商跟医院都确认过这个设备不是他们安装的，所以呢我们觉得这台设备比较可疑。
1: 经过跟相关部门咨询，警方终于揭开了这个黑盒子的真面目。
4: 这个黑色的盒子我们叫它语音网关，它是一个可以对这个传统的电话信号进行转化的一种设备，就是我们传统的电话信号通过这个打包在这个互联网上实现这个语音通信，这个黑色的盒子它就有这个功能。
1: 作为一种新型通信设备，语音网关具有灵活通话、降低沟通成本等优势，在一些大中企业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近年来，语音网关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境外诈骗集团通过语音网关将境外来电伪装成了国内号码，极大降低了受害者的警惕性。
4: 通过这个一个黑匣子，它可以盗用很多部固定电话，短时间内会拨打大量的诈骗电话，造成我们人民群众的这个财产损失。
1: 民警对涉事医院10几部固定电话的通话记录进行了调查，发现从2025年5月5日这一天开始，短短2-3天内，这些电话就有了惊人的拨打频次。
3: 拨打了电话5300多个，都是，而且都是一些外地号码，本地的很少。
1: 语音网关被不法分子盗用的危害性难以估量，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减少人民群众损失，也成为民警的当务之急。他们首先对语音网关的安装者展开调查。民警了解到，涉事的弱电机房平日都上着锁，钥匙由医院某科室管理。事发几天，正值五一假期，并没有人动过钥匙。
3: 安装到这里，那它肯定是人为的，对吧？它肯定是有人要去安装。
1: 弱电机房的门究竟是被谁打开的？为了尽快解开这一谜团，民警立即对周边的监控展开排查。涉事医院是鄂尔多斯市最大的医院，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和医护人员进出医院。即使是五一假期期间，医院没有停诊，警方要想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找出可疑人员并不容易。
3: 怎么筛查呢？那五号这个东西已经去启用了，四号他应该就安装进去。我们就是分析他当时他安装这个设备，他上班期间我觉得他不太可能，那我们就从这个5月4日下午5点半开始查监控。
1: 只用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民警就在5月4日傍晚的监控中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男子。
2: 他当时戴着口罩，然后穿着一个类似于运营商的工作服，带着长方形的一个箱子，还有红色的一个袋子。
3: 我们感觉这个盒子形状就像我们当时以后在这个弱电井发现这个黑色的这个匣子一样。
1: 监控视频显示，该男子是从楼梯走上来的。最初，他并没有直接进入弱电机

0: 房，而是兜了一圈后才转回到弱电机房门前。
1: 他是自己拿着钥匙然后开门进去，进入的时候并且直接就把这个门关上。
0: 民警注意到该男子是在傍晚6:50进入的弱电机房，他走出的时间是当晚的9:06。
2: 他待了2个多小时，那通过这个时间段去分析的话，那他是足有时间去以后完成这个安装这个东西的。
1: 这个箱子呢出来的时候明显感觉重量变轻了，应该里边的东西已经放在这个弱电井里边了，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人就是安装这个设备的嫌疑人。
0: 尽管找出了可疑男子，但是因为他戴着口罩，身份一时无法判定。
3: 我们向这个医院了解以后，包括运营商他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0: 民警又对医院的其他监控和一些街面上的监控进行了排查。
2: 我们进行反追踪，看看他是从哪个门进来的，他是怎么来的。后来这个人我们发现他打一辆出租车到的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附近，完了下车他步行到这个医院的北门，从这个北门进去。
3: 我们通过这个车辆调取他来的路最终查明他是从一个宾馆里面出现的。
0: 根据这一线索，警方从宾馆获取到一张可疑男子没有戴口罩的照片，最终锁定了他的身份。可疑男子夏某来自于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苏省某地，无正当职业，此前没有违法犯罪记录，也没有在鄂尔多斯市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民警决定立即对夏某实施抓捕，但却发现他已不见踪影。
2: 他已经不在鄂尔多斯的东胜区了，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
0: 顺藤摸瓜，犯罪分子被一网打尽，
1: 还准备晚上的时候去当地的医院继续安装。
0: 层层伪装，黑灰产业链条如何形成？
3: 他的设备是从哪来的？谁让他来的？
0: 几十万个诈骗电话，到底有多少被害人？
4: 像这种的，80%是被骗了。
0: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查明了夏某的去向。
3: 他出现在我们另外一个旗，然后我们马上组织人员到这个地方对他实施了抓捕。
5: 不是关你了啊！
6: 打电话的了？
5: 没有啊，跟朋友聊天的呀。
0: 2025年5月8日傍晚，民警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一个宾馆，成功将嫌疑人夏某抓获。
1: 他身上还带了2台语音网关设备，包括2台路由器，还准备晚上的时候去当地的医院继续安装。
7: 你就说一下，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5: 装那个网线用的。
7: 你在机房里面装了什么？
5: 这个还有路由器。
7: 还有路由器？
5: 嗯。
7: 这个衣服了？
5: 衣服是工作的时候穿的。
7: 我们要对你作案工具啊进行扣押，你有没有异议？
5: 没有。
3: 抓到这个安装人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想到就是他的设备是从哪来的谁让他来的还有哪些人参与了这个事情。
0: 民警想要尽快查明的这些信息，夏某却称他一概不知。夏某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这次安装语音网关是他同乡给他介绍的一份临时工作，他只负责安装设备，一切行动都由上线来指挥。
1: 他跟上线并没有见过面，都是通过一款境外的聊天软件联系。上线呢，通过聊天软件会给他发布任务。
2: 这台设备是邮寄过来的。他来到东胜以后，他的上线完了给了他这个取件的地址，完了他联系的把这个设备取上，他按照着上线给的位置去这个医院进行安装。
1: 这个医院的地址，还有医院弱电井的位置，还有行走的路线，都是上线精心设计好的。他进入医院的这个弱电井的这个钥匙，也是上线提前准备好的。他到指定地点将这个钥匙取到之后，进行了安装。
0: 夏某跟警方说，这把打开弱电机房的钥匙是之前踩点人员特意配好的。由于并不是专业的设备安装人员，在安装设备的过程中， 上线会通过手机视频

0: 关注他的每一步行动。
1: 他本身对这个安装的流程并不是很懂，上线会通过这个视频教学的方式让他在里边进行安装，安装好之后呢，他会按照上线的要求将他安装的所有线路进行测试，所有线路测试完毕能够正常使用之后，他才会离开这个弱电井。
0: 夏某跟警方交代，他知道上线给他提供的工作服是仿冒电话运营商的工作服，也知道安装的设备是用来拨打诈骗电话的。那么夏某明知道是犯罪，为什么会铤而走险呢？
2: 安装一台设备，他的上限是给他3000元。
1: 不安装设备，每天会有生活费，包括路费的报销，都是上限全部支付。
0: 正是上限开出的优厚条件，让夏某动了心。夏某坚称对上限的身份毫不知情，只知道他的网络昵称是西北狼。警方查阅了夏某和西北狼的聊天记录，发现两人都明确知道安装语音网关是帮助境外犯罪分子实施电信诈骗，但通过这款聊天软件，警方并不能确定西北狼的身份。
1: 这款软件呢，不需要实名，网上可以购买，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无法通过这个软件的使用者来确定真实的身份信息。
0: 为了尽快找出涉诈设备来源，鄂尔多斯市警方对涉案语音网关设备的邮寄信息进行了调查，与此同时，他们也寄希望于通过语音网关的生产厂家找出购买方的信息。
3: 网关它是不允许销售给个人使用的，如果我们公司需要这种设备，我们需要向这个网关的生产厂家的代理商提供你的公司的资料信息、使用场景，然后向这个代理商申请购买。
0: 经过和生产厂家的核实，警方最终查明夏某安装的这台设备是被辽宁省沈阳市的一家科技公司购买的。
3: 这个公司在购买这个语音网关的时候提供了正规的这个资料包括它的使用场景和合同，但是我们经过研判，这个公司的法人他有问题，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这一点让我们觉得可疑。
0: 另外，这家公司成立只有半年的时间，法定代表人孟某目前仍旧在开出租车。此时，另一路办案民警在对设备的邮寄信息深度研判后，也确定了真实的寄件信息。寄件地址是在辽宁省鞍山市某地，寄件人是当地人齐某。进一步调查，齐某在2024年12月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尚处于缓刑考验期。
4: 调查到这里，警方怀疑有帮信罪前科的齐某很可能在缓刑期间再度作案。那么齐某和出租车司机孟某是什么关系呢？夏某手中的

0: 四市警方找到了与鹰网关的寄件人齐某，随后对齐某的住所展开搜查。
1: 家里面没有网关吗？
2: 没有了。
1: 老实说，
2: 没有了，
1: 一个都没有吗？
0: 在齐某家中，警方没有发现一台语音网关，但是却找到了其他证据，
3: 查获了大量的这个语音网关的这个合格证书。
1: 没有关系，人
3: 家。同时，我们也在现场找到了这个嫌疑人购买语音网关所提供的一些虚假的公司的资料信息。
1: 386个意味着336台设备，
2: 嗯，
1: 是不是网关？
2: 嗯，
1: 没问题吧？
2: 是。
1: 这些网关现在不在你家里边，没找到。
2: 嗯，
1: 那你都寄出去了吗？
2: 嗯，都寄
1: 出去了，是吧？336个。你卖的语音网关被干什么用了？
2: 被那个接打电话用了。
4: 打啥电话了？
2: 我不知道。那这个我还能知道他打啥电话了，应该就是那
4: 我知道具体内容说的啥你不知道，但是他用打什么性质的电话你知道吧？
2: 啊，不知道啊。
4: 你能不知道呢？
0: 据齐某交代，这些语音网关都是他从不同的代理商那里购买的，因为自己有犯罪前科，为规避公安机关的调查，他特意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孟某，以每卖出一台语音网关给孟某50元好处费的条件，用孟某的身份注册了公司，领取了营业执照。
3: 秦某就会在网上找一些公司的照片，通过这个软件制作成他们公司的名称，然后再会找这个网上一些业务员或者是电销的一些业务的场景，这些图片提供给这个语音网关的代理商购买这个语音网关。
0: 那么齐某购买的这些语音网关是如何售卖出去的呢？据齐某交代，这些语音网关都是他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公开售卖出去的。根据语音网关的大小不同，加价幅度从几百元至1000多元不等。经核实，齐某和安装语音网关的夏某使用的是同一款境外聊天软件。民警对齐某在这款聊天软件中的聊天记录进行了提取，结合这些聊天记录和齐某的供述，警方最终查明了一个长期为境外诈骗集团提供语音通讯传输的黑灰产业链。
3: 该产业链呢，由这个语音网关的销售人员、技术搭建人员、中介人员、语音网关的安装人员、还有踩点人员等组成。
0: 民警了解到，齐某销售的语音网关都是被他们卖给了所谓的中介。一般情况下，中介会首先买下踩点人员的安装地点信息，然后再向齐某购买语音网关。随后，他们会联系技术搭建人员，对语音网关进行远程配置，再由齐某将语音网关邮寄到中介提供的地址。最后，由夏某这样的安装人员穿上中介提供的假冒运营商工作服，去现场安装并测试。
3: 最终呢，是这个由中介人员对接这个境外的诈骗团伙，将这个涉诈语音网关的端口出售给诈骗集团，拨打这个诈骗电话。
0: 尽管调查出了这条黑灰产业链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但是有多少人参与其中呢？这些人身居何处？如何才能查清他们的真实身份？这又成为办案民警面对的难题。为此，警方对齐某销售的语音网关进行了细致排查，从生产厂商处调取了这些语音网关的所有通话记录。经统计，这些语音网关共计拨打诈骗电话高达36万多条。
5: 这里面话单是有被害人的通话，他这个设备是从哪打出去的，这个是个未知数。那我们只能通过被叫号码反查你的主叫号码。
0: 民警首先要通过这36万条通话记录来落实本案到底有多少被害人。
6: 根据他通话时长去研判他有没有受骗，因为正常咱们接到这种电话，如果没被骗的话，可能就几十秒就挂断了。但是他有的人通话时长达到了3000多秒，像这种的80%是被骗了。
0: 对每一个可能被骗的手机用户，民警都做了专门的电话调查。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这36万多条的通话记录被一一溯源。

0: 其中共查出被害人110人，诈骗金额1600多万元。查明的犯罪嫌疑人共74人，涉及全国21个省份，其中夏某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这家医院安装的语音网关涉及三起电诈案。警方也查明了他的上线西北狼的身份，此人姓张，无正当职业。安排夏某安装语音网关的中介人员经查为刘某，同样无正当职业。
1: 这些人一般会选择医院、写字楼、一些酒店的房间内安装这个语音网关设，他们一般会选择人员流动比较大的这些地方，安装的时候不会被人发现。
0: 七十多个嫌疑人先后落网。
1: 这种的网关它是八口的，每个口都可以盗用一部固定电话。
0: 层层伪装的诈骗如何防范？
2: 各单位呢一定要做好对固定电话涉诈风险的排除和防范。
0: 非法安装语音网关会面临怎样的刑罚？
3: 这样一种方式就可以确定他有共同诈骗犯罪的故意。
0: 斩断涉诈网关黑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5年10月，在完全掌握了本案嫌疑人员的犯罪事实后，警方开始进行收网，抓捕工作陆续进行了两个多月。2026年1月，7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在收网过程中，警方对涉案的300多个语音网关进行了扣押。
1: 这些是我们在侦破过程中查获的部分语音网关的设备，这种大的它是16口的，这种的网关它是8口的，每个口都可以盗用一部固定电话。这种类型的就是小的啊，它是两个口的，一般都是嫌疑人安装到这个酒店的房间，犯罪嫌疑人用这些设备拨打了大量的诈骗电话啊，同时也有很多的人民群众受骗，涉案金额也是特别巨大的。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啊。今天这个节目让我们很难想象有人会通过在医院安装语音网关的这种方式啊，帮助境外诈骗分子然后实施这种犯罪的便利。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去安装语音网关的这个人，有的地方他的判例当中我们看到是最后是认定帮信罪，但有的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判例当中，他认定的是诈骗罪。
3: 这主要要看呈现在公检法司法机关面前的事实和证据的状态。那么呈现在公检法司法机关面前的事实和证据，如果能够确定这样一点，确定这个装啊网关的人，如果是和上游的电诈分子是有直接的这种联系的，特别的受上游电诈分子的这种指使啊、指派啊，然后从电诈分子那儿甚至获得报酬啊，像这样一种方式就可以确定他有共同诈骗犯罪的故意，所以就可以定他诈骗罪。那比如说在本案中，夏某呢他是从犯，那么在处罚的时候可能要处罚相对轻一些。如果确实警方发现的事实啊，发现这个装网关的人呢，他和上游的电诈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他只是隐约的知道有可能啊装了网关是用来电诈的，那也许进行其他的这个网络犯罪活动，那么这个装网关的人呢，就可以说在和境外的电诈分子上形不形成共同犯罪意识这一点上是比较模糊的，所以这种模糊呢，就决定了定他诈骗罪的共犯就偏重了一些。那么很贴切的就是他实质上是帮助电信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就我们简称的叫帮信罪的一个犯罪，所以就定他帮信罪。
4: 我们看，其实这个语音网关是在这个弱电室里边安装的，难道弱电室里边还存在这样的风险吗？
3: 所以这应该讲电诈的一个新的形式，可能一些单位对这种电话的这种网箱啊，像的管理还是过去还是疏忽的，像这个门锁都是很简易的，所以也提醒了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应该加强。
4: 我们看看案件的后续。
0: 2026年4月3日，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夏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齐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并处罚金；孟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其他人员还在审理当中。案件侦破之后，鄂尔多斯市警方对广大公众进行了提醒。
2: 在这里呢，我想提醒大家。

0: 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各单位呢一定要做好对固定电话涉诈风险的排除和防范。
1: 不法人员潜入单位弱电室，私装语音网关，借正规通信设施实施电信诈骗，手段隐蔽，危害极大。此类行为既破坏单位安防管理秩序，又为诈骗分子提供技术支撑，严重侵害群众财产安全。在此，我们也呼吁各个单位一定要加强机房巡查和日常看管，守好内部安防关口。观众朋友们也要提高警惕，多留心这类新型骗局，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曲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0: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0: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

0: 习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1: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3: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的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当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5: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6: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2: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7: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8: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9: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惜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10: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

0: 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七月九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九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

0: 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2: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1: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3: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1: 党员冲锋艇 在浑浊的洪水中

0: 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1: 解放军来了！
2: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0: 危急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3: 救生衣啊，每个人都要穿一件，每个人都穿一件啊，
1: 注意安全，
3: 注意安全，注意在那穿上吧。
0: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4: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

0: 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 0.2 个百分点至 4.6%， 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格力 AI 冷静王国际。

0: 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操现在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
1: 如果在殷墟所在地河南安阳来一场城市漫游，你常常需要停下脚来猜一猜街面上的神秘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1899年，清末金石学家王懿荣第一次留意到兽骨上镌刻的小字。到1928年，殷墟考古发掘正式开始，直至今日，将近16万片商代甲骨从殷墟出土，可识别单字数量超4000个。种种考古成果证实，至少在3300年前，中国的文字体系已经成熟完备，并在这里被大量使用。

0: 段甲骨文字或许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的一次交通事故报告。这片牛骨上有一只长着鬃毛的马，一辆车轴断裂的车和一辆翻倒在地的车。每一个刻文既陌生又熟悉，为什么没有经过专门的学习，今天的人依然能识别出这几个来自3300多年前的文字符号呢？他们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又经过了怎样的发展演变，成为了当下依然在使用独属于中国人的方块字呢？
1: 木质结构的马车，经过3000多年的腐朽，只剩下泥土的痕迹。手铲微微倾斜，将表层泥土小心刮落，竹签处理细节，土层纹路慢慢浮现，最后用刷子轻轻扫去浮土。一圆，一轴，一隅，一横，两轮的结构就这样重新清晰起来。殷墟博物馆的展厅里，23辆商代马车接受着观众的注目和赞叹。从现有考古证据来看，中国最早的马车就出现在殷墟。
2: 你看它这个甲骨文跟金文当中那个车子是吧，是根据这个商代马车这个形状造出来的。你看它这个车主要的结构是吧，两个轮子，一个车厢，这是一个车厢，这个叫车辕，它是单元的车辕，因为它穿个车厢底下的。这个前头还有一根横木这压在马头上的，所以他就根据马车的形状造出这个字来。
1: 80多岁的刘一曼，自1972年起就在安阳从事田野考古，参与了殷墟小屯南地甲骨坑和花园庄东地甲骨坑的发掘。从那时起，这些距今3000多年的古朴文字就令他着迷，而对于这些文字的推敲钻研，也给他的考古事业带来了不少启迪。
2: 87年以前发掘的车子啊，它这个横木都是直的，所以有的学者就觉得它当时的横木是这样。但是我研究就发现，这个商代这个车横啊，你看虽然有直的，但是也有曲弯曲。横木的车，说既然这个甲骨文金文有这样的横木，它必定要有这种车子，所以后来我们经过发掘，我们就发现了这样一个车子，证明你看这个不是一根弯弓的，就跟这个是吧，跟这个差不多的。还有就是你看这个车辕，这是弯曲的哈、啊，多数的车辕呢就是直的啊，但是它有弯曲的，是这也启发我们，可能也会存在这种曲辕的车，所以后来经过我们发掘呢，也发现了这样的一种车，这个挺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商代的文字就启发我们慢慢的寻找这个车子的细部结构，所以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车马坑啊，这马车的遗迹就清理得比较清楚了。这也就是考古学结合甲骨文来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收获。
1: 商代马车车室的发现，不同样式车厢的清理等，都是受到甲骨文中车字形态的启发。

0: 1999年，安阳刘家庄出土了一个形状奇特的铜器，其功能令考古学家百思不得其解。近年，通过甲骨文车字的这种写法，专家推断，大是一种用于攻城破门的武器部件。人是有语言的动物，在文字诞生以前，思想主要通过语言沟通，经验通过口耳相传，难以留下确凿的痕迹。文字的出现无疑是人类文明的巨大飞跃，它帮助我们消除遗忘与偏差，准确记录和传达信息。就像这一个个造型不同但又具备独特意义的车字，跨越时空留存至今，宛如3000多年前商人埋下的通关密码。破解了密码，我们得以窥见那时的世界。我们不禁好奇，这些文字到底诞生于何时，又是被何人创造的？8000多年前，不知是哪位古人费尽心力在坚硬的龟甲上刻下一个眼睛形的图案，这会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吗？专家们不敢断言，更多是把它看作一个记事符号。又过了5000年，这个符号持续出现在各种器物上，但一直形单影只。直到考古学家在不止一块商代甲骨上又发现了它，此时它已经不再孤单，而是同周围的其他字符一道组成了语法齐全、内容连贯的词句。它终于被专家认可为一个文字——木。
1: 尽管中文字延续很长时间，可以追溯得很早，但是它不是所有的文字都能追溯得很早。它是在文字发展过程中间是在不断有一个增量，有个文化的爆发期。那武丁守国家大了，它需要管理，过去是靠嘴巴讲啊，你怎么怎么怎么，这个不行的，你讲话过后说不定忘记了，或者你传达不了很远的地方，那又有什么呢？叫要文书，文书来传递，那么就要用文字来表示。所以武丁守的甲骨文出现行一下子爆发很多，我统计一下，甲骨文中4000多个字的话，70%-80%都是在武丁守出现的。
2: 眼前这个由鼎演变而来的文字被考视为真字，真是目前收集到的甲骨文当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字之一，几乎每段刻词中都写有某某真的内容。1931年，甲骨四堂之一的雁堂董作宾发表《大归四版考试》一文，首次提出真人说，他认为真字的前面写的是人的名字，他们都是武丁时期代表商王占卜并记事的史官。那么这些占卜记事之人会不会就是刻字之人甚至造字之人呢？
0: 殷墟博物馆的这个侧边展柜中，一件小小的虎形玉器，尾部雕琢出刀刃，是商代常见的小型玉制刻刀。不同寻常的是，同时出土的这枚小小铜印章，印文上的符号，为殷商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真人的研究打开了新局面。这个符号常见于甲骨刻词的真字之前。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包括2套孤爵，表明其贵族身份，而多件与甲骨占卜相关的工具，如铜刀、玉刻刀、四色彩石等，一应俱全。专家判断，墓主人应该就是为商王占卜和刻

词的真人，能为伤亡占卜，视卜兆，刻卜辞。真人显然是商代社会中离权力中心最近的一群人，虽然目前还没有考古资料能直接证明甲骨文字是由真人所造，但我们依然想知道这些字究竟是依据什么

0: 样子，中间呢是一个旌旗的旗杆，后面飘着的是旌旗的旗带，主要就是以中字来号令各方诸侯，也就是最早的中字体现。
1: 鹿就摹写鹿的样子，象就勾勒大象的形态。这种化成其物的造字方法叫做象形。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草木生灵都可以被形象地临摹出来，而在现有的木字上方加一短横，指代树梢，因为树梢是树的末端，所以这就是末。下面加一个小疙瘩，指代树根，因为树根是树的基础，所以为本。这种采用添加标注的形式来表达新的含义，叫做指示。
0: 随着时间继续发展，古人发现光独体象形字它是不够用了，于是渐渐就产生了会意字。会意字
1: 那些不能化成其物或添加标注的抽象概念该怎么办呢？比如家，家是居住的地方，所以要有房，房子里还饲养着当时最重要的财富猪，有房有猪，一个幸福的安全的家就诞生了。在象形字的基础上把不同的文字进行组合，这种极富表现力又蕴含深意的造字方法叫做会意。
0: 形声字也是我们最知道的一种嘛，形声字本来
1: 然而最能体现古人奇思妙想的是形声。比如在创造与女性有关的抽象文字时，以女为形旁只是性别，以卫为声旁只是读音，组成了有女子辈分含义的妹字。而酒字就是以水表示液体的状态，以表示容器的酉为声符，组成了尊中的九江。目前已经破译的近1500个甲骨文单字中，70%是形声字。收录40000多汉字的《康熙字典》中，形声字也占到大部分。可见，形声之法是中国文字的重要创造。由于文字刚刚应用不久，书写尚未定型，结构方向还很灵活，正写反写的现象经常发生。也正因此，这个著名的商代铜鼎究竟是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戊鼎，两种说法至今各执己见。繁多且有效的造字方法基本满足了商人记录和表达的需求。在目前的考古视野中，这些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主要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故而被称为甲骨文。但其实甲骨文并不一定只是书写于甲骨之上，例如甲骨文中一卷竹简是为册，而一双手执起一卷竹简则为点。这个明显偏于象形写实的字，不禁让我们猜测，商人主要用于记录的，会不会是至今尚未发现的商代竹简呢？《尚书·多士》记载，惟因先人有册有典。然而目前，关于商朝的文献史料却并不多。安阳殷墟出土的这10几万片甲骨如一束冲破历史浓雾的阳光，给学界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甲骨文不但把我国有文字可证的历史推到3000多年前，且由于其发现数量多，内容丰富，对更全面探究殷商社会面貌具有重要的突破性意义。
2: 甲骨文才这样应该把它看作地下出土的甲骨文献，才是个正确的理解。 把它作为一种史料来

0: 看的话，那它可以提供我们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古代社会的状况，比如说过去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
1: 那你通过家规都能知道啊。你不比如说当时人生病有多少种疾病啊？那我统计一下50多种啊，还有建筑啊，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建筑，有楼房的啊，有平房的，还有不同的那个大型的宫殿建筑遗址啊，这个它都有专门的命名。
2: 当某位商王捕获了一头凶猛的圣水牛时，显然对自己的狩猎成果十分满意，不惜花费重金，用珍贵的绿松石镶嵌文字，以记录战绩，彰显实力。贵族则会记录自己的高光时刻，告慰祖先。某年九月，官员数四子被商王赏赐20朋贝，这对他来说可谓光宗耀祖。于是他用这些赏赐定制了一尊铜鼎，并在其上捐写文字，将这一殊荣告诉已故的父亲。

0: 殷商时代的文字主要用来记录占卜。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人相信天地间诸多神灵和已故的祖先可以掌控人间的很多事物，甚至相信未来的吉凶祸福可以通过他们来预测。因此无论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行等等，商人无不求神问卜。这些占卜记录展示了商代社会怎样的面貌呢？
1: 我们在殷墟博物馆里边三楼专门做了一个通过甲骨文的考试研究，通过甲骨学的文献作用，把里边的这个甲骨的卜骨的主人的他的生活状态在这里边有一个诠释。
2: 这是殷墟博物馆三层一个非常特殊的展厅，里面展出的文物都是甲骨，全部出土于1991年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的一个被标记为 H3 的甲骨窖藏坑。坑中出土的甲骨共计1583片，其中689片记刻了2250余条商王武丁时期的占卜记录。但所有占卜行为的发起人并非商王武丁，而是子。
1: 那么这个子到底是谁呢？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他在当时呢和王和王后什么关系？他有哪些行动能反映当时的商代的社会生活？您比如说这个字像一个人举着自己的小孩，上面呢是两个应该是祖，就祭祀用的祖。子呢具备了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呢？就是他是可以代表祖先来受到后人的祭祀祭拜的，就是他的地位是很高的。通过研究呢，我们知道这个子呢应该是一个王子，他不是王，但是有很高的身份地位，和王和后的关系呢非常非常的密切。而且从中啊我们也考察出来他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2: 一片片甲骨上细小工整秀丽的文字将此不算漫长的一生娓娓道来。我们看到子年轻时接受过严格的教育和军事训练，长大后为王朝兴盛而东征西战。透过子的故事能够窥见一个真实生动的商代贵族

0: 生活途径。
1: 你看，子其告行于父，必告行于丁，这个也是一个对父母非常关心的一种补词。就说这个我呢，想要去给父好来告示，要汇报一些事情，必告于丁，就是是不是不用再给商王再汇报，还是两个都汇报？他现在很矛盾，这种心态心情，其实虽然是父母，但是还是王。那么作为王子呢，还是很忐忑的，来占卜一下，我去看谁更好一点。
0: 与现代人没什么不同，子遇到事情后也想找个长辈商量请教，不过令他犹豫苦恼的是，这事儿到底应该与商王武丁商量，还是跟父好商量？年轻的子和今天的孩子一样，需要应付繁重的学业。礼乐射御书数，后世六艺中除数之外的其他五艺，都能在子的课程表里看到。有一天，子感染了疫疾，还要占卜问问能否去上学，也许还需要请假。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才之成出于学。也许三千多年前，武丁作为一个君王，希望他的大义商能够威名远扬；作为一个父亲，希望他的子孙能够青出于蓝，于是他掀起了一场文字风暴，海量的用文字记录日常，希望王朝的记忆得以延续，历史的经验得以传承，思想与情感的最细微之处也能得以表达和描摹。

0: 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室做了十多年了，我这一批也快了，大约还有5000篇不到吧，分好就交稿了，这样呢，终于把那个我们这个加工好的3编是讲了，这个书也是给学界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始资料，另外呢也是能够有个传承吧。
1: 将50多年心血倾注于甲骨文研究的宋振豪，现在只有一个愿望，自己的工作可以做得再快一些。
0: 甲骨碎了以后呢，这个材料就变成了零零碎碎的，那就不知道它原来到底什么意思。那拼合以后呢，就等于说出现了一个新的史料，就是一条完完整整的出现了，这样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1: 目前存世的甲骨中碎片占90%以上，甲骨坠合就是综合各方面信息将碎片拼接起来，拼接完成的甲骨才能更好地被破译出来。2024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的第125个年头，坠合工作还在继续。利用新技术自动检测与识别甲骨，将大大提高坠合效率。我们期待着未来的考古研究进展，将让更多殷商日记重见天日，把更多殷商故事讲给世人。商朝是中国继夏朝之后第二个有历史记载的统一王朝，存续于约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曾几何时，历史的风尘模糊了他的面孔，随着一代代考古人的接续努力，这个古老王朝的形象正重新在我们的视

日夜中清晰鲜活起来。宏阔的都邑，巍峨的殿宇，即便已成遗迹，却足以标志商文明的高度。庄严华美的青铜器褪去金光，以凝重幽邃的青绿诉说着殷商生产时代技术的发展和礼制制度的成熟。与江南塞北等各区域的交流融合，不断加深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甲骨文，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与殷商时期出现并发扬光大。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图式，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播撒下中华民族向心凝聚的文化要素，镌刻着中华民族万世不绝的文明基因。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汉字，自甲骨文起，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直观地感受到先人们的光荣与梦想，深情与热望。约公元前1046年，商朝最后一个君王帝辛被周武王姬发带领各路诸侯击败，延续了500余年的商朝宣告灭亡，中华文明迈入了又一个新的篇章。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7月9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7月9号，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号到28号在深圳召开。
0: 本次会议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
4: 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约全球60%的林产品生产和40%的林产品贸易，是全球陆地海岸生态系统最富集的区域。区域内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差异明显，但均面临着全球气候变化、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共同挑战，急需通过强化管理、技术创新和区域合作来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本届林业部长级会议搭建的高层对话平台将凝聚共识，携手行动，共同磋商发布兼顾差异性、体现统一性的成果文件，为推动全球森林资源增长贡献可复制、可推广的亚太智慧与方案。
5: 本次会议旨在强化区域协同联动，鼓励各经济体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红树林保护修复、国家公园及保护地建设、林业发展规划等方面互学互鉴，取长补短，携手构建生态空间与绿色产业融合共济的新格局，共同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清洁美丽的绿色亚太。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
0: 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此外，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下，上半年工业出厂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
0: 工业生产价格逐步回升。
6: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当月 PPI 上涨4.1%，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7: 那从生产领域看呢，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新经济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相关行业价格上行。
6: 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石油相关行业价格由降转涨。上半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等价格均由一季度的下降转为上涨。此外，

0: 分下游制造业在优化市场竞争秩序等因素的影响下，价格持续好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出厂价格同比涨幅均比去年有所扩大。
1: 昨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北京启动，并发布央企首批十大标志性场景，
2: 将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0: 此次专项行动是推动央企开放场景、带动产业链发展的政策信号。中央企业首批十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绿电产储应用、巨型水电工程三维设计平台等，通过上线发布国资央企焕新社区场景专区，打造全天候常态化供需对接服务平台，将中央企业自身的场景富矿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据悉，开放场景是为了加强央企与各方的协同联动，形成央企出场景、社会出方案、合作出成果这样的良性循环。未来也将有更多中央企业向社会开放自己的业务场景，让更多合作方站上央企的场景舞台。
1: 那么场景万象和近几年提出的中视平台有什么区别呢？
0: 中视平台指的是产品在实验室研发完成与大规模量产前的中间试验站，其核心功能是承接实验室成果，帮助科研成果从样品转变成商品，从而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是科技成果实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常被称为跨越死亡之谷的最后一公里。而场景万象则有本质区别，其更加侧重于整条产业链的成长，由央企开放自己的业务场景，发布自身具体需求，让民营企业、高校院所以及全社会共同参与，带动产业链共同发展。换句话说，以往许多央企会根据自身的需求自己研发相关设备，而现在则是对外放开，让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更好地持续深化各方合作，让产业链之间共同成长。
2: 不少手握硬核技术的民营企业，过去啊总筹相关产品很难进入到核心应用场景。如今央企持续开放业务场景，帮不少民营企业冲破技术落地难、产品市场小、成长无依托等发展困境。
1: 企业也完成了从独自埋头研发到产业链协同实战的跨越式转变。
3: 记者来到位于山东青岛的这家电力设备生产企业，一批批央企定制的电力设备即将发往全国各地。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多年来一直深耕电力配套设备的研发制造，并且拥有多项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但过去也一直面临着有技术没场景、缺市场的发展难题，相关产品很难进入到核心应用场景，技术优势也迟迟无法转化为市场优势。而随着各大央企集中公开相关真实业务场景需求，在打破以往行业壁垒和信息壁垒的同时，还让企业核心产品快速进入到相关应用场景，技术优势也持续转化为市场优势。
4: 我们今年有近70%的订单是与央企进行合作的，公司订单质量相较过去也提升了近30%，特别是跟着央企出海，为我们企业带来了大量的海外订单。
3: 随着央企场景的持续开放，不仅打破了民营企业创新落地壁垒，也一改过去企业闭门研发、落地无门、迭代无力的发展困境。对央企而言，也实现了从内部闭环研发到全社会协同创新的模式升级。
5: 我们可以更好地推进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充分吸纳全社会优质创新资源，补齐产业链细分领域短板，真正实现以场景与产业以协同做创新，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
1: 昨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自2023年11月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创新两岸标准共通工作机制，推动两岸标准互联互通，为产业合作和商品流通提供支撑。
6: 两年来，两岸产学研企各相关方共同研制实施两岸共通标准达到378项，涉及特色农产品、现代服务业、食品、新能源。

0: 源、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
1: 目前，两岸标准共通试点已在机械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农林渔业、民俗文化等领域推动75个试点项目，其中建筑设计、火龙果栽培、茶叶研学等11个试点在台湾地区取得初步应用成果。与此同时，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持续完善，目前已收集两岸标准信息35万份，收录6047条两岸名词术语标准对照信息，为两岸产学研机构和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日前正式出台。意见针对制度创新、质量品牌提升、产业提质升级、国际互认协作等方向推出9项改革举措。
3: 根据此次出台的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上海将重点与欧盟、一带一路贡献国家标准认证组织开展对接，围绕新能源汽车、电子电器等重点出口产品领域和绿色燃料等国际碳排放重点关注产品，开展国别制度研究、政策法规梳理、技术标准比对等工作，推动建立检测认证结果互认协调机制，探索推动一次检验认证多国认可，
4: 提升我市检验检测机构的国际的公信力，那么使我们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和认证证书呢，那这国际市场能变成硬通货，助力出口企业呢在本土完成检验检测，就相应的获得国外市场的认可证书。那这是我们着力要主攻的方向，要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国家能够认可。
5: 我国首个用于车辆湿热检测的车辆出口基地昨天投入使用，这将进一步助力我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
6: 这一基地位于海南省琼海市，首批开放的6条测试道路全域布设路测通信单元、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边缘计算模块等智能感知设备，对于出口车型来说，能实现定型核验、海外湿热工况等仿真测试。比如针对东南亚、非洲、南美等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测试基地适配雨雾等湿热工况测试场景，比如湿热绝缘耐压测试，重点主要是考验新能源车辆在高湿凝露状态下高压电池线束绝缘性能。这一测试基地的建成将有效解决国内车企出海测试周期长等难题，为我国汽车出海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2: 昨天，经过39天连续作业，重达8000吨的梁体在 G40 沪陕高速南京北段成功实现横跨。沪宁河高铁京沪货车线1号特大桥实现全桥拉通。沪宁河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东段线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

0: 天气方面，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早五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0: 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由于巴威的水汽很足，气象专家预测有可能北上以后给整个华东、华中甚至华北地区带来较大的风雨灾害，各地要防范台风引发的暴雨、内涝、滑坡等一系列的次生灾害。
0: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天起至12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福建海事局于昨晚8点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持续对远海过路船实施防台风较应提醒，并做好南下船舶避风疏散工作，调派48艘海巡船艇靠前驻守。
1: 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停止船舶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于昨天傍晚6点全部停航，人员全部撤离。
0: 福建宁德位于目前预计的台风登陆范围内，为防御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当地做了哪些准备呢？
1: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胜轩昨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德市霞浦县下虎镇的一个养殖鱼排上，那这里也是大黄鱼和海参的一个重点的养殖区。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的焚风作用的一个影响，这个焚风呢就是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地形的影响去形成的一个干热的风。那整个福建的沿海地区最近几天都是持续的一个高温的天气，那可以说风雨未到，我们先是感受到了台风巴威的一个来势汹汹。那再来看这边，我们在进行的呢是鱼排的一个加固的工作。那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的这一大片的一个鱼排，就是有这个500多口的一个网箱，它们全部呢是由这个4米5×4米5的一个正方形养殖的一个网箱呢连起来的面积呢，大约是能达到15亩。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渔民们就正在这个鱼排的连接处去重新收紧这个绳索，保证这个绳索他们的受力是均匀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这些鱼排的上方都加盖了这样的一层渔网，那这些呢就是为了防止鱼外逃，最大程度的保证财产的一个安全。那宁德呢是这次福建防范台风巴威的一个重点区域，那这里海域的面积大，海上的养殖范围广，而且海上作业的人员是多且分布比较零散的。那除了霞浦呢，这两天宁德多个渔港码头还有养殖鱼排都在组织鱼排的加固，还有海上临时用房的一个搬家工作。
0: 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治决定于7月9号2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为了应对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浙江各地落实相关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3: 在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水库，正以每秒17立方米的流量进行预排作业。受前期梅雨季连续降雨影响，水库处于较高水位运行。为应对台风巴威，管理部门提前对各气闸设备进行了排查调试，并从7月6号开始逐渐进行预排作业。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的山黄泵站两处闸口全部平稳开启，内河河水有序排入东江。工作人员对泵站的启闭设备、供电线路、控制系统等关键设施开展细致巡检，确保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嘉兴海盐县地处杭嘉湖平原东缘，濒临杭。

0: 杭州湾河网密布，地势低洼，为了确保在防汛防台风期间，一些分布在低洼地带的地下配电房和临河的输电铁塔能够顺利巡检，当地供电部门启用了一个新帮手，就是这台外形酷似集装箱的移动排水装备。虽然个头不大，但是它将抽水、发电、照明集成一体，狭窄巷道能够灵活进出，相较于以往的人工巡检，它更高效、更安全。
1: 在浙江台州，为防范台风八威，台州33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面停工，18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海事部门出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道等重点水域开展全域精细化空中巡查。
2: 海事执法人员同步督促避风停泊船只，远离桥梁、闸口、水下管线等重要设施，严禁船舶在桥区水域锚泊停靠，要求所有船上人员全部撤离上岸，严禁船上留人值守。
1: 此外，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影响，减少粮食损耗，在受台风八威影响前，浙江温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抢抓短暂晴好天气窗口，启动粮食应急抢收预案，争分夺秒与台风抢粮。
3: 7月9号上午，浙江温州平阳县万泉镇瑞阳村的水稻田里，三台收割机开足马力，在稻浪中来回穿梭，加紧进行水稻收割作业。收割机将稻谷卷入后，直接装入运输车辆。另一侧装满谷粒的车厢正将稻谷卸到装粮车上。
4: 我今天收割是9点钟开始收割，估计今天大概收割100亩左右。
3: 在瑞安，马宇粮食储备库提前腾出足量仓容，同时粮库全体工作人员加班值守，延时服务，清晨提前开仓，夜间加班作业，全力保障抢收的早稻顺利入库。截至9号中午12时，温州全市共抢收下粮2252.357吨，布设合规收购库点25个，腾出有效收购仓容15.4万吨。配备检测、输送、除杂等各类专用设备535套。
2: 位于台风防御最前沿的上海市金山区，从7月8号起已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前置应对措施。
5: 7月9号上午8点半，记者在上海市金山区张泾河出海泵闸看到，节制闸正在进行预排水作业，降低内河水位。这座泵闸位于金山新城海岸线，北接渭城河，南通杭州湾，是区域行洪排涝的关键节点。
6: 当内河出现内涝，外海水位高于内河时，我们可以开启水泵进行强排，单泵每小时10.8万方。
5: 此次台风影响期间正值暑期游园高峰，在落实全域防汛部署的同时，上海市金山区对重点区域、特殊行业开展针对性安全防范，公安、景区管理、城管等部门联合行动，对沿海高层小区、城市沙滩景区以及沿街电招电排展开拉网式排查，严防高空坠物和积水险情，织密城市安全防护网。
1: 再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昨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
2: 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1: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玉江及其支流水位的持续上涨，导致了城区多处发生内涝。
2: 目前当地正在加紧救援。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昨天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贵港市的港北区，这里呢其实是属于当地一个人口和居民都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但是这几天以来呢，我们在当地也是发现啊，这里的多处路段都出现了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首先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现在可以正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是正在通过这种搀扶的方式还有背扶的方式啊，是把这里的一些居民 进行一个向外的转移。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一半以上的路面都被这种积水所覆盖了，越往里走水越深，最深的地方是达到了一个成年人胸口的位置。而且还有居民告诉我们说，其实从周一六号上午开始啊，他们的家里就出现了一个断水断电的情况。那么对此呢，我们也是看

0: 到有贵港消防和应急等相关部门啊，这几天以来其实他们都是在全力的协助转移这样的被困人员和对他们进行一个配送生活物资。一方面呢，他们是派出力量用人力和这橡皮艇接力的方式分片覆盖，对这些社区里面在不间断的运输物资啊，还有药品等等的一些东西，然后并且也会挨家挨户的询问情况，尽可能的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包括将有需要的一些孕妇啊、婴儿还有老人等等的这样的特殊群体来进行一个安全的转移。同时呢，广西消防部门还紧急地从周边一些地市，像是柳州、河池等等市调集了一些增援力量和舟艇，加上外省市的一些救援力量呢，大家一共是有1.2万人现在是正奋战在咱们贵港的抢险救灾的一线，一方面是为群众运输物资，另外也是转移被困人员。这些群众他们在离开自己的家里之后，他们有的会暂时住在周边的酒店里，那么这也是这几天以来我们发现贵港全市酒店的预订比较紧张的一个原因。另外呢，他们有的也会选择去投亲靠友啊，去到一些相对现在没有积水的地方来进行一个暂住。
1: 6号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主坝坝体出现缺口，发生溃口洪灾，造成严重险情。
2: 因六兰水库溃坝洪水的影响，横州四个乡镇出现大面积电力中断，当地正在加紧抢修。具体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一个电力抢修的现场。我所在位置虽然是独田村，但是呢，在我的镜头我们往旁边来一点哈，可以看到这边呢就是当时洪水经过的一个行洪道。那么正是因为受到洪水的影响，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已经垂下来的线路呢，原本是有两个路线杆是立在了这个目前洪水经过的区域。那么受洪水影响，已经完全看不到他们的踪迹了。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整个现场呢，正如我们今天来的一样，很多的路面啊，现在淤泥很严重，包括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受到这种洪水影响的倾斜的电杆呢，也非常的多。那正因为如此啊，所以现在南方电网也是调集了多方的力量，他们一共调集了超过20000人，有7000多辆车，还有各种台套的设备，正在多个乡镇展开这样的电力抢修作业。据我们了解，目前受到这次洪水影响的整个横州市一共有4个乡镇，分别是孝义，然后还有马岭以及云表，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镇龙。那这4个乡镇的现在的电抢修工作都在同时进行，我们也拿到了一段这个村民在事发当天早上拍摄的画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了解的情况。那当时的这个六兰水库啊，其实是在当天凌晨2点多的时候呢，它就达到了这个设计洪水位，也就是111米左右。那当时呢就已经开启了相应的这个泄洪口，开始泄洪，但是没想到上游来水太过于迅猛，大概只是在早上8点左右，那么当时就出现了漫坝的险情。那么很快大概9点钟左右，那么坝体就出现了缺口，大量的洪水就不断的下泄。那整个的水库里呢，大概是有将近10000立方的水，大概是在10个小时时间加速的向下游冲去，那么使得波及的范围非常的广。现在有多个乡镇的电力包括通信依然都受到了影响，当然水也是受到影响。当然当地也现在正在采取多种措施，调集各方面的力量来加紧恢复当地的灾后的正常生活。
1: 而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南宁独田村6号遭遇洪水，约800名村民被困，对外通信受阻，村内生活物资短缺。8号，广西南宁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携带生活物资以及救援物资到达村内。抵达后，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联合村干部分发生活物资，缓解村民物资紧缺的问题。
2: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一面分批转移群众，一面全力打通救援通道。截至昨天上午，通往独田村的救援通道全线贯通，物资开始常态化输送。
1: 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相继出现漫顶缺口险情，下游教乙镇、云表镇、石塘镇等多个村镇大面积被淹，大量群众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2: 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奋战在受灾最严重的一线，用肩膀架起百姓的安全之梯。
4: 救援官兵乘着冲锋舟在浑浊的洪水中穿行，一片片的排查积水较深的防区。
5: 你过来，
6: 老袁，你过来，
5: 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你过来，老袁

0: 手慢慢放开，放。
1: 转移完这家群众，冲锋舟满载着食品饮用水再次出发。途经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时，楼上传来被困群众的呼喊声。
2: 我们这边可能连家属可能有200多。
1: 根据指引，救援人员向云表一中后方靠近，同时吹哨提醒被困人员领取物资。
3: 妈妈吃了没有？妈妈
4: 吃了吗？你吃了吗？
5: 吃了，我有低血糖，还有。
6: 那赶紧吃东西。
1: 7月8号下午，武警官兵又马不停蹄投入清淤工作。一个个迷彩身影，既是洪水中托举生命的人梯，也是灾后重建最可靠的依靠。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301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7: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1: 受强降雨、冰雹、高温、台风等极端天气叠加影响，今年农业生产承压明显，持续升级的农业保险成为农户应对灾害、稳住收益的有力支撑。
12: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1209万户次农户受益，理赔资金有效保障灾后恢复生产。
11: 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葡萄种植是当地农业主导产业之一。
12: 前段时间持续高温天气导致部分葡萄受灾减产，一份创新特色农产品保险及时为农户兜底减损。
13: 走进寿宁县凤阳镇刘厝村的葡萄种植大棚，果农们正在将发育不良与过密果实去除。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葡萄生长前期的高温导致部分葡萄发育不良，产量受到一定影响。按照以往，高温等极端天气造成的减产损失只能由农户自行承担。然而这一次灾情发生后一周内，农户就收到了农业保险的理赔款。
14: 总共给我们赔了93万，缓解了很大的资金压力嘛。
13: 传统的政策性种植保险通常只覆盖火灾、暴雨、泥石流等灾害，并不包含产量损失，存在保障缺口。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创新推出葡萄原果产量损失保险，有效填补了风险保障空白。同时，葡萄等特色果蔬产业被纳入特色农产品保险保费补贴范围，省市县三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合计超过50%，减轻了农户自缴保费负担。
14: 今年上半年，特色农险保额占农业保险总保额60%左右，为福建特色农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11: 农业保险不仅能兜抵减产损失，还能为收入不达预期买单。
12: 在山东青岛，蛋鸡收入保险受到当地养殖户的认可与欢迎。
15: 在青岛平度市了兰镇的一家蛋鸡养殖场，日产鸡蛋6万斤。负责人陈希佐告诉记者，去年以来，蛋价像做

0: 过山车一样，赚亏全看运气的日子让他心有余悸。
1: 由于2025年一整年淡季亏损，加上今年1、2月也是连续亏损，一共14个月的亏损，需求下降，那么又一波下滑。
0: 如何才能降低市场波动给养殖户带来的风险呢？青岛市创新推出了淡季收入保险，这份保险可以应对蛋价的低迷，保障养殖户的收入。
2: 目前我们一只蛋鸡的保险费是1元，政府财政补贴80%，养殖户只需自掏2毛钱，只要实际收入低于预期，即赔付差额部分。
0: 养殖场的负责人陈希所告诉记者，在行情低迷期，鸡蛋批发价一度跌至每斤3.4元，收入完全低于预期。得益于蛋鸡收入保险，他获得90多万元收入差额赔付。不仅是蛋鸡，青岛市每年安排财政资金1亿多元，将保险试点品种扩展至10个，构建起覆盖生鲜牛乳、生猪、蔬菜、牡蛎养殖风力指数等在内的特色农产品保险体系。
3: 下一步，我们将扩大保障范围，为因市场价格波动和意外灾害造成的养殖收入损失提供坚实保障。
4: 面对灾情，农业保险发挥了稳定器作用。
5: 随着我国农业保险体系持续完善，各地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实现理赔时效大幅提升，帮助受灾农户尽快恢复生产。
0: 由于持续降雨，贵州兴义市清水河镇农户赵连友家的10多亩蔬菜地发生内涝，即将成熟的西葫芦全部腐烂。接到报案后，当地迅速启动科技理赔流程，运用无人机精准锁定损失边界，通过打点测绘技术快速核定受灾范围。不到一天时间，赵连友就收到了赔付款。为了让赔付款及时送达农户手里，当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 AI 图像识别、大数据风控等前沿技术，不断优化定损和赔付流程，
6: 全面推出便民闪赔新模式，小额案件农户足不出户便可线上完成全流程的理赔。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农业保险为贵州全省889.79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1915亿元，已支付赔款8.15亿元，切实发挥了保险作为社会经济稳定器的重要作用。农险赔款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7: 贵州财险业结合地方优势产业发展，不断创新开发地方特色农业保险品类147个，探索科技赋能和风险减量，理赔时效大幅提升，帮助农户快速恢复生产。
4: 灾情发生后，农业保险如何进行理赔呢？在我国农业保险体系中，最基础的是成本保险，它就像给农作物买了份保本套餐，对灾情造成的种植成本进行赔付。而收入保险则像是收益稳定器，它可以在因灾减产时提供理赔，保障农民的基本收益。
5: 购买了农业保险的农户，灾情发生后要注意保留受灾现场的照片、视频，并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一般会在24小时内组织联合查勘小组现场核验定损。理赔审核通过后，赔偿款会通过银行转到农户账户里，理赔全程免费，不收取任何代办费或者手续费。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今年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
5: 国家医保局表示，今年我国将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8: 在政策和缴费方面呢，持续的推动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和常住地参

担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选择更加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我们也将鼓励各地呢，将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服务方面呢，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

0: 国家医保局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医保系统累计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
1: 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
2: 1至6月，国家非检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共检查227个地市的2926家定点医药机构，查处涉嫌违法违规金额11.6亿元。
3: 今年上半年，320种重点监测易倒卖回流药品，医保支出比2025年减少192亿元，同比下降20%。此外，还开展了医院、养老院勾连骗保，精神类医疗机构超量开药，诱导困难群众住院、异地就医等一系列专项治理。
1: 昨天，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五老结对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行动在贵阳启动，各地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组成的五老队伍和孩子进行结对帮扶与亲情陪伴。目前全国已有90万名五老参与结对帮扶，关爱困境流动和留守儿童达190万人。
0: 昨天，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品牌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集中发布决策咨询、学术引领、科学文化、科学普及4大系列思想库品牌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高水平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能够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前沿学术牵引和科技战略对策，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质升级，对科技强国建设有着重要支撑意义。
1: 日前，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在深圳科学技术馆集中发布多项动物学最新研究成果，并同步启动面向公众的大型科普展览。
2: 本次科研成果展示超200件珍稀标本、活体动物与化石亮相。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现场分享了多项登顶国际顶刊的最新研究成果。
4: 你看大熊猫，其实它并不是脂肪丰富，它通过吃竹子可以快速地把植物的蛋白转化成它需要的能量，还有包括肌肉和少量的脂肪，所以这里边是一个很多微生物和它的一个互作啊，包括进化上基因的突变等一系列不断的综合作用，产生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大熊猫。
2: 以往治理蝗灾大多依靠农药消杀，如今科研人员找到了诱导蝗虫扎堆迁徙的特殊气味分子苯甲醚，通过人工合成抑制剂干扰这个聚集信号，不用大面积喷洒农药，就能从源头瓦解蝗灾形成条件。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续开放到11月，旨在把深奥的生命科学知识通俗化普及，为科研成果向公共科普资源转化打造示范样板。
0: 日前，公安部部署开展为期6个月的“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专项行动聚焦涉枪、涉无人机、非法狩猎、涉网、野味餐饮等问题，全链条打击猎捕、收购、分销等环节，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昨天到今天，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地涉海部门进行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此次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开展同步巡查，重点排查旅游船艇安全、能源通道防护、船舶污染防治、商渔船风险共治、内河船涉海运输治理、船舶无线电秩序整治等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九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
2: 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3: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十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
3: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九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1: 此外，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2: 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谈判桌。
2: 但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
1: 根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目前通行量已恢复至美以伊冲突前水平的约50%。
3: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线路，将遭伊方有力回击。总台记者九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水平。

0: 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称，以军将继续留驻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留驻在安全区，并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
2: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兼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根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他当天已获得超过300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
2: 来关注欧洲高温，在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继续扩大，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7800公顷。
3: 法国气象部门8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8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8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7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4: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e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3: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达20.74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3.05摄氏度。6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首场比赛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
2: 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一边再战。第60分钟，姆巴佩在禁区线上接队友传球，转身起脚破门，帮助法国队率先取得进球，这也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8个进球。
1: 第66分钟，登贝莱中线附近接队友传球后，带球至禁区前，突然起脚将球打进，法国队2-0领先。最终凭借这2粒进球，法国队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2: 早晨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6: 刘超早。
7: 早上好，王岩。早上好，池倩。观众朋友，早上好。
6: 最近北方多地的雨下得非常的猛烈哈，具体情况如何呢？
7: 是的，那这种猛烈的降雨同时也兼具着突发性和局地性的特点。这种降雨呢，在昨天是出现。

0: 现在呢，河北、山东还有辽宁、吉林多地，比如说昨天在山东涝岭，两个小时降水量就已经超过了100毫米，并伴随8级的雷暴大风。我们特别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今天呢，在西南地区的东北部，经过西北再到华北东北大片的区域当中，要格外注意强降雨，尤其是在山西、还有内蒙古京津冀以及辽宁、吉林这带地区，今天有大到暴雨，其中呢，京津冀的局部地区呢是有大暴雨。那我们要注意这种降水呢，同样也是具有这种急促的特点，比如说会伴随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再来看一下明天，明天在山西、京津冀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这一带地区呢，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特别注意京津冀这一带地区降水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突发性强、致灾风险高，这一带的朋友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这个周末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主持人。
1: 虽然北方雨水很多，但是下完雨并没有觉得凉快了，依然是很热哈，这是为什么呀？
0: 最近呢，副热带高压会有一个西伸北抬，那就会使得这带地区呢，有水汽沿着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向北方输送，也就会使得北方地区感觉会比较的闷热一些啊。今后几天呢，在华北、东北这带地区，空气的最小相对湿度都是在60%以上。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济南，今后几天都是处在高温状态，而且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会更高一些。那最低气温也是在27-28度，格外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中雨转大雨，25到31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阵雨，21到27度；沈阳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通辽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兰州中雨，20到24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7到39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5到36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昭通阵雨，19到31度；曲靖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太原小雨，23到36度；威海阴，25到30度；东营阴，27到35度；郑州多云转阴，29到37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5度；泰州晴转阴，25到35度；武汉多云转晴，28到36度；长沙小雨转晴，27到37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南宁多云，26到32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7月9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7月9号，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50个试点城市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陆续拨付，
0: 一大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也正加快落地。
4: 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晓波介绍说，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覆盖常住人口超4.8亿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比重超过一半，消费潜力大、活力足。
5: 目前50个试点城市消费三新项目申报积极踊跃，已收集相关项目超过6000个，有望带动社会投资超过3000亿元。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陆续拨付，
4: 下一步商务部将重点从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等方面支持零售业创新发展。
1: 商务部昨天还表示，将进一步加强支持实体零售，推出财政、土地、金融多项配套措施，
0: 全力帮助实体零售转型升级，夯实活跃线下消费根基，让线下市场更红火。
4: 负责人介绍说，实体零售是零售业的根本，商品流通的重要基础，也是繁荣市场、保障就业的重要渠道。最新出台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将进一步加强支持实体零售，在财政扶持上推动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与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试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发挥相关政策的资金引导作用，推动一店一策改造，支持金融机构出台符合零售业特点的行业授信政策，用好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设备更新、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零售企业上市，明确在合规安全前提下允许商业设施改造项目土地用途兼容、建筑功能混合，加强零售业平级两用基础设施用地保障。
1: 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围绕交通服务、家政服务、演出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出台一批务实支持举措，
0: 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4: 商务部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着力提升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消费带动上

0: 下游商品消费，
1: 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围绕交通服务、家政服务、演出服务、体育赛事等领域出台一批务实支持举措，推动清理制约服务消费的不合理限制性措施，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0: 商务部还将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以服务消费场景创新激发商品消费活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元、更精彩、更便捷的消费体验。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3: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
2: 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3: 记者注意到，中国汽车出海在新能源智能化技术优势的带动下，正在呈现生态出海的新发展格局。
4: 这家车企负责海外业务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0,000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
5: 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另外的60%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4: 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从2023年开始，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0%左右，同时出口的目的地国家也在不断扩大，拓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海外市场多元化发展的新特点。
6: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这个积累，一个是整车厂在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零部件的海外仓，在这个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
3: 展望下半年车市，行业应聚焦全球化。
7: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行业企业需要稳扎稳打，要重点做好国际市场合规、风险防控和服务保障等三方面的工作。
4: 2026年下半年，中国车企应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通过优化配置、升级服务及聚焦核心自研技术来赢得市场。在技术层面，车企应持续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好，天气方面，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3: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还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云南、广西、海南、浙江、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河北东北部和中部、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山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北部和中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此外，中央气象台7月10号的6点继续

0: 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新疆、内蒙古、陕西、辽宁、北京、天津、甘肃、四川、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内蒙古中南部和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东北部和中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西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的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北京北部、河北西部、山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和西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北京的西部、河北的中部、山西的东北部、内蒙古中部、辽宁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甘肃西南部、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河北中西部、山西东北部、内蒙古中部、甘肃西南部、青海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0: 台风巴威携带强风雨即将影响我国多地。
1: 由于高空有干空气卷入，昨天巴威眼区变得模糊，但组织结构对称，环流完整，整体云系规模扩大，覆盖范围约140万平方公里。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台风眼。台风眼呢是台风中心气压最低的地方，眼区越小，轮廓越规整圆润，台风的实力往往越强。云墙区环绕在台风眼外围，是一圈对流发展最为猛烈的环状云带，狂风暴雨大多从这里向外扩散。
1: 螺旋雨带是从云墙区向外伸展的白色螺旋云壁，雨带途经之处会出现阵性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天气。
0: 那么台风巴威究竟会在哪里登陆？引导台风移动的关键系统是副热带高压，在云图上它表现为台风北侧大片晴空区域。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的幅度将直接决定巴威登陆我国的具体位置。
1: 从今天起，台风巴威本体将给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风雨，尤其是大风持续时间久，台湾、福建北部、浙江多地阵风强度或将逼近历史同期纪录。同时，巴威还可能助力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京津冀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
0: 昨天下午的4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将海浪警报升级为橙色。
1: 此外，针对台风巴威的影响区域，国家海洋预报台还发布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预计明天，也就是周六夜间，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沿岸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强度不容小觑，将携强风雨影响我国东南沿海。
1: 那有关台风巴威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来介绍一下台风巴威的情况吧。
2: 好的，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在昨天晚上从超强台风级减弱到了强台风级，但是此前在超强台风这个级别持续的时间已经是超过了135个小时。即便目前强度有所减弱，但是我们从卫星云图上也可以看到，它具有环流尺度巨大、组织结构对称的特点。来看一下目前的位置，今天早晨5点，它的中心是位于台湾基隆东南方向830公里的洋面上。我们预计它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会在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在台湾以东洋面、还有东海大部、钓鱼岛附近海域以及台湾沿海、浙江沿海普遍有9到11级大风，阵风可达12到13级。特别注意，在台湾今天强降雨会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注意在台湾的北部、中部的局部地区，今天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一定要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这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谢谢刘超的介绍和提示。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由于巴威的水

0: 水气很足，气象专家预测有可能北上以后给整个华东、华中甚至华北地区带来较大的风雨灾害，各地要防范台风引发的暴雨、内涝、滑坡等一系列的次生灾害。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的影响，今天起到十三号，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达150到300毫米，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达500到600毫米。
0: 自然资源部于昨晚七点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浙江、福建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
1: 昨天，根据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报，今天起到十二号，台风巴威将给福建省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福建海事局于昨晚八点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持续对远海过路船实施防台风较应提醒，并做好南下船舶避风疏散工作，调派48艘海巡船艇靠前驻守。
0: 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停止船舶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于昨天傍晚6点全部停航，人员全部撤离。
1: 福建宁德是此次防范台风巴威的重点区域，这里也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水产养殖区。
0: 眼下宁德海上养殖区正抢抓台风登陆前的黄金窗口期，紧急开展海上鱼排加固、海上用房撤离靠岸等工作。
2: 九号中午，记者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大湾村的海上养殖区看到，连片的大黄鱼养殖鱼排绵延海面，海上生产作业已经全面暂停，
3: 我们就抓紧时间加固鱼排，还要把这些养殖设备物资全部都转移上岸，宁愿多辛苦一点，提前做好准备，也不能冒险，最大限度保住我们的养殖收成。
2: 三都澳海域是宁德的重点海上养殖区，这里的海上鱼排连片集中，养殖网箱数量多，而且海上鱼排临时用房、作业小艇分布比较零散，当地相关部门组织工作人员紧急拆除海上微电网、风机叶片等设施，并将海上简易用房、临时看护棚等设施通过辅助船舶牵引转移到安全避风区域。截至目前，三都澳海域的养殖设施加固、临时用房靠岸、船舶归港工作已基本完成。
1: 此外，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宁德霞浦县从八号开始对滨海涉水景区采取临时关闭措施，相关经营活动也同步暂停。
0: 昨天，记者在霞浦县的大鲸沙滩景区看到，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沙滩沿线和临海区域都设置了提示牌，并拉设了警戒线，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危险区域。海边原有的游乐设施、浮桥等都已经全部清理上岸，相关设备也完成了加固。
1: 据了解，目前宁德全市已有44家 A 级景区临时关闭。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7月9号的2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了防御台风巴威，浙江台州沿海水产养殖基地全面铺开防台风防汛准备。
0: 通过加大投喂、加固设施、备足排水设备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带来的渔业损失。
4: 记者九号上午在台州市路桥区金青镇一家青蟹养殖基地看到，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集中投喂工作。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为防御台风巴威，基地已提前加大投喂力度，近两日已陆续投放约50吨贝壳类饲料，投入成本约20万元。充足的营养补给能够有效增强青蟹体质，提升其在台风期间水位波动、水体浑浊、气压偏低等复杂环境下的存活率，减少大规模损耗。
5: 饲料充足了，青蟹的体质也能提升，更有利于它的抗应之。
4: 针对台风易造成青蟹逃逸的问题，

0: 工人们加紧在塘口周边加装定制屋檐式防涛网。目前，该基地已完成3000多米防涛网铺设安装，同时还配齐8台抽水泵，随时应对短时强降雨导致的水位暴涨。记者从台州市海洋与渔业部门了解到，目前全市水产养殖防台风工作已全面展开。 各地养殖户正逐塘自查，重点针对积水漫塘、围网破损、缺氧翻塘等风险，加固堤坝，检修围网，疏通排灌沟渠，同时各地提前检修排涝、增氧、发电等应急设备，储备防汛物资，确保应急保障落实到位。
1: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为防范台风班威，广东已于昨晚傍晚6点将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截至昨天下午5点，粤东水域已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刻度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有序撤离。
2: 据广东海事局统计，截至9号15时，粤东水域刻度运航线共计停航4条，刻度运船舶共计停航8艘，海上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内河防汛工作方面，广东海事局持续强化桥区水域、急流河段、干支交汇等重点水域船舶点验和管控。 北江广佛肇高速大桥下游200米至郭苏排灌站水域实施禁止船舶上下行交通管制。目前，广东海域共配置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
3: 台风班威逐渐逼近，上海及周边海域预计明天到13号将受到明显影响。目前，上海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上海嘉定区徐行镇一家果蔬专业合作社在抢收备货、加固设施的同时，加紧采收各类绿叶蔬菜。目前，合作社青菜、生菜日产量各月1吨。 各类绿叶蔬菜日均总产量可达4吨，充足的采收量为台风期间市场稳定供应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水务防汛方面，上海全市各级水泵闸已启动御降水位工作，为河道腾出蓄涌空间，防范城市内涝。位于长江口的束沟水闸是嘉定目前唯一一座可自主控制内河水外排长江的节制闸。截至7月9号上午10时30分。 束沟水闸累计排水量已达480万立方米左右，嘉定南门河闸水位已降至约 2.68米。此外，在上海嘉定各社区，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也已经全面展开。
1: 那么台风巴威未来还会波及哪些地方呢？现在我们再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未来台风巴威的影响范围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我们不仅要关注台风巴威
4: 自身带来的风雨天气，还要注意它的水汽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向北输送到华北、东北这一带地区，形成远距离的暴雨。所以说，在它直接或间接影响下的区域，有台湾、福建，还有浙江以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以及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都可能会陆续出现强风雨天气。以上地区的朋友都要做好防范强风雨天气的各项准备工作。
1: 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3: 好，谢谢刘超这一时段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昨天呢，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
1: 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3: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豫江及其支流水位的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目前，当地正在加紧救援。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曾文甫昨天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广西贵港市的港北区，这里呢其实是属于当地一个人口和居民都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但是这几天以来呢，我们在当地也是发现啊，这里的多处路段都出现了积水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一半以上的路面都被这种积水所覆盖了，越往里走水越深，最深的地方是达到了一个成年人胸口的位置。而且还有居民告诉我们说，其实从周一6号上午开始啊，他们的家里就出现了一个

0: 断水断电的情况。那么对此呢，我们也是看到有贵港消防和应急等相关部门啊，这几天以来其实他们都是在全力的协助转移这样的被困人员和对他们进行一个配送生活物资。一方面呢，他们是派出力量用人力和这橡皮艇接力的方式分片覆盖，对这些社区里面在不间断的运输物资啊，还有药品等等的一些东西，然后并且也会挨家挨户的询问情况，尽可能的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包括将有需要的一些孕妇啊、婴儿还有老人等等的这样的特殊群体来进行一个安全的转移。同时呢，广西消防部门还紧急的从周边一些地市，像是柳州、河池等等市，调集了一些增援力量和舟艇，加上外省市的一些救援力量呢，大家一共是有1.2万人现在是正奋战在咱们贵港的抢险救灾的一线，一方面是为群众运输物资，另外也是转移被困人员。这些群众他们在离开自己的家里之后，他们有的会暂时住在周边的酒店里，那么这也是这几天以来我们发现贵港全市酒店的预订比较紧张的一个原因。另外呢，他们有的也会选择去投亲靠友啊，去到一些相对现在没有积水的地方来进行一个暂住。
1: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多个水库发生险情，洪水集中下泄，导致衡州市教育镇受灾较为严重。
2: 灾情发生后，当地将受影响群众转移到多个安置点内，政府统筹调配物资，社会各界爱心驰援，本地群众自发相助，安置点内外温情涌动。
3: 在教育镇一中安置点，志愿者正合力将爱心人士捐赠的鲜牛奶运至宿舍一一发放。在运送的人群中，还有一位小学生志愿者李新萌，是附近小学的学生，跟随家人来到安置点后，他就加入到了志愿者的工作当中，
4: 就是一些分发物资，还有在这看牛奶的一些工作，反正有什么干什么，能帮就帮，不能帮就尽量去找一些别的人帮助他。
3: 目前教育镇各安置点情况平稳，物资基本充足，受灾群众有序互助。在教育镇一中安置点的物资存放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正将折叠床、清淤工具、沙袋等物资装车运送至1公里外的衡州二中教育校区安置点，以及灾情更为严重的云表镇。
5: 我们这里呢有很多个仓储点啊，哪里需要或者说田训需要，或者说哪个安置点需要什么物资，就从那个仓库点那里调出来，或者说像我们这边用不到的也调过去。
3: 衡州二中教育校区安置点在昨天一经启用，就有社会各界的驰援力量不断加入。记者抵达时正好赶上志愿者发放午饭，来自湖南湘西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今天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
6: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这个洪水，我们就第一时间就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后续这边如果有安排的，安排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
3: 目前教育镇已安置因灾转移群众约1500人，安置点生活保障、物资供应、医疗服务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各地科学调配、查勘救援资源，简化理赔流程，畅通绿色通道，切实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9: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7: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0: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
11: 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5: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九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
7: 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8: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十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6: 约旦武装部队九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八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
7: 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九号紧急关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要求在约旦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相关指示。
6: 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7: 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
8: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九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谈判桌。
7: 但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
6: 根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7: 目前通行量已恢复至美以伊冲突前水平的约50%。
8: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线路，将遭伊方有力回击。总台记者九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

0: 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水平。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专家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不断。
2: 美伊此轮军事交锋进一步显现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影响力，而美方已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
3: 美伊围绕海峡的博弈一直都存在，一直在延续，起起伏伏。那么现在呢，应该判断的是伊朗处于相对主动的这种地位。首先呢，说到这个海峡通行的问题，确实呢，现在对于伊朗来说，面临着美国方面，不管是军事行动，还是呢，在这个经济方面、政策方面的变化。比如说美国此前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当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进行了豁免。现在呢，豁免已经取消，这对于伊朗来说是必须要考虑到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国对于海峡航运呢同样有自己的顾忌，即使呢这一次的交火，美国看到的是伊朗会进一步的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但是是不是美国要采取此前的手段，要以一种所谓反封锁的方式来对伊朗施压，现在美国并没有贸然行动，这恰恰说明呢海峡航运的恢复是符合美方的利益的，美国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平抑油价，避免呢国内产生更多的反应。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航运的问题，现在呢根据多方的观察，确实因为交火是影响了海峡航运，但是呢观察的细节也反映出现在呢对伊朗划设的航道仍然有油轮驶出，反而呢是阿曼的航道呢目前呢是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这恰恰反映出的是这一轮的交火，伊朗方面强调对海峡的这种管控的能力，美国呢不得已看到呢伊朗这种能力和手段在进一步的变成现实。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称，以军将继续留驻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留驻在安全区，并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
2: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针对中东地区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困境仍在持续，黎巴嫩南部安全局势依然紧张。海湾地区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各方迫切需要回到外交轨道。
0: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方面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带领10多个外交使团查看了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情况。当地流离失所者仍需要更多国际社会支持。针对黎巴嫩局势，迪亚里克说，截至本周，黎巴嫩仍有数万人生活在集体收容所中，许多社区面临缺水、缺电和燃料短缺的困境。针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迪亚里克表示，当前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
4: This tit for tat needs to stop. A return to diplomacy is urgently needed for the sake of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for the sake of global stability. I mean, we keep talking about the impact that this conflic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I think all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best way to end this conflict is a retur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阿巴斯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公民参加巴立法委员会选举。另外，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举行，具体日期另行宣布。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0: 事件转向俄乌冲突。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
1: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

0: 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会晤期间，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2: 那么，美方此举有何考量？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3: 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有所调整啊，当然最早的信号是来自于此前的西方七国峰会的时候啊，当时各国发了一个声明，当时呢就强调这个所谓的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在这次北约峰会上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欧洲国家极力的啊想要进一步巩固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的这个共识，而且呢美国方面呢也做了一些表态，看上去呢现在特朗普方面呢是认为，一旦这个美伊冲突啊有一些这个缓和的机会，那接下来美国会重新把外交的资源和力量投入到俄乌冲突上来。但是怎么去解这个套呢？我想对美国来说呢，现在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对俄罗斯打压结合的这样一个策略啊，无论是给这个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还是去鼓励他更多的打击俄罗斯的这个腹地，我想都是这样一个目的。我想美国方面呢，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乌克兰和欧洲有关俄乌冲突战场形势的一些这个说法。看上去呢，他现在认为俄罗斯呢似乎处在一个不利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方面呢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同时呢又通过和普京总统通话来诱使俄罗斯呢回到一个美国主导的政治解决轨道上来。我觉得这是美国通盘的考虑和主要的目标。
2: 当地时间9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
1: 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4: 中方谴责任何。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当事方频频开展军事袭击，烈度、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以往，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4: 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0: 中方代表表示，各方要保持耐心，积极展现政治意愿，早日恢复对话谈判，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另外，各方还要保持理性，解决彼此安全关切，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中方代表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人间所有美好都随你拥有，
5: 制造之城。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针对北约峰会涉华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北约应当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2: 北约的定位是区域性防御性联盟，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地理界限，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从未威胁任何国家，更不会对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构成挑战。北约应当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3: 日本防卫省近期连续发布多则公告，显示中国海军派出约十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有分析认为，中国海军舰艇经日本周边航道进出西太平洋，向外界展示作战能力，也是对近期美日等国多场海上联演的回应。针对此类言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昨天表示，中国军舰远海训练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4: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活动是年度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持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日前提示 AI 编程工具 Cloud Code 存在安全风险。
5: 据了解， Cloud Code 是美国 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 AI 编程工具，可根据文字需求自主完成代码编写、修复等工作。近日发现其部分版本内置了针对中国用户的识别检测机制，会向远程服务器回传用户所在地域、使用的代理等有关信息。专家建议用户关注此类风险，避免使用存在隐患的 Cloud Code 版本 2.1.91 至 2.1.196， 使用安全合规的软件，强化产品研发环节的风险管控。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
3: 截至今年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
1: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国家医保局加快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扩面，让更多失能人员家庭减轻照护负担。目前已有17个省份已出台省级实施方案，100个统筹地区落地运行，参保覆盖达3.2亿人。
3: 经失能评估认定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参保人，就能享受到20项日常生活照护服务和16项医疗护理服务。
1: 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还介绍，截至目前，2025年版医保药品目录新增谈判药品已在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
3: 已经有1200余万人次用上了2025年目录新增品种。
6: 一至五月，全国医保基金相关新药支出26.36亿元，带动药品销售39.46亿元，大量患者享受到了新药的便利。
7: 为了更好地服务患者，我们局又在官网和微信公众号上提供了医保找药的查询服务，大家通过手机就能很方便地去查到哪家医院、哪家药店近期销售过某种药品，更方便群众呢去找药、买药。
6: 商保创新药目录支持政策全面落地，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纳入了19种临床价值大、创新程度

0: 高，患者受益明显，但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的药品，截至五月底，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已在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余个惠民保产品保障责任覆盖了目录内药品。
1: 今年的这个双目录调整呢，已经启动了，收到了818份申报的信息啊。近期我们很快就会公布正式的刑事审查的结果，下一步呢将按程序开展专家评审、现场谈判这些工作。
2: 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
3: 此次已经是我国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替代沿用8年的2018版目录。那么新版目录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
0: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实用的普遍性。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当地时间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89人。
2: 德国总理默兹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兹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默兹说，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
3: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他当天已获得超过300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
2: 再来关注欧洲高温，近期持续的热浪侵袭使欧洲频繁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在意大利，持续的高温导致该国最大的平原，位于该国北部的波河平原出现严重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产区，当地水稻种植户正面临水稻严重减产的风险。
5: 这里是距离意大利波河岸边大约4公里的一块稻田，现在本应该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稻田里的水位呢，差不多应该是在我膝盖的位置，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土地已经干涸，那么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和干旱正在重创这片欧洲最重要的水稻产区。
6: 意大利是欧洲第一大稻米生产国，然而由于今年5月以来的高温天气，叠加长时间缺乏有效降水导致的干旱，在该国水稻核心种植区，位于北部波河平原的帕维亚地区，大量稻田正面临大幅减产的风险。
7: Pioggia si può dire che non abbiamo visto da inizi di maggio, qui non piove più da inizi di maggio, siamo all'8, al 9 di luglio e non abbiamo acqua, siamo quasi, anche i laghi sono quasi scarichi. che quest'anno è anche un speriamo se non si cambia qualcosa che vengano dei temporali adesso alla fine di questo mese o anche tra 10-15 giorni per salvare il nostro raccolto, perché se no è ancora un 2.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